0: 因为机器人取咖啡的窗口设计较小，夹爪如何精准抓取，并在有限的窗口操作，都充满考验。
1: 小姐姐，你的咖啡来了。
0: 在正大广场，由银河通用试点的机器人太空舱也已投用，吸引了不少好奇的外国游客。
2: What'd you order? A drink. Which one? The cherry one. Definitely. We came to China wanting to see a robot, and this is finally our chance to see the robot.
0: 事实上，这类机器人小卖部结合了多方的技术成果，以商汤的烧麦购为例，联合了零次方作为定制机器人本体，大小机器人作为数彩系统生态伙伴。机器人脑子用的是商汤自己的模型，也许有人不解为何不做简单的零食柜，非要做成太空舱。商汤相关负责人表示，机器人的商业化要满足在真实、动态且不可预测的环境中稳定工作的前提。便利店作为高频、复杂且标准化的场景，成为检验这项技术能否落地的最佳试炼场。
3: 每天迭代的是真实的场景的数据，然后能够快速迭代我们的模型。其实我们这个店呢，锚准的是未来的能够像711全家那样的，它既可以卖这种常规的商品标品，它还可以去制作各种各样的东西。
0: 今年年底前，商汤科技计划加速开出100家机器人小店，持续迭代零售垂直大模型。这些小店的价值在于构建一个自我强化的数据飞轮，一旦打磨成熟，这套感知、理解、决策、执行的闭环功能将被复制到更广阔的场景中。记者殷冠文报道。
4: 从春晚舞台到文旅市集，人形机器人、智能机器狗已经成为了活动的流量密码。北京的机器人租赁行业也迎来了发展的风口，机器人租赁市场究竟有多么的火爆？好，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5: 从专业机器人公司到创新企业，再到跨界机器人 4S 店，北京机器人租赁市场各方玩家纷纷入局，专业租赁平台成为市场核心枢纽。北京机器人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今年3月上线租赁小程序，高峰时一天访问量达上千次。
6: 比如像这么一个乐队啊，它可以，您可以去直接下单。
7: 啊，这几个
6: 是打包
7: 都可以。
6: 对的，对的。然后这样的话，比如说，这个是实际的价格嘛，可能一天是从6000，然后到就是比如整个乐队啊，8台机器人的话，可能要到上万元这么一个水平。
5: 记者调查发现，机器人租赁市场今年4、5月份订单量是去年同期的3至4倍。五一假期热门机型供不应求，作为创新企业代表，成立一年的硅基公园向记者展示了排满的活动日程表。
8: 我们就几乎是天天是爆满的，甚至6月份的一些，这个排期也都已经排上了。
5: 订单量暴涨2、3倍的同时，租金却是近乎腰斩。
8: 它大概现在是4000块钱左右一天，原来最早的时候到过7000到8000块钱一天，再往前，这个宇树的那个 G1 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最多到过20000块钱一天。
5: 跨界玩家的加入，更让机器人租赁市场活力倍增。今年3月，就有北京汽车 4S 店在店内打造了全国首个占地500多平方米的机器人 4S 体验店。
9: 你用机器人这一个特殊产品，它自带新奇特的产品属性，也就是说自带流量包。对，它不管在哪一个场景出现，它都是线下即刻引流的一个特别有力的这么一个武器，所以就想把这个新的这种产品作为一个科技赋能加载到我们的这个传统的零售服务行业里面，实现一个双赢的这么一个目标吧。
5: 北京台报道。
10: 据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的统计，截止到昨天上午的10点钟，厦门口岸今年两岸往来旅客量突破了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刷新了历年最快破百万的记录。而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过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已经成为两岸人员往来的核心通道。
11: 今年以来，两岸民俗交流、旅游观光、赛事联谊等活动密集举办，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态势向好。作为两岸融合发展前沿阵地，厦门现有3条两岸空中直航客运航线，厦津小三通航线每日往返船班达24班。在厦门五通客运码头，不少台胞手提行李往返两岸，短短半小时航程让跨海出行如同日常通勤一般便捷。
12: 带爸爸妈妈来旅游，上次是我跟朋友一

0: 起来，然后我觉得还适合蛮适合他们老人家的，所以我就带他们两个过来。上次来办那个快速通关很简单，就顺便带他们办一下，这样放个证件，压个指纹，然后人就出来了，不需要再等那边排队，蛮方便的，蛮智能的。
1: 近期大陆推出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厦门同步上线首来台包厦门服务包，为首次来厦台包提供全方位暖心服务。随着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相关政策落地，厦门高效衔接沪厦航班资源，依托厦门加金门特色旅游线路，持续激活两岸文旅市场活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高崎边检站累计查验福建上海赴金门旅游旅客近6万人次，查验首来族台胞超3万人次，同比增幅超60%。从台胞入境事由分析，观光休闲、探亲访友类占比接近70%。
2: 今年两岸往来呈现增速迅猛、体验便捷、交流深入的鲜明特点，所以我们始终聚焦旅客出行需求，依托两岸首个开放式边检一窗，多项核心业务实现一窗受理、一次办结，办事效率提升50%以上。
3: 小成本方言题材影片《给阿妈的情书》近日持续火热，该片凭借着扎实的口碑持续逆势走红，上映超过3周热度不减，票房稳步攀升。数据显示，该片目前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11亿元，持续带动全民观影热情。
4: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世纪的关于情谊的故事。自上映以来，凭借细腻的亲情叙事、浓厚的潮汕乡土情怀以及超高的观众口碑，持续带动全国观影热情。
5: 他没有刻意煽情，他的各种都就是特别的克制，但是却特别打动人。我已经是第二次看了，
6: 就有一种感动流涕的感觉。这种娓娓道来的叙事手法就是很能抓住你的内心情感。
7: 他用那个方言去喊阿妈的时候，我就很能带入那种情感。
4: 多家影院表示，随着电影热度攀升，影院也在持续加开场次，上调排片比例。
8: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影院有50%以上的排片都给了这部电影，上座率也特别的高，能达到60%以上。
9: 我们现在的排片率达到了60%，我们上座率也比之前高了40%多。潮汕话版本现在特别受欢迎。
10: 我们都是用尽全力在拍的，它不只是潮汕人，它是属于中国的东西，全中国人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祖辈都很讲情义。我很庆幸我生长在潮汕，从小在这个地方长大，然后从小耳濡目染了很多很多的潮汕的最淳朴的原始的生活的感受等等，让我们好像创作的宝矿挖不完。
4: 多家电影机构表示，依托超强口碑长尾效应与端午观影旺季加持，给阿嬷的情书市场热度将持续延续。目前平台预测最终票房将突破18亿元。
11: 这部电影的口碑一路走高，不仅成为电影市场的黑马，也点燃了汕头、潮州、揭阳这3地的影旅融合热潮，掀起了一场沉浸式体验潮汕文化的文旅新风尚。
4: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燃起了大批观众跟着电影去打卡的热情，不少观众观影后走进汕头市澄海东里镇启凤成功祠等潮侨文化古宅，触摸侨乡根脉。在澄海东里镇张厝内，邂逅电影中阿嬷老年叶淑柔的家。
12: 我也是做阿嬷的，就是打扮这样的，亲临一下奇景，感受一下做阿嬷在这套房子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
4: 在揭阳榕城区登岗镇西旗村，片中男女主角邂逅信差落水的石板桥成了火爆的打卡地之一。来自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拍照录短视频，不少游客租借标旗，模仿电影中肩扛精美标旗巡游的经典情节，沉浸式感受影片中的潮汕风情。周末高峰期游客量可达4000-5000人次。
13: 这部电影火了之后呢，就有更多的一个游客过来，那我们的一些村民啊，他可能就是在卖这些一些纪念品，卖这些美食的所有的道具，之后都会在留在我们当地做一个永久的一个道具展览。
4: 在潮州龙湖古寨的青砖黛瓦在片中化身泰国暹罗老街，泰佛殿的异域风情还原了潮人过番的南洋记忆。
14: 我也是我陪我妈妈过来，因为她说她想要。

0: 他过来看一下，所以我就带他一起来了。因为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是有过方的，一些亲人什么的都是有的，所以对我们的情感上的共鸣是有很深的。
1: 跟着电影打卡潮汕美食，也成为了观众新的消费时尚。不仅是牛肉火锅、砂锅粥、肠粉，电影中出现的无米果和橄榄也深受游客青睐。影片的爆火为潮汕文旅注入强劲动力，汕头、潮州、揭阳等地顺势推出跟着阿嬷游潮汕主题线路，串联电影取景地、历史古迹、美食街区与非遗体验。
2: 推出了三条情牵山海、品味桥乡的电影主题线路，把电影里的乡愁与温情变成可行走、可触摸、可品尝的温情之旅。
3: 香港最大的电力供应公司中电宣布，连续三个月上调燃料费，下个月燃料费的增幅超过5%。而另一家电力供应公司港灯此前已经宣布，下个月燃料费加价约20%。有学者分析预测，中东战事带动了燃料价格的急剧上升，时报时销的燃料调整费会一直增加。
4: 中华电力有限公司为香港约80%的市民供电，根据最新公告，六月燃料费每度电增加2.2分至42.6分，是连续第三个月增加，相比今年初贵了3.2分。连同基本电费，每度电净电费达143.8分，以三人家庭每月用275度电计，电费约400港元，每月多付约6港元。中电解释，中东地缘局势持续紧张，难免对世界各地的能源供应与燃料成本造成影响，预期燃料调整费升幅或持续一段时间。而服务香港岛及南丫岛的香港电灯有限公司上周五已经宣布，下月增加5.3分燃料费，增幅约20%。由于四月燃料费下调幅度大，六月燃料费仍较年初便宜4.1分。同样以三人家庭计算，电费要430多港元，每月多付约7港元。
5: 尽量少开啲冷气咯，咁就系冷气食电啊嘛，早啲瞓，唔使睇电视，又唔使开灯，你样样都悭啲一啲，你咪悭翻啲咯。
6: 呢个天气点悭？你问我，我都唔知点悭，30几度点悭啊？
4: 有学者指出，燃料费存在滞后3个月的情况，这意味中东战事影响将逐步显现，预计电费会一直增加。
7: 霍尔木兹海峡嗰个开放嘅程度啦，系咪啲船系可以顺利通过啦？即系多翻啲供应啦。部分嘅天然气管咧，那个管道咧都系受破坏嘅，咁所以即系原本嘅基建设施咧要复修啊。
4: 有学者预计，明年初电费会较现在增加30%。香港特区政府此前已出手补贴商用柴油车，针对电费是否有可能进行补贴，学者也给出了建议。
8: 我想那个银码是不同的，因为你对全港家庭补贴电费这个银码相当之大，是比较弱势社群，先补贴这一班人的电费先，那全港省我相信要等到我们可能下一年有财政预算再加下去了。
4: 也有业内人士建议，香港特区政府应趁此机会鼓励市民节约用电，用电越少，补贴就越多。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9: 从昨天开始，澳门实施石油气及汽油补贴，有澳门立法会议员建议推动更多新能源的应用，以减少对于依赖单一能源的影响。
4: 补贴措施为期2个月，石油气每公斤补贴2.55澳门元。有商户表示，平均每个月使用30多罐石油气，容量16公斤的石油气，近期每罐加价约40元至400多元，大幅增加经营成本，认为补贴来得及时。
10: 唔多唔少都帮助一啲啦，系咪？帮补一啲冇咁压力啦。
4: 至于汽油，每公升补贴1.5澳门元。有加油站称，加油的市民多了，但有市民仍然倾向北上加油。
11: 始终争得个价钱争得有啲远嘅，有时间同埋容许过限都系出入噶啦。
4: 数据显示，澳门石油气每月消耗约250万公斤，汽油每月消耗约667万公升。有澳门立法会议员认为，澳门相关油品的需求总量导致议价能力偏弱，应推动更多新能源应用。
12: 同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所有产品，它背后的成本都是有影响的。这个对市民来讲，这个逐步那个影响是会显现，所以更加我们是希望就是在那个能源整个体系能够会探讨更加多的一个多样性。这个其实是可以去对冲在单一那个能源上面一种波动对我们的生活那个压力的影响。
4: 澳门石油气和汽油补贴措施将持续至7月25日，相关部门将持续监察。

0: 国际形势变化和油品价格变动情况，适时优化措施。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重庆、湖北等地仍有暴雨，多部门全力救援，抢修道路，转移群众。深圳邮局海关查获了一张藏有冰毒的地毯，毛重28.2千克，外观和普通的地毯无异，肉眼难以分辨。
1: 今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的减弱，而南方的强降雨范围内将会明显的缩减，但是贵州、湖北、湖南、重庆等地仍然有暴雨或者大暴雨。
0: 昨天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河北、重庆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主雨带将逐步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起，我国主雨带将维持在长江以南地区，强度总体较之前有所减弱。不过，近期湖北、湖南、重庆等地累计雨量大，建议公众远离山区、河道、地势低洼区域，持续警惕各类次生灾害，注意防范连续降雨对生产生活、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2: 这两天啊，重庆的中东部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长寿、涪陵、开州、云阳等12个区县的58个雨量站达到了暴雨。昨天，重庆东北部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今明两天，重庆的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另外呢，25号的凌晨，重庆的开州区遭遇到了强降雨和雷暴天气，导致了当地的部分道路电力设施受损。大雨停歇以后，当地各个部门立即行动，排危抢险，保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受强降雨冲刷，开州区赵家街道茶竹村乡道旁山体发生大面积滑坡，形成高约30米、宽近12米的裸露坡面，大量泥石堆积路面，道路彻底阻断。
4: 山体塌方总量约300立方米，现存隐患方量超1000立方米。下一步，我们将实时监测雨情、水情及山体动态，待山体状况完全稳定，险情全部消除，第一时间调配机械设备处置塌方。
3: 此外，短时雷暴造成敦好镇长寿村一处供电设施出现故障，130余户居民用电受影响。经过4个小时的奋力抢修，故障已被成功排除。据气象部门预报，开州区本轮降雨预计将持续到27号，累计雨量130至180毫米。
1: 24号晚到25号凌晨，重庆市开州区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为确保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当地累计转移群众1133人。
5: 24号晚上9点，开州区敦好镇敦好村村干部、组织人员挨家挨户上门通知村民提前转移，村民们分批乘车或步行前往临时安置点。
6: 我们提前组织镇村干部200余人到点入户开展工作，摸清风险点位，核实人员情况，采取投亲靠友、集中安置、党员接纳等方式，提前转移重要风险点位群众120余人。
5: 25号凌晨3时，三汇口乡、长沙镇等12个乡镇的18个雨量站达到暴雨，最大降雨量的三汇口乡达68.4毫米，最大小时雨量出现在临江镇青阳村，小时雨量达47.1毫米。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对青阳村马鞍山滑坡群的15户28人进行全部转移。据了解，自24号气象信息发布以来，开州区已安全转移1133人。
2: 这两天，重庆的云阳县遭遇到了强降雨，当地党员干部提前排查隐患，连夜转移受到威胁的群众，成功避免了次生灾害可能会导致的人员伤亡。
3: 25号凌晨3点开始，重庆云阳县栖霞、陆阳、凤鸣等5个乡镇街道出现暴雨，栖霞镇最大小时雨量达50.7毫米，最大累计雨量达65.7毫米。在栖霞镇古城村接到预警后，由党员和村组干部组成的突击队连夜展开排查转移。 降雨引发

0: 山洪冲刷，造成后方山体落石，村民郭云年的房屋被落石砸中，墙体被砸出一个高约1.5米、宽约1.2米的大洞，三间房屋随即进水受淹。
1: 砸洞的直接往我屋里灌了，抓紧在主角兄弟那儿推走。
0: 同样被安全转移、避开险情的，还有村民龚永梅一家。25号雨势稍缓，他回家后发现屋旁山体因暴雨出现了小滑坡，存在安全隐患。村干部闻讯立即赶来查看处置，并反复嘱咐他晚上务必回到安置点过夜，安全第一。据了解，古城村常住人口仅300余人，面对突发雨情，在村的10多名党员干部全部下沉一线，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截至5月26号上午8点，云阳全县累计转移群众301户566人。据气象部门预报，本轮降雨将持续至27号。目前当地继续做好群众安置和地质灾害监测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被转移群众将在本轮强降雨结束后有序返回家中。
2: 连日来，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到了持续的强降雨，其中湖平山镇5月的雨量超过了600毫米，突破了历史极值。当地多处山体出现了滑坡，进山的道路受阻。在大型的救援车辆暂时无法通行的情况之下，众多的志愿者挺身而出，将紧缺的物资精准地送达深山村落。
3: 看见明显的落石，我们就肯定也去不了，也没办法。就是说，在只要不是环境特严峻的形势下，我们一般都会过去。
4: 33岁的志愿者毕胜，在湖平山镇发生险情之后，从外地赶回家乡，奔波在救灾一线。
5: 就我们这些越野车才能到达，然后我们就和他们提前沟通，需要送什么物资。
4: 最近几天，由于新的一轮降雨，多处通往深山村落的道路被碎石和积水切断。来自各地的志愿者们自发组织起越野车队，采取定点、定时、定路线的模式，为灾区运送物资。
6: 我们是，定点定向的送物资，就比如说老人呐、小孩啊，就是那些必需品，就是我们能及时送到。
7: 别人需要我们，我们能出份力量吧。
8: 我是长沙过来的，特意选的越野车。这么大的灾害面前，那路肯定会很差。
4: 记者跟随这些志愿者驱车行驶2个多小时，进入到灾区深处的杨家坪村。在安置点，有一个刚满1岁的婴儿，志愿者将新鲜的牛奶以及新鲜的蔬菜、水果送到这里。
9: 从镇上送过来的，过来新鲜。
4: 随着降雨减弱，湖平山镇水位逐步回落，主干道正在抢通。
10: 现在急需的就是灾后重建的一个这个建设性的一些东西吧，就像这什么桥啊，这个斗车啊，农户家里有很多一些淤泥，清理干净了才好做下一步的打算。
4: 志愿者们表示，他们的定点接力送货仍将继续，直到乡亲们的生活完全回归正轨。东方卫视记者任冰源、孟雷，湖南常德报道。
11: 近期多地都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啊，雨天路滑，驾车出行呢务必要降低车速，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否则极易引发事故。
12: 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当时正下着大雨，路面有明显积水，但这辆小车仍保持较快车速行驶。就在小车向右变道至行车道时，方向突然左右晃动，随即失控向左撞向中央护栏，旋转一圈后停在应急车道。事故造成小车严重受损，无法移动。所幸驾驶人曾某系好安全带，未受伤。
13: 什么原因发生的？
14: 那里积水打滑。
13: 你当时开多快啊？
14: 100到100几左右吧。
12: 经了解，驾驶人曾某驾车行驶至事发路段时，恰逢大雨，路面积水明显，但曾某未降低车速。其变道至行车道时，车辆突然打滑失控，引发事故。交警对驾驶人曾某进行宣传教育，并认定曾某因雨天未降低行驶速度的违法行为，负事故全部责任，处以罚款100元。交管部门提醒，雨天路面湿滑，轮胎与路面间摩擦力降低，会造成制动距离增加、车轮打滑、转向失控等风险。
11: 受上游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应城境内的漳河沿线水位快速攀升，多地都出现了积水漫淹的险情。当地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转移安置受困群众700余人。
15: 本轮强降雨导致应城市洋河镇位于漳河沿线的多个村庄受灾，部分区域最高积水深度超1米，有房屋进水，农田被淹，部分村民被困家中，出行受阻。救援人员驾驶

橡皮艇营救被困群众。5月25号下午4时，应城市三河镇组织百余名工作人员，调配10余台套运输抢险机械设备，对两河口桥桥头。

0: 生活又洁净又活的，又照顾，还有软水软茶，还有纸，还什么有。
1: 截至5月25号22时，应城市本次汛情中被困群众已安全转移，妥善安置，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当地防汛值守、隐患排查、灾后安置等各项工作仍在有序推进。
2: 从周一傍晚起，安徽淮北市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城区多处路面积水，部分小区内涝，道路交通受阻。当地相关部门紧急出动，连夜开展了抢险清障作业。
3: 受降雨影响，淮北市主城区多条主干道出现积水，部分道路积水超70厘米，对市民出行车辆通行造成影响。相关部门迅速对积水区域开展紧急抽排作业，加快路面积水消退。当地民警也迅速出动，引导行人车辆绕道而行，避开积水区域。在部分积水较深处，有车辆抛锚，民警合力将车辆推至地势较高处。记者了解到，淮北全市连夜出动抢险排水设备30余台，巡查抢险车辆50余台次，抢险人员140余人次。目前，淮北市城区范围内所有道路已恢复正常通行，小区积水已全部排净。
4: 另外，安徽六安金寨周一傍晚也遭遇到了强降雨，当地迅速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连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了转移。
1: 当天18点多，金寨县铁冲乡雨势逐渐加大，部分村组低洼地带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当地党员干部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群众转移。
5: 就是今晚有大雨，然后那是第三天，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边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1: 转移过程中，当地根据群众需求灵活安排，对于有亲友投靠的，有序组织前往；对于不便投靠亲友的，统一安置到村里的防汛集中安置点。25号夜间，铁冲乡22户33名群众已全部完成转移。据了解，当地安置点已备好水、被褥、常用药等防汛物资，并准备了充足的应急食品，保障群众的生活需求。目前，全县55处地质灾害点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转移426户898人，18处在建工地全部停工，严防次生灾害。
4: 受到雨带的影响，上海昨天凌晨开始出现阵雨或者雷雨，体感潮湿闷热，相对湿度甚至超过了亚马孙雨林。
6: 昨天午后，雨水暂歇，阳光短暂冒头，伴着阵阵微风，公园内不少市民外出遛弯。然而，它并没有带来清凉。深城92%的相对湿度，甚至超过了同一时刻亚马逊丛林90%的相对湿度。
7: 我们完全像在蒸笼里一样，宿舍包括整个楼道也是特别特别潮。
6: 湿度高，温度也不低。昨天市区徐家汇站最高气温定格在30度。那么闷热体感何时能缓解呢？
8: 从今天夜里开始，我们的风向会有所转变，风力也有所加大，湿度预计未来的两天湿度会越来越低，也是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6: 降水频繁，天气闷热，不少市民好奇，今年入夏提前了，是不是梅雨季也提前了？气象专家分析，目前上海天气条件还没有满足入梅标准，真正的梅雨季要等到6月上中旬。东方卫视记者徐笑阳报道。
4: 随着潮湿闷热天气的到来啊，一些绿地和市民家中呢也出现了白蚁的身影，这标志着上海进入到白蚁活跃期。
9: 这两天的晚上，市区一些绿地街道出现了小规模白蚁绕飞的现象。
10: 这里是华山绿地，白蚂蚁就在我身边这棵树的树丛里纷飞。
11: 这个白蚂蚁算什么品种？
12: 台湾乳白蚁，这个地方有个白蚁巢穴，就是，所以今天已经出现了纷飞，就像这些位置都是它的纷飞口。
9: 相比室外飞舞的虫群，更令人担忧的是来自室内的蚁患。
13: 这是白蚂蚁，
14: 刚是多，
15: 对啊。
9: 记者跟随灭蚁企业来到陕西北路629弄，为一户居民处置蚁患。
13: 卡了个死里头，一蹦蹦到一蹦蹦弄，哎呦，个两天就没休息，到了大概3-4蹦嘞，大概4-5嘞，大概有得100多只。
9: 据吴女士说，家里有白蚁飞出，甚至挂钟后面都被白蚁筑了巢。工作人员查看后判断，白蚁来自这个因漏水被泡烂的门框。
16: 出来了，还不止一只，蛮多的。
9: 门框内部几乎已被蛀空，工作人员用螺丝刀轻松就能捅进5-6厘米深，里面全是白蚁幼虫。工作人员表示，如果木质家具表面变色，

0: 或出现气泡状凸起以及形似条状小土堆的蚁路，基本就能判断有白蚁筑巢。
1: 最好不要去惊扰它，还是请专业的公司来做判断，采用合适的方法来灭止。如果说是应急的话，把周围环境变暗，同时用一个台灯下面放一盆水，这样呢，白蚁就会飞向那个脸盆里。
0: 上周一以来，96211物业服务热线已受理白蚁相关工单230多件，不过和往年高峰期日均超百件工单量相比，目前还未迎来白蚁集中出飞高峰。
2: 如果还是保持这个温湿度，包括气压，或者是比现在温度更高，湿度也更大一点，气压稍微还更低一些，很快就会有一个小高峰会出现。
0: 记者张宇飞、康令侃报道。
3: 近日，深圳海关所属的深圳邮局海关精准截获了一起冰毒走私案件，在申报为地毯的货物当中，查获了溶于地毯的纤维内的冰毒，毛重28.2千克。
4: 这批标注普通地毯的转运包裹，起初看着毫无破绽，但海关官员在监管时，结合收寄件国家信息和历史查发经验，敏锐察觉到不对劲。这地毯触感偏硬，绒毛里藏着细微颗粒感，和正常地毯的柔软质感天差地别。
5: 我们初步怀疑地毯纤维中吸附了毒品，于是截取了部分地毯的绒毛进行检测，呈冰毒阳性反应。后经专业机构鉴定，从地毯的剪裁中检出了冰毒成分。
4: 不同于以往将毒品藏在夹层编织进地毯的老套路，这次走私分子的手法堪称进阶版，把液态冰毒渗透进地毯纤维内部，晾干后完全无痕，外观和普通地毯一模一样，肉眼根本看不出异常。这种藏毒方式能避开常规扫描和初步查验，隐蔽性极强，堪称无痕藏毒。
5: 尽管伪装手法层出不穷，也逃不过我们的法眼。目前该案件已经移交海关缉私部门进一步处理。海关提醒，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切勿因一时贪念触碰法律红线。
6: 近日，深圳120急救中心接到市民求助，一男子呢在马栾山郊野公园登山时呼吸困难，情况危急，当地航空救援迅速出动。
7: 我们是早上10:48接到这个120救助中心的这个通知，是有一个男士在这个三周田的山上呢这个倒地，然后说呼吸困难，然后前方传回的视频呢显示男士这个意识有些下降，然后这个躺在的是一个羊肠小道上面。
4: 120急救中心经过研判，男子所处位置地理环境复杂，消防员抵达现场之后给男子进行初步的施救，发现常规救护车无法抵达，将人转运下山耗时又很长。经过医疗航务双重签派后，东部通航立即启动航空医疗救援，上午11:10直升机抵达了男子所在位置。
8: 可以这样直接压吗？
9: 可以，没问题。
8: 你加到点吗？
9: 来，这个好，
8: 要穿到身上
9: 了。对，穿身上来，往上挪。
4: 由于男子所处位置直升机无法停放，最终采取直升机悬停的方式将患者转运上机舱。在转运的过程中，直升机上的医疗器械也实时监测男子的生命体征。10分钟之后，直升机顺利落地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的停机坪。男子入院完善了各项检查之后，确认生命体征基本平稳，有电解质紊乱、心肌酶轻度升高以及低钾的情况。急诊科也邀请了心内科进行会诊，并进行了治疗。目前男子已经出院休养。
3: 近日 S8 慈榆高速上面发生了惊险的一幕，因为琐事吵架，妻子赌气下车，而丈夫却是一脚油门扬长而去。所幸呢，热心的群众及时报警，女子被安全救回。
10: 当天下午18:13，在 S8 慈榆高速上，一辆灰色轿车突然停靠在应急车道，紧接着副驾驶一名白衣女子下车，车辆随即驶离，将女子独自留在高速上。女子并未报警，只是站在路边查看手机。过往司机发现后，立即向交警指挥中心报警。
11: 那我们赶到现场后啊，当时呢，我们发现这位女子啊，还是在应急车道上面拿着手机呢在看。那当时呢，边上车流也比较的大，现场呢也十分的危险。那当我们民警赶到现场1分钟以后啊，当时离开现场的那辆车啊，也是又赶回了现场。
10: 原来，该男子在驶离后意识到不妥，便从前方马渚收费站下高速，经余姚西收费站掉头，准备回来接妻子。没想到交警已经先行到达。经了解，夫妻二人因

0: 琐事起了争执，为避免矛盾激化，民警采取人性化处置，安排女子乘坐私家车由辅警驾驶，男子则搭乘警车，将二人安全送至高速出口。
1: 他就要下车吗？
2: 他要下车。
1: 哦，就让他们下。
2: 他下车，你就把他放下来了。
1: 哦，对对。
2: 跟你这样不知道，行人在高速公路上行走很危险的吗？
1: 啊，知道知道。
2: 啊，出了事就是大事情。
0: 最终，民警对夫妇二人进行了严厉批评教育，并对驾驶员在应急车道违法停车的行为依法处以罚款200元、记9分的处罚。宁波台报道。
3: 近日，在二广高速上发生了一起因驾驶人聊天分心而导致小型客车撞击中央护栏的交通事故。
4: 从行车记录仪画面可见，前方白色小型普通客车在左侧第一车道正常行驶，突然向中间车道偏移，与前方正常行驶的轻型厢式货车发生追尾。轻型厢货冲出右侧护栏，侧翻在排水渠中，拉载的货物四处散落。经民警认定，小型普通客车张某某在驾车过程中与乘客聊天分神，导致车辆跑偏而发生事故，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5: 近日，在江西上饶的盐山县发生一起惊险的事故，一名8岁的女孩趁着爸妈上夜班，偷偷地跑出去玩，结果掉进了水池，恰好被路过的民警出手救起。
6: 16号晚上7:50左右，在盐山县河沟老街杏江河畔浮桥头地段，夜色昏暗，周边水域视线较差，一个8岁的小女孩经过这里时，脚下一滑，一头栽进了水池里。这一幕正好被在附近散步的盐山县公安局网安大队大队长徐建平看见了，他一个箭步冲到池边，俯下身将有力的大手伸向在水中挣扎的女孩。
7: 当时呢，人已经沉到这个水底了，头是上下都一直在沉的，整个人已经下去了。当时这个就马上去救他了，然后这个同学就距离有点远，也就是我就跪在地上，然后手撑着地，然后一只手去拉他的手。拿了他手指，再一下把他拉上来，整个过程呢，差不多也就是5秒左右。
6: 在附近巡逻的河口派出所民警和平安义警听到消息后，火速赶了过来。看着浑身湿透、吓得直哆嗦的小姑娘，大家又是哄又是安慰。
8: 女孩子在前面走，我们就在后面跟着她。女孩子还要求我们不要送她，我讲那不行的，我要安全把你送到家去。走到那个老武装部那个巷子里面。正好就碰到他父亲出来找人了，我们就交给他了。
6: 原来女孩的父母晚上要上夜班，谁知道这小家伙趁大人不在家偷偷溜出去玩，结果出了意外，所幸遇到了这些好心人。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5: 解冻伊朗海外资金成为了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一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法国多地遭遇罕见热浪，直接或间接导致7人死亡，局地气温达37度，未来几天或进一步升高。
3: 美伊谈判进入到了关键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就相关的局势进行了沟通。而另外呢，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计划今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全体内阁会议，不过他随后表示，由于天气原因，内阁会议将改在白宫举行，美伊协议或成为主要的议题。
9: 特朗普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今天可能出现恶劣天气，内阁会议将在白宫举行，原定的内阁戴维营之行将推迟。据美媒报道，这是自今年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纽约邮报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报道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该官员表示，会议将讨论本届政府近期取得的成就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最新进展。但据纽约邮报报道，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据华尔街日报日前援引调解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放缓，虽然双方都有达成协议的意愿，但在伊朗核计划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等问题上僵持不下。美方要求伊朗先就核计划做出更明确承诺，伊方则希望美方明确解除制裁及解冻资产的具体细则。美方担忧，伊朗一旦获得部分制裁豁免，会在核计划问题上拖延。
5: 据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 目前，英美谈判的主要分歧。

0: 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的问题。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一度在履行解冻伊朗海外资产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伊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报道说，在卡塔尔方面协调后，相关问题已取得一定进展。不过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高级官员就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进行磋商。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此次访问卡塔尔的目的之一是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昨天称，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的公告称，这些船包括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安全通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并警告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强力打击回应。与此同时，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一些美军官员的消息报道说，美国海军正悄悄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计划在接下来几天协助包括油轮和集装箱船在内的10余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发言人表示，美方并未恢复此前宣布暂停的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关于该计划已重新启动的报道并不准确。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昨天发表声明说，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
2: 伊朗方面发布了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击落死神无人机的画面。当天，伊朗方面还公布一段其防空系统追踪美军 F-35 战机的视频。一架美国 F-35 战斗机试图在南部地区侵犯伊朗领空，被革命卫队新型防空系统成功追踪，最终该战机被迫撤离该区域。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就在今年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打击的首日，除了伊朗南部米纳卜的一个小学遭到美国战斧导弹袭击之外，在南部的法尔斯省的拉梅尔德，包括一座体育场在内的一处居民区也遭到了美国的导弹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4: 根据巴加埃的社交媒体发文，美军在2月28号针对伊朗南部拉梅尔德一座体育场的导弹袭击，导致24人死亡，其中包括1名2岁的女童、数名青少年排球运动员，另有超过130人受伤。4月2号，巴加埃也曾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军在对拉梅尔德一座体育场的袭击中，首次将新型精确打击导弹投入实战。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2月28号，伊朗拉梅尔德遭袭设施距离附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建筑约300米。分析显示，这些袭击所用导弹在目标上空爆炸，而不是触地爆炸。被炸建筑墙体上有大量弹片造成的弹坑，这些特征符合精确打击导弹战斗部在空中爆炸和内置超过18万枚钨弹丸的特点。精确打击导弹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旨在替代美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其射程是后者的2倍多。
3: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墨方同意伊朗国家足球队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驻地由美国改至墨西哥，以便其球员和球队的工作人员规避美国的签证限制。
2: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美方不希望伊朗队在美国境内过夜，所以询问了墨西哥。墨西哥方面同意伊朗队在墨过夜，然后到美国比赛。辛鲍姆还说，墨方正与国际足联协调伊朗队驻墨期间的具体安排。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表示，由于获取签证不顺，国际足联批准了伊朗方面所提申请，同意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国际足联25号发布各参赛队驻地信息，伊朗队驻地已显示为蒂华纳。2026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
3: 以色列媒体报道称，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

0: 伊军已经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的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报道称，伊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 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黎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迫使其减少无人机袭击，甚至接受解除部分武装，同时向以国内展示政府和军方正以强硬姿态回应安全威胁。此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进一步踩下油门，加大对真主党打击力度。内塔尼亚胡昨天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强化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投入大量兵力，夺取战略要地。 同时，以方正在全国范围内努力研发针对无人机的创新解决方案。以黎双方于4月17日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
1: 以色列国防军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经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
0: 昨天下午，一架以色列无人机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市以西地区向一辆白色吉普车发射导弹。加沙民防部门发言人马哈茂德·巴萨勒证实。 此次空袭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不久后，以军对加沙地带中部扎维达镇发动空袭，造成1人死亡。昨天早些时候，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中部的麦加齐难民营，造成5人死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昨晚发表联合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地带袭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1: 以方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期间担任哈马斯情报部门负责人。奥达大约一周前接替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哈马斯发表声明说，以方行为再次表明其蓄意破坏停火协议调解国的努力，不断升级杀戮、饥饿和围困行动。哈马斯还指责以色列坚持在加沙地带执行所谓呈现式公然且持续的违反停火协议，其目的是巩固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控制。哈马斯要求协议调解国和担保国就呈现问题做出说明，公开谴责以方行为，并要求以方立即撤回相关举措。本月14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以军已控制加沙地带约6%区域。这是以色列官方首次证实以军将撤军黄线，改为所谓呈现，向加沙地带腹地推进以军控制区。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的官员昨天表示，出于对全球能源供应持续
0: 替代渠道方面取得进展，进口量有所保证，眼下暂时不需要释放石油储备。鉴于石油储备是在最坏情况下才能打出的最后一张牌，韩国政府将尽量依照国际能源署协调的方案执行，谨慎决定何时释放石油储备。今年3月，韩国政府宣布在未来3个月释放总计2246万桶战略石油储备，该计划是国际能源署协调的全球释放4亿桶石油储备行动的一部分，韩国释放量占比 5.6%。 韩国4月向中东和中亚地区派出特使，寻求原油供应替代渠道。产业通商资源部表示，目前韩国原油供应较为稳定，达到伊朗战事爆发前水平的 85%， 已谈妥于今年5月至7月进口的原油中 51.5% 将来自中东以外的产油国。
1: 法国多地正经历一轮高温天气，局地气温达到37度，目前已经造成了7人死亡。
2: 法国政府发言人说，目前可以确认的是，这7人的死亡与高温天气直接或间接相关。他同时表示，相关情况仍需在本轮高温结束后进一步核实。法国在本月遭遇罕见热浪袭击。25号，法国气象部门对法国西部8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警报，这是法国建立高温预警机制以来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在法国西南部朗德省城镇奥斯戈尔，当天录得37.1摄氏度的高温。法国气象部门指出，未来几天法国多地的气温还将进一步升高。据了解，

0: 轮热浪是由于来自北非的暖空气被困在西欧上空的高压系统下，形成了热穹顶效应，进而引发通常在盛夏才会出现的高温天气。科学家指出，反复出现的热浪是全球变暖的明显标志，未来热浪将变得更频繁，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
1: 美国华盛顿州朗维尤市的消防局称，一家日本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昨天早上发生了重大的化学爆炸，造成了多人死伤。
0: 消防局说，一个装有化学处理产品的槽罐发生内爆，造成多人化学灼伤及其他伤害。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事故对公众没有立即威胁，但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据华盛顿州生态厅介绍，发生事故的工业设施位于华盛顿州与俄勒冈州交界附近的哥伦比亚河沿岸，是一家生产牛皮纸浆及纸品包装的工厂。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比利时昨天上午发生了一辆校车在道口与火车相撞的事故，造成了校车上的四人死亡。
2: 事故发生在东弗兰德省比亨豪特一处铁路道口，当时校车内有七名小学生和两名成年人，火车上约有100名乘客，无人受伤。事发后，该地区部分铁路交通中断。当地警方表示，伤者已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其他学生在学校得到相应的照顾，并提供了心理援助。检查部门已赶往现场进行勘查，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3: 昨天下午，韩国首尔西大门区的一个高架桥在拆除过程当中发生部分桥体垮塌的事故。那目前的现场的搜救工作已经结束了，一共是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坍塌事故发生在安全诊断阶段。昨天凌晨，施工方对桥面板进行切割作业过程当中，出现了2.9厘米的高度差下沉。随后，施工方呢是中断了施工，并于昨天下午2点进行安全诊断，以确认情况。事故在发生之后，韩国总统李在明指示要全力做好事故的处置以及伤员救治工作，并对事故原因进行彻查。当地时间25号晚上10:33，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的监测摄像头捕捉到了罕见的画面：一颗明亮的火流星急速划过马荣火山上空，瞬间点亮了整片漆黑夜空，形成了一道壮观的景象。
0: 马荣火山位于菲律宾吕宋岛东南角，是菲律宾境内最活跃的火山之一。此次耀眼流星凌空掠过火山轮廓，定格下难得一见的火山与流星同框照。当地官员随后证实，这颗流星在落到地面前已燃烧解体，未收到异常报告。今年1月，马荣火山持续出现阵发性轻微岩浆喷发，目前火山处于3级警戒状态，意味着熔岩流及危险的火山碎屑密度流发生的可能性已显著上升。
3: 周一晚，澳大利亚悉尼灯光节无人机表演因为技术故障而取消。经过确认呢，共有89架无人机脱离编队坠海。主办方表示，由于出现技术问题，他们不得不取消未来2天的演出。这次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无人机也未飞出限制区域。那目前呢，有关方面正在调查事故的具体原因，初步判断会与无线电的频率变化有关。
1: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56，
3: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2: 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今天正式启用，包括3家香港本地航空公司在内的首批15家航空公司将分阶段迁入2号客运大楼，预计每年可接待旅客3000万人次。结合1号客运大楼每年可接待的7000万人次吞吐量，两座大楼未来每年总客运接待能力将达1亿人次，对提升香港的整体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商务部宣布，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日至17日在青岛举行。目前确认参会企业嘉宾435人，其中境外跨国公司355人，来自东盟、欧盟等36个国家和地区；境内企业80人。主要是世界500强企业和行业领军企业领导人。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正在从技术验证阶段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期。但技术与复杂养老场景的适配性仍是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2026年高考在即，针对部分考生可能出现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或损坏，急需换领、补领的情况，北京市公安局从今天起至6月10日高考结束。

0: 高考考生开通办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快速办理居民身份证。其中，5月27日至6月3日期间申办，3个工作日可取证；6月4日至10日期间申办，24小时内可取证。韩国央行将于28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路透社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受访的32位经济学家当中，仅有2人预测会加息，其余所有受访者均预测韩国央行将维持基准利率在2.5%不变。此外，有70%的受访者认为，今年9月底前，韩国央行至少会加息一次。而在上月的调查中，仅有10%的受访者预测加息。铝土矿是生产金属铝的主要原料，近期价格一度走低。全球最大铝土矿生产国几内亚计划于下月出台改革措施，管控铝土矿出口，以提振这一矿产的价格。几内亚铝土矿产量占全球总量的1/3以上。2025年，该国铝土矿出口量较前一年大增约25%，达到1.83亿吨。今年一季度出口增速进一步加快。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2: 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会。

0: 上海阴到多云，局部短时小雨，24到28度。上海崇明多云，21到27度。北京多云，19到26度。广州多云，27到35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天津阴，20到28度。南京阴转多云，22到26度。苏州晴转阴，23到27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2到32度。香港多云，27到32度。上海阴到多云，局部短时小雨，24到28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恐龙从来没有灭绝，
3: 故事小道是第一个确认的在恐龙当中发现啊，有些动物是会飞的。
4: 古生物学有什么用？
3: 它定义了我们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最根本的一个属性。你认为是铁律，随着更多数据的发现，也许肯定要不见得是一个规律。千万不要给自己设定预定的方向，实际上科学家经常是在打架的过程当中寻找到自己研究的方向。
1: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张队找你。哎，你今天是不是计划要去杀范建成？秦南替你去了，你现在赶紧告诉我你是怎么计划的？他去哪儿了？说话，说话。叶思北，我告诉你啊，你上高三那年的2万块钱。
1: 是秦南给的，
0: 那是他爸在死亡赔偿金，是用来给他读书的，他给你了。
1: 他
0: 已经把前半辈子送给你了，你还要让他的后半辈子也为你搭进去吗？
1: 思白，说话。
2: 成交，苏明山脚下废弃的典礼场，我把定位发给你，
1: 你赶紧联系范建成，让他今天晚上不要去赌场。

0: 你说什么？我现在就过去。
1: 怎么了？
0: 是我姐夫，他要去报复范建成，姐让我去拦着他。
1: 等我一起去。
0: 快。

0: 喂，
1: 喂，我是张勇。
0: 张队长。
1: 范建成在哪儿呢？
0: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啊，他不在家里。
1: 你听我讲啊，他现在电话打不通，如果你知道他在哪儿，赶紧告诉我。你老公现在有危险。
2: 如果能联系上他，赶紧让他回家啊。
0: 好，我现在马上联系，我联系。

0: 思维，我希望你过得好，我希望你能享受一切我不曾享受的，得到一切我不曾得到的幸福。我沉浸在自己的挣扎中，直到你出生。最初我可能是出于责任，也可能是内心深处里那一份对你受辱的不可接受，可慢慢的我感受到了我复杂的情感，或许不仅于此，我也无数次问过自己，到底为什么陪着你，是因为你是我对这个世界希望的投影吗？但后来当你问我，
1: 你真的不介意这种事情发生，你真的会爱我，
0: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从我开始接受你的软弱，开始了解你，开始和你一起生活，听你坐在我摩托车上大声叫嚷，和我一起看整个城市的灯火时，你不仅仅是我的心。

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我付出了所有感情，无论是爱情还是其他的人。思北，很多人以为软弱的是你，可其实真正软弱的是我。我无数次对命运屈服，无数次认可他给予我的未来，而你，无论是过去现在，你的灵魂深处从不曾屈从于他，这是我最羡慕也最热爱的你。所以在这个世界，你活着远比我活着更有意义。往后余生，你能怀揣着我无法拥有的世界幸福生活下去。

最后，四妹，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你知道或者不知道，都请你坚信，这个世界永远有。

苦的煎熬。这你犯的错，你。

0: 老板，请下注。
1: 我操！敢他妈来我地盘捣乱，给我干他！

对。

0: 滚去！
1: 我要找的是范建臣，跟你们没关系。
2: 别追了，没听见警笛响啊！撤。

0: 秦楠，我错了，不行了，我去自首。我可以把钱都给你，你要什么我可以都给你。不打了啊！我错了，错了还不行吗？秦楠，
1: 我不信你，我只信我自己。给叶思北道歉，给叶思北道歉！
0: 我道歉，我错了，都是我的错。
1: 他没有陷害你，
0: 没有陷害我，
1: 是你强奸了他，
0: 是我强奸了他，我给他下了药，我觉得他脾气好，他不会去报案的。你们两个关系还不好，你们不是还缺钱吗？再说，我觉得即便是报警了也不会怎么样。可以了吧？我罪不至死啊，秦楠，至于的吗？就这么点事儿，天天追着我，我只是一时意乱情迷，没控制住而已啊。秦楠，你冷静一点啊，冷静一点。
1: 连牲口都知道控制一下，连狗都不如。
0: 对，我连牲口都不如，我什么都不是。秦楠，我可以去自首，我可以给你钱。我什么都可以给你，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他们还要依赖我的。
1: 那可惜了，我没有。
0: 秦楠。

0: 叶思北，让我跟你带句话。思北，他放下了。他让我跟你说的，他放下了。这件事情他已经不放在心上了。
1: 不行，我了解他，他放不下了。
0: 今天我去你们杨老师家了，你过去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你帮助叶思北的事情我都告诉思北了，你再给我。

0: 给你点时间好吗？这个案子马上会重审，你这次一定会赢的。你没有必要搭上你的下半辈子，没有必要啊，秦楠。你想想，叶思北还在等你呢，你走上绝路了，思北怎么办呀？郑队，这是他人生的一个坎儿，没有秦楠。
1: 叶思北的生命中也会遇到其他的人，而没有这份公道，叶思北这辈子都会质疑这个世界的。这个公道法律会给你们的，
2: 我不是。
1: 他能判几年？他判的那几年，怎么可能比得上叶思北一辈子呢？
2: 你杀了他就是你心里的公道吗？
3: 是。
1: 这份公道老天不给。
3: 我来干！别！谁让你干？谁让你干？你过来，秦楠，一次强奸，不会毁掉我的一生。 一次败诉，一次失败，一次辱骂，都不会毁掉我的一生。我之前之所以害怕，之所以在意，是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没有一个声音肯定我，我觉得没有人爱我，我觉得没有任何人为我付出过完整的感情，所以我一直在否定我自己。直到发生这件事，或者发生任何事。 我都没有办法面对，但是我今天意识到，不是的，是我不够爱我自己，是我不知道自己有多珍贵，我才拼了命的想要杀他。但当我看到你在拼命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不值得。这件事情不会毁掉我的一生，它只是一个插曲。秦楠，你。 我们都会有很好的人生，我还有你，秦楠。公道不该以牺牲为代价，如果牺牲你才能换回的公道，那不是公道。你已经为我付出了上半生，我承受不起你的下半生。
4: 我需要你，我需要你陪我一起过下半辈子，
5: 秦楠。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6: 人的命运真的可以改变吗？可以的，只要我们努力，没有什么命运是不可以改变的。
1: 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3: 没有不可跨越的困难。

0: 你好，这位女士，这里不能过去。
1: 警察同志您好，我是秦楠的家属，我想给他送点吃的，行吗？
0: 不行，我们有规定。
1: 您看看，真的是吃的，没有别的东西。
0: 真的不行，请您还是离开吧。
1: 那要不这样，我把东西放这儿，我人过去，我就跟他说句话，行吗？
0: 我们有规定，羁押期间不允许接触探视。
1: 您包容通融，但我站在门口。 我看他一眼行吗？
0: 真的不行，也请您配合我们工作。
1: 您通融一下去看一眼，我就看一眼，我看看他就行。
0: 真的不行，如果可以，我就让你进去了。实在不好意思。哎，周女士，周女士，请您马上离开。如果你再这样，就对你采取强制措施了。

谢。

0: 哎，四白，怎么不进去啊？张队，林警官，我是来问秦楠的事儿，可能进去不太方便，嗯，我就是想麻烦您帮我打听一下，秦楠这个事儿接着会怎么处理？
1: 你们，哎，可能得判刑。
2: 怎么判？现在还不好说，法院得根据证据才能确定他是构成故意杀人罪还是故意伤害，所以别太着急啊，再等等，等犯鉴成的伤情鉴定结果做出来以后，法院会作出判决的啊。嗯，
3: 谢谢。
2: 四白，秦楠这个案子是有前因后果的。 现在我们已经在排查那些要犯手里的交易记录，很快就会找到证据。你的努力不会白费的，这次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
3: 谢谢，
2: 谢谢你们一直都没放弃我这个案子。谢谢。
3: 哎，
1: 四北，别，应该的，应该的，会好起来的啊，会好起来的。
3: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我先走。

0: 你好，是自媒体博主陈女士吗？我是叶思北，我接受你们的专访。
1: 慢慢的，慢慢的。
2: 真好，不用扶了都。搭这桌子上，你给我，我给你。

0: 肥肠吧，秦楠呢？妈，最近姐夫车行接了个大单子，姐夫总要在咱们这儿跟省城之间来回跑，有时候在省城忙太晚了就不回来了。哦，哎，
1: 那四北你考会计师的事呢？
2: 哦，我不打算考注册会计师了，想要学个手艺。
3: 那也好，先学门手艺，找份工作，会计师呢可以慢慢去考，啊，也不着急。
4: 姐，那你今天晚上就别回了，在家住一晚上呗。嗯。
3: 这虾得多吃点，来，我来给你包一个。
4: 怎么？
3: 你要自己剥啊？
4: 我来吧，妈。
3: 哎，你就让他去锻炼锻炼手指。
4: 自己剥，对。
3: 哎，我给你剥了。哎，还那手指还没力嘛。是，哎，好，来，等自己剥虾了。
5: 你们也吃？
3: 吃，我们看你吃。好，等自己剥了。手擦一下。

0: 我以前一直很难跟爸妈相处。
1: 为什么？
0: 最重要的原因是我总把他们的好和坏纠结在一起。他们对我坏的时候，我会想起他们的好，于是就没办法拒绝他们。可他们对我好的时候，我又会想到他们的坏，于是就没办法彻彻底底的爱他们。我对他们又爱又恨，于是我每天都在努力，希望可以通过接受他们的坏，让他们发自内心的爱我，成为我想要的父母。有一天，我终于接受了，我接受他们有坏，也有好，这是两件

0: 它会出现在一个人身上，但我不能混淆。面对一个人的坏该拒绝，但好的他们也不该被坏而抹杀。
1: 那按照你的说法，这个世界上还有坏人吗？
0: 一个人的坏不是因为犯错，而是犯了错还不回头。

0: 姐，你会恨楚楚吗？如果不是因为他，姐夫可能就不会。
1: 楚楚从来都不算是一个坏人。我认识的楚楚会回头。

0: 欢迎大家来到倾听的现场，我是主持人陈慧，让我们欢迎本次访谈的嘉宾叶思北。
1: 思北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叶思北。
1: 思北，要和我们聊聊最近过得怎么样吗？
2: 坦白说不太好。
1: 生活上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吗？
2: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的工作和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1: 可以展开说说吗？
2: 事情发生后我报警了，可从我报警之后，我母亲阻止我，我弟弟阻止我，后来我鼓起勇气再次报警，我被威胁，被辱骂，被嘲讽，他们质疑我做过什么，他们嘲笑我的丈夫，羞辱我的家人，这些都是我始料未及的。
1: 思北，你看起来已经很平静了。
2: 我知道这些网友辱骂我是因为这个案子我败诉了，我能理解。这个结果落在我头上，确实让我走投无路了，我甚至动了要亲手惩罚那个人的念头。
0: 幸好是我丈夫阻止了我。看到有网友问那天晚上你为什么要喝酒，那是在一个工作场合，为了谈成一个合作，大家都跟客户喝了酒。喝酒之前有考虑过你的安全问题吗？
2: 我考虑过。
1: 为什么还喝呢？
2: 其实我理解大家的质疑，或许去评价一句对或错很容易，但我们生活在一个人情社会，在社交场合，作为一名员工，谁都不希望被认为是不合群，尤其是当客户、领导和同事都看着我的时候，我好像在经历一场服从性的测试。如果不服从，就是顶撞了领导，得罪了客户，所以我选择了服从。
0: 你有没有在晚上独自出过门？
2: 有啊。
0: 那你有没有穿过你认为很漂亮的衣服或者是短裙出过门？
2: 当然有啊，谁不爱美呢？
0: 那你当时有考虑过安全问题吗？

0: 我不太明白，明明可以在平时就告诉女孩们怎么保护好自己，可为什么非得在有人受害的时候指责受害是因为自己的行为不当？
1: 你说的没错，我们应该给受害者更多的支持和鼓励，让他们没负担地站出来指认凶手。
0: 我今天之所以会坐在这里接受你们的采访，是希望可以通过你们的节目告诉那些和我一样受到过不公的女孩们，我不是第一个，可能也不是最后一个。我选择了报警，这是一条难走的路。之所以难走，是因为在一开始我退缩了。如果在一开始我就选择了去做药检、血检等等检查，可能现在的结果会截然不同。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比我坚强，比我勇敢，永远都不要放弃去追求公道。
2: 四妹加油，我们支持你。
3: 聂四妹，我们相信你。
4: 加油，我们永远和你在一起。
5: 加油。

喂，林警官，我是楚楚，我有一个情况要反映，我要自首。

0: 你让黄正廷、朱继如去跟华坦阳说，
1: 他们不去。
0: 你自己去。
1: 你欠我那人情啥时候还？
0: 欠。
1: 不欠。
2: 咱这乱龙剧团快解散了。
3: 为啥？
2: 那县长让团里拍红灯记下乡演出，没演员拍不成。
3: 缺啥演员？
2: 李奶奶。
3: 那要不我演李奶奶？曲哥眼镜回画吧。
2: 回啥画？

0: 找东西呢。找那些被你侵犯女孩的视频。
1: 你看了。

文件夹空了，那些个视频你是删了呀？

我也拷贝了。啊！视频呢？东西呢？放哪儿了？

0: 哎，长话短说啊，我这有个好消息，我得赶紧过去一趟。
1: 您那个绝对没有我这好。
2: 什么呀？
1: 楚楚刚才给我打电话了，承认了他一审的时候做了伪证，人马上就到。
0: 是吗？
1: 您呢？您什么好消息？
2: 赵书慧提供了范建成的犯罪证据。
1: 太好了，师傅，咱们终于能把这个人渣给绳之以法了。
0: 你这孩子怎么没轻没重啊？
1: 师傅。
3: 姐，姐，那我就送你到这儿，我一会儿还得去出车。
4: 念文，不要因为我的事儿放弃你的职业生涯。喂，林警官。
1: 喂，四北，告诉你个好消息。你的案子有新进展了，
5: 具体情况不太方便透露，
1: 但是你的案子能再审了。
4: 谢谢。
5: 不客气。
3: 姐，怎么了？
4: 林警官说我的案子可以再审。
3: 真的？那太好了。太好了，那是警方找到什么新证据了吗？啊，
4: 有可能是楚楚。

0: 事情就是这样，所以我在一审的时候做了伪证，撒了谎。
1: 你先回去吧，这几天先不要离开南城。

0: 叔叔，我送你回家吧。
1: 不用了，你自己可以的。
0: 快要下雨了，你拿把伞。

0: 您好，是叶思斌女士吗？
1: 啊，是的。
0: 啊，我是雅致女装店的老板，之前秦先生在我们这里定制了一件裙装，我现在给您送过来，很抱歉让。

2018年4月，发生在男神职场性侵案，如今终于进行到新一轮审判。到底是职场性侵还是情色交易丑闻？今天法院将会给到我们答案。自案件发生以来，案情不停地发生反转，越来越多网民参与进入这次讨论，骂完原告骂被告，这让我们不由得思索，网民对个人案件的过多参与是否对当事人造成更严重的二次伤害。

0: 思北，加油！别怕，思北，我们支持你，我们相信你。
1: 叶姐，加油！思北，加油！思北，你是最棒的，说赢不重要，我们支持你。
2: 叶子北，我们永远都会支持你的，
3: 我们挺你，加油！
4: 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6: 别怕，
7: 加油！加油！
8: 我知道他们是谁。 他们都是曾经沉默的，在这个世界上仿佛不存在一般的受害者。

0: 念文，听说你又做回律师了，恭喜！
1: 谢谢。我会一直努力，成为一名好律师。
0: 叶小姐，每个人都有得到辩护的权利，但是真相不会因为我的辩护而被埋没。我希望你能理解。
1: 我很害怕，因为我把叶思北放在了车上。网上突然所有的矛头都转向了我。他们试图要去找出我过去所有的污点，不断的要去证明我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人。我一定就是故意抛下他的。我的穿衣打扮，我的言行举止，包括我过去谈恋爱这个事情，我所有不符合好女孩标准的行为，都成了他们攻击的目标。 所以在那段时间里，我陷入了焦虑和抑郁。我每天都在刷网络，每天刷，每天都在刷，我就拼命的想证明我自己是一个好人。我希望他们不要再骂我了。所以我在法庭上撒谎。可是，在那之后，我每天都活在自责和愧疚里面。 我今天站在这个地方，我就是想证明，叶思北的那个安全套是我给他的。

我一直以为范建成是一个好爸爸，是一个好丈夫，以至于他犯了错，我都会出于本能的站出来保护他的形象，甚至认为他犯的错是出于一时的冲动。但不幸的是，我发现了更多的证据。在我发现更多他伤害其他无辜女性的证据的时候，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彻底的崩塌。他也是个女儿的父亲，他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我太失望了，我也太天真了。我之前对他的保护和我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如果我不勇敢地站出来，那么就会有更多的无辜女性受到伤害。所以我必须要阻止他，我要伸张正义，我要保护无辜。我已经把所有的证据都交给了公安部，希望法庭看在我有一个女儿的份上，对我之前做错的事情给予宽大处理。谢谢。

我是富强置业的员工，陶杰，也是范金城曾经的猎物。那时候我刚进公司，范总人很好，对我也十分关爱。起初，我以为他对谁都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在内心深处，我对这样一位领导。 还是非常仰慕的，直到有一次我们聚会，他喝了很多酒，然后一直哭着对我说，他的生活非常不顺，他非常不开心。我看他喝得那么多，我就说送他回去。他就跟我说，让我送他一个人去酒店住一宿就行。我相信了他，我以为我能离开那个房间，可是我没想到的是。 就这样掐着我的脖子，然后拽着我的头伸进了我墙上，我当时哭着求他，我说能不能放过我？可是他就像没听见一样。当时我以为我要死了，我才知道做的这真滴滴。 第二天，我逃走了。我想过要报警的，但是我不敢，我甚至都不敢告诉我父母，因为我没有办法向别人解释我为什么会跟他喝酒，我为什么会送一个喝醉酒的男人去开房，我自己都想不懂。所以我认为，那些都是我活该。 那件事之后，他给我升了职，薪水也比过去翻了一倍，而且他对我比之前更好了，所以我又相信了他，也跟他一直保持那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直到耶斯北的事儿发生，我才知道。

0: 他老毛病又犯了。起初我还想帮他，试图让这件事情过去。可是后来我才想明白，我那不是在帮你啊，我是在害你。
1: 你他妈落井下石，良心不通吗？你个王八！
2: 注意法庭秩序。
1: 法官，你别相信他，我们就是普通的情人关系。谁说喜欢要跟我过一辈子的？
2: 被告人，注意你的情绪。

0: 被害人，您一直主张您并非自愿，一开始也和被告人没有任何私下的联系，那您能不能告诉我，到底出于什么理由，让您在经历了如此重大的创伤之后，先选择了沉默，之后突然又要提出控告呢？为什么一开始你不报警呢？
1: 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的家人告诉我，如果报警，这个伤口会被反复撕开。我很害怕，但这也正常。每一个人对未知都会感到恐惧。我想过放弃，但内心总有一个声音在问我：真的就这样算了吗？ 真的可以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吗？答案是不能。当我真正迈出这一步之后，我的确遇到了很多困难，大到可以压垮我的困难，但是我没有放弃，也没有倒下，因为有很多人在支持着我，鼓励着我，他们用最大的善意保护我，维护我。
2: 全体起立。
3: 临江省临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
4: 原审被告范建成采取暴力、威胁以及使用药物等方式，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强奸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范建成。 强奸多人，属情节严重，依法应予严惩。范建成为逃避刑事责任，于一审中通过受益其配偶、案外人赵淑慧隐匿、伪造证据，致使原审法院作出无罪判决，可见其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毫无认罪悔罪之心，主观恶意极强。
3: 社会危害性极大，
4: 上诉机关临江市人民检察院的上诉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第348条、第45条、第47条、第61条、第62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36条第1款。 第3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南城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0335刑初298号刑事判决；二、被告人范建成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被告人范建成犯非法持有毒品罪。 判处有期徒刑2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本判决为终审判决。闭庭。

他们说的话我从来都不曾遗忘，当初为了什么在飞机遥远地方，经过多少嘲讽，扛过多少冷枪，受过多少的伤，才变得无法抵挡。抵挡抵挡只会让我变得更有力量，击碎现实的墙壁，像行囊去闯，一步一个脚印，永远在路。

0: 妈，回来了，回来了。正是时候。来，慢前吧。哎，你别弄。来了，正好一起包吧。
1: 赶紧洗手包饺子，门关上。
2: 什么馅啊？包好。
3: 牛肉馅。
0: 牛肉的。
4: 聂文，你和的？
0: 啊，绝对。
4: 行啊，聂文。
0: 怎么样呢？
4: 我来个五毛的，一会儿看你们谁能吃着。
0: 哈哈哈。
1: 亲楠，
0: 嗯，你们房子看了吗？
1: 找好了，我们俩还挺满意的，离家里也很近。
0: 交通比较方便。好啊，
4: 什么时候走啊？
0: 过完年就走啊？过完年就走啊？太早了吧！又舍不得啊。
4: 那边的工作都找妥当了吗？
1: 放心吧，都安排好了。等我们安顿好了，就接你们过去看看。
0: 那还是你开修车吗？
4: 不一定。
0: 没想好呢，反正趁着还年轻，也可以多学点别的。
4: 对，好事。
1: 好，好，走了。好。哟，这是，你今天你想他们了？哎，
0: 让聂文开车送我。
1: 我开车来接你也行。
4: 对啊。
1: 我才不过去，谁稀罕过去看？哟，
0: 嘿，
1: 妈，您看我包的这个行吗？
0: 哇，你这，
1: 你
0: 这
1: 有进步。

0: 太大，肉多，肉多，他这是坐着呢。
1: 我这是，
0: 你看，哇塞，都比我们这几个脆。
2: 帮着自己吃。
0: 我这个是
3: 这坐下，
2: 我这是趴下，
3: 是不是挺好？
4: 不
3: 过
4: 没事，
3: 这老师。

0: 哎，陈律，我刚才去送我姐跟我姐夫了，啊，我待会儿就能和当事人见面。好，您放心，我一定会问清楚。啊，好。
1: 哎，爸，我一会儿就回来了啊，我现在已经在那个门口。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怎么样啊？最近还开专车吗？
1: 没有了，我重新回到律所了。今天是有个案子，我约了当事人在这见面。
0: 恭喜你啊，又做回律师了。恭喜你，我看你现在状态也挺好的。 我爸还在家等我呢，那我就先走了。
1: 好，好。

0: 楚州，最近你有空的话，我能和你吃个饭吗？
1: 好啊。

0: 妈，我走了。哎，嗯，在那边遇到任何事儿，一定要让我知道啊。照顾好自己。 四贝就拜托给你了啊，好好的，
1: 。
2: 你放心吧，
0: 快上车。
3: 好，
2: 妮文，走了，爸，走了，
0: 去吧。 到达了，跟家里说一声啊。
3: 放心吧。
1: 爸妈，走了，
2: 慢点啊，姐夫。

的母女都知道，这一次的离开就是我的心声。这一生都不会像过去那样，让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爱恨交织成一张网，困住自己。

0: 你的修车行为什么叫雪花？因为你叫叶思北，我想你应该很喜欢雪吧。不是我，其实是我妈，她是从北方过来的姑娘。 生我的时候看到下雪，就想到老家。
1: 那你喜欢北方吗？
0: 不知道，也许有一天会去吧。你跟我一起去看看。
1: 好啊，以后无论你去哪里，我都会陪着你。

0: 杨哥，那是嫂子吧？
1: 思北，
2: 嫂子，
1: 我回来了。
2: 嫂子，去哥给你打了好多鱼，给你做鱼汤喝。

0: 南哥，你跟嫂子先回去吧，这边我弄。
1: 这风吹日晒的，上这儿等我干嘛？
2: 没事儿，反正我得溜达溜达。走吧，
0: 走吧。
2: 俊哥，弄好了就回家吃饭啊。
0: 好嘞，好嘞，嫂子你们先回。

0: 今天还顺利吗？怎么回来的比平时晚？顺利啊，这不马上进入休渔期了吗？就想着多补点货。别，我手上全是鱼腥。
1: 哎呀，饿了吧？有点儿。饭都给你们做好了，就是估计现在有点凉了，再给你们热热。
0: 没事儿。今天店里忙吗？
1: 还不错，有几个回头客呢。 马上进入旅游旺季了，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0: 那我之后是早点回来，大大下手。阿婆，吃饭没有啊？
2: 吃过了。
0: 吃过了。啊。哇，阿婆家烧的饭真香。

0: 样可以吗？
1: 行，再来一句。
0: 二位的柠檬茶，我们的海鲜都是当天打回来的。好，催一下，菜快一点。
2: 哎，来了。
3: 老板娘，
0: 哎，
3: 我想问一下，我们来这儿一个多礼拜了，就发现你们家菜特别好吃。
0: 谢谢。
3: 有什么秘诀呀？
0: 我们的海鲜都是当天打回来的，我老公亲自出海打的。
3: 难怪。
1: 秦南，秦南是这的老板吗？
0: 对，是我老公。哦。二位慢慢用，好吃的话给个好评，谢谢。
3: 谢谢。
1: 没有不可跨越的苦难，没有不可度过的绝望。叶思北，
0: 能给我看一下吗？
1: 叶思北是名人吗？
0: 是，
1: 你听说过吗？
0: 没听过。
2: 叶思北是我爱人。哦，
3: 所以老板是把你的话当成了座右铭。嗯，你们俩太甜了。
1: 太甜了吧？要不这样，我帮你们俩拍张照，也顺便帮你们宣传一下。
2: 好。
0: 行。
1: 好，在这就行。
3: 帮他们多拍几张吧。
1: 哎，一、二、三。

0: 想要给孩子取什么名字了吗？你想取什么？听你的。
1: 暖暖。
0: 暖暖。
1: 哎，他听我。
0: 他是听见了吧？
1: 暖暖，听到了吗？
0: 暖暖，你要加油哦，快快长大。

0: 关主任，我也能唱李奶奶闹哄唱。
1: 行了，我宣布花彩香演李铁梅，你拉李奶奶。
2: 你们就是惹不起花彩香就来欺负我。
3: 这么多年你说你这业务上没啥长进，这手腕可是练得越来越炉火纯青了。
2: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3: 都学会打入敌人内部了。
2: 我去多欢心一下嫂子，

0: Oh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Show, ben, nous t'en.
2: 由移动协商帮去旅行。萨瓦迪卡。
3: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人生就像是一场游戏，没有人想要成为输的那个。于是，我们拼尽全力，奔向理想中的目的地。只是可惜，命运总会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开出始料未及的荒谬结局。

0: 我们去徐总要的那份文件，我早上7点半就发给他了。有任何细节上需要沟通调整的，你联系小邵就行。餐厅定的是下午4点半，我留的也是小邵的电话。是啊，我一个月前就请好假了，我婚礼肯定邀请你。啊，小姐，
1: 回家去，这里就是。
0: 谢谢啊，
1: 不客气。
0: 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小肖，阿姨，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2: 没事的，年轻人都忙嘛，这不启然还没到呢。你家亲戚也不少哦，我都不认识。
0: 以后熟悉就好了。啊，你妈他们在那儿呢。
3: 我过去了啊。
0: 哎哎哎！
2: 恭喜啊！
0: 谢谢舅舅。
2: 妈，怎么变成3桌了？而且我订的不是这个厅啊。
3: 我跟你爸盘算了一下。
0: 搬到半了，
3: 既然妈妈也请了不少亲戚，都大老远来的，就加了一桌。这个升厅的钱你爸掏了，他喜欢热闹，乐意的很呢。<笑>
0: 拿你们没办法。
4: 你哪能还带电脑来了？你昨天晚上加班到2点多还不够呢？
3: 这不怕有什么紧急的事儿吗？
4: 你这苦囊囊装的什么啊？抓那么紧？礼金。今天不管起人他们家出多少礼金，我们家都跟着出。我们这个钱呢，肯定不会超过他们家，到时候就比他们家少个差不多。反正这个礼金到最后都是给到你们小两口的。
3: 妈，
4: 你以为我跟你爸之前一直坚持订婚宴费用要跟他们家平摊，是为了什么？
5: 不为别的，就为了今后你在这段关系里有底气，老下得了吧。胡小姐，麻烦回我一下消息。
6: 秀，你怎么回事？不想干了？
3: 我请过假了。
4: 你给启然再打个电话呢。好，再打。哎，启然怎么还没来啊？大家都问呢，姑爷哪去了？
6: 他没回我消息，电话也没接。
5: 哎，我看你妈跟启然他妈都着急了。
3: 妈，
4: 秀秀，那个启然怎么还没有来啊？
6: 还是不接电话？这孩子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哎，你别急，我给他通知单位电话问问。哎，
5: 不让我，非要我。顾兄，我们分手吧。

0: 我都可算到了，小五进来了哈。今天专门让去买了杏仁排，就咱们初中门口那家，你不是一直惦记着吗？快出来吃啊！
1: 昨天这碗面你一口都没动啊，
0: 面汤都干了，能不能给点反应啊？还活着吗？
2: 活着，乔大凯，小，白姨，放心吧，有我在呢。他挺好的，你们住的太远了，就别来回折腾了哈。要不干脆我换几身衣服，你多拍几张，每天发张过去，也不用两边跑了。
0: 这都一个月了，还难受呢。
2: 也没多难受吧，就是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儿来。反正工作三年攒了那么多假，我干脆就，哎呀，我给你找了件事儿，保证你来劲。
0: 什么呀这？大型实景沉浸式VR剧本杀，最近老火了，就在我们店附近。还能赶上最后一场，快，早换衣服。
2: 逃离现实。
0: 见识吧，快来不及了。到了，嗯，走，快点。老赵，慢点。两位还能赶上最后一场吗？
3: 哦，30分钟之后开始。您付好钱之后，我们的副教人员会带您去换装。
0: 进去，每个人600元，优惠券打八折，是480元。480，哎，我买单。
4: 二位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想要的包，包内有你们在荣城的身份卡和重要道具。快选，
0: 那这个吧。
4: 里面有单独的换装区，换装后才能进入游戏区。提醒各位的是，换装的时候看一下各自的身份卡。玩家们分属4个阵营，你们都将有自己辅佐的对象，并协助他成为新任城主。 我们的游戏全程都是 VR 交互，所以请各位戴好眼镜。祝各位在荣城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荣城到了，请各位玩家有序下车。
0: 我是首富夫人，副总警察局长，你呢？啊？你没有看身份卡呀？哦，还没呢。
3: 这个游戏没有剧本，只有卡片上这点线索，全靠玩家和 NPC 的互动来推动剧情了。
0: 就这，黑黑的，啥也没有。
3: 你还没有戴眼镜呢，你快戴上看看。哦。

欢迎各位来到蓉城。暴雪封路，辛苦各位贵宾暂时在蓉城休息。再次提醒诸位，蓉城凶险，鱼龙混杂，若是大意放松，恐怕有来无回。离开蓉城的火车能不能上得去？

0: 就要看各位的本事了。
1: 凶险。
2: 你放心，知道你玩不来恐怖本，这非恐的。
1: 真后悔，早知道应该把那碗面吃了。嗯，
2: 什么？
1: 没事。
2: 怎么了？
1: 没什么。之前跟公司团建也玩过剧本杀，但这里的建筑比那些用心多了。设计师应该参考了不少的实景。
2: 那当然了，不然能入得了我的眼吗？行了。咱们就在这前面酒店集合，就是这儿。
3: 贵宾们的房间都已备好，大家有任何需要都可以找我白落雨。
1: 谢谢。是游戏玩多久啊？
2: 四个小时。
1: 四个小时？
2: 嗯，一个小时120，一分钟2块，所以为了不亏本，咱必须得撑到最后。加油。
1: 那我先把它睡过来。床还挺舒服的。
4: 同城进人，所有入口立刻开门，配合搜查。
5: 开门，开门。
4: 107，开门。
1: 孙佳莹，浏阳化学博士，你有一包土膏，价值万金，但在荣城属于违禁品，被搜到会有连累。
4: 要是配合，我们就破门了。
5: 开门。
1: 这什么命呢？玩个游戏都这么倒霉。

0: 干什么呢？
1: 干什么？把包打开！好看干什么？
0: 打开！
2: 这个真好看，
3: 来。
0: 看什么呢？
3: 没看比你好看，看清楚了。

0: 小姐，要不要合作？合作什么？哎呀，在荣城玩法自由呀！你这边有什么资源或者你有什么诉求，你讲出来看看，咱俩能不能互惠互利一下。哦，这样啊？那你帮我把这个拿走，我太累了，我就想安静的坐会儿，不想被人追着跑。哇！
1: 那女玩家真是一个比一个白痴。
0: 你说什么？
2: 我说这个东西太贵重了，我得考虑考虑拿什么给你换呢。我考虑考虑啊。哎，
3: 刚刚不是放这儿的吗？
2: 一刻钟前，城主遭人刺杀，荣城戒严，所有人都要配合搜身，给我搜。
0: 不合作了，我们有劲。
4: 不就480吗？抓就抓吧。
5: 令局长。

0: 你敢跟我动手，反了你！哎，别打，别打，那个我和城主也……孙小姐，慢慢说，不着急。
1: 我和城主的死没有关系。
0: 宁局长这么喜欢搜身，是不是也包括我和我的人呢？
2: 这些人演的还真起劲儿啊！
3: 你究竟是什么？哎呀，我这去趟洗手间的功夫，错过了一场好戏呀！啊，
4: 冯部长，你怎么也在这儿？
3: 城主遇刺，我这找秦督军来了解了解情况。
4: 秦督军，你是军务处的人，哼，
5: 秦某也是刚上任。
4: 宁局长为了荣城安全，心急也是情有可原。只不过孙小姐刚从海外回来，强行搜身，可不是待客之道啊。
5: 没错，孙小姐身份贵重，我这正打算请孙小姐去财政部转转。
4: 宁局长，等有确凿的证据再抓孙小姐也不迟啊，啊？
0: 冯部长这是要抢人呢？他要看我干嘛？你想跟谁走啊？
1: 我还是这个督军看起来厉害一点，
6: 我跟你走。

0: 为什么不跟凤雨欣走啊？为什么要跟他走？谢谢你，也谢谢你的山楂。顺手而已。
1: 秦萧一，你是故意在这等我的吧？
2: 等了你好一会儿了，你太慢。
1: 可你抓我也没有用，因为我身上什么都没有。是吗？哎，那这个。
0: 所有人都要配合搜身，给我搜！哎，
1: 考虑好了，不合作了，保命要紧。这是什么钥匙啊？老城主房子的密室钥匙，他想保命，所以栽赃给你。孙小姐，这土高你有何打算？
0: 这是违禁品，你收走吧。他在荣城
1: 的确是违禁品，可在我这儿。
3: 无关紧要，我只盯着我想要的东西。孙小姐，你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吗？我走，别碰我，快一点，往回走。街灯下的我日渐倦怠。
0: 我毕业肯定要继续出国读建筑的，等我学成归来，让你们都住进我设计的房子里。
4: 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啊！
0: 走，吃饭，师傅，我信，我信，来吃饭。妈，我马上出发去医院，留学的事儿再等等吧，先把爸的腿治好。
4: 徐总，我想转岗，想去设计部，你帮我去打杯咖啡啊。

0: 就想过那种简简单单的生活，张起然就很合适啊。
1: 不行，我们分手吧。
0: 我想要的

不能赢一次吗？土高可以换得钻石，寄到总部获得文件，报答对你有恩的冯部长。怪不得以为我跟冯有金走，

0: 我有钱，就这个，还有这些。你哪来那么多钱？刚挣的，你随便拿。你好，是不是有任何需求都可以找你？
1: 当然。
0: 土高怎么出手？
1: 土高的麻烦太大，可不是一两个金币就能。要多少？荣城的黑市交易就在瓷器店。
0: 你把东西放到第二排的青花瓷器里，出门等一刻钟，就会有人取走物品，留下你需要的东西。啊，你好，你是玩家吗？啊，我们也是玩家，你知道这个在哪里吗？从这转过去。
2: 哦，那边是吧？啊，
0: 谢谢。
2: 土高没了，
0: 那钻石呢？
1: 老板，
2: 刚
0: 有谁来过店里吗？
2: 没有啊。
0: 谁拿了我的土高？免费送你的时候你不要，跑到这儿来偷鸡摸狗，把土高和钻石还给我。应该是在这里等回信吧。
3: 你好，你的信。谢谢啊，这。
0: 最终任务，把化学方程式交给接头人，就可以帮助冯部长赢得城主之位。原来是这样。任务暴露，速速行动，荣城广场蓝色围巾。

0: 是你啊，你就是那个接头人。
1: 坐，把东西给我，你的任务就完成了。

0: 他怎么也是蓝色卫姐？你的任务好像暴露了，想相信谁，看你自己。其实，这个问题早就已经有答案。
1: 之前是你救了我。准确的来说，是我在宁泽城的乡下救了你，还差点搭上了我自己。
0: 所以我和宁局长，你们不是一伙的。你打起精神来，还挺聪明的。怎么听着不像武汉人呢？
1: 现在冯部长和宁局长正在争夺城主之位，你我自然胜不了。我信你。
0: 辛苦了，孙小姐，你做了正确的选择，而且行动非常出色。
1: 总不能让你救错了人是吧？

0: 谢谢你，秦督军。
1: 不探寻会相遇的原因。

0: 怎么会？
1: 浏阳学生孙佳莹死亡出局。
0: 我眼镜里黑屏了，就代表我死了。
2: 是的，我们的设备呢有触发系统，您触发了死亡结局，设备就会自动下线的。
0: 我不会是第一个死的吧？是谁杀的我？那两 K 一杀手？
2: 在荣城，您的对手可能是任何人。
0: 我都说了，你们都不让人死个明白。
2: 很多玩家呢都会多次刷本，不仅能体会到灵活的剧情，我们的虚拟场景也会经常变化，保证让您每次都有新鲜感。
0: 大家都这么有钱啊？
3: 整场游戏结束后呢，所有的玩家都会在这里进行一个复盘，到时候您能得到关键信息。
4: 家，你们家的水又落到我们家来了，知道吗？
0: 老赵，我有事先走了啊。

0: 你们家楼下那个陈大宝呀，我看就是心眼坏。市区不是早就鉴定过了吗？漏水不是他自己的问题吗？嗯，哦对了，我昨天走的几副牌都没来得及听，最后是冯部长赢了吧？是那个秦霄一赢的。秦霄一？他不是负责演故事线的 NPC 吗？他怎么当城主啊？他可不是普通的 NPC，说是一共有四个阵营，他是其中一队的老大。
1: 什么？哎呀，不过我一直呢在赌场忙着赢钱来着，没有看他们怎么玩，只是听了复盘，说他那条线隐藏的挺深的。不光是咱们阵营，连宁泽辰的人都被冯友金拿下了。哎，这局我还挺投入的呢，看来是输定了。
2: 未必。
3: 冯友金拿不到他手里的方程式，就赢不了。那个秦霄一先一步看到了冯友金留下的接头字条和道具。我信你，谢谢你，秦督军。
0: 然后隐瞒身份拿到了方程式文件，最终带着他的阵营去。

0: 得了胜利。
1: 方程式，他拿的是我的方程式，他应该交给冯有金才对啊。
0: 什么方程式？
1: 他们说跟我是同一个阵营的，我。都不知道吧？秦小乙处决敌人时会开出两枪，确保对方死亡。
2: 两枪，
1: 太难了。骗子，人家都杀我灭口了，我还在那跟个傻子一样跟他说谢谢。
2: 哎，你干嘛去啊？
1: 现实里我收拾不了的人太多了，但至少在游戏里，我要让惹我的人付出代价。

0: 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1: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2: 你太厉害了，知道吗？
0: 历经半世风雨，
3: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0: 终成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绅士要什么来什么。安娜，安方金融顾问，此次前来荣城，你要帮秦萧一成为荣城新任城主，取得他的信任，要抢在其他人之前说服秦萧一在政策合同上签字。不过你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几年前你曾被宁泽臣所救，为了报恩，你真正的任务是帮助宁泽臣成为城主。胭脂河是你们相认的信任，他会给你陷害秦萧一的证据，但你的内奸身份不能被秦萧一发现，请谨慎行事。

0: 什么人？
1: 饶了吧，宁局长。
0: 你是安娜？好久不见，宁局长。陈年旧物了，想不到你还留着。安娜，近些年在国外，诸事顺遂。
1: 还有演叙旧的戏吗？我哭的还好。
0: 十年曾一别，正路思相逢。
1: 怎么还迎上诗了？勿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2: 这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过去的居然都过去了，
1: 你赶紧把陷害秦霄玉的证据给我，这样咱们才能一起往前看。嗯，所以别啰嗦了，赶紧给我。
0: 再给我把手枪，没别的了吧？钱，那就是抢劫吗？哎，安娜小姐，我对你可是寄予厚望的，但如果秦督军知道这事儿，身为警察局长，我也是无法。
1: 知道了。

0: 我以为我行动够早了。哼！你是哪个阵营的？你们是来偷东西的，我是来放东西的，目标一致。
1: 这什么话呢？这是咱们是各做各的任务，明白吗？
0: 我跟你说，出去可别说见过我们啊！
1: 行。
0: 是，什么？七幺一过来了，那什么？我们现在马上撤啊！啊，好嘞，好嘞，好嘞。
1: 不是，这手机出现在这合适吗？这
2: 你玩个游戏，别那么较真。
0: 哎呀，可不是嘛，可不是。

0: 秦督军，你不知道看好你自己的东西吗？有人进你办公室偷文件，我好心帮忙，我就落得这个下场。看得出来，你已经很努力了，谢谢。
1: 不用，我自己来。
0: 当然。

0: 你们两个去查一查我办公室，是不是少了什么，或者多了什么？
1: 是。
2: 报告督军，丢了一份文件，不过没有多出来什么。
3: 办公室这么乱，他之后肯定会整理的。现在把东西藏在这儿，很快就会被发现，不仅陷害不了他，反而让人怀疑我。不错嘛，
0: 逃过一劫。
3: 秦督军，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
0: 我是想请安娜小姐进屋坐坐。请坐。
3: 这文件不是被偷了吗？怎么不去抓他们？他们在这里偷不到什么重要文件。啊，都藏别处了，真是狡猾。
4: 我夸你聪明呢。那你又为什么出现在这儿？
3: 我是安方的财政顾问，我是来跟你聊合作的。这个合同只要您签了字，签了字的话。 把合同寄回 M
4: 婆承诺的资金就会立刻到账。
3: 秦督军，我知道，你想当城主，我能够帮你。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想让我签这份合同，得让我看到你的诚意。什么诚意？难道还是那个方程式？
4: 秦督军，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今晚10点，我们歌舞厅见。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秦督军，这场东风，我送你。

0: 看来剧情任务都是设计好的，我上次也是在这儿拿到方程式的。那么我只需要
1: 停！你做什么？我抢凤镜。秦督君能一起跳支舞吗？
2: 不行。

0: 看来我送错诚意了呀，安娜小姐。这个里面装有能制造军火的方程式，孙嘉义拿到之前，我把它截了下来。秦督军可还满意？哎，事先说好，我给你诚意，你跟我签合同。
1: 看来安娜小姐好像对我有什么误会啊，秦某不接受讨价还价，
0: 那就不好意思了。秦督军考虑好了吗？
1: 秦督军，那我就先走了。带走。哎，
2: 秦萧逸，你出尔反尔，你……嗯，我刚才有答应过你吗？我知道，我身边有别人安排的奸细。
0: 不是，你不相信我，为什么还让我给你方程式啊？
1: 兵不厌诈，更何况你给我的，应该也不是方程式吧？

0: 为了引我入局，安娜小姐颇费了一番心思啊，可惜了。
1: 新同学，我

0: 我现在也没那资本，不是吗？
1: 11点，
0: 荣城赌场，最后一次机会。下班就去买了，送你。慢慢等着吧，你。不行，他现在本来就没耐心，万一继续等下去，觉得烦了，跑了怎么办？
2: 安娜小姐，请跟我走一趟吧。完了，孙佳莹是他的人，他这是跟我算账来的。冒犯了，安娜小姐。如果你肯交出方程式的话，或许我可以放过你。
0: 冯部长误会了，你应该清楚我没有这样的东西。

安娜小姐，我知道你想投靠秦小姨，可她生性多疑啊，跟她合作的人那么多，她不把你放在眼里。安娜小姐，既然你不想交出方程式，处决了他。

0: 那你要什么？我想活着。不当君子了？
1: 现在也没那资本，不是吗？安娜小姐，告诉我，方程式还在你的手里，没有被分入警察组。

0: 当然。
1: 为什么扔下那些山楂球？你就这么笃定我一定会去救你？
0: 秦督军，我可不敢在你身上赌这件事儿。我留下山楂球只是想告诉你，我去过赌场，没有失约。
1: 证明你去过赌场，需要浪费那么多山楂球吗？安娜小姐，把方程式给我，才算你真的没有失约。
0: 放心，我现在就带你去拿。当初拿到方程式后，我就把它藏在了邮局旁边的筐子底下。
1: 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0: 没错，他们一定是跟着我们来的，得赶紧离开。
2: 秦督军，请交出方程式。
1: 我的确是收到了一份文件，但是上面也没写冯部长的名字。
3: 哦，看来秦督军想要的不只是一份文件这么简单的啊！
4: 既然你不想交出方程式，处决了他。
0: 慢着，冯部长，我可以投靠任何人，但我想对付的只有秦萧一。他知道方程式在我这儿，肯定会来这儿找我。我会带他去找方程式。你若想知道那东西藏在哪，你应该明白怎么做。
4: 有意思啊！
1: 安娜小姐，看得不错。

0: 我都穷途末路了，还不允许我绝处逢生呢。绝处逢生，
1: 好歹是，是我失策了。但游戏还没结束，希望今天这局你能笑到最后。
0: 我会的。等到城主选举的时候，还请秦督军坐在台下看清楚了，谁才是最后的赢家。
2: 带走。宁泽成和他的阵营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他人呢？
3: 今天是会员日，免费送水，大家请自取。运动后要及时补充电解质。这是干嘛的？啊，这个呀，是用来给你们喜爱的 NPC 留言的。我们虽然不建议玩家和 NPC 有过多的场外联系，不过你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表达支持和喜爱。
0: 只能表达支持和喜欢吗？
3: 在这儿写差评不太合适吧？

0: 徐总，怎么突然给我休假呀？是不是公司有什么新客户？
1: 不是有新客户，是有新成员加入的。来，帅帅，帅帅，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正好我看你每天都挺闲的，哎，下午你带他去趟宠物美容院。来来来来来，咦，好。徐总，我大学毕业就来公司了。嗯。
2: 之前是想做建筑设计师的，您当时说身边缺一个懂建筑的助理，让我临时顶替一段时间，之后就让我转岗设计部的。
3: 没错啊，
0: 三年了，
2: 转岗怎么说？小伙儿，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已经给你转了呀。你想想，以前你是助理，那现在呢？那可是总经理助理。
0: 对不对啊？啊，对不对啊？小胡啊，公司现在呢，项目接的不多，
1: 暂时
2: 也不缺这个设计师。等今年啊，咱们再接到大客户，
1: 肯定给你转岗。
2: 毕竟年轻人就不能太心急，不然一定会吃亏的。你什么意思啊？没什么，就是作为助理，您说的话我都会牢记在心上。我先出去了。
1: 我都穷途末路了，还不允许我绝处逢生呢。
4: 希望今天这一局，你能笑到最后。
1: 徐总，又有什么事儿？我要辞职。
2: 辞职？
1: 辞职前提醒一下你，那咖啡最好别喝了。上个月咱部门好几个员工说，那咖啡机清除了蟑螂尸体，哎，几个来着？两个还是三个？
4: 不是，你怎么早说这事儿？
1: 好像是四只啊，徐总。老赵，我那是拿来忽悠我老板。

0: 哦，不，钱老板呢？你怎么还听进去了？
1: 我怎么没有发现你其实是个疯子啊，胡兄？哇哦，
0: 疯子，我超喜欢这个称呼，谢谢夸奖。
1: 就决定这么裸辞啦？嗯，真是一点后路都不给自己留。你找到下家再跳槽多好呀！

0: 我要逼自己吧，才能重新开始。重新开始？你是说？我还是想做设计师。想好了？嗯。
1: 那我支持。双手双脚支持。<笑>哪呀？
0: 你力气好大。
1: 你力气太小了。谁啊？
0: 别看，剧本杀，半小时之后有一场。
1: 又要去？上次不是赢了吗？
0: 上次啊，没让狐狸亲眼瞧见，人家不是很完美。走了。
1: 狐狸？什么新角色吗？

0: 荣城现在的情况非常的复杂，冯部长已经和巴甫洛维奇达成了合作，
1: 而林处长背后又有小林桑撑腰。安娜，今天你我要是能够达成合作，让我获得 M 国总部的支持，我一定会带你走向最终的胜利。
0: 安娜，这个秦霄音也太浮夸了吧！安娜小姐，
2: 抱歉，这个合作的事儿我再想想。
0: 安娜，我想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如果你有什么顾虑，可以大胆的提出来，我们会获得胜利的，相信我。
2: 这合同，你尽管拿去，但是秦督军太过于主动，只会让我怀疑你的能力。要想让我签这合同，得让我看到你的诚意。
0: 哎，你等一下，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3: 你要什么诚意啊？这得吃多少糖葫芦，才能把600块吃回本？
4: 哎，你们把我放开！我是被冤枉的，安娜，我对你太失望了，安娜！
3: 彼此。
4: 你好，哎，你们今天的秦霄一怎么和之前不是一个人呢？哦，我们有
5: A、B 两组演员会轮班出演。哦，是这样啊。嗯，
4: 那两个组有排班表吗？
5: 啊，有是有，不过您想见的那位演员是我们的特邀演员，他的排班时间是不固定的，具体我也不清楚。安总，嗯。

0: 读心术啊！
1: 有谁知道齐萧一真名叫什么呀？别的 NPC 都开账号了，只有他是神秘密的，而且还不在官方演员表里。
2: 我有朋友以前在那儿工作过，他都打听不到信息，据说是不愿意营业的人。
3: 演个 NPC 又不是什么大明星，搞这么神秘，估计商家的营销手段。
4: 是不是手段无所谓，那个演员实在是差点意思。
0: 确实，差点意思。
5: 龚老板，有个事儿得跟您说一声，这几天 A 组秦霄一一直没来，今天还有玩家特地来问他的场次呢。
6: 好，我知道了啊。
1: 先生你好，请问你有预约吗？
6: 对，我来等个朋友。
1: 于总。
7: 我朋友。
1: 二位请。
6: 这两天挺忙的。
7: 到处找房子。
6: 怪不得没来俱乐部。
8: 不是你找房子你就让中介跑腿就完了，你干嘛还亲自去啊？
7: 那边租房环境特殊，共享空间多，房东要见过房客才敢租房啊。怎么了？
6: 知道你有正事儿，你想什么时候来俱乐部都行。就是吧，刚才员工给我打了电话，说今天有个玩家特意来问秦霄一 AB 组的场次安排，像是来特意蹲你的场的，我就叨叨两句。不过老肖你放心啊，咱俩当初开着俱乐部的时候都说好了嘛，绝对不影响你的工作，你的场次和信息啊绝对是保密的，你跟玩家不会有私底下接触，放心吧。

0: 谁才是最后的赢家？
1: 哎，这个没问题的呀。好的呀，好的呀。来，那就在前面。啊，这边。三阿伯。三阿伯。
2: 哎，
1: 我带客户来看房了呀。
3: 哎，打扰了。
2: 进来吧。
1: 哎。
3: 好，谢谢。
0: 来，你慢一点。
3: 没事没事。行，没事没事。
4: 哎呀，这个路不好走，你慢点啊。
1: 没事没事，甭管我，你把东西拿好。
5: 开心心了。
3: 来来来，好好。
4: 那看着点。
3: 这个我放哪里？
2: 小伙子，你打算租多长时间啊？
6: 还没想好，所以想要月租。
4: 你慢点啊！
2: 哎呦，
4: 钱亲家，别这么叫，我们可当不起。
2: 哎，轩轩没在啊？哦，这房子换你们住了？
7: 都是我家的房子，谁住还让一个外人管呢？哎
2: 呦，我就问一句，他在不在呀？你吼什么啦？
1: 啊，你放心啊，住在这边很方便，很舒服的。那附近都是老街坊了啊，邻里之间都和和气气。
7: 那个没担当的儿子，滚回上海来，当面道歉。
2: 什么没担当？我家儿子怎么了？啊，分个手就是不负责任啊！现在谈恋爱，分手的多了去了，好吧？
7: 早干什么去了？非要走到这份上啊？好，现在干脆不回来了，像什么男人啊？哎呦，
2: 好了好了，你小点声，邻居们都看着呢。
1: 这个平时隔音效果还是挺好的，是吧？
0: 哦，那是老胡家的姑娘，本来已经打算要结婚了，不知怎么搞的，新郎订婚当天跑了。我看啊，骂得好。
1: 那个阿婆，这个是特殊情况是吧？
0: 哎，平时没这么吵的。
1: 平时不是这样。
0: 哎。

0: 你儿子会个婚，你还好意思到我们家来算账啊？还打算要回见面礼？我真是开了眼了，我和平分手，好聚好散，算算清楚有什么不可以的？要不然你让大家评评理呢？你，爸妈，先生回来啦，请坐。我跟您说，小秀气儿气大伤身呢，赶紧进屋。阿姨。
1: 你想要回第一次见面的礼金，可以。但是我记得我爸妈第一次见张琪然的时候，是按照您给我的红包给过一份见面礼的。这双方比拼，您今天却来要，是什么道理？
2: 那是启然收的，又没经我的手呢。
1: 他订婚宴呢？您倒是不来计较了。我爸妈生了亲，钱的事儿您提都不提就算了，自己家亲戚那边马上就加了一桌。
3: 您看着，比我这个被退婚的人可怜多了。我这辈子跟你儿子是不会有什么交集了。待您和他这种人恐怕这辈子都要绑在一起。伯母，我最后再送您一次。要是想短租的话，确实是麻烦点。厂牌这边有消息，我马上就通知你啊。
4: 嗯，行。
3: 让人好吧。
5: 来了。
3: 你帮帮忙喽，脾气收着点好不啦？住在这里的是修修，到处嚷嚷。修修还怎么在这里生活呀？真的是。
4: 爸妈，对不起，都是因为我。这话不对啊，怎么能怪你呢？就好比你走在路上踩到别人扔下来的臭狗屎，你还要怪自己出门没看房里呀？
3: 哎哎哎，咱们这吃饭呢。
4: 我订了吧，刚了，来，喝汤。
3: 过来坐坐。
6: 该回去好好工作了啊，不能一直在家里休假，这不是个事儿。另外呢，不管怎么说呢，你现在这个工作也算稳定，回头咱们再找个更好的，肯定比那个姓张的强，是吧？
4: 爸，其实我已经……
3: 怎么了？哎呀，疼，估计过两天得下雨。哎呀。
7: 哎，你刚才说什么？你怎么了？哦，我说我想好了，我没事儿，我好好工作。刚把爸妈送走，哦，我妈还给你带了盒小菜。替我谢谢阿姨，这下他们总算是放心了吧？嗯，工作的事儿你跟他们说了吗？ 没事儿的，等过几天找到了新工作，他们也不会说什么了。
4: 嗯，
7: 我晚上还要去园区的店长聚会，先不跟你说了。
4: 嗯。

0: 鸡汤真好喝。
1: 懂你，感觉之前的经历没帮助，但不写就显得白干了。
0: 陈确实懂我。
2: 要不去群聊派对问问大家，取取经？
0: 是个方法。
3: 写不出了就换换脑子，吃点甜的。
0: 还是这条最靠谱。喂，老赵，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在咖啡店吗？
4: 新聚会888。
0: 啥？
1: 我在新聚会888，那个秦霄一待会儿也要过来，你也快过来吧。
4: 你最近不就是为了他，天天去剧本杀那边打听他的场景吗？
1: 你自己过来问问他呀，你直接跟他约，再站一会。
0: 等着我。
5: 我介绍一下哈，李月，戏剧学院表演系大三在读，我闺蜜胡修。
6: 姐姐你好，哎，你的名字还挺有趣的，我听说你也特别喜欢来我们剧本杀玩。
5: 哎，你俩别站着聊，坐坐坐
6: 坐坐坐。啊，那你以后就是我们的 VIP 了。我最近胜率也不是很高，你有空来帮帮我。
5: 啊，我尽力。
6: 哎，那我们加个微信吧。
2: 啊，嗯，哎，李月，我们也加个微信吧。
6: 哎，好。
2: 听说你们那儿剧本杀挺好玩的。
5: 如果李月在这里，那么
0: 今天最晚的那一场剧本杀，应该是 A 组秦霄逸。
3: 哎，兄，干啥去啊？
0: 我还有事儿，先走了啊！哎，老赵，我觉得你吧，脸盲有点严重。
3: 走啦！
0: 还来得及吧？
3: 嗯。
0: 好的。
7: 抱歉，您来晚了，没得选了。
0: 角色不重要，结果才重要。
7: 好。
0: 你是 S 方派来的调查专家吴景，你的任务是找到老城主，拿手令帮助你认可的新城主上位。记住，你的选择决定你的命运。找到老城主，之前几次游戏老城主都是被刺杀后身亡，怎么这次？如果只有找到首领和老城主才能成功上位，那秦霄一一定也在全力调查，他的办公室肯定有线索。
8: 警察局那边也在调查老城主失踪的事，目前还没有什么进展。
9: 嗯，继续盯着。那个钥匙有线索，
0: 这场真是他。
8: 我们在咖啡店抓到一个可疑人员，他说钥匙被寄存在中央饭店了。
9: 白落雨，他一向只用情报换钱，不参与荣城的任何事，难怪把他给漏了。
8: 那我们需不需要？
10: 谁？

之前来玩的时候没见过这房子啊。不晚了，进去看看再说。

主人全家自尽于此，此地诡异难言，似以为此处乃是凶宅。不是吧？

别搞我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拿个手电筒。

0: 没事吧？进来。
1: 我腿软。
0: 抱歉啊，新加的胸罩设定吓到你了。
1: 那儿，那儿有一个。

0: 荣城的春天。
1: 天女散花这种设计，你觉得很浪漫吗？
0: 游戏就是这样设置的，和我没关系。
1: 哎，我自己能走，我刚刚就是坐久了腿麻了而已，我慢慢来。你要觉得着急，你先出去好了。
0: 想出去只能经过花园，那些东西肯定还会出现，碰上他们什么感受，你应该很清楚。你一个人，确定可以？
1: 当然。
0: 是谁说一个人可以的？
1: 是你自己走太慢了，你看我都超过

0: 人家那县剧团把那样板戏排的是红红火火的，再看看咱一年到头了就排了那几个折子戏小戏，那领导在会上三番五次严厉地批评咱剧团，要求咱火速排出一部大戏。
1: 八个样板戏咱团现在能凑齐的也就是红灯记了吧。
2: 团长我来导没问题，
3: 但是现在有一个最大的困难，谁来演这个李奶奶？
2: 那花彩香米兰啊都能演的吗？
1: 那他俩谁演奶奶谁演孙女？
4: 你觉得呢？
1: 花彩香全面，他奶奶孙女他都能演。
4: 别给我挖坑，哎，你自己去。
3: 你欠我那人情啥时候还？
4: 呀，你这伙文化人啊，
3: 你就不能欠文化人的？
4: 你说个坏消息，那县长让团里拍红灯记下乡演出，团领导跟人家说的没演员排不成。那县长领导一生气，说你个剧团不拍戏，留着弄啥？解散算去。
5: 那要不我演李奶奶，叫米兰，演铁梅。
4: 哎，哎，这是
5: 滚！哎，朱副主任，导演，嗯。你们有啥子想法可以直接找我谈啊，我花彩香是吃人的母老虎呢，用不着找一个二百五冲在前面。
0: 谁谁是二百五？
6: 黄主任，我也是演员，我也能打毛衣，我也能唱李奶奶老公唱。你亲爹娘看似在。
3: 行了行了行了，
0: 闭嘴。我宣布花彩香演李铁梅，米兰李奶奶。
7: 有事儿啊？
4: 你跟我走一趟，去个地方。
8: 走啊，食堂有面呢。
9: 你就咋像个特务，跟小白鞋神神秘秘。
10: 小白鞋呢？你们见着小白鞋了吗？
11: 刚才洗澡的时候。你们没看见吗？
12: 我也没注意。
13: 那有个深水潭，不会掉里头了吧？
14: 小白鞋，
8: 阿姨，小白鞋跟我就一块走了。
15: 明明，开门！明明，
16: 是谁？
4: 县剧团司库吴三元。
16: 每个房间都要仔细检查。
4: 是。哎，检查啥那么检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恐龙从来没有灭绝，
2: 故事小道老师第一个确认的在恐龙当中发现啊，有些动物是会飞的。
3: 古生物学有什么用？
2: 它定义了我们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最根本的一个属性。你认为是铁律，随着更多数据的发现，也许肯定要不见得是一个规律。千万不要给自己设定预定的方向，实际上科学家经常是在打架的过程当中寻找到自己研究的方向。
4: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0: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李翰。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美伊谈判紧要关头，以色列越线突袭，王毅在联合国发言表示，希望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发布，将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工作。南方强降雨逐步趋弱驱散，暴雨中心今天落在贵州。湖南洪灾救援持续鏖战，武警官兵昼夜抢通生命通道。泰安通报非法盗采泰山石处理情况，纪检监察机关介入调查。最严禁令之下，盗采为何屡禁不止？新闻放大镜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之后答记者问，王毅表示，中方一直在为化解当前冲突而努力，希望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尽快让和平重回中东大地。王毅表示，中国一直在为化解当前冲突而努力。习近平主席提出4点主张，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指明方向。中方与主要当事方、重要的地区和国际伙伴保持着沟通协调。中方认为，地区各国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平民和非军事目标必须得到保护，航道安全以及能源基础设施必须得到保障，核不扩散体系的规定必须得到履行。王毅还强调，当前局势的关键是美伊谈判，同时支持巴基斯坦等国的积极斡旋，也支持美伊各自做出的努力。
1: 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解夙愿也非一日之功，但是谈判每前进一步，和平就多一份希望，早一天结束冲突就少一点平民的伤亡。我们希望当事方能够坚定地停火止战，继续相向而行，尽快让和平重回中东的大地。
0: 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的立场正在逐步的软化，伊美谈判已经进入到实际的考量阶段。关键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27号将会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可能是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对外透露，定于27号在白宫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时隔2个月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美媒分析，核心议题可能直指美伊谈判中的核心分歧，究竟是先解冻资金还是先契合？解冻资金指的是伊朗高达240亿美元的海外被冻结资产，这是关系到协议能否达成的重要因素。来自伊朗方面的最新消息显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刚刚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取得积极进展，并推动了整体谈判的进程。据披露，卡利巴夫此行核心议题正是推动落实一份关于解冻资产的谅解备忘录。一方此前明确提出，在该备忘录发布后，必须立即解冻其中一半，也就是120亿美元的资金，剩余部分在60天内到位。不过，美方仍然坚持先契合。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表示，美方坚持伊朗必须先做出实质性让步，包括明确承诺永不谋求核武器，并处理高风度浓缩铀库存，之后才会兑现资产解冻的承诺。外交角力的同时，前线的军事摩擦仍未停歇。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承认，在伊朗南部实施了自卫打击。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指责美方行为已明显

0: 违反停火协议。作为反制与筹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并透露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在其协调和安保下通过海峡，这些船包括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就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以黎局势再次升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说，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目前还不清楚以军此次行动将深入至何种程度。另据黎巴嫩媒体26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的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其中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黎巴嫩利塔尼河国家管理局发表声明说，任何直接或间接针对水坝及其附属设施的袭击都可能对下游地区居民和基础设施造成灾难性风险。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说，向黎以边境一带以军车辆和部队集结地发射无人机和火箭弹，以反击以军推进地面行动。黎巴嫩卫生部当天稍早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213人死亡、9737人受伤。如何看待伊朗局势当前的僵局和美伊拉锯？以色列在这个关键时刻加强地面攻势，又可能会增加多少变数呢？我们来听西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主任王进教授的解读。
1: 在当前的谈判当中，以色列是一个重要的变量。以色列呢认为，美国现在对伊朗做出的让步可能会使得伊朗未来获得核能力，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造成直接的威胁，所以要求继续的向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同时，以色列也希望通过黎巴嫩问题，在向美国和伊朗对话当中施加这种比较负面的地区环境的影响。今年国内是以色列的大选年，所以呢也希望通过这种所谓的强硬表态获得更大的政治优势。但是以色列没有办法对美国的决策造成直接的干预和冲击，所以关键的变量还是在美国和伊朗双边的态度当中。确实在现在都做出了比较大的让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包括伊朗核问题、地区的安全政策、制裁和反制裁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但双方的让步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伊朗现在所要求的是，即使要放松管控，但是呢各方也要承认伊朗未来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监管权，而美国对此是不赞成的。那么在核问题上，伊朗和美国就当量的风度和它的数量还是存在比较大的差异，美国和伊朗就制裁措施的先后解除的次序还是存在比较大的分歧，所以呢想要达成一个最终文本性的文件，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0: 国新办上午召开了发布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介绍了2026年度的立法工作计划，将会持续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的立法。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其中涉及经济、金融、民生等重点领域的立法工作将制定《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国有资产法、金融法、金融稳定法、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等。
2: 我们将聚焦呢，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呢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0: 针对金融领域的新问题，最高法表示正与时俱进研究新型案件裁判规则，尽快制定涉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民事赔偿司法解释，保障资本市场稳健运行，切实维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正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案件和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等方面的裁判规则。生态环境法典已经出台，今年我国还将制定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在涉外领域将制定反跨境腐败法、华侨权益保护法。最高检表示，将全面加强对立案、侦查、审判、执行等活动的法律监督。

0: 今天上午的国台办发布会上，有记者就首位香港航天员登上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提问。对此，发言人回应说，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与荣耀。有伟大祖国的支持，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1: 他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的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星河浩荡，逐梦参穹。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
0: 近期网民创作的致赖清德上台2周年歌曲《520分手快乐》在网络爆火，歌词中苦日子每天都过，分手快乐，再见清德等内容道出了岛内民众对赖清德的倒行逆施苦不堪言的心声。
1: 歌词鲜活生动，充分反映了网友对赖清德上台2年来所作所为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引发许多台湾民众共鸣。希望赖清德多一些民生福祉的考量，少一些政治操弄与私利盘算。
0: 而针对关于赖清德每周都遭到国台办批评、民进党发言人情绪失控的提问，发言人回应：真理越辩越明，理屈才会词穷。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种种倒行逆施严重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搞台独终将身败名裂。中东部及华南的持续的强降雨仍未停歇，今天一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以及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南方多地局地仍有较强的降水，其中渝桂鄂湘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湖南常德石门县洪涝灾害的救援仍在持续，目前因为山体塌方、桥梁损毁，多条公路交通中断，预计今天下午进入到湖平山镇县道的第一个断点将会抢通。而今天白天湖南多地仍有降雨，局地有山洪灾害的风险。
2: 受持续暴雨侵袭，湖南石门县防汛形势严峻，在进入湖平山镇受灾中心区13个村最便捷县道，有3处路基路面被洪水彻底冲毁，坍塌长度均在100米以上，并伴有5处大型滑坡体。
3: 该路段的交通中断，目前运送物资和抢险救援的车辆不得不选择绕行，那原本20-30分钟的车程，现在就需要翻山越岭2到3个小时的时间，严重制约了救援的效率，因此抢通这条生命通道至关重要。
2: 在抢险现场，受损路段路基土质松软，支撑性比较差，极易发生2次滑坡和垮塌。
4: 我们研究采取降路削坡、巨石压脚、分层填筑、多基接力的方法，采取人先机不先的方式，昼夜连续作业，科学高效推进抢险救援。
2: 预计今天下午该路段第一个断点抢通。
0: 近期副热带高压明显的偏北偏强，过去两天南方多地的闷热感贯穿全天，海南、两广、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出现了成片的35度及以上高温的天气，其中福州长庆镇昨天的最高气温已经升至了40度，来势汹汹的高温迅速地推高了南方地区的用电量。昨天晚上南方电网的电力负荷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较历史峰值增加了183万千瓦，增幅0.71%。这次的负荷新高较往年提前近一个月，打破了以往峰值集中在6-7月份的季节规律。现在南方电网已经全面启动迎峰度夏保供模式。近日一位博主发布了视频，称自己硬刚稻城亚丁景区截断省道收费一事引发了关注。昨天景区发布了通报，称涉事工作人员因为违规放行博主自驾进入景区，已经被严肃批评并依规处理。然而通报并没有就截断省道收费一事做出正面回应，引发持续的质疑。
2: 视频中一名博主质疑稻城亚丁景区将省道部分路段截断，需交纳120元观光车费后才能进入。
5: 就是我对你们这个收费有所质疑，需要看一下你们这个收费的合法性文件。

0: 这个有公示牌的，公示牌不看，我看红头文件。
1: 这个是省道啊，国家出钱修的路。那为什么我要走这个路，我还要给你交钱？
2: 景区工作人员提出可以免除观光车车费，但条件是博主必须乘坐观光车，被其拒绝。 最终，博主签署了一份免责承诺书后，成功驾车进入景区。视频引发争议之后，稻城亚丁景区昨天回应称，涉事工作人员属于违规放行博主自驾进入景区，已被严肃批评并依规处理。然而，针对博主提出的近40公里的道路属于省道这一质疑，通报并未作出正面回应。 据报道，稻城亚丁景区运营的S462省道实际由地方财政出资养护。此前，该景区因摆渡车线路不科学、价格不合理、排队时间长、服务态度差等问题，遭文旅部点名批评。
3: 我国的公路法明确的规定，公路受到国家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占用公路。稻城亚丁截路收费，表面是管理，实则是侵占。 呼吁相关的部门正视问题，明确路权的边界，规范收费的行为，还路于民，还景于公。进入新闻放大镜，泰山石承载着中华几千年的文化记忆，禁采令已经颁布了20余年。 然而，近日媒体暗访发现，在泰山石保护区内违规开采、囤积、公开售卖依然活跃，甚至有村干部借政府施工之名混入了挖掘机盗采。昨天，山东泰安市联合调查组发布了通报，公安机关已经依法传唤5名责任人，纪检监察机关同步介入，调查部门和行业监管履职问题。
4: 位于泰山石保护区内的泰安市岱岳区下岗镇，地处泰山东路，石汶河川泾而过。流域内泰山石资源丰富，是当地盗采乱象最集中的区域。记者暗访多个村发现，泰山石几乎成了家家户户的标配，门口码放着形态各异的泰山石，白天售卖相对隐蔽。
5: 那个什么泰山石吗？有。
3: 就是在俺那用布盖上了，
6: 不让卖。
7: 小的几十块，大的一两百。
6: 不过入夜后，商贩不再遮掩，位于泰安历史文化中轴线的通天街变为了泰山石交易一条街，线下卖的火热，线上也不闲着。
7: 石头还真不愁卖了，这会儿刚才又接了个电话，那还一块又定下来。
3: 为了逃避监管，商家开具的发票也大有门道。
8: 这是开不了，开浴室。
3: 发票还写工艺品，
7: 后面在收产业链了。
6: 对，
7: 我娃石头来了嘛，
6: 可以组织陪坐，陪坐以后可以发物流。
3: 记者前往某快递营业点，以运输泰山石为由下单，起初遭到拒绝，但最终在不出示身份证的情况下，也顺利完成了寄件。
6: 哎，我不敢给他。
3: 啊，就是哦，你不敢那个嘛？
6: 啊，
7: 就是属于违禁品。
3: 快递渠道主要寄递小型石料、大型石料则依托货运车辆违规转运。
7: 大型石头通常也只属于大户，在村民口中的大户里就包括当地某村干部一家，他们以官方河道治理工程为掩护，在四化区域内盗采泰山石。
8: 这全都是这俩事儿，从那么弄出来的，你看还没刷呢，俺这边这河岸坝爆了。
3: 目前现场泰山石已被查封清运，专项排查整治正在进行。 一块石头为何让上至村干部下至普通村民甘愿以身试法呢？我们先从泰山石的价值说起。泰山石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从文化上来说，它承载着稳如泰山、石敢当等千年民俗信仰。每一块石头都是不可复制的文化符号。生态上，泰山拥有超过25亿年的地质层，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核心组成。 泰山石分为山上原石和河道水冲石这两类，经过亿万年的水流冲刷形成，挖一块少一块，无法再生。保护泰山石就是保护我们的文化血脉和生态根基。但是禁令之下，盗采从未停止，原因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市场需求巨大，民间时来运转、镇宅、辟邪等心理，让泰山石成为所谓的硬通货。 第二呢，就是违法的成本极低，村干部卖石一年可以净赚20多万元，而景区内盗采行政处罚的上限达到了100万元，与巨额的利润严重的倒挂。三是熟人社会的庇护，河道治理工程由村里协调，盗采者就是村干部本人。

0: 形成监守自盗的利益共同体，外部监管进不去，举报被拦截，而盗采的后果远不及石头被挖走，水土流失，山体滑坡，生物栖息地破碎化，威胁泰山整体的生态系统的稳定。盗采为何从零星的行为演化成一条环环相扣的地下灰产链？从盗采到快递发货的违法链条，运行的支点在哪里？最核心的监管漏洞在哪里？我们来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的解读。
1: 泰山石的买卖持续进行和当地的监管能不能到位是紧密相关的，因为泰山石来自于保护区，保护区内的石料是怎么样挖出来加工又变成了可以售卖的商品，那从源头上就要去关注这个问题是怎么发生的。当地的监管是以市级的规章制度来去进行监管，相对来讲这种监管效率还是不够高的啊，因为大家知道保护区的范围比较大，而且属于山区，从当地来讲长期存在泰山石的挖掘买卖的行业持续时间很久，形成了一套自有的生态体系，对外部的监管来讲是非常牢固的，短期内可能也难以打破。而且很多的盗采盗售的行为换个名字，通过一些暗号就可以逃避平台政府的监管，其实也反映出来地方政府和电商平台之间的协同的问题。而且可以看到不光是不法分子，当地的一些基层干部也参与其中，甚至形成一个黑灰产啊，通过泰山石来谋取利益，这样一种做法在过去是长期普遍存在，也形成了认同。所以不光是政府要去加强监管，电商平台参与监管，对当地的基层治理也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让基层干部真正发挥守门员的作用。
0: 面对乱象，法规在不断的升级。2000年，泰山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条例首次明确，景区内禁止开山采石。在2004年，首轮综合整治启动，划定了禁采区域，规范起始市场。那么此后至2017年，共开展了5次大型的整治。2006年的8月份，泰安发布了封石令，保护区内全面停止一切采石作业。到了2018年，泰山风景名胜区生态保护条例与关于禁止开采泰山石的通告接连出台，泰安全域禁采落地。2019年4月份，泰安关闭了所有大型起始交易市场，封存存量石材。12月10号起，全面禁止线上线下销售泰山石，取缔所有小型的交易场所。2025年9月份，当地发布了最严禁令，明确了四禁，即禁采、禁售、禁存、禁运。四禁覆盖了三大保护区，捡石带犁也要罚款。然而暗访发现，快递网点对于认识的人照发不误，面单填艺术品可以蒙混过关，法规墙上挂，执行在嘴上，这正是问题的要害。专项整治往往是风暴式的，短时间内有效，但是风头过后容易回潮。怎样才能建立长效的治理机制？我们继续来听马亮的解读。
1: 这样一个问题其实不局限于泰山，这个地方可能是有化石或者说是矿产，其实也是不可再生资源，如果是不加保护的话，也同样会面临类似的挑战。怎么样在全国层面推动相关的立法，因为泰安市当地政府是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只不过它的执法能力不强，我们可能更多的需要去关注怎么在全国层面推动立法，形成更加强有力的监管框架，让各地能够有法可依，更加强有力的采取措施。这样一种保护应该是我们讲的保护性的开发，通过开发来为保护提供必要的财力支持，只有这样的话，这种保护才是可持续的。你比如泰山石这样一种文化符号，可能会变成一种地标，形成一些文旅消费的契机，也让泰山石为当地能够创造更多的产业和消费，也会转变当地的产业结构。这样的话，我们形成了一种新的体系，一个方面不可再生资源，通过保护来去创造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文旅消费点，进而让当地的就业结构发生转变，形成全社会参与的保护体系，这个对于建立一种长效的治理机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0: 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昨天试验重要的武器系统，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观摩并表示，这是朝鲜军力更新升级的明显信号，这意味着朝军战斗力的重大技术进步。当天的试验包括了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昨天在美国的华盛顿州，日本制纸集团旗下的一家工厂发生了重大的化学爆炸，已造成至少

0: 人死亡，十人受伤，另有九人下落不明。发生爆炸的是一个化学处理产品的槽罐，多人遭化学灼伤及其他的伤害。事故没有直接威胁公众，但是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的区域。事故的工厂是位于哥伦比亚河沿岸，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宣布了多项月球南极区域的探测任务。这些任务将为2028年的载人登月铺平道路，其中三项在今年启动。
1: 最早的目标发射窗口在今年秋季，而所有的技术验证都是为降低2028年的载人登月风险铺路。
2: Now, Moonbase 1 will be the first privately funded lunar lander mission in history. The Blue Origin Mark 1 Endurance Lander will deliver multiple payloads to the Shackleton Connecting Ridge, a strategic area of the lunar south pole. But this one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because of the role Blue Origin plays in the Artemis program.
1: 至于选择在月球南极登陆，是因为那里有丰富的水冰资源，可用于提取氧气和火箭燃料。同时，那里有相对稳定的太阳能和温度条件，是建立永久基地的理想地点。美国计划引入核反应堆供电，原位利用资源，在7到10年后实现月球的半永久或永久驻留。按照 NASA 对月球探索策略的重大调整，此前备受关注的月球轨道空间站计划已经暂停，而月球表面基地建设目标则是在月球南极建立可持续的人类前哨，为未来火星探索打基础。
3: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午间30分。
0: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再见。

0: 上海阴到多云，局部短时小雨，24到28度。上海崇明多云，21到27度。北京多云，19到26度。广州多云，27到35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天津阴，20到28度。南京阴转多云，22到26度。苏州晴转阴，23到27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2到32度。香港多云，27到32度。上海阴到多云，局部短时小雨，24到28度。
1: 目前东海区浪高稍大，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咖啡是灵感催化剂，科学是无边想象力。当科技创新 X 碰撞城市咖啡文化，用好问题换一杯未来风味，来 X 咖啡馆。大胆提出你的科学问题，或许下一秒科学家就会给出回应。赶快来开动脑筋，参与这场城市科学派对，2026上海科技节，科技让生活更美好。
2: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事，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3: 我来了，作为菲律宾的主持人，
4: 吃饭入口，
5: 由于一路协商帮助，必须。
6: 好，我的卡。
7: 女武兄弟，加油！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8: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9: 你太厉害了，知道吧？
0: 历经半世风雨，
10: 台上一

0: 的永远都是别人。
1: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用情用

0: 那边那边，慢点慢点慢点。
1: 来，请闭眼睛。
0: 我今天做的都是
1: 试一下。嗯，好了，
2: 谢谢。

0: 都在这里哈，盯着点啊。盯着点啊。嗯。哎哎，行。哎，肖经理，你一会儿得看着点儿。等芷春姐说到今年高考情况的时候，我给你信号，然后你再上啊。
1: 嗯，好。
0: 米姐。 你上台时间呢，可能不太固定，主要得看宽利那边销售情况，主持人可能随时会 cue 你上台，啊，有问题你告诉我啊，
2: 谢谢。

0: 欢迎入住普荣饭店。
1: 好。
0: 怎么样？
2: 开始了。
3: Hello， 直播间的宝宝们，你们好，很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那不知道在现在观看我的直播间有没有一些应届的高考生？那距离高考还剩下半个月，也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高考的家庭都在卯足了劲儿最后一搏。
0: 我们的直播间呢，考虑到我们的高考生十年磨一剑，所以想在出行上去提供一些方便。那么接下来我们直播间的产品就会比较特别，是专门针对我们今年本地新增的一个考点和我们附近五星级的酒店达成的一项住宿和餐饮的战略合作。那么也希望我们这些过来人可以为即将参加高考的学弟和学妹们提供一个在高考期间的高端服务。首先就是宽丽酒店。
4: 你好，
0: 你好，请坐。
4: 好，
3: 坐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宽丽酒店市场营销部的肖经理。
5: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宽丽酒店的情况。宽丽这个品牌，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国货之光，国内高档连锁酒店的龙头老大。
6: 这小子说话比我还狂。
5: 高考生。
6: 对了，你问一下现场，今天普荣那边的代表是谁？我听说汝真真生孩子去了，这季风临时能拉到谁给他垫场？
4: 前厅部大堂经理许蜜语。
3: 那我们直播刚刚开始，先给大家上食单预热一下吧。3、2、1，上链接。
0: 宽丽的这个双人标间的面积是35平米，什么？已经抢完了？不好意思啊，我还没有帮大家去介绍完信息。可见大家已经非常了解我们宽丽酒店，毕竟是明星酒店嘛。那咱们再来十单。
4: 好。
0: 好，那我们再上十单。
7: 上链接。
0: 肖经理，刚才有评论区的小伙伴也是在问有没有配套的一些餐饮，那这个要问一下我们的肖经理。
4: 饿了还是要到我们餐厅常规消费的。
0: 那宽丽的这个优惠啊，主要是体现在住宿上。又卖完了。大家真的是太热情了。那肖经理，我们还有房源吗？
6: 最后五单。赵总监，你开什么玩笑呢？你当时答应过给我充足的房源呢？
8: 肖段总，我们这儿就剩25间房，我全都给您了。
6: 宽丽一共460间房，你给我25单，你当我收废品啊？
0: 非常感谢肖经理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6: 我不管，我还有100间。
0: 各位小伙伴们，先不要着急，不要离开我们的直播间。那没有抢到宽丽酒店房源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接下来呢，我们要推出的是跟宽丽酒店享有同等盛誉的普荣饭店的高考促销活动。那么，有请我们的普荣饭店的大堂经理许蜜语。
9: 你信不信我？昨天晚上我在宽丽酒店门口看到全球互联网加创投峰会的御用主厨 Francis， 他在那边出现，就是个风向标，大概率今年的峰会也会在宽丽举行。你知道每年峰会参加的人数将近有400人，代表说那个时候宽丽肯定是满房的。
10: 你确定吗？
9: 你可以找朋友打听一下，这也不是什么保密项目，而且今年的峰会还会提前到6月初举行，刚好和高考的时间撞上了，所以不管是谁线上的直播间，这笔钱他们肯定赚不了。
10: 所以你早有准备。
9: 酒店人不打没准备的仗。
0: 欢迎，谢谢。
3: 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许经理为我们介绍一下普荣饭店高考房的情况吧。
7: 啊，好的，
10: 谢谢点将春小姐。大家好，我是普荣饭店大堂经理许蜜语。这一次呢，我们普荣饭店将把高层的12到17层，在6月6号到10号期间作为高考房使用。原因有2个，一来呢是高层比较安静，二来呢是我们觉得集中做这种高考房的使用呢，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复习氛围。你想一下，比如说你的隔壁、你的隔壁的隔壁都在复习高考，那是不是很有在学校复习备考的那种感觉呢？
3: 说得太好了。
10: 我看到评论当中有在问这个关于餐饮的问题，是这样的，我们是有给大家准备高考套餐的。

0: 菜单呢，近期会在我们的官网上面给大家更新出来。
1: 评论区有人问，套餐里有没有腌笃鲜和船点？
0: 有的，这些都是包括在我们的套餐之内的。与此同时呢，我们还会提前半个小时开早餐，让考生们有充足的用餐时间。然后晚餐之后呢，我们还会再加一顿夜宵，使得晚上复习的这些同学呢，也可以享受到这种餐食的服务。我们还可以把这个点的餐食直接送到考生的房间里。
2: 哇，100单已经拍完了，我们再加50单。
0: 没问题。
3: 3、2、1，上链接。
2: 徐经理，你看评论区有人在问，这么优惠的价格，如果我不参加高考的话，能不能预定呢？
0: 不好意思啊，可能要让这位朋友失望了，因为我们普荣饭店呢是致力于在高考期间给考生打造最好的冲刺氛围，这个呢是在我们的价值排序中位列第一位的，所以我们不会为了业绩而背叛我们的第一原则。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加强这个期间的一些安保的措施，比如说在入住的时候，我们就会检查以及登记您的准考证的号码，然后在这个入住期间呢，我们还会安排专门的安检员不定时的在每一个楼层去做一些巡逻跟检查，以保证大家安心入住。
4: 抢光了
2: 这速度太快了。这就告诉我们，在这个看似饱和的商品市场中，其实还是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需求。首先呢，也要很感谢我们这两家龙头的酒店，以这么敏锐的眼光，然后去发现了大家的这些需求。
5: 有人在问说，怎么只有这么少啊？能不能再加一些房源？还有的说家里的网速不够，没有抢到。
2: 还有20分钟。
5: 很抱歉啊，那离我们预留的时间还剩20分钟，但是
4: 我们的货已经没有了。
0: 可以再加。
2: 加多少？
0: 100单。
2: 再加100单。
3: 3、2、1，上链接。
4: 再加100单。
3: 3、2、1，上链接。
6: 我不管，我还有100件。
7: 不行啊，小段总。
8: 您就别为难我了。
4: 还没有来得及下单的家长和考生们，要抓紧最后的机会了。那我也想问一下徐经理。饭店要拿出全部的房间用作高考房吗？
9: 在这里，我本人代表普荣饭店跟大家承诺，我们在高考期间会把全部的房间拿出来做高考房使用，就算有空房，也绝不用作他用。
10: 漂亮。

0: 找什么呢？
1: 车钥匙呢？在哪儿？
0: 在我这儿。
1: 谢谢。OK。

0: 干什么去？去接个人。
1: 徐经理有什么忌口吗？啊，我都可以。嗯，他们家的牛肉塔塔不错，要不试试看？
2: 好啊。那还想再吃什么前菜？我想尝尝这个农夫汤。行，那就来三份农夫汤。
1: 再来一个杭椒春鸡。你呢？番茄肉丝面。他们家的奶油意面还是你的思绪啊？徐经理，还想要些什么？再要一个凯撒沙拉吧。我记得凯撒沙拉里应该有芥末吧？
3: 是的。
2: 不好意思啊，徐经理，季风他对芥末过敏，我们要不要换一个？
4: 没关系，就要这个吧。我们要一份凯撒沙拉，我现在可以吃一点。你还想点什么？

0: 啊，我可以了。好，
1: 进去洗吧。
0: 哎呦，好，谢谢。
2: 好好珍惜你们空闲时光吧。今天这一仗打得这么漂亮，接下来你们要忙起来了吧？
3: 真正的准备工作要后天才开始，到时候还欢迎蒋小姐多来拍一些素材。你放心，这次的宣传我会全程跟进的。辛苦。
2: 需要帮你点甜点吗？
1: 不用了，谢谢。我知道女生最抗拒不了甜品了，但是他们家的甜品味道一般。我知道附近有一家，我之前点过，我们可以在手机上选完了以后，就辛苦季风帮我们去取一下。徐经理，你看看有没有想吃的？
0: 没问题。
1: 我把截图发给你，他们家出餐很快的，快去吧。
0: 哦，好。

0: 蒋小姐对这家餐厅很了解，不是第一次来吧？你看出来了。你对这儿的一切都很熟悉。我之前来过很多次。你知道我第一次来是什么时候吗？是我大学团家辩论赛，第一次拿到最佳辩手。当时季风他没什么钱，就拿着他的第一笔实习工资，带我来这里庆功的。
1: 恭喜蒋芷春小姐获得最佳辩手，
2: 也恭喜你终于拿到人生第一笔工资。
1: 干杯！这段时间我已经开始上手了，之后要是顺利的话，再轮几次岗就能转正了。
2: 对，嗯，味道不错，刚才的几道菜味道也不错。
1: 以后我们就常来这家店，好不好？
3: 好啊。
1: 像我男朋友这么优秀，转正肯定不成问题。你现在多表现表现，说不好还能直升经理呢。
3: 嗯，我努力。

0: 怎么了？
1: 太腻了。
0: 什么？我尝尝。我觉得挺好吃的呀。
1: 那下次点给你。
0: 嗯，
1: 我是不吃。
2: 水。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怎么会这么幸运呢？在恰好的时间，身边坐着那个人，就连子玉挑中的一家餐厅都这么完美，一切都刚刚好。
3: 没想到这家餐厅一开就是十几年了。其实后来我自己一个人也来过几次，可能是心境不一样。再也吃不出以前的味道了。其实哪有什么刚刚好，所有的完美都是他对我的迁就。他很好，是我没有好好珍惜，所以我现在很后悔。我很想弥补我们之间的感情，你觉得现在还来得及吗？经理，你是不是觉得很幻灭啊？一直标榜独立女性的博主，没有想到在现实生活中，对于感情是那么的犹豫和纠结。
4: 没有，谢谢你的坦诚，蒋小姐。但是我觉得，感情的选

责攥在你们两个人的手里。我不太了解你们之前的事情，将来也不会插手。如果你有什么话的话，我觉得你还是直接跟季总说吧。

0: 来，谢谢。米雨呢？
1: 徐经理说酒店有事，他先回去处理事情了。
0: 刚走吗？
1: 嗯。

0: 明宇，
1: 我送你回去。不用了，我叫车了，车已经到了，上车点就在这儿。
0: 是不是他跟你说了什么？
1: 没有啊，酒店有事找我，我回去处理一下，你们继续。
0: 明宇，我有话要跟你说。
1: 改天再说吧，我今天很累了。

其实我很清楚，事情变成今天的样子并不是谁的错，只是三个人的感情太复杂，那些你来我往的交锋已经消耗了我太多的精力，振作起来面对或许没有那么难，但现在的我真的还需要一份

0: 苏文俊的来了，苏文俊的来了。
1: 哎，放这儿就行了，这边。

0: 来，
1: 咱们铅笔三支，橡皮一块，削笔器一个，签字笔两支，草稿本一本，加上一盒长尾夹，一共分600分，现在就分，好吧？
2: 好，
1: 分好了告诉我啊。

0: 何领班，专供考生的写字台和文具都已经准备好了。
1: 好，许经理交代了，中午的时候记得催下网速啊。
0: 好的。早。
2: 许经理好。
3: 今天各位要辛苦了，一会儿客人陆陆续续要过来办理入住了，记得一定要仔细检查考生的准考证。另外，如果有特殊需求的客户，及时上报，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满足客人的需求。
2: 是。

0: 这我们三个人的身份证，还在准考证。好的，请您稍等。哎，
1: 别按手机了，快过来刷卡。哎，
0: 这是您的账单，麻烦您在上面签字。
1: 怎么是这个价格啊？不说好的半价优惠吗？
0: 是半价，但是您订的是行政舱。

0: 行，这是半价之后的行政层价格。拟定的行政层，
1: 孩子高考呢，这么重要的事儿，那当然得住的最好了。
0: 这已经是五星级酒店了，房间里这个住的、吃的都不成问题，干嘛还定这个什么行政套啊？
1: 啊，为什么不能定行政套啊？啊，平常都不见你省钱，孩子高考呢，这么重要的大事儿，那你倒抠起钱来了，怎么当个父亲？
0: 我是觉得没这个必要。
1: 哎，怎么就没有那个必要了呀？你晚上睡觉，那呼噜打的震天响啊！我不要个套间，孩子晚上睡不好怎么办啊？
2: 那你就别让我爸来了。
1: 刘宇泽，你就少说话。哎，
3: 不好意思打扰了，您看这样好不好？你们跟我去行政楼层办理一下入住吧。来，这边请。
2: 你走快点呀，赶紧进房间好，早点复习。
1: 那你要这么好的房间，还在那布置好的。
4: 欢迎光临，
2: 这边请。
4: 好，徐经理，东侧这边的房间已经检测过盲了信号了，可以先让客人入住。西侧那边工程部的师傅正在检测，估计很快就结束了。
2: 好，这边交给你了。哦，对了，这位考生听力有些问题，你多关照一下。
5: 放心吧，交给我。
6: 徐经理，大堂有客人说没抢到直播间预订，走平台订的高考房，可以享受直播间优惠吗？
2: 收到，我现在下来。那我先去了，
6: 先忙。
7: 平台的高考房和点将纯直播间的折扣力度是一样的。那直播间的半点优惠券还能再减20%的？
6: 那是直播间的福利，不是酒店活动啊。这样吧，等你们入住以后呢，赠送一张酒店中餐厅的代金券作为一点小心意，你看这样行吗？
7: 好呀好呀，那你们等一下记得送到我们房间。
6: 行，没问题。
7: 来，我来安排，这边请。
6: 给这位客人安排一下30元代金券。
7: 好的，没问题。

0: 来，把这个，把
1: 这
0: 个给他。
1: 多久出锅啊？
0: 对，
2: 十分钟。
1: 导锅。
0: 哎，在呢。哎，
1: 那个有多少拿多少，赶紧的。
0: OK。
1: 这边还剩两个人，赶紧补上。小样。
3: 小姐，今天的套餐腌笃鲜呢？
4: 腌笃鲜来啦！
1: 好，先这个补。
3: 好。今日套餐，请您品尝。
2: 哎，红烧大排，我喜欢。
5: 给我们来个糟卤拼盘，鲜肉锅贴，还有葱油面和绿豆汤。
3: 嗯，好的。
6: 来尝尝。
3: 哎。我们也要一份那个套餐，
2: 这个、不错，
3: 看着蛮好吃的嘛。
1: 好嘞。
3: 尊贵的客人您好，
1: 我特地提醒您，现在是早上时间，
3: 自助餐厅六点半开放，我们准备用餐。我们客人可以早来。
1: 尊贵的客人提醒您早上好，
3: 先是吧。自助餐厅六点半开放。
7: 如果自助餐厅那边还缺人的话，到时候人手不够，你可以去帮忙。
8: 我尽量帮忙，
9: 上菜就是。
7: 芷春，那你先去忙。
9: 好好好。
7: 你怎么来了？
3: 我来拍点素材。
7: 有拍到需要的吗？
3: 嗯，满载而归。
7: 行，那你不着急，慢慢拍，我就先走了，有事儿找薛瑞。
3: 先休息会儿吧，等考生回来再拍。
10: 他们回来了。
3: 大家准备好。
9: 来来来，

0: 刚考这几天，季总没有别的安排啊？啊，还在忙呢。梅琪，来两遍美式。
1: 好的。
0: 你呢？忙什么？
2: 本来以为会很忙，不过想多了。季总，您的美式。
0: 其实有些时候，我还真挺羡慕宽利集团的太子爷羡慕我。别以为我听不出来在讽刺我。我可没这个意思啊。我就是觉得，要能像你那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就好，能为自己争取到什么的感觉，肯定很爽吧。
2: 你想说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呢，从一生下来就在做我老爸想让我做的事。
0: 他要求那么高又那么多，我还总满足不了，看起来像个废物一样。
2: 段总，你这么早泄气，我会以为我们的对赌协议我已经赢了。
0: 怎么可能？

0: 咱们酒店还没那么空过呢。嗨，那是这会儿，中午的时候，他们全都赶回来吃饭睡觉，那边乌泱乌泱的，可吓人了。哎，小妍姐，你表弟今天上午考的怎么样啊？哎，
1: 不知道啊，问他什么都不说，整个中午就拿这个电话跟同学在那儿对答案。
0: 哎，好像回来了，回来了啊！
2: 客房部，客房部，尽快结束扫床服务，客人们回来了。
0: 好了吗？

0: 今天晚上夜宵菜单有了吗？
1: 啊，在这儿。你先看着，我去忙啊。
0: 好。
2: 许经理，许经理，前台有客人投诉丢失贵重物品。
0: 我知道了，马上来。
1: 我儿子的助听器是定制的啊，你们给我一句没找到就算了，我怎么办？没你们的外语听力考试，我儿子怎么办？
3: 女士，您先消消气。
1: 给我水有什么用啊？我要的是我儿子的助听器。
0: 这位女士，您先消消气，有什么问题我来帮你解决。

0: 你让黄正经、朱继如去跟华坦上说，
1: 可能不去。
0: 你自己去。
1: 你欠我那人情啥时候还？
0: 欠。
1: 不欠。
2: 咱这乱头剧团快解散了。
3: 为啥？
2: 那县长让团里拍红灯记下乡演出，没演员排不成。
3: 缺啥演员？
2: 李奶奶。
3: 那要不我演李奶奶？去跟眼镜回话吧。
2: 回啥话？

0: 我儿子的助听器是定制的啊，你们给我一句没找到就算了，我怎么办？明天他外语听力考试，我儿子怎么办？
1: 女士，您先消消气，
0: 给我水有什么用呀？我要的是我儿子的助听器。
1: 这位女士，您先消消气，有什么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0: 你好，你还记不记你上一次摘助听器是什么时候啊？
1: 你盘问他干什么？他小孩记得个屁啊！
0: 被你三两句话一带偏，回头你们好抵赖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助听器就是在你们房间丢的，你们那个领班他逃不了责任。
2: 女士，您先别着急，我现在就去行政楼层了解一下情况，您在这儿稍微等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0: 我找了半天，找到了吗？没有，房间我都找了，走廊的角落我也都看了，连房间的马桶都卸了，现在在翻垃圾，还是没有找到。他们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知道，那个父母先回来的，然后孩子晚了半个小时后回来的。
0: 孩子回来的时候耳朵上有没有助听器？对，我没注意。
2: 这孩子中间肯定去了别的地方。你们自个赶紧收拾了啊！楼下垃圾车等着呢。
1: 今天是收垃圾的日子，
0: 怎么办啊？怎么办啊，姐？
1: 阿姨，麻烦您跟后勤部的主管说一声，让垃圾车再等一等，行吗？谢谢啊。
0: 你们搞快点。
1: 好，谢谢啊。
3: 你先别慌，事情没有那么严重。你们先把客人安抚好，剩下的交给我处理。
0: 好的，金总。我再去问问那个孩子，你等我。
1: 谢谢姐，
0: 我得找领导。
3: 停一下，把这个画面放大一点。好。主要是耳朵部分。
4: 是。
3: 你再调一下同时段电梯间的画面给我。
4: 是。
2: 没有，我想……那你们这是干什么？上去逛一圈，下来说句没有就行了。轮番演戏给我看呢，我儿子明天要考试，哎，高考。
1: 女士，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所以我才想问一下，我能不能单独跟您的儿子聊两句？
2: 不行。

0: 您先不要急着替他发声，那不然您去问问他也可以，行吗？
1: 不行。
2: 为什么不行？烦死你了，难怪我爸不想跟你说话。

0: 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但你必须答应我，我和你讲的事情绝对绝对不能告诉我妈，否则她会疯了。
1: 我答应你，你说吧。
0: 昨天在房间里跟我妈吵了一架，有点心烦，就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2: 把这一层的画面全部调出来。
3: 好。
0: 然后我就自己去了健身房。
1: 你在那儿待了多久？都干了些什么？
0: 我在那儿什么也没干，打了个瞌睡，醒来就赶紧回房间了。
1: 那你有没有把助听器摘下来？你有印象吗？
0: 但在那之后，我就再也没见到我的助听器了。
1: 康乐部，康乐部，你们有没有捡到一副助听器？

0: 好，这里可以倍速了，我们快进。
1: 女士，您别着急了，我们应该很快就能找到失物了。他是不是背着我跑到哪里玩去了？许景良，你告诉我，他都跟你说什么了？对不起，我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躲着我？什么都不告诉我，我明明满脑子都是为你们着想的。陆小燕，止金有吗？一会儿女士情绪稳定了以后，送她回酒店房间休息，知道了吗？
2: 好，明白。
3: 康乐部，朱婷起找到了吗？
4: 停下，赶紧找人去拦垃圾车。好的，
1: 同时通知大堂，让许经理安抚好客人。
5: 是。
4: 喂，大堂吗？
6: 许经理，没有找到朱婷起。
4: 许经理，监控室找到助听器了，是打扫的时候误扔进了垃圾袋里，季总已经让人去拦垃圾车了。
1: 好，我去看看。
5: 垃圾车怎么这么快就开走了？
1: 垃圾车走了？什么时候走的？
5: 我们刚出去就看他开走了。
1: 好，谢谢啊。

0: 师傅，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师傅。
1: 怎么了？
0: 我是芙蓉饭店大堂经理。我们有高考生，高考生的助听器掉到垃圾里了，可不可以行个方便让我找一下？不然耽误孩子明天考试了。谢谢。
1: 那我只能把垃圾倒在外面让你找，行吧？
0: 可以可以。
1: 这冷啊，把垃圾倒在后面。
0: 谢谢。

0: 季总，
1: 客人都回去了吗？
0: 许经理已经把客人安抚好了，他们现在在房间里等着。
1: 那他现在人在哪儿？
0: 垃圾车开走了，许经理去追了。
1: 下这么大的雨，他一个人去的？

黑色的是厨房的，红色的是客房部的，蓝色的是健身房的。

0: 师傅，啊，谢谢你，我找着了，太感谢您了。我那个垃圾给您放的有点乱，我帮您收拾一下吧。
1: 不用不用，天已经很晚了，我们来收就行，赶紧回去把东西交给郝叔吧。啊，
0: 谢谢。
1: 啊，没事没事。

我找到了考生的助听器，一碗热的汤，我找到了。

0: 你不会找别人帮忙的吗？你能不能爱惜一下你自己啊？
1: 这就是你要跟我说的话吗？
0: 你
1: 我的事不用你管。
0: 夏振宇呢？

0: 麻烦让一让，护士护士，怎么了？他发烧晕倒了，我先带你找床，我一会儿再补。这是什么药？他怎么这么难受？阿奇霉素，抗菌的，刺激血管的时候就是会有点痛。
1: 有什么办法能让他缓解一下吗？我已经把速度调慢了，家属可以这样，帮病人摸一摸，病人会舒服一些。
0: 好。对，就是这样。输完液记得叫我们。
1: 啊，谢谢。嗯。

0: 找别人帮忙的吗？你能不能爱惜一下你自己啊？
1: 这就是你要跟我说的话吗？我的事不用你管。
0: 夏静瑜呢？你这样离家去会生病的。

0: 蜜月，
1: 乔琪，你怎么在这儿？
2: 你问我，我还想问问你呢。你怎么上个班把自己弄成急性肺炎了？要不是季总给我打电话，我根本不知道你住医院了。
0: 助听器，
2: 来，躺下，躺下，别动。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季总昨天晚上已经叫人把助听器送回酒店给考生了，叫你别担心。
0: 那他呢？
2: 他说酒店有事，先回去了。你们俩什么情况啊？吵架了？我看他好像挺担心你的。
0: 以后别管他了。
2: 歇会儿。

0: 进来。薛总助，销售部的钱总监还有财务部的黄总监一直在问，一会儿的项目进度汇报会还开吗？
1: 开啊，怎么了？他们说季总不在，没人主持。
2: 谁说我不在？
1: 季总，那我立马通知各位总监。
0: 不是让你回去休息的吗？你怎么又来上班了？你看你那一脸疲惫。
3: 石哥，我想要杯咖啡。

0: 怎么又看手机？不是已经拿我手机给你妈打过电话了吗？
1: 不是给我妈打，我要看一下工作群，我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都没看了，我怕有人找我。
0: 我就知道，想都别想啊！我今天已经给你请过假了，你今天不许再工作了。
1: 可是高考还没有结束呢，我怕到时候
0: 补又没了你，他还是会赚的。你今天呢，就是好好养病，不许再卷了，听到没有？这个热水还有药，我给你放。

0: 哎，赵师傅。
1: 哎。
0: 这个是给客人准备的呀。
1: 哎呀，什么客人客人呀？客人重要还是我女儿重要啊？等你以后生了孩子，你就知道了。哎呀，
0: 这我。哎，焦师傅，您不能走啊，这晚餐还没准备呢。
1: 哎，你不是老问我什么时候让你上手试试吗？
0: 是啊，什么时候？
1: 就现在。
0: 哎，哎，焦师傅，焦师傅，
1: 这毛小伙子，你还能难得上我？真是的。
2: 哎呦，
1: 对不起，对不起，
2: 对不起，对不起，对。
1: 谭先生
2: 呀，许妈妈，
1: 哎，不好意思，哎呦，是不是油蹭到你？
2: 没有，没有，没有，真没有。
1: 要不你把衣服给我，我帮你干洗，回头我让我女儿亲自送到你房间。
2: 真没事儿。哎呦，对了，蜜雨她怎么样了？
1: 啊？
2: 我听说她生病了。
1: 哦，对对对对对，你看我给她送饭呢。
2: 那她现在严重吗？
1: 哎呀，怎么说呢？好一天坏一天的，我都急死了。要不你跟我一起去看看他，蜜雨要知道你去看他，他一定高兴的。那一高兴，病就好了呀。
2: 这方便吗？
1: 方便，方便，方便的。哎哎，小夏，来来来，你帮着寄存一下啊，谭先生的。
2: 寄存一下。哎，好的，
0: 谢谢。
1: 我带你去。
2: 好好好好好。哎，这我。哎
1: 哎，你拿。
2: 拜拜。
3: 蜜雨，我在烤饼干呢，一会儿就好了。
1: 赶紧去收拾收拾。啊，
3: 刚收拾完啊。
1: 我是说收拾收拾你自己，你看看你穿的麻袋布套上去都比你这个好看，赶紧去换换换那个小香风，快快去快去。
3: 干嘛呀？
1: 有客人来看你。
3: 客人？什么客人啊？
2: 蜜雨，是我，我方便进来吗？
1: 谭先生来看你。谭先生真的很绅士的，到了门口一定要让我进来说一声，他很懂分寸的。
3: 你的分寸感呢？
1: 我
3: 待会儿再找你算账。
1: 哎，跟我摸一摸呀。
3: 行了。谭先生，请进。
2: 你好点了吗？
3: 好多了，谢谢。
2: 方便吗？
3: 方便，请进。
1: 那个。酒店让我回去，那个不是晚上那个什么不还要演出吗？我先走了啊。那个你们慢慢聊，
2: 好好好，
1: 你们慢慢聊，
2: 慢点，慢点。哎，
1: 好好，我回去啊，慢慢聊，慢慢聊。
3: 妈，哎哎，谭先生请坐。

0: 哎，焦师傅，你怎么又回来了？
1: 你这刺猬啊，做的只是像个老鼠似的，面粉太少了。我跟你说啊，你一会儿捡不出刺儿来。来看我怎么做。你们这些孩子啊，看来离了我真是不行。看啊，哎，
0: 这不是蜜鱼节的晚餐吗？
2: 你在机场待了一天，哦，雷雨天嘛，飞机大面积停飞，没关系，我都习惯了。
0: 那你肯定没好好吃饭吧？这面马上就好了。
2: 好，不着急。哎，
0: 先吃点饼干吧。
2: 哦，好。嗯哼。OK, I get it. I will come back soon.
0: Tomorrow?

0: I'm not sure. I can't promise. Okay, bye. Okay. 谢谢。
1: 工作挺忙的。
0: 啊，没有。你也去了 Getty Museum
1: 啊？对呀。
0: 是 Getty Center 还是 Getty Villa？
1: 啊 ，Getty Center。我就是想看看那些书本上才能看到的殿堂级的艺术品，亲眼看见是有多么的震撼。结果
0: 怎么样？
1: 结果我被 Paul Getty 的财富震撼到了。嗯，德加的舞女系列，梵高的鸢尾花，蒙克的呐喊，莫奈的睡莲，还有路易十四那些穿金戴银的肖像，就这么举重若轻地被这个博物馆包容着。室内是低调奢华的艺术长廊，室外是热带海洋的鸟语花香，这简直就是我想象中的天堂。啊，不好意思，在你面前班门弄斧。
0: 哦，不，你说的跟我想的一样，我只是惊讶你怎么会对西方艺术这么了解呢？
1: 也不是很了解，就是我上大学那个时候觉得我将来可能会做酒店相关的职业嘛，可能会用到这些知识，所以就看了一些艺术相关的书籍，结果越看越入迷，就喜欢上了，才有了一些简单的了解。
0: 这个不是简单的了解。哎，郭
1: 啊，没关系，我来，你坐。

0: 好香啊！哎，电话。哦，不重要。你是翘班来的吧？啊，我知道你肯定是担心谭老先生的身体，对不对？他最近确实有的时候会凶闷，但其他的其实还好。你放心吧，我虽然离开客房部了，但是我跟行政层那些小姐妹还是有联系的。 如果你真的不放心的话，你就加我一个微信，然后下次你要是担心的时候，你就问问我。
1: 好，谢谢徐经理。嗯。

0: 喂，季总。俏琴，蜜语他……
1: 季总，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不了解，但是蜜语的事儿，他如果不想你知道，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抱歉。
0: 好，我知道。季总，昨晚的事儿我听蜜语谢谢你，
1: 医生说输液的效果很不错，再休养几天就可以了。
2: 谢谢。还在呢。哦，对了，周末有一个行业内的展会，邀请我们出席。给2张票，要把点时间空出来吗？
3: 你看是想让师哥陪你去，还是你邀请许经理陪你去？啊，我明天给你回复。好。嗯。嗯，那你说的对。那你知道上海艺术双年展吗？
4: 嗯。
3: 就在那个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我记得23年。

0: 他们的主题是
1: 宇宙电影。当时他们有一个概念叫星空之下众生平等，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概念太惊艳了。
0: 你真是对上海当代艺术如数家珍。
1: 当然，我之前很爱看展的。哎，
0: 那香港那边的情况你了解吗？
1: 遗憾的是，我每次去香港都是来去匆匆的。其实我一直都特别想去那个 M Plus Museum， 还有亚洲艺术文献中心。哎，
0: 这个周末就在 M Plus 有一个展，有没有兴趣一起？来回就两天时间，不会耽误你工作的。
1: 这周末我得轮班。
0: 你有句话，我说了可能有点冒昧。你刚才聊这些的时候，你自己有多开心，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而且非常有魅力，真的。我来的时候听你妈妈说你心情不好，是吗？那为什么不把这次旅程当成是一次散心呢？没准回来之后心情就不一样了。不用着急答复我，再想想。
1: 谢谢你，谭先生。
0: 那我先走了，明天见。
1: 明天见。

帮你。

0: 徐总好，
1: 徐经理，哎，徐经理，哎呦，听说你病了，我买了一些补品，哎呀，不知道你今天就来上班了，还在房间里放着呢，哎，一会儿我过来拿给你。哦，
0: 没关系的，我们不能收客人的礼品，没有耽误雨泽的考试就行。
1: 考试很顺利，谢谢姐姐。嗯，
0: 那太好了，哎，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吧？嗯，那赶紧去吧，别迟到了。嗯，
1: 好，
0: 那我们先走了啊。
1: 考试加油，哎，
0: 多谢你了，徐经理，再见，
1: 慢点啊，嗯。
0: 季总早，早。身体好点了吗？完全恢复了，谢谢季总。这个周末有一个行业展览，在浦东新国际博览中心，要一起去吗？谭先生。 周末有约了，
1: 有约。
0: 抱歉，季总，我先去工作了。

0: 谭先生，一起去吧。
1: 好。
0: 有的时候，接受一次邀约并不能代表什么，而拒绝一次邀约，却是因为对这个人有感觉。我到底在害怕什么？

0: 有什么问题吗？好，晚上好，谭先生，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1: 我预定了一间 Studio 80海景房。哦，好的。嗯，我要一间普通房就可以了。稍等一下啊，没关系的，这家酒店跟我们公司是有合作的。
2: 是我自己要来的，怎么能让你花钱呢？好吧，听你的，不好意思，不懂吧？您的房间已经订好，祝您晚安。
1: 走吧，你这。哦，对了，转你的机票钱，别忘了收一下。哎呀，我拉你来看展，你能来我已经很开心了，不说这些，好不好？
2: 开心的人是我，你帮我圆了这个梦，让我没有遗憾。
1: 好吧，那明天上午10点我来接你。 记得吃早饭，
2: 明天见。
1: 明天见。

所以今天之后还有遗憾吗？今天英国皇室的那一件神秘的珍珠，首盏都被我们赶上了，真的是太幸运了。所以你喜欢珍珠？我觉得珍珠散发着一种既优雅又纯洁的光芒。嗯，就像你一样。 想去喝一杯吗？

0: 师哥，让你约许明宇来展会，结果你把人约去香港了。他自己决定的，我也左右不了。你不想知道他去香港干什么吗？
1: 你别告诉我了好吗？
0: 你呀，人家都快水到渠成了，你是想放弃了吗？
1: 师哥，你多久没来外滩了？怎么多了这么多新盖的大楼？好像之前都没看到。

0: 其实我挺害怕你后悔跟我来香港的。为什么？我怕你是一时冲动。我是一时冲动啊。哎，所以有的时候一时冲动好像也不是什么坏事啊。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今天不开心吗？
1: 开心啊。而且我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
0: 真的？
1: 嗯。
0: 而且我觉得你今天跟平时不太一样。那是好还是不好？
1: 你猜。你每一面都很吸引我。

我以为我能放任自己，把这段旅行当作是对我的一次奖赏，用最本能的冲动接受身边这个男人。但直到我推开他的时候，我才明白，无论怎么逃避，我都骗不过自己。

0: 大家早上好。
1: 许经理，怎么样，香港好玩吗？
2: 这还用问吗？
1: 看许经理今天的状态就知道了，香港这一趟肯定没白去。
3: 你们俩能不能不要这么八卦？
1: 对了，刚刚有人送来了两份邀请函，一份是您的，一份是季总的。好像说是有什么活动。许经理，您一会儿要是去见季总的话，帮我把这一块捎给他呗。
3: 我一会儿不会去见季总，你让他自己来取吧。
4: 徐经理，宴会厅找。
3: 好的，我马上来了。季总，早上好。
1: 季总，刚刚有人给您送的邀请函。
5: 好，我知道了。

0: Marcos 说这是他的私人聚会，他希望可以当面感谢你。
1: 嗯，我会去的。
0: 听说你这几天去了香港。
1: 嗯。
0: 那边有下雨吗？
1: 没有。
0: 那就是天气预报不准，没下雨就好。你病刚好，小心千万别再感冒了。

0: 这么重要的客户，他要走，你为什么不拦着？
1: 对不起，段总，我
0: 滚，不许再看你。

0: 小段走。
1: 想不到骑起摩托车来还挺帅的。
0: 你想不到的事情还多着呢。走不走？
1: 去哪儿啊？我现在火得很，万一出去被人认出来就麻烦了。
0: 骑车兜风，要不要一起？
1: 不对，你今天怎么突然那么殷勤？是不是季风那家伙派你来打探消息啊？
0: 磨叽死了，赶紧上车。
1: 既然你那么求我陪你的话，我就勉为其难的陪你走一趟吧。

0: 谁说我心情不好了？你想琢磨？行，是我心情不好，行了吧？
1: 停车！怎么了？快停车！我要吐了！哎，你别说，别吐，头盔里。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您是一个人吗？不是。那。 你的男伴呢？他是怎么忍心把这么漂亮的你给拉下？你有什么事儿吗？马上到跳舞环节了，我想邀请您跳支舞。
2: 不太方便，你找别人吧，谢谢。
3: 哎，女士，不好意思，他已经有伴了。
1: 不好意思，
2: 谢谢，
3: 没事。

0: 结束以后，什么安排？怎么了？酒店有事儿？是我想约你。别说这种话。那你是约了别人？季总，你喝多了。
1: 果然是你哦，我刚才在那边啊，看着就像你。我们好久没有见了，聂太太，来。之前听我老公说，在团建的时候看到你的，说你跟以前大不一样了。今天一见，果然是。聂太太，
0: 我已经跟聂雨成离婚了，您不会不知道吧？哎呀，
1: 这谁能不知道嘛？不好意思哦，我说顺嘴了。
0: 说惯了，抱歉啊。哎，这位是谁啊？不帮我介绍一下吗？
1: 这是普荣饭店的季总经理。啊，你这么快又跟了这样厉害的人物呀？今天的 party 也是他带你过来的？下次见你啊，是不是应该叫你一声季太太了？
0: 你别不好意思嘛！这位太太，你可能误会了，我再给你介绍一遍，这是我们普荣饭店的大堂经理，是今天舞会的主人公 Marcos 邀请他来的，并不是谁谁谁把他带进来的。
1: 无论你们之间有任何过往，请你说话放尊重一点。我哪里有不尊重他啊？
2: 那你一定不记得我叫什么名字了吧？没关系，我们再认识一下。我不是聂太太，也不是季太太，也不是某太太。
0: 我的名字叫许蜜语，很高兴认识你。蜜语，你刚才落了手机，我本来想还给你。谢谢。哦，刚才谢谢你了。不客气。
3: 还请多关照了，
2: 失陪了。怎么样？玩的开心吗？今天谢谢你的招待，玩的特别开心。
3: 这么一说，是要走了？
2: 恐怕没有办法陪你们到最后了。
3: 那我就不留你了，等我去普荣饭店的时候我们再见。
2: 好啊，那你们玩的开心。
3: 谢谢。
0: 吴总，你回去。
2: 季总，你不用送我了，我自己回去吧。

0: 先生，我来给您换一下外套。是你？
1: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
0: 托您的福，我现在已经不是年轻人。上一任客人万一留下什么不雅的东西赖在我头上，我可说不清楚。如果不是你帮助我的前夫一起骗我，我现在的生活至于沦落到这个地步吗？
1: 不是同理心少的可怜吗？
0: 对不起，我不应该那么说你。找到了，季先生。 您对我的服务还满意吗？如果满意的话，请给我一个好评，谢谢。
2: 我的申诉没有结果的话，
1: 我要去哪儿找你还钱？你这么积极，不怕他针对你吗？
0: 您不是说过吗？同舟共济。

0: 当服务员，以你的学识和能力，其实应该到更大的平台去做更能体现你个人价值的工作。
1: 季总，我能反问一下吗？你是以什么身份在跟

0: 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去见谭继周了吗？
1: 谁跟你？你看我手机了。对不起，我不是不小心看到。你以为我去找谭继周了？你跑来我宿舍干嘛？
0: 我就来等你。那如果我不回来了呢？我就一直等，等到你回来为止。
1: 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你不知道吗？因为我喜欢你。你呢？
0: 你醉了，季风。
1: 我没醉，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知道我错过了最佳时机，我不想再错过了。你告诉我。 你是怎么想的？我得走了。为什么我每次靠近你，你都往后退？你为什么不能承认？

0: 徐经理早。
1: 早。安经理，
2: 蜜雨，这身衣服真适合你，
1: 好看。
2: 谢谢。您恢复的怎么样了？我听说产假很辛苦的。
1: 可不是吗？哎呀，真没想到当妈妈要牺牲这么多。我是母乳喂养，从我孩子出生到现在，我连一个整觉都没睡过。
2: 那您回来上班怎么办呀？
1: 酒店呢，出于对我这个新手妈妈的关怀，给了我一个选择，可以调我去行政办当经理，职级待遇都不变，坐办公室朝九晚五，
2: 那样就轻松很多，您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兼顾家庭了。
1: 但我还是选择继续回来做大堂经理。大堂是我起步的地方，我一入职就在前厅部，三年当上大堂经理，虽然中间也有机会去做办公室，但我不喜欢，我就是个操心的命，喜欢当大管家。所以说到底，路都是自己选的。既然能选择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辛苦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可不想让我的宝宝觉得他的妈妈连这点迎难而上的勇气都没有。
2: 安经理，加油。
1: 你也是，你人看上去温温柔柔的，但骨子里很强大。看着你一步一步从客房到前厅，未来也有可能会走得更高更远，我心里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3: 晚上有空吗？出来见一面吧，我有话跟你说。
4: 最近的新闻都很惊悚啊，
5: 搞得人心情都不好。这个地方死人了，
4: 以前还是个网红打卡地呢，现在可倒好，没有人敢去了。
3: 怎么了？
4: 哦，有一个五 A 级风景区，有一条几十米长的玻璃栈道，疑似发生故障，导致一名游客掉下山崖。这个地方以前人超级多的，冬天赏雪，秋天赏夜。对了，点将纯账号之前还推过这儿，没准就是他带货的。
3: 是吗？
4: 你看啊，评论区怎么都在提点将纯啊？这景区出事儿了，怎么还骂博主呢？网友真的是……
3: 喂，
6: 季总，能麻烦您过来一趟？

0: 怎么了？
1: 芷春姐被网暴了，董事会要放弃她，现在我们谁都联系不到她，我只能来找你了。
0: 好，你先别着急，我马上过来。我先出去一下，有事打电话。

0: 我之前就想，如果我不见了，第一个来找我的人会不会是你？果然被我赌对了。我在来的路上，已经了解了整件事。 你能不能先下来再说？你看，这白纸黑字的承诺，我都抓不住了。真讽刺啊！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网红，我才第一次认识到。 影响力这三个字的重量，
1: 我认识的江志春，
0: 绝不会这么轻易低头。你能走到今天的位置，难道还怕网暴？我不怕被网暴，但有的人怕。你能想象吗？每天和你朝夕相处的小伙伴上了董事会，笑容一收，却又拿掉你合伙人的头衔。
1: 这可是我一手成立的公司啊！我凭什么被挤出去？凭什么牺牲？对啊，凭什么？你现在跑到这儿来自暴自弃，对他们一点杀伤力都没有。你江志春这么好强的一个人，过去只有你放弃别人的份儿，难道你现在甘心自己也变成弃子？
0: 你放心吧，江志春不会轻易成为别人的弃子。

季风，对不起，这段时间我会想过无数次，如果我不那么自私就好了，如果世界能倒退回去就好了。

0: 你听我说，我今天已经把话跟他说清楚了。我们两个……
1: 那为什么媒体还会拍到你出入他公寓的照片？这就是你所谓的说清楚吗？
0: 我就是怕你误会。今天是突发情况，他助理打电话让我过去帮忙，我没想到网上会传成这个样。你相信我。
1: 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如果和前任划清界限对你来说这么难的话，你可能要扪心自问，你是不是对他还有旧情？
0: 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听我解释。
1: 行了，你不用说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解释的。我们都是成年人了，你单身，我离异。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关系的话，你可以跟我讲清楚。哦，对了。 我最近一段时间应该会提交跨部门调岗申请，到时候还要季总批一下。

0: 我不想看到自己这么失控的样子，也许这就是我害怕在爱上什么人的原因吧。
1: 季总跟蒋小姐之前是不是认识啊？
2: 我们是大学同学。
1: 两位是在一起了吗？我们相爱过。那我呢？
2: 我不能约你吗？
1: 他们家的奶油意面。

0: 谭先生，上次你约我，我没能赴约，不好意思。
1: 其实应该抱歉的人是我，在香港，我太唐突了，对不起。
0: 嗯，那天我也喝多了。
1: 其实我回去想了很久，上次是我太着急了。感情的事应该是水到渠成的，应该慢慢来。所以，蜜语，我可以追求你。

我其实想象过好多次我们在一起的样子。我可以陪你聊艺术，可以带你去世界各地看展，把你想要的一切都给你。你只要安心的陪在我身边就可以。所以，蜜语，能给我一个机会吗？

0: 主任，我也能唱李奶奶老公唱。
1: 行了，我宣布华彩香演李铁梅，你拉李奶奶。
2: 你们就是惹不起华彩香就来欺负我。
3: 这么多年你说你这业务上没啥长进，这手腕可是练得越来越炉火纯青了。
2: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3: 都学会打入敌人内部了。
2: 我去多欢心一下嫂子不是向组织靠拢吗？
3: 拿你名信靠拢。
4: 恐龙从来没有灭绝，
5: 故事小道是第一个确认的在恐龙当中发现啊，有些动物是会飞的。
6: 古生物学有什么用？
5: 它定义了我们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最根本的一个属性，你认为是铁律，随着更多数据的发现，也许肯定要不见得是一个规律。千万不要给自己设定预定的方向，实际上科学家经常是在打架的过程当中寻找到自己研究的方向。
7: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我其实想象过好多次我们在一起的样子，我可以陪你聊艺术，可以带你去世界各地看展，把你想要的一切都给你，你只要安心的陪在我身边就可以了。所以蜜语，能给我一个机会吗？

你是有喜欢的人了吗？好吧，我知道了。之前我们相处，是我没有把握好分寸。虽然一直都说我们是朋友，但是其实是我利用了你。我对你。

0: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来晚了，睡过头了。哟，你们还做的蛮好的嘛。哎，
1: 那锅好了没有？拿过来给焦师傅过过目。哎，我今天啊自创了一个新花样，您给尝尝。

0: 合约三个月，那三个月之后呢？
1: 到了之后就是要看酒店要不要和你续约了。
0: 哎呀，我怎么早没有想起来呀？我这就跟竹筒倒豆子一样的全倒出去了，工资没拿两个月，徒弟出师了，这怎么办？
1: 能怎么办？酒店要是不想和你续约，那就该回家回家喽。
0: 开玩笑，我这门绝活几万块钱打发啦？不行，我得给你爸打电话。
2: 先生您好，在柜台办理入住。啊，
3: 不是，我是来找那个徐。徐明宇。
2: 好的。
3: 明宇。
1: 哎，您稍等一下。
2: 可以了。爸。
3: 妈。
1: 什么时候到的？
3: 我刚到。你这个，哎呀，这话都不知道从哪说起了。上回吧，爸爸也是急火攻心，就把气都撒你身上了，是爸不对啊。你别
1: 没事，爸，别说了，都过去了。
3: 好，不说了，都过去了啊。我听说你在酒店干得不错啊，当经理了，真好，爸替你开心。啊，你那个直播呀，好家伙，零零聚聚都看了，哎，都说你比那个大明星长得还漂亮，还有气质嘞。爸就知道你一定会有出息的，真是给我们老许家争气啊，比明瑶强多了。
4: 徐经理，总机是需要您来一下。
1: 收到，我马上就来。爸，你先去妈房间等一下，中餐厅已经给你们订好位置了，待会儿提我名字就行。
3: 哦，好，
1: 跟我来吧。
3: 啊，哎，不是，这个我拿了。啊，
1: 没事，咱们我来。
3: 你还有事吗？这给，我来。
5: 你爸来，你怎么不拦着点儿啊？你就不怕他们老两口把季总拦在办公室门口，直接掏口袋啊？
1: 我知道，但是他毕竟是我爸，而且他说我妈的合约快到期了，他要过来接他，还说顺便要看看我，这我怎么拒绝啊？
5: 反正看这架势，绝对没什么好事儿，你自己小心点儿。
6: 小姐，啊，
5: 快拿去吧，
1: 谢了。
7: 我后来仔细想想啊，你说的有道理的。我说条条款款都是看法律的人写的，哪有漏洞可钻啊？
8: 知足吧，我能够在这样的五星级酒店当过厨师，后半辈子啊，我有的好吹嘞。
9: 来，我们敬老谢谢，
10: 感谢老师栽培，
9: 干杯！

0: 这份传点到秦淮人家，请二位慢用。
1: 这个是我的徒弟小包师傅他自己创新的，我吃过了，挺好吃的。这个你尝一下看看。
2: 絮絮叨叨半天，讲些什么蠢话？
1: 我哪又说错了呀？
2: 教诲徒弟饿死师傅这条古训你不晓得呀？蠢头蠢脑的没文化。
1: 那怎么办呢？
2: 我来就是要给你讨回公道的。他们谁也不能把你的手艺不当回事。
3: 徐经理，在找人吗？啊，
4: 我找我爸妈。我刚才答应他们下班带他们出去逛逛，但是房间也没人，我以为他们到大堂来等我了。
3: 他们没来过，今天上午大堂人不多，我一直都在这儿。他们要是来了，我肯定记得。
4: 这俩人去哪儿了？餐厅也没有，微信也不回。这干嘛去了？
5: 季总，你说我这一身的本领，你说拿走就拿走，你这个……
2: 对，说好了，临走之前跟季总好好道个谢，你这说些什么玩意儿？
5: 不是你让我说，
2: 我让你说什么了？我让你，你这两天总跟我絮絮叨叨的，说传点卖的多么多么好呀，然后你贡献的不是体力劳动，是非遗绝活啊，我就问了一嘴啊。我说你们酒店的营收跟你们员工的业绩难道不挂钩吗？我是不是就问了这一嘴？你可倒好，你跑这儿开口要钱来了。哎呀，
5: 我不知道。
6: 我大概懂您的意思了。焦师傅的传点一鸣惊人，直接点亮了我们餐饮部的半边天。虽然我们酒店也慷慨地给出了市场最高的聘用价，但焦师傅还是不满意，对吧？
5: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2: 你看，季总是明眼人啊。季总啊，您别怪我多嘴啊。关于聘用费这块呢，酒店给的确实是够意思啊，我们也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但是这传点成功之后，酒店这边你说一点表示都没有，那我们感情上肯定是有点受伤，是吧？总觉得，感觉像要卸磨杀驴的意思，是吧？你看啊，这个手艺呢，我们也贡献出去了，是吧？聘用期也到了，然后我们就拿着几万块钱这个聘用费，就赤条条来，赤条条去啊。
6: 那么两位心里的价位是多少呢？
5: 10万。
2: 20万。
6: 焦师傅的下午茶带来的营收，按规定折合奖金，酒店可以给出的是15万。另外的5万，就当做是我个人对焦师傅不吝赐教的感谢，20万成交。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5: 你说。什么？要拿这个20万替我女儿还债啊？
6: 没错，
2: 季总啊，您的意思我明白啊，帮我们把这笔钱提前给安排了。但是，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你这笔债务怎么说也是我们家的私事，至于说由谁来还、怎么还、还多少，这真不用您操心了。
6: 但是因为私人债务影响了我们酒店员工的工作表现，整天忧心忡忡的，无法专注于工作，耽误了我们酒店的业绩和营收。我不操心谁操心？哦，
5: 季总，这点你放心，我女儿的性格我完全是知道的，就是天塌下来了，她干活还是认认真真的，肯定的。
6: 那你就心安理得的把包袱甩给她吗？你们知不知道，她是用自己的信用给你们做的担保？

0: 是他出于对你们的信任才做出的牺牲。
1: 季总，这乡下人不会讲话，但是请你放心，我们自己的女儿我们了解的啊。这笔钱他有能力还，毕竟借钱的时候他还是有钱人家的太太嘛，是吧？
0: 但现在不是了，既然他都往前看了，你们为什么还停留在幻觉里呢？

0: 是个好日子，我们一家三口应该好好庆祝庆祝。来，干杯！
1: 来，
0: 来，干杯！嗯，哎，来，
1: 庆祝什么？
0: 庆祝你妈妈从普荣饭店功成身退。行吧，我跟你讲，我都想好了，趁着现在的船点正热的时候，我们赶紧回民宿也搞一波营销，先弄一个装饰墙，全部贴上照片。
1: 贴什么照片啊？
0: 你在酒店这边的工作照呀，你跟酒店领导的合影，还有之前你们不是做什么大型活动，你跟那些贵客呀嘉宾呀合影什么的，
1: 那个会不会太俗气呀？
0: 哎呀，你放心吧，最俗的就是效果最好的啊，客人就吃这套。哦，对了，我回去还要先找一下老李，他儿子不是在镇上弄了个婚介所吗？嗯，再出点钱让他帮你拍个好的宣传片，咱就在民宿的餐厅里边循环播放，好好宣传宣传。
2: 这个主意好，我喜欢。好，
3: 爸妈，嗯，我这还有20多万的网贷没还。
0: 啊，那个不一个月就才5000吗？
3: 才5000，你们给吗？
0: 给呀，我们有钱肯定给啊。
3: 那你们现在就给吧，你们不是有钱了吗？
0: 啊、
3: 你们从季总那儿要了20万，我都知道了。
0: 那个钱，那时候另外一回事儿。哎呀，你不知道，我们现在又遇上……
3: 你就把我也当一个麻烦吧。那20万就当是给我的封口费，剩下的钱我自己想办法还。以后我不会再管你们两个要钱。30多万的网贷，只花20万就还清了，还净赚了10万。够划算了吧？
0: 你这讲的什么话呀？怎么听着这么生分呢？你好像要跟我们划清界限似的。你这么说，可是让爸爸有点心寒啊！以后别开这样玩笑。
3: 我没跟你开玩笑，这20万是你们的，我借的30多万的网贷也是你们的，我人都是你们的，我是谁重要吗？我有能力的时候就帮你们建民宿还网贷，我没有能力了就自给自足自生自灭。爸妈，你们在用我的时候有一刻是爱我的吗？
0: 蜜月啊，你这话就不好听了啊，你不管怎么着也是我们把你养大的吧。
3: 是，这话你养了我多少年我就听了多少年，我就是太感恩太内疚了，所以我拼了命地闯出农村，要嫁到城市里来，实现我的知恩图报。我现在才知道我太傻了。你们想要的就只有钱，感恩和内疚就是你们从我这个提款机提款的密码。从今天开始，这个密码撤了，以后我们有钱说钱，有事说事儿，这样大家都轻松一点。
1: 蜜语啊，你不是妈妈的女儿吗？
3: 我是啊，我当然是你的女儿啊。我是你的亲生女儿，我永远会感激爸和妈对我的养育之恩，但是这不代表我一辈子要为了你们两个的人生买单，承担你们理所当然的掠夺。

0: 徐经理，不好意思啊，突然叫你陪我来吃饭。不会啊，还要感谢蒋小姐的邀请呢。我不是很会做饭，平时要么就是点外卖，要么就是煮一小锅饭，配点小菜，随便对付一口。哦，对了，我隆重给你介绍一下我的下饭神器，如果喜欢吃跳水泡菜的话，可以尝尝这一碗小酸笋。
1: 这是莴笋吗？
0: 嗯，它是一个什锦泡菜，是超市里面很常见的一个牌子。这个里面的萝卜软烂，白菜有点齁咸，可唯独这莴笋啊，泡得刚刚好，清脆酸爽，糟粕里的一股清流。
1: 泡菜真的很神奇，过时不候。如果碰到最好的时候，那简直比中了彩票还幸福。
0: 最好的时候。 徐经理，总是能说出让我感慨万千的话。
1: 蒋小姐现在不就是最好的时候吗？
0: 最好的时候，也许只有自己才知道吧。也许不是外人看到的最风光的时候，也不是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时候，甚至不是什么财富自由、精神自由的时候，而是身边。
1: 有那个人的时候，
0: 徐经理，我找齐总复合了，是吗？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很好啊，你们两个很般配。你不问问他答应了没有吗？
1: 这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0: 徐经理，应该也听说我最近出了一些问题吧？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在想，还不如死了算了。你放心，我没事，还好，当时季风他及时找到了我。 我那个时候特别高兴，我觉得他还是在意我的。哪怕不是那样，我觉得他我那么惨，他应该总会说一些好听的话哄我吧。你猜他当时是怎么和我说的？他说他跟我是不可能的，他喜欢的人是你。 别看季风，他平时在职场上还是挺有城府的，可是生活里啊，就是那么的简单，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没有那么多的中间地带。那天他送我回来，直接就走了，海林当时也在家，被记者拍到纯属意外，希望你不要误会。 还有。

0: 之前直播结束之后，我跟你说的那些话，其实是想把你从季风身边劝退，是我做的太卑鄙了，我欠你一个道歉，对不起，
1: 蒋小姐，
0: 明月，你不觉得你也欠自己一个道歉吗？ 你明明对每个人都很好，可唯独对自己不是这样。你恨也要憋着，爱也要忍着，你不觉得太残忍了吗？那些真的在意你、想要去爱你的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你看，最好的时候，总是会悄悄地离去的。 当时我置身其中，却不知其中的奥妙。现在我知其奥妙，却已是物是人非。我就像是这个泡过了头的萝卜，而不是刚刚好的莴笋。可是你不一样，千万不要因为犹豫，而错过了对的时间、对的人。

0: 时间不能倒转，有些路走过了就是走过了，就像那些被风吹走的文件，我们能接住的只能是下一张。
1: 这不公平，我明明变得更好了。
0: 是更好的江之春，值得更好的未来，而不是困在过去的假设里。
1: 是啊，我早该明白，商人应该用商人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0: 比如，
1: 他们用网络暴力去当武器，我就应该让他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舆论战。
0: 这才像你。
1: 我在最后问你个问题，这么多年，你有没有在某一刻？
0: 有过，但正是那些时间，让我更确定，我们之间最好的距离，就是像现在这样。

0: 喂，季风，你在哪里啊？
1: 你在哪儿？
0: 我在去酒店找你的路上，我有话跟你说。
1: 我在宿舍楼下呢。
0: 你等我。

我有话要对你说，让我先说吧。我承认，现在的我对于感情有些胆怯，有些吝啬。我辜负自己太久了，我现在只想把爱和期待都还给自己。我很怕，如果我再爱上一个人，我又会重蹈覆辙。所以我一直找着各种借口，逃避我对你的感情。 但是我现在不想，也不能再逃避了。季风，我想重新开始，和你。

0: 走。
1: 走。等一下，我不想把感情带到工作中。你还是季总经理，我是许经理。
0: 大家都很专业。谢谢。那我们就聊聊公司啊。你说你想转去销售部，能给我具体原因吗？
1: 嗯，我觉得从上次西餐厅的爵士乐表演到高考房的策划，我还是有一点销售天赋的。
0: 你是有销售直觉和执行力的，但和那些专业拉业务的金牌销售竞争是两回事。再说销售和你以往接触过的工作内容也不同，他需要的那些方式和手段你能做到吗？
1: 每个人都不一样，千人千面。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做那种让人无法拒绝的进攻型的销售，但是我可以理解产品，了解客户，促成他们的双向选择。
0: 那卢真真呢？她产假快结束了，回来以后你怎么应对？
1: 我没有想过怎么对付她，她不在我的计划里，我有我自己的山峰要攀登。

0: 我之前觉得酒店这个行业只是我的一个临时饭碗，我没有什么职业规划，但是现在不同了，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要成为一个职业酒店经理人。
1: 好，那你想好了，你现在去校招部等于是从最普通的职员做起，降级调职，你明白吗？
0: 我明白。
1: 进。
2: 季总，魏总来。
3: 季总，我刚好路过，过来看看你。哎呀，哎，我没打扰你吧？
1: 没打扰。魏总，有何指教？
3: 哎呀，你我之间谈什么指教呀？哎，我听说你个小八卦呀，坐呀，聊聊来。我最近听那个酒店人叨叨你啊，说你和这个前厅部大堂经理许明宇关系不一般呐。其实我理解，当老总的嘛，手下总有几个得力干将。可这许蜜语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啊。你看，我记得当时他刚到酒店没多久就进了管理层，现在又突然空降销售部，他这个速度有点快啊，难免大家会议论纷纷。你一个家庭主妇，从来也没有工作过，这进了普通饭店，一下就变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别说大家想不通了，就连我也有点看不懂啊。季总，你知道底下怎么说吗？普隆饭店奋斗十年，不如季总青睐一眼。
1: 魏总，你抬举了，我哪有那么大能耐？许蜜语是怎么当上行政层领班，估计没有人比魏总更清楚了吧。
3: 是吗？我怎么不记得了？我这年纪大了，糊涂了。
1: 估计是魏总当伯乐当太多了。
3: 你又开我玩笑啊！
1: 不过许蜜语当上管理层之后，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配得上他的职位的，有一些甚至超过了大家的预期。而现在他去了销售部，也是因为他有表现出这方面的能力，所以他的职业道路是水到渠成，跟我没有关系。不过如果有什么争议的话，也欢迎魏总批评指正。
3: 哎呀，季总啊，你这么说我就全明白了，这肯定是底下有些人呢，他不了解情况，再加上人的这个嫉妒心呢，这难免传出一些不好听的话。哎，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季总，你这个培养人才的这份心啊，我特别敬佩，我也特别能理解。不过呢，我觉得这个饭呢，还是要一口一口的吃，千万不要揠苗助长啊！损失了你的爱将事项，坏了酒店的发展，就得不偿失了。你说对吧？
1: 魏总说的对，受教了。
3: 不敢不敢，季总是在外边见过大世面的，我是班门弄斧。但我还是想问一句啊，这个许蜜语在销售部的具体工作安排，你这边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
1: 没有特殊安排，一切按照销售部的规矩。
3: 明白了，就是他该干嘛干嘛。
1: 对。
3: 哎呀，这么说我还有点期待他的工作表现啊。季总，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啊，就不送，再见啊。
1: 行。
0: 林主管。
4: 许蜜语，前厅部转过来的。
0: 对。
4: 之前没干过。
0: 没有。

0: 喂，你好，请问是景坤旅行有限公司吗？啊，我是。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普荣饭店销售代表许蜜雨。
1: 啊，要办什么业务啊？
0: 哦，不是，我想问问您这边有没有酒店服务这方面的需求？
1: 没有。
0: 喂，您好。您好，我。哎，您好，我是。喂，您好。喂，您好，我是普荣饭店。喂，你好，请问是荣飞商贸公司吗？
2: 啊，是，有什么事吗？
0: 哦，我是普荣饭店销售代表许蜜雨，想问问您这边有没有酒店服务方面的需求，我们可以细聊。
2: 普荣是吗？
0: 啊，对。
2: 发一份资料来，我们看看。
0: 好，我这就加您微信。
2: 行。啊，
0: 谢谢谢谢。
3: 干得不错啊，小许。
0: 还是林主管教导有方。对了，您什么时候有时间？他们想跟您直接聊聊。啊，
3: 不用，这种小鱼小虾我就不见了。
0: 啊，再小的生意也是生意啊。
3: 越小的生意越不靠谱，我们宁肯错过，也不担这个风险，明白吗？
0: 可是，这个公司也许现在规模小，万一以后发展的越来越大呢？嗨，
3: 这种小公司的套路我见多了，他们要是能跟你签，干嘛不直接签呢？就是过来骗吃骗喝的，电话销售就是这样，命中率低的，主要锻炼你们新人啊，张开嘴迈开腿，解放一下天性。还有啊，小许，我们部门呢，也不指望你能带业绩出来，啊，你不要有太大压力，好吧？
0: 谢谢林主管，那我再琢磨琢磨。
3: 嗯，加油。

0: 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1: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2: 你太厉害了，知道吗？
0: 历经半世风雨，
3: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0: 终成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我们部门呢，也不指望你能带业绩出来，啊，你不要有太大压力，好吧？
1: 谢谢林主管，那我再琢磨琢磨。
0: 嗯，加油。
2: 哎，上海最近新揭牌一家人工智能产业园，你们听说了吗？
3: 听说了，好像已经有不少新公司入驻了。
4: 哎，怎么想签单子去？
5: 算了吧，天气这么热，谁要去做摸背？我手上单子还没做完呢。嗯，
2: 也是。

0: 这么认真工作，连手机都没看。
1: 你怎么来了？啊！我刚才一直在准备资料呢。
0: 打了一天电话了吧？那，任务到。

0: 这个太及时了。这是推销文件包，你要去墨白。嗯，最近我发现有一个新的人工智能园区，我想去看看，我觉得应该有蛮多机会的。那你要好好休息啊。这样吧，今天下班了，走，出去透透气。
1: 季总。
2: 我来找钱总监。
1: 钱总监早就下班了。
2: 没事，我改天再来找他。
1: 好。

0: 哎，你怎么在这儿？我来找你的助理。哎，你是怎么想到人工智能这个新赛道的？
1: 我发现销售部的客户名单已经很久没有更新了，想试试还有没有新的可能。正好最近人工智能是个热点，这边又新接排了一个产业园区，就想过来看看有没有机会。那你对你的潜在客户了解多少呢？你知不知道这些公司的规模都比较小，他们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兴趣消费普通这样的五星级大酒店？我知道这些公司大多都在创业阶段，人员也很年轻。 他们跟我们酒店的传统客户可能不一样，但我相信他们也有对酒店的消费需求，所以我想现在就主动去和他们接触，了解他们在这方面的服务需求和消费方式，根据他们的需求调整我们的服务方式。未来随着人工智能行业的兴起，我们酒店就有可能收获一批新的客户。
0: 你说的没错，时代变了，客户群也在更新换代，所以不仅仅是你们销售部。 需要根据市场的发展，开发新的客户。我们整个酒店都要不断开拓新的赛道，根据不同的客户需求来调整我们的服务策略。这个也是我这个总经理给你的新课题。
1: 所以，你今天是来做市场调查的？
0: 是的，我觉得未来人工智能和普通有很多可以合作的方式。我们不局限于给他们提供入住或者场地需求，也可以尝试在酒店里引入更多的人工智能元素。 今天我也想了解一下他们现在有什么可以引入到酒店场景里的最新技术，这也是我们酒店一个转型的好契机。
1: 那我们就一起努力，为普荣饭店赢一个新机会吧。

0: 怎么样？给你这个小助理打几分？我都怕你把人家吓到，你哪有公司的总经理出来膜拜的？当然，你在我的工作效率就更高了。考虑把我正式录用。
1: 接吗？接吗？哎，等一下，
2: 师哥，
1: 你在哪儿呢？我今天休假呢。上回联系过咱们的那个刘总来了，他怎么挑今天过来啊？你去吧，我能搞定。去吧。好，我现在往回赶。
0: 没事，吃完再走，不着急。
1: 人家等着你呢，工作重要，快去吧。咖啡。
2: 好。
1: 路上慢点。

0: 有事打给我。好。您好，请问你有预约吗？哦，我想找一下您们。
1: 没有预约不行哈，请您先预约。你看我都到这儿了，您能不能让我跟你们的对接人员聊一聊啊？
0: 请问您是？啊，
1: 我是芙蓉饭店的销售代表，我叫许蜜语。
0: 或者你看能不能预约今天晚些时候，或者明天早上。女士是这样的，我们也是个刚成立的小公司，目前业务量还非常有限。这样吧，你把酒店材料留下来，我们将来有需要的话之后再联系您，您看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就这样。那你们有需要的话一定要联系我啊。嗯。
1: 再见。
0: 您慢走。哎呀。
2: 那我就静候季总佳音了。
3: 谢谢刘总，我们也很期待和您的深度合作。哎呀，
2: 那季总实在是太投缘了。哟，您看，这聊那么久都是晚饭时间了，要不这样，我做东，我们一起吃个饭，喝两杯。
3: 我觉得实在不好意思，我还要过一下贵公司的房案，改天我请客。
2: 果然季总是传说中的工作狂魔啊。刘总，这样。
3: 咱们下一次，下一次一定不醉不归。
2: 好，下次聚啊！来，刘工。

0: 有公司联系您了吗？啊，别灰心，努力一定会有成果的，真的。看到你这么努力的为事业打拼，我们销售部真的是后继有人了。我以前做销售的时候，也是连续一个多月吃闭门羹，但你要相信，销售就是。
1: 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你以前也当过销售？啊，
0: 我可厉害了，我还拿过全年业绩的倒数呢。<笑>
1: 那这应该算是你的黑历史了吧？可不是嘛。哎，停在前面那个路口就可以了。
0: 没关系，我送你到楼下。
1: 不要了吧。
0: 到时候人家看
1: 到总经理送我回员工宿舍，明天又要闹得满城风雨了。有道理，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不能内部谈恋爱。是啊，现在是关键时期，那么多双眼睛盯着你，还是低调一点吧。再加上我刚到销售部，我可不想因为这件事情被人看扁。
0: 好，明白了。

0: 那我先回去了，明天见。
1: 晚安。

0: 单子虽然不大，但也算是你打破零记录开单了。谢谢钱总监，我会继续努力的。
1: 既然你的第一份单子是关于人工智能的，那我就把这块都交给你吧。这上面呀，天天催我开拓新业务，你就来带这个头。我今天就跟人事那边打招呼，明天开始，你就升为新业务主管。

0: 我有一个工作上的事儿想问你。
1: 我以为今天晚上是约会呢。
0: 是约会，是约会。但是这件事情我真的，我一定得问。不过就这一句，我说完了，我保证就不说了，我保证。
1: 跟你开玩笑的。我听说了，你开单了，100件夜一年，你竟然不跟我报喜。
0: 这有什么好报喜的？说出来像个笑话。
1: 我可不觉得那是笑话，开天辟地的从来都是神话。销售部又多了一个精英啊。
0: 你好夸张哎。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钱总的反应让我很不安。我总是觉得无论我怎么小心翼翼，好像都在他的棋局里面，很怕被他算计。我也担心我的一举一动会被他利用，然后影响到酒店的运营，影响到你的管理。
1: 我批准你调岗，那就代表我觉得你已经有能力面对这些风险了。你不用焦虑，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
0: 季风，你能不能教教我，我该怎么做？
1: 这就是动了别人蛋糕的岗位。你说过你了解产品和客户，这才是核心竞争力，你就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就好了。
0: 但是万一……
1: 万事发生有我在。

0: 是许小姐吗？吴经理是吧？不好意思啊，我不是吴经理，叫我小李就行。哦，你好，吴经理他……吴经理正在开会，实在是分不开身，他让我过来拿一下您的材料包。哦，您稍等啊。
1: 要不然我还是在这儿等会儿他吧。我知道你们新一代的智能小方订货会正在招标场地，我们普荣饭店真的非常适合。你跟我说没用的，那是领导们在会议室里决定的事情。所以我才想跟他见一面，亲自跟他阐述一下。
0: 抱歉啊，这个我真的做不到。要不您还是先回去等消息吧。啊。
1: 哦，那拜托您把这个转交给他。
2: 姐妹们，我回来啦！
3: 娟姐，
2: 来给你们带的，给你们带的，
4: 恭喜啊，娟姐！
2: 谢谢，来，
5: 又娟姐，
2: 谢谢，
6: 谢谢，
2: 谢谢，
7: 来，
2: 谢谢，
7: 谢谢，
2: 自己拿。

0: 林主管，
1: 哎呦，鲁经理，这么快就回来了？
2: 贾玲那么多双眼睛盯着，哪有上班自在呀？哎，我听说那个许明宇来我们部门了，
1: 可不吗？之前拉了小公司的单，现在已经荣升到新业务主管了，正带着人开会呢。
2: 什么业务呀？
1: 什么人工智能的什么公司的？
2: 这个，盛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一年100间业，搞笑吧？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小的。人工智能这行，别看发展的很好，盘子也不小，但大多数都是刚刚起步的创业公司，他们出行花销和节省的很，都省下来花在研究上了。哟。
3: 许主管呀，
4: 鲁经理回来了。
3: 听说你另辟蹊径，转高科技赛道了，祝贺呀！
4: 谢谢。
3: 不过新业务山高水远的，不要太辛苦啊。
4: 自己选的路不辛苦，你也是啊，多保重。
3: 嗯。

0: 主任，我想问一下，我上次申请的公司周年庆礼品，怎么没有申报上啊？
1: 你谁呀？
0: 哦，我是新来的业务主管许明宇。

1: 主任，我约了客户下午3点，有点着急。那怎么着？你改天再来问。您慢慢找。
0: 你这客户啊，他不够资格。咱们部门的礼品管理规章制度里面没有设定。 客户资格呀，更何况我申请的只是最普通的三类礼品。
1: 我们部门也从来没有签过一年100件业的单子，这么少的利润，平均摊到一年里，连三类礼品都买不起。
0: 可是，这个客户给咱们酒店介绍了很多科技方面的潜在客户，连一个三类礼品都不配吗？
1: 你要是觉得值，你自己掏钱，我是按制度办事儿。
0: 谢谢。
2: 您到了是吧？哦，哎，我看见您了，这儿呢，这儿呢，
3: 您的花，
2: 好，谢谢啊。

0: 许小姐，哎，盛总，
1: 哎呀，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0: 好久不见，盛总。听说啊，马上就到您公司成立1周年的日子了，我特别过来祝贺一下。来，
1: 哎呀，谢谢谢谢。
0: 主要啊，还为了感谢您给普荣饭店给我一个和你们合作的机会。
1: 许小姐真是用心呢，你看你不嫌弃我们订单小，还特意送礼物过来。就冲你这份心，我们都要加油干，争取过2年咱们签个大单子。
0: 那可说定了啊！哎，盛总，里面那个是不是鲁豹的公司的陆总啊？
1: 是啊，你们认识吗？
0: 不瞒您说，我现在正在推进一个和鲁豹的公司合作的案子。
1: 这不巧了吗？我俩是多年的铁关系了。我帮你们介绍介绍。
0: 谢谢，
1: 陆总。

根据贵公司出品的智能小方第三代产品，我们在新品发布会的活动现场的设计上面也做了一些突破性的设计，比如说我们会扩展展示区面积，让客户零距离的体验小方的独特性能。还有呢，就是我们会准备一个休息洽谈区，如果有客户看了产品之后呢，对这个产品已经非常感兴趣，就可以在现场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深入的交流。那这个区域呢，我们会营造一些比较舒适放松的环境。

0: 进。
1: 齐总好。
0: 刘经理。
1: 齐总，我想跟您谈谈 Luba 公司这个项目，可以吗？
0: 你有什么看法呢？
1: 我知道这个项目的发布会在这个行业影响很大，几百人的现场，观众、媒体、客户还有公司多方对接，这么大的单子稍有差池，不管是对 Luba 公司还是对我们普荣饭店都是巨大的损失。我之前也接触过一家智能医疗公司，对人工智能这个行业也算有一定的了解，所以我想跟季总申请一下，让我也加入到这个项目组来，配合许主管一起接手这个案子。
0: 你想怎么配合？
1: 客户外联这块我是有自信的，只要季总出面把 Luba 公司的陆总介绍给我，我保证能够让他对我们普荣饭店好感倍增，争取拿下 Luba 公司的长期协议。至于许主管这边，也请季总放心，我绝对不会抢功，许主管还是我们这个项目组的领头羊，只不过他不用再孤军奋战了，万一遇到任何突发状况，我也可以配合许主管一起抵御风险。
0: 是吗？我看你手头上还积着不少客户的投诉呢。
1: 是这样的，我最近的这些客户呢确实不太好说话，所以我想如果我要为酒店创造最高的价值，就应该做好随时更换赛道的准备。季总请放心，我会安抚好原先的客户，不会影响新项目的运营。
0: 我倒希望你动作别那么快，认准一行就要深耕下去，拿出成绩来再说。
1: 季总说的是，那我先把客户问题解决再说。
0: 把你手头上积累的那些项目整理一下，消化一下。Lubot 那边的项目就让许主管先锻炼锻炼。
1: 好的，新项目有用得上我的地方，季总随时召唤就是。
0: 好。

0: 陆总，您放心吧，合同我一定会反复检查的。嗯，不麻烦，不麻烦，核对细节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今天晚上把合同再过一遍，然后把最终版也发给吴经理再确认一下，好吧？行，那明天早上9点见啊！
1: 拜托了，再给我一点线索吧，我等你们张总等了小一个月呢。

0: 哎，
1: 汝经理，哎呀，段总啊，段总好，
2: 怎么了这是？哎呀，
1: 我这车轮胎有些漏气，可我这会儿偏偏要去见个客户。
2: 去哪儿啊？
1: 就浦东。
2: 走，我捎你一段。
1: 啊，谢谢。

0: 喂，鲁经理。
1: 许主管，你看群信息了吗？
0: 啊。
2: 是这样的，明天能不能麻烦你去一趟吉星化工？咱们老总今天晚上回来，明天一早就去出差。
3: 我们部里有份材料，必须交到他本人手里。部里实在没人了，我明天一早还要陪客户去开发区，只能麻烦你跑一趟了。
2: 啊？
3: 你明天还有别的签约？
2: 那你能不能调到下午啊？
3: 不好意思啊。
0: 好吧。
1: 太好了，那我等一下就把材料发给你。
3: 你顺便帮我审核一下。辛苦了，多谢多谢。

0: 果然是陆总的车，段总，卢经理那边说许明宇已经到吉祥河光那边，然后签约大概在今天下午，这3个小时，请您把握好，准备马到成龙。3个小时未免太长了，走。
1: 怎么回事啊？你没去吉星化工啊？我去了，资料都送到了。那你什么时候和陆伯签的？
2: 这上面不是有日期吗？
1: 段总，
3: 陆真真，你给我过来！
1: 你听我解释，段总。
3: 许蜜语，你给我等着。

0: 许小姐。
1: 喂，哎，盛总，不好意思啊，本来不想这么晚打扰您。
0: 打扰？不会，我们正在聚餐呢，快过来一起热闹热闹。啊，
1: 不用了，谢谢。我就是想。

0: 问您一下，知道史陆总在哪儿吗？
1: 你等下。
0: 喂，喂，
1: 喂，是许小姐吗？
0: 陆总，
1: 不好意思啊，我刚刚手机没在身上，有什么事儿吗？
0: 没关系，我就想跟您说一下明天签约的事儿。
2: 有什么话直接过来说，大家都是好朋友，你一定要来啊，我们等着你。
3: 金牌销售员怎么又加班加到这么晚？肯定还没吃晚餐吧？
0: 我着急去见一个客户。
3: 什么客户？在哪里见啊？
0: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真的很着急，我明天再跟你汇报好吗？拜拜。
3: 哎，说完了再走。
0: 就是那个鲁豹公司的陆总，本来我们约好了明天早上要签约，但是我临时有一个很着急的事情，刚好陆总今晚有时间。
3: 所以你及时签约是吗？
0: 他们在聚餐，我看有没有机会能签到。
3: 你准备现在去他们的聚餐找他们？
0: 啊。
3: 饭局上有多少人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3: 除了我知道以外，还有第二个人知道吗？
0: 没有啊。
3: 你觉得有把握？
0: 我没有想那么多。
3: 金牌销售要一击即中。走吧。
0: 去哪儿？
3: 我陪你一块儿去。
4: 实在是佩服，居然来了个将计就计。
5: 哎，老实交代，那天晚上是不是故意躲在酒店后门当护花使者呢？
3: 我是一块去，正好呢把单一块签了，有问题吗？
5: 没有问题，不仅英明，还很帅。进来，
6: 季总，宴会厅那边已经准备好了，许主管也已经过去了。
3: 好，我们也马上过来，辛苦了。
6: 不辛苦。
4: 谈个恋爱就是不一样，哼。嗯，哎，
0: 小芳，你对今天的预售会还满意吗？
7: 这次预售会真的非常成功，我很喜欢。
0: 他真的是太聪明了。
8: 但就像好味道，不仅仅得有好手艺，还得有个性、有觉悟、有审美。在创造力这件事情上，人工智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这一块小小的点心，要想做到食客们的心里去，就够 AI 琢磨好一阵子的了。
3: 确实，手工技艺的温度往往需要常年的沉淀，但人工智能不间断的工作，能更高效的、更精准的提高产值。
8: 嗯，
0: 今天来到了这个发布会，我更加觉得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这个时代的到来了。
8: 像你们这样默契无间的上司和下属，真羡慕啊！啊，我的意思是，这样的职场环境最能培养人才了。许主管跟我之前接触过的销售人员，那都不是一个路数的。我常常会猜他下一步到底想干嘛，然后我自己在那揣测半天，发现他并没有什么企图。这是你教的？
0: 我听出来了，陆先生的意思是说我不够专业。
8: 是松弛。季总，你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吧？
3: 我们的许主管确实跟别的销售员不太一样，他不是那种进攻型的选手。
8: 哎，就像宽力给我的感觉，务实但生硬，有种莫名其妙的霸道。
3: 大集团一贯的作风就是他来挑人，不是人挑他。
0: 我们普荣饭店其实也是非常的追求高概念和高规格的，我们讲究的那个高不是对于员工的苛刻，更不是对于客户的筛选。
8: 那是怎么样的高呢？
0: 是双脚离地半寸的高。
8: 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就是说，要让每一位走进普荣饭店的客人都能感觉到双脚离地那么一点点的喜悦。那种喜悦不是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是一种可以让人从现实生活中暂时抽离出来，然后发现原来这里有令人向往的生活。
7: 令人向往的生活，这也是我的口号。
8: 太有指导了。
3: 兜兜转转这一圈，原来我们想的意思是一致的。
0: 虽然看起来是两个不太相干的行业，科研和服务，但其实我们做的事情是相似的，都是致力于当下，一点一滴地改善人们的生活。
8: 说得特别对，我们 Lubita 虽然在 国内的人工智能行业做的算是

0: 是比较成功的了，但是呢，跟其他行业的商业大咖相比，依旧规模有限，经费也有限。
1: 我明白，不同的行业它的经营模式跟消费习惯都是千差万别的，我们绝对不会用其他行业的服务标准去揣测贵公司的顾虑和困扰，这点你可以放心。
0: 好，那稍后我让助理把我们公司的具体需求发过来，然后我们找个时间跟其他部门代表一起面谈一次。
2: 好，感谢陆总的认可，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信任。
0: 合作愉快，
2: 谢谢。
0: 我的公司你必须亲自负责。
1: 荣幸之至。
0: 哎，来吧，那我们一块儿跟小芳合张影吧，我们四个人。
1: 好好啊，
0: 来来，用我手机。来，三二一。3, 2,

0: 你让黄正经、朱继如去跟华彩票说，
1: 他们不去。
0: 你自己去。
1: 你欠我那人情啥时候还？
0: 欠。
1: 不欠。
2: 咱这乱头剧团快解散了。
3: 为啥？
2: 那县长让团里拍红灯记下乡演出，没演员排不成。
3: 缺啥演员？
2: 李奶奶。
3: 那要不我演李奶奶？曲哥眼镜回画吧。
2: 回啥画？

0: 我的公司你要亲自负责。
1: 讨厌。
0: 这是你在销售部第一个打听的，祝贺你。

0: 这种一年一度的考生红利，他季风也就能吃到这么一次。费总不用太担心。
1: 那之前的船点呢？中餐厅呢？这都是红利吗？现在利润是百分之十，下个季度就奔着百分之二十去了。你别忘了，我们宽裕的协议上面写的只有百分之三十。你告诉我，怎么办？
0: 气场上可以藐视对手，但在行动上，我们总要全力以赴啊，钱总监。是啊。
2: 请魏总放心，我保证，最多也就让他得意这么一小会儿，后面您看我的。
3: 好，我就看你的。
4: 我这边快好了，
2: 行，那你一会儿过来帮我一起拆下边啊。
3: 好。
2: 这个好紧啊，这。
3: 哎，你得找力的。
4: 好的好的。
3: 他
4: 这个
3: 行，
4: 就先这样。
5: 哎，你好，这个论坛不是周五才办吗？怎么现在就要拆掉了？
3: 不办了，不办了。
5: 不可能啊，这活动是我们部门的同事负责，昨天还在开会呢。
3: 反正我们接到上面的通知啊，就是不办了啊。

0: 都在呢，不用出去跑业务吗？嗨，别提了。最近钱总不知道抽的什么风，卡提案跟卡相亲对象似的，这个在完善，那个不给过，都没有能干的活了。
1: 有活干也好不到哪儿去。我之前好不容易签了个高端旅游团的单子，本来聊得好好的，临到签约了的突然变卦，一打听，你们猜怎么着？
0: 还用猜吗？

0: 去宽利了呗。
1: 嗯，
0: 不止你，最近好几个同事的单子都莫名其妙被宽利截胡了。相信吗？今年 Q4 的业绩得比梅雨季、台风季都惨。
2: 那大家不想想办法？
3: 想什么办法呀？领导们都在摆烂，我们这些小鱼小虾急个什么劲儿？
0: 我听说最近钱总和季总在斗法呢，这明显是在给季总难看。
3: 眼看对赌一年期就快到了，季总身上的压力不是一般的大。
0: 走了。
2: 离对赌的期限快到了，最近酒店的业绩还好吗？
4: 还好，不要担心。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2: 我听说最近钱勋一直在阻挠销售部的订单，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吗？
4: 你在销售部还要应付钱勋和鲁真真，已经是在帮我了。怎么，不相信自己的男朋友？好了，不要太担心。上去吧，
2: 那你自己小心点儿。
5: 女，我听说你已经不在鉴定部了，过来看看你，要不要一起吃饭？好啊，我们边吃边聊。
2: 嗯，要两份云吞面。
4: 嗯，
6: 好的。
2: 我是不是晒黑了？跑外勤跑的，
4: 不是，我是看你不拿对讲了，也不穿制服了，能做回自己，正好。哎，我记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像只惊弓之鸟，就是极力的想迎合身边所有的人。但后来每次见你呢，都发现你跟上次有一些不同，比上次更自信，比上次更快乐，比上次更有魄力，比上。反正很多吧。你好像很享受你的工作。
2: 我真心觉得这里可以成为我毕生的舞台。虽然这儿也有很多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但是这些鸡鸣狗盗的手段并不是酒店行业的内核。真正的酒店精神永远是宾至如归，是生活的最佳别。
4: 嗯，蜜月，真羡慕你，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舞台。
2: 谭先生有什么心事吗？
4: 没有心事，就是有感而发。

0: 谭先生，哎，请。啊，我很惊喜，你能主动约我。啊，没耽误你太多时间。啊，
1: 没有没有没有，有事吗？啊，前一段时间听说你要办画展，我就在网上搜了搜这个消息，后来发现，是不是你的画展进展的不是很顺利呀？
0: 谢谢你啊，还操心我的事情。我的事情呢，有点复杂，长话短说吧，就是我跟香港的那边酒店合不来。你
1: 介不介意我问问为什么？啊，
0: 当然不介意。是这样，他们满足不了我想要的空间，但是我的核心团队又希望我能妥协，因为他们已经支付了高昂的定金。
1: 那你想要什么样的空间啊？
0: 流动的，去标准化的。

0: 有岁月沉积的感觉，因为我这次策展的主题叫岁月，所以我特别想呈现出一种光阴流淌的感觉。但现在这个场地它无聊的就像个火柴盒一样，其实我只是想打破它四四方方的感觉，增加一些动态的装置，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所有人都认为我是天方夜谭。
1: 你指的所有人是
0: 场地的负责人，我的核心团队，还有我的 CFO。
1: 林丹心小姐，
0: 你确实看了不少新闻。是，他是我的前妻。其实我们在事业上是非常默契的伙伴，默契到我们必须得把家拆了，用全部精力打造我们的策展团队。但这次他也觉得我在胡闹，没办法。
1: 如果换一个思路呢？
0: 什么思路？
1: 你还有没有时间听我讲讲我的想法？
0: 我当然有。普荣还有这样的地方？
1: 你这一次创作主题是岁月，我就想到了这个地方。普荣饭店它是一个记载了几代人回忆的地方，不管从建筑风格还是文化底蕴，我觉得都比较契合你想要的那种岁月沉积的感觉。嗯，
0: 没错，确实香港那边的场地就是太现代化太标准化了。这么一看，普荣的风格确实跟我的想法很契合，但是这个空间它……
1: 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两个小宴会厅，因为它不是正方形的，所以平时的利用率并不是很高。但我觉得正是因为它是不规则形状的，所以它有更多的墙面，这一点上我觉得对画展来说是更有利的。这一次我们可以把两个空间打通，整个的空间都可以给你去随意发挥。中间呢，我们还可以用一个长廊把它们两个连接起来，在里面放上一些影像装置，来打造那种时光流转的感觉，让观众可以穿过这个时空隧道抵达你的艺术世界。
0: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啊。如果我是说，如果我把画
1: 普荣饭店一定可以的，你相信我。如果你愿意考虑这个空间的话，我可以带你去实地考察，一切都任你自由发挥。
0: 真的吗？因为这个是我迄今为止见过最理想的场地了，但是对于普荣这样五星级的酒店改宴会厅做画展，这个符合你们的利益吗？
1: 其实我们比你想象中更需要这一次画展，所以我一定会为你尽力争取的。
0: 谢谢你。
2: 谭先生啊，谭先生，
0: 对不起，我太激动了，不好意思。
1: 合作愉快。
3: 我不同意。
1: 你的理由是？
3: 通过跨界搞艺术活动来提升酒店的影响力，想法是对的，但你说要打通两个酒店使用率比较低的宴会厅来做画展，那画展结束以后呢？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个空间？
1: 这两个宴会厅之前是因为承重墙的缘故，所以格局非常不好，利用率很低。现在如果把他们两个打通的话，其实很像一个小型的艺术馆，我觉得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普荣饭店专属的艺术空间。
3: 你的意思是永久性的拿两个宴会厅在酒店做一个艺术创意馆？
1: 普荣饭店历史悠久，以高端品味著称，很多客户选择我们都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标签。我觉得无论是定期做艺术展，还是把这个空间用来展示我们酒店自己的文化历史，都是符合酒店利益的。
3: 你说的符合酒店利益，这结论是有数据支撑的吗？判断一个案子是否带来收益，需要的是实打实的数据，还有风险评估。远的先不说，就说你这个画展本身，场地的布置，展品的安保，展览期间的服务需要投入多少的人力物力，后续收回成本你有多少的把握，画展本身的价值你有没有做过评估，是不是值得我们一次性的拿出两个宴会厅？
1: 你说的这些我都会去做详细的调研，但是之前不是没有过酒店用艺术展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的成功案例，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去尝试，努力降低风险，而不应该连试都没试就一票否决。
3: 普荣饭店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不是拿来跟你试错用的。
1: 就是因为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我们才应该去大胆的突破，这不是你教给我的吗？
3: 这不是突破，这是冒进。
1: 我以为你会支持我。
3: 你是希望我明知道你的案子风险很大，我都无条件支持你吗？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在跟你谈工作。
3: 我也是在跟你谈工作。

0: 我不是不想支持你，是现在酒店内部的斗争太激烈，我不想你成为众矢之的。
1: 你说这个话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是上司还是男朋友？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堪一击吗？这个画展到底值不值得办？我会证明给你看。

对不起啊，忘了今天要看电影。晚一点还有一场，看吧。太晚了，要不改天吧。 早点休息，晚安。

0: 白天工作上的一次局域，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死夜晚的浪漫。渐渐的，我们不再去费力区分爱意和同舟共济，我们的爱情中掺杂了越来越多的理性。
1: 神游太空呢？没有。昨天睡得晚。对了，新西兰那个云天集团说要来中国招标，据说是来上海。
2: 云天集团？你说的是那个世界前50的能源贸易集团？啊，
1: 师哥，你有什么想法？
2: 当然全力以赴了。你一声令下，我立刻行动。
1: 我。
2: 我都还没想好呢，我们现在唯一的优势就是那么一点信息差，后续估计很快就会被追上。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应该内部先开会商讨一下方案，群策群力嘛。
1: 行，我让吴秘书通知各个部门的总监，我们开个会，同步一下讯息。
3: 哎，
2: 不要了啊！这都已经5点多了，又是个周末，下周开会来得及。
3: 好吧，哎，话说回来，你前一阵子失眠不是好多了吗？
2: 没有，那个季节性的。失眠，还季节性的？我看你这是为情所困吧？
3: 又闹别扭了？
2: 哪有？
3: 哎，手机拿来。
2: 干嘛？谈恋爱。 不能靠意念，要动嘴，该解释解释，该哄就得哄。等着，
4: 下班了来我家，给你做好吃的。好。
1: 下班以后有空吗？
0: 抱歉，今晚有约了。

0: 我下班了，周末愉快。师哥，请你报复性的大吃一顿，跟我走。
1: 走。

0: 老醋溜鸭，尝尝，我家招牌。
1: 别一直喝酒啊，多吃菜。这么酸呢？
2: 还好吧，
1: 是你的嘴酸吧？吃个饭，你想暗示什么？
2: 没有啊，
0: 你说说呗。
2: 跟徐明宇到底怎么了？
1: 我跟他嘛，工作意见不统一，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非要把那个谭济州的艺术展办在蓬荣饭店。
2: 那不挺好的吗？刚好最近前训那只老狐狸跟你撂蹶子撂那么凶，正好挫挫他的威风。
1: 哪有那么简单的？他现在是销售，做事哪能像以前那么单纯？
2: 打住。许蜜语可不是什么单纯的小白兔啊，我觉得是你把事情想得复杂了。
0: 也不对，
2: 应该是你想事情想得太简单了，简简单单的小心眼儿。
1: 我小心眼儿？
2: 哼，别看你在职场上呼风唤雨的，但情感上你就是个小学生。你季风在国外开荒开了那么多年，你敢说比办画展更奇葩的案子你没有做过？
0: 所以啊，你好好想想清楚，
2: 你到底是担心画展的风险，还是更介意办画展的人呢？
3: 你到底是气总经理驳回了你的提案，还是介意男朋友不支持你的事业心啊？
4: 我也不知道，都有吧。
3: 那我来给你分析分析啊。季风他在职场上是魔鬼这件事儿，你不是第一天见识了，对吧？那下了班之后，你们就是谈恋爱，用约会的时间来聊工作的事儿，咱就是一个大写的不提倡，同意吗？
4: 嗯。
3: 所以啊，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没有必要不开心。
4: 你说的对，但是吧，我们是两个人，又不是两台机器，又没有一个开关可以瞬间切换。我白天在办公室里面跟他争得面红耳赤的，晚上让我约会的时候怎么对着他笑？
3: 蜜语，我觉得你应该松弛一点。不管你们之间有多少层的关系，但是更重要的难道不应该是你们和彼此相处的过程吗？就像我们俩，我们认识已经快30年了，我们当过邻居、闺蜜，然后同学，现在又是同事，之前还差点因为一个狗男人老死不相往来的，这不还是该吵吵该好好，永远都是彼此心中最重要的伙伴吗？
4: 你说的对。
3: 不过呢，就事论事，我完全理解你的不爽。季总这个人，他看上去什么都好，就是这张嘴巴实在是太烦人了。我支持你调教他，就从这次画展的提案开始，让他来看看你的眼光跟能力，完全不输给他的好吧？
4: 说得好，
3: 加油，徐明宇。
5: 这场成功的艺术展是策划人与创作者灵魂的共振，是穹顶高墙与色彩形状的水乳交融。好的策展人需要拥有对艺术打破重组的勇气和洞见，在作品的世界之外再建造一个包容性更强的艺术天地。

0: 关于风险的部分我已经调查过了，在第三页有详细的阐述，我们酒店的条件是符合他们的安保标准的。还有盈利的部分，谭先生这一次做的是个人新做的全球首展，海内外的媒体都非常关注这次展出，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酒店来说也算是一个活广告。
1: 怎么别的项目没见你这么用力啊？
0: 普荣饭店所有的项目我都是全力以赴的。那季总你先考虑一下，我先去忙点别的。
1: 等等，这个方案说服了我，真的。
0: 你同意了？
1: 你都做到这份上了，我完全挑不出毛病。这样吧，我跟人事部说一声，升你为销售经理，这样你做事情也方便一些。
0: 我这次想更多凭借自己的努力，不想靠你开挂。
1: 你现在牵头的可不是一个小项目，以你现在的职位和其他部门协作，免不了很多扯皮。我只是希望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项目上，别多想。
0: 我明白了，谢谢季总支持。
1: 继续跟进。这样我们算和好了吧？
0: 那先把没看的电影看了再说吧。嗯。

0: 我不干了，孙姐，你冷静。我没有办法眼睁睁看这个项目亏钱，这有违我的职业操守。
1: 不是，
0: 我跟你不一样，我不是艺术家，我的专业是财务管理，请你不要用你的天马行空来挑战我的认知和常识。
1: 我明白，但是人生有多少个第一次呢？这是我第一次以策展人和画家的双重身份亮相，人生可能就这么一次了。你让我怎么妥协啊？
0: 缩小你的 ego， 不要那么NPD。这个画展不是你一个人的秀，你让我们全部，因为一个小小酒店销售的话，从香港搬到上海吗？谭继周，你是坠入爱河了吗？你能不能别在这混淆视听啊？
2: 我要是你的话，我现在肯定是去普荣饭店做实地考察，而不是在这跟我吵。
0: 但我们没有时间了。

0: 嗯，看起来还不错嘛。这个长廊的设计还蛮有味道的。 这个挺合理的，
1: 这个布局很合理啊。
0: 嗯，对。

0: 能省180万呢，
1: 可我们要付200万的违约金。哎呀，我的
0: CFO， 这20万差价就当咱们是投石问路初来乍到的学费了，好吗？
1: 那如果得不偿失呢？
0: 那我愿赌服输。

0: 好，你可别让我们这一船的人跟着你陪葬。
1: 相信我。
2: 现在恨不得马上把咱们那工作群折叠上，省得天天看到姓季的在里面搞事情。你说咱们普荣饭店几时办过画展呢？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
3: 酒店现在盈利多少？18.6%。
2: 多少？18.6%。 这不是之前那俩明星带来的那波粉丝效应还没退下去吗？啊，中餐厅起来了，爵士吧也起来了，现在又搞了个什么什么电商直播。
4: 好了好了，别在那儿灭自己的志气，长他人的威风。魏总，这一年的对赌马上期限就到了，这个18.6%。 毕竟差的还挺多，他季风也一定着急要赢，所以才拉来这么一个大项目。但是这个事情啊，看着动静大，他们想做成可没那么容易，里面的空子少不了。
1: 您放心，这一次啊，一定能找机会，让这个姓季的小子卷铺盖走人。
5: 这个项目是徐明宇在牵头做的，是吧？
1: 是啊。
4: 那徐敏宇不是归你管吗？我明白了。

0: 徐经理，你跟谭先生的交情甚笃，就由你来负责跟甲方的沟通，其他杂事儿你都交给鲁经理来处理。鲁经理，你主要负责我们饭店内部的协调和分工，听清了吗？
1: 钱总请放心，我一定配合好许经理办好这次画展。

0: 欢迎光临，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这边请。谭先生，谭先生，谭先生，回答有几个问题吧，谭先生，谭先生，谭先生。啊，谢谢啊。首先感谢各位记者朋友对我们这次展览的支持和捧场，谢谢。
1: 在过去更多的时间呢，我是以策展人的身份在世界各地充当艺术品的搬运工。这次非常幸运，我终于可以为我自己的作品进行策展。我们这次的策展脉络呢，其实是我过去30多年创作生涯的一个成果的展示。从我第一次拿起画笔的稚嫩，到我离开创作领域的彷徨，再到今天，我终于再次鼓起勇气，以画家的身份首次展出我历时2年完成的新作，我很兴奋。
2: 听说您本来的首展是放在了香港，为什么临时变卦了呢？
1: 艺术是抽象的，但生活是具体的。普荣饭店给予我的是具体的服务体验，具体的尊重和理解，可以说充分满足了我在抽象世界的任何追求，所以我好像没什么可犹豫的。

0: 这个展品已经全放进储存间了，房间内外的三个探头也已经检查过，没有什么问题了。安保部门也会安排好人，全天候的站岗巡逻，保证展品在哪，人就在哪。
1: 辛苦你了，陆经理。
2: 工程部的吧，在这里做什么？啊，没什么，我就是来看一下这个展品什么时候能进展厅。那我先去忙了。哎，你们两个这话别压了，立着放。好，谢谢。我给二位介绍一下吧，这几位呢都是和我一起打江山的朋友，Dan， 我的宣传总监。 也是最了解我的摄影师，Skyler， 我的视觉总监。我和他呢，每办一次展呢，都会闹一次绝交，每办一次展都会闹一次绝交，但最后我们都会和好。OK，
3: 主要是我吵不过你啦，我也能吵过你的，就是 Cindy。嗯，能吵过我这位呢，是我的大管家，我的财务总监
4: Cindy。他现在啊是越来越任性了，我也吵不过他。<笑>
5: 那多亏了谭先生的任性，我们酒店才有这么宝贵的机会。
4: 嗯嗯嗯，来，我敬你。好，谢谢，也敬大家。曲小姐，我们之前一直都是邮件联系，今天总算见到真人了。你比我想象的还要漂亮，还要有气质。啊，
6: 谢谢林女士，期待我们合作愉快。
4: 期待。

0: 哎，谢谢。哎，是你啊！第一次看到谭先生工作的样子，跟想象中不太一样。
1: 大跌眼镜是吧？<笑>是更能把你和这些作品连接在一起了。其实我这些……哎，小心！
2: 画没事就行。季总来的正好，布置的差不多了，要不一起转转？好，来。这个是和朋友一起。
1: 这几幅作品好大胆啊！
2: 啊，是。这个其实是故事的开始，就像一个孩子刚来到这个世界，对什么都充满了好奇，横冲直撞，但你细看，这个色彩跟线条又处理的那么执着。
3: 不愧是谭先生，巧思都在细节里。其实这个是我一开始的作品。哎，你们两个先聊，我去那边盯一下。
1: 好，
0: 稍微慢点啊。
1: 哎呀，蜜语细心又敏锐啊，不做策展可惜了。
2: 谭先生是当着我的面想挖人。
1: 季总，你太敏感了吧，我可不敢。<笑>
3: 季总，觉得我们这个展览怎么样啊？配得上蒲蓉的宴会厅吗？
1: 你太客气了，是谭先生的画展给我们饭店的宴会厅增添了许多色彩才是。不敢不敢。不过，我看到每个作品的简介都是用二维码的。嗯。但是我们酒店入住的老年客人其实也不在少数，这样做会不会对他们不太友善？
2: 哦，这个确实考虑不周了。嗯。
1: 但是季总有所不知啊，如果是大篇幅的文字介绍太复杂了，对于我们这个展览来说呢，反而会有视觉上的负担，这样就得不偿失了，不如增加折页册，按需领取。你觉得呢？
3: 说的有道理。<笑>
1: 反正不管怎么样，来蒲蓉办这个展览，是我最正确的决定。合作愉快。
3: 谢谢谭先生的信任，我们共同努力。
1: 这个画展一定能取得巨大的成功。嗯，
3: 我相信。
4: 二位，主展品已经上墙了，要不要一起去看一下？
1: 看看看。
4: 哦，这一幅就是明天要揭幕的新作《岁月》。
3: 没错。
4: 以前提到岁月，我们想到的总是流逝的光阴，但是看了这么多谭先生的作品以后。 我发现岁月其实也把形形色色的人带到了我们的生命里，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酒店，一生都在迎来送往，有欢笑，也有遗憾。

0: 最重要的是不辜负每一段相遇的缘分。
1: 嗯，这个解释我非常喜欢。明宇，谢谢你，谢谢你为我提供了这么棒的可能性，所以我希望你亲自为他盖上幕布。
0: 啊，那太荣幸了。
1: 来，
0: 谢谢。
1: 来，小心啊，小心点。

0: Oh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Show, ben le ton.
2: 由于一路协商帮助，必须幸运。
3: 萨瓦迪卡。
4: 雨露兄弟，加油呢！
5: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明天上午10点，剪彩仪式准时开始。各部门7点前就要到岗待机，8点就要做好最后的现场确认工作。
1: 明天早上和新西兰有个线上会议，开幕前的准备工作我就不参加了。
0: 新西兰云天集团的招投标工作吗？
1: 对。
0: 你放心吧，画展这边有我呢。哎，我到了，明天各自加油。

0: 嗯，给小费啊，先生。<笑>我来吧。哎，我来，我来，我来。来，记住。好了好了，可以了。哎，来，为你的波澜壮阔的挑战。
1: 其实说来挺惭愧的，快40岁的人了，还在不同的身份中摇摆折腾。你知道吗，爸爸？其实我特别佩服你，你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想做什么。
0: 我是不是挺失败的？哎，<笑>我倒觉得恰恰相反啊。 这个人呐，他有两种，一种啊，一生只走一条路；还有一种，用一辈子的时间来探索无数的可能。从当初你那么坚定地拒绝继承爸爸的事业，转而去学习你的艺术，那个时候开始啊，你的命运就注定是一场探索，无尽的探索。不要管过程，享受就好。
1: 好，谢谢爸爸。
0: 希望我明天的画展是我人生另一段旅程完美的开始。嗯嗯，不过，你把你人生这么重要的一次画展放到这里来办，还赔掉了香港那么大一笔钞票，很大的一部分是不是因为命运在这里啊？啊，知子莫如父啊。嗯。<笑>
1: 不过现在看，我可能有一个。 不能小看的对手。
0: 哎，人类的本质就是竞争啊，竞争才有快乐呀。哎，不论结果如何啊，不留遗憾就好。<笑>

0: 哎，这个花别放在门口，挡路，放边上吧。
1: 好的，史经理。

0: 怎么回事？之前不是已经确认过没有问题了吗？
1: 是没有问题啊，但是这机器到半夜三点就坏了，我也不知道啊。
0: 坏了为什么不报修？安保去哪儿了？
1: 许经理，我们都是听你吩咐安排的好吗？你自己半夜不检查，现在怪我。
2: 够了，我不是来听你们推卸责任的。
0: 林律师，请相信我们一定会把画找回来的。
2: 找回来？怎么找？去哪儿找啊？离开木剪彩只剩不到三个小时，
0: 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2: 办砸了就是办砸了，许小姐，你不用在我这儿信誓旦旦，我太了解你们这些做销售的了。拉客户的时候，一个比一个会拍马屁，拉来了之后根本没能力控场。我真的很怀疑你们酒店对我们的画展究竟定位在什么级别，你们对我们究竟有没有诚意啊？
0: 对不起，
2: 什么都不用说了。画展因为酒店安保事故面临无限延期，许小姐，你的那些话就等着给警方和媒体去解释吧。
3: 哎，森姐，对不起，我不同意延期。外面记者已经到场了，如果现在延期的话，我们的信誉就没有了。况且现在还有三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先把画找到，好吗？
2: 凯文，我们为了来这儿办展，已经赔了200万的违约金。你现在还要赌上你的艺术生涯吗？就为了这个许小姐？
3: 抱歉啊，森迪说话有些直，我会说服她的，这里拜托你了。
0: 吴真真，你跟我说实话，这件事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1: 不是，你血口喷人之前能不能过下脑子？我跟你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这样做对你以后有什么好处？

0: 痛快，好久没这么痛快了。这回咱们总算是出了这口恶气了。但我总觉着呀，这终归啊还是一步险棋。富贵险中求嘛，咱要是不下点狠手，姓季的不知道咱们的厉害。哎，你找到办事这个人靠不靠谱？放心吧，机灵着呢，监控那边也做过手脚。
1: 这么短的时间，他们别想把话找出来。等画展结束了，再神不知鬼不觉的还回去，到时候一口咬定是他季风保管不力，闹了个大乌龙。那姓季的，就是有通天的本领，也得背着这口黑锅滚蛋。这回咱们确定没有别的空子可钻了？
2: 就算有，咱们还有后手呢吗？
0: 姓季的这回输定了。但你们也别太放松警惕，
2: 出了这么大的纰漏，这季风到现在都没什么反应，我觉得不太正常。
0: 听说一大早被什么云天集团的事儿给办住了，
2: 你派人盯紧许明宇。
0: 放心，鲁真真盯着呢。
2: 你手下那个鲁真真呢，心眼可不少，别把他们埋了。
0: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0: 我这次想更多凭借自己的努力，不想靠你开挂。
1: 明天早上和新西兰有个线上会议，开幕前的准备工作我就不参加了。

0: 好久不见。
1: 尹香、金平、柯柯，我需要你们。谭先生的画展丢了一幅画，我已经看了酒店出入口的这些监控，我觉得画应该还在酒店里，你们能不能帮我一起找一下？
2: 那我发动其他楼层的姐妹们一起找吧。
1: 不行，媒体已经在酒店了，这件事儿千万不能声张。
3: 只要不是客人拿的，酒店能藏画的地方不多，我们几个再扫一遍，有消息就通知你。
1: 感谢。
4: 我这里没找到。
5: 我这也没有。
1: 那配电蛇停车场呢？
4: 都找过了，没有。
1: 我知道了，辛苦大家了。

0: 谭先生，
1: 找到了吗？可能冥冥之中都在暗示我这幅画没到展出的机缘吧。没关系，
0: 谭先生，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为了来普荣办展赔了那么多钱，最后还是辜负了你的期望。
1: 不是，是我太贪心了，做什么事都想要最好的结果。
0: 没关系，幸好有你当他第一个观众，也算值得了。谭先生，这幅《岁月》是不是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展出过？
1: 嗯。
0: 那您还有没有其他没有对外展出过的作品在上海啊？
1: 有，都在我朋友那儿。你的意思是？ 想用我其他的画代替这幅《岁月》进行揭幕展出？
0: 画儿我们还会继续找的，但是作为备选方案，你觉得这样可行吗？
1: 不行，那幅画和《岁月》的主题是有偏差的，绝对不可以。
0: 我理解的《岁月》。

0: 岁月不光只是光阴的流逝，它还包括了过去的种种所创造出来的一切变化和感悟。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包罗万象的主题，曾经感动过你的每一个瞬间，都可以算作你的流金岁月。
1: 但我那个朋友现在不在上海，画得我们自己去取，而且他们家特别远，现在我们可能也就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吧，根本来不及啊。
2: 不试一下怎么知道不行呢？相信我。
3: 许明宇出去了。
4: 出去了？他要干嘛？你管他要干嘛？他就是跑到美国去。
2: 也别想找到话。看来确实是走投无路了。时间差不多了，放媒体入场吧。
1: 也该我们去填饱了。师傅，麻烦您开快一点，我赶时间。好。
5: We appreciate everyone's time today. Let's keep the momentum going for next steps. Sure, keep in touch. Bye.
0: 哎，聊了一早上，什么共识也没有。这帮老外真的是，
6: 免不了要沸腾新西兰。
7: 画展出事儿了。您好，不好意思啊，赵先生，我这边的媒体名单上没有您的单位，可能不太方便让二位入场。
0: 不是，你们是不是漏登记了？ 我有媒体许可证，上面还有你们领导的章。还是说，现在你们魏老板的章不管用了？
7: 怎么会呢？宣传这块还请赵先生您多美言几句，请跟我来。嗯。

0: 我们看看，这出的都安排好了。哎，季总，哟，季总，一早没看见露面，我听说出点小状况，许经理不知道去哪儿了，要不要紧？
1: 谢谢魏总关心，还亲自过来给我们助阵，想办法都难。
0: 我能助什么阵呀？我也不懂艺术，俗人一个，我就来凑个热闹。看完艺有什么问题，我也能及时搭把手啊。
1: 两位有请。
2: 好，
0: 请。

0: 谭先生，时间已经到了，还不开始吗？
1: 好，那开始吧。
2: 好。
1: 三、二、一。

所以请。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影像呢，是一个老上海的一个展现，因为我们的主题是岁月嘛，所以我希望通过这种装置的设置，让大家感受到一种岁月的流转，还有岁月的变迁。可以往里走，左右两边都是我的画和老上海的一些照片，同时随着我们行走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来到了新上海。所以可能人生就是这样，随着我们走动过程当中，时间就已经流逝了。哎，这边

0: 来，各位请进。其实我们为了这次画展呢，包括这个空间，我们都做了一些调整，就是为了配合我们这个主题。我们主题就是相对是流动性一些的，没有那种过于死板的。这边请。
1: 你在哪儿呢？
2: 师傅，我就在这儿下了。

0: 我们这次展览探讨的主题是时间与自我的关系，而这幅目光就是主题的集大成。我们经常用眼睛感受岁月的流逝，画中也有很多眼睛，不光是外界对我们的注视，也有我们在不同年龄段对自我的审视，同时也在讲述我们如何在生命的不同阶段与自我共处。
1: 坦先生，您之前对外公布说要首次揭幕的是您未曾展出的新作《岁月》，怎么突然变成了目光？
0: 是，这个其实是我在布展过程当中和我们的团队做出的一个小调整。我们认为岁月是包罗万象的，与其挑战它不可描述的形象，那倒不如另辟蹊径，用更包容、更感性的方式去讲述我的理解。
2: 谭先生，今天我们很多人本来是为了一睹岁月的真容，但即便您为了效果调整了主要展品，岁月的揭幕还是备受期待的。
0: 谢谢。
2: 那想请问您为什么没有展出呢？
0: 不好意思，我好像说过了，岁月不适合本场的展出。
2: 是不适合展出还是不能展出呢？外界传闻说这幅画其实您并未能完成。
3: 没完成，
4: 这简直是无稽之谈。
2: 那为什么不展出呢？还是说在布展过程当中因为酒店保管失误发生了什么意外吗？

0: 各位记者朋友，请大家稍安勿躁，恳请大家给我们普荣饭店总经理季总一点点时间，请他为大家解释说明一下现在的情况，好不好？季总，
1: 请。
2: 各位媒体朋友们，谭先生已经表示，画并不是因为个人原因而无法展出，而我作为场地方的总经理，也向各位保证，酒店并未存在。

0: 对展品保管不利的情况。
1: 那你现在就把画拿出来进行展示。现在。
2: 对呀、啊，你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呀、啊。
3: 你看一下好不好？
0: 既然大家这么期待这幅作品，我们也没有让大家失望而归的道理。谭先生，没意见吧？

一个小插曲，也是这次展出设计的一个特殊的节目。岁月逝去不可追回，但只要我们心存热忱，逝去的也终将会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刻回到我们的生命中。

0: 你是在找画吗？
1: 展品在布置进展厅前都先统一存放进储存间了，房间内外的三个探头也已经检查过，没有什么问题了。安保部门也会安排好人，全天候的站岗巡逻，保证展品在哪儿，人就在哪儿。
2: 辛苦你了，陆经理。
3: 你是工程部的吗？在这里做什么？没什么，我就是来看一下这个展品什么时候能进展厅。那我先去忙了。哎，你们两个这画别压了，立着放。那些花上都包着布，我看不出哪幅是哪幅，这让我怎么偷啊？行。
4: 那到上墙上再说吧。哎，这可说好了呀，之前你答应我的钱，只能多，不能少。
5: 没问题，放心。哎，
4: 他们果然没安好心，要不要现在去把人控制住？
5: 不急，现在什么都没有发生，抓到人也没有用，反而有可能打草惊蛇。还不如将计就计的，让他们螳螂捕蝉，我们黄雀在后。

0: 没想到吧？你们以为的万无一失，其实早就被人破解。之所以没有马上揭穿，就是想看看背后的人到底想玩什么花样，一网打尽。
1: 那个叫秦明的工程部的职工可全都招了，他说是你，钱总监，是你安排他把画偷走，并且在保安部也安插了自己的人，制造安保缺口，毁坏监控，全都是你的手
2: 笔。季总，这明显就是情急之下乱咬人呐！怎么，这种人的话你也信，也能当证据吗？啊？
3: 那钱总监。

0: 你看这个，能不能当证据？人我都给你支走了，你现在赶紧去把话弄出来，事成之后，好处自然少不了你的。
1: 这怎么回？
2: 这是秦明为了防止你出尔反尔留下来的通话记录。魏总，救我！
1: 你给我闭嘴！
3: 钱轩，你糊涂啊！你怎么能干出这么危害酒店的事儿呢？啊！
0: 我对你太失望，你是咎由自取，
1: 我脸都让你丢光了。
3: 魏总，
1: 我
3: 既然偷画的贼和这个幕后指使都已经抓到了，你就看着处理吧。
0: 不，一定要严肃处理，不要顾及我的面子。魏总，怎么能不顾及您呢？我们还没说完呢。
1: 这些不实的消息让林女士跟台先生非常的生气。更奇怪的是，这家媒体根本不在我们的邀请名单上，但他家的记者赵旭却出现在现场，而且一直在带节奏。死咬着台先生画不放，这也是巧合吗？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啊？啊，这看就是一个浑水摸鱼的不良媒体啊！让他把这个不实通稿撤掉不就好了？
0: 但巧合的是，他们发稿的时间是10:05，加上剪彩仪式，展厅正式开放的时间是上午10:10之后。这家媒体也不知道怎么能未卜先知，能料定谭先生的新作要开天窗。还有，这张媒体许可证上，怎么就出现了魏总的账呢？能解释一下吗？
1: 真是我的账，怪我识人不明啊！一天之内，两个好兄弟背叛了我，我心痛啊！我的章其实一直在财务部黄总监那儿保管，谁想到他会用在这种地方？是我管理的问题，怎么？ 你们不信啊？哎，你们不相信去查呀，尽管去查。

0: 明玉，明玉，所以从一开始你就知道那个画没有丢，却一个字也没有跟我讲，对吧？
1: 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骗你的，是他们打定主意要破坏这个画展，如果不是将计就计，打消他们的疑虑，将他们一网打尽，我们只会更被动。什么意思啊？
0: 所以看着我像一个小丑一样跑来跑去也是你计划的一部分吗？
1: 季风，我们两个人之间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吗？跟我商量一下就这么难吗？
0: 我和你商量了，你会答应我的计划吗？
1: 我太了解你了，你不会答应的。对，我永远不会拿客户的利益冒险。
2: 我突然发现，我好像一点都不了解你。我以前只是觉得你看上去不近人情，没想到你是真的冷血。你是酒店的总经理，你有你的大局，但是我和谭先生就活该沦为你棋局中的棋子吗？
0: 从头到尾都没想过，我真的没想过要破坏那个画展。
1: 那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有考虑过谭先生的立场吗？
2: 他因为对酒店对我们的信任，承担了多少压力跟风险，而你呢？
0: 为了清除异己，拿谭先生的画展当靶子。所以你生气的原因，
1: 你有尊重过他吗？
0: 是因为我利用了你，还是因为你做这个案子就是为了谭启洲？

0: 季总，主要有事啊，台先生。是这样的，您这一次的画展出了这样的意外，给你带来了负面影响，我们很抱歉。
1: 没事，来吧，进来说。
0: 没关系，就是想跟你说，这起事故已经进入了调查阶段，相关的责任人也已经找到了，只要处理有结果，我第一时间跟你同步。
1: 好。
0: 坦白说，这次的过程当中，因为我的隐瞒，给你和你的团队造成了不必要的风险和担心。我诚心的跟你说一句，对不起。
1: 谢谢季总这么坦诚，那这道歉我就收下了。
0: 好的，那我不打您休息了。
1: 好。哎，季总。
0: 啊。
1: 普荣和宽利之间的对赌，我有所耳闻。蜜语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极力想促成这次合作，季总不会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吧？
0: 谭先生，你想说的是？
1: 啊，没什么，我只是不想他被辜负，我不想因为其他什么原因，让你误解他的初衷，这样对他对你们之间的关系，我觉得都是一种伤害。
0: 谢谢谭先生的提醒，但。我和许蜜语之间的事，就不劳你费心了。

喂喂喂，不好意思，耽误大家一点时间，我有几句话想说。首先是感谢，确实我要感谢太多人了，因为这一路是你们伴我前行。但是因为时间原因，今天我不能一一说出你们的名字，但请相信我，你们一直都在我的心里，谢谢。今晚的这一时刻呢，不仅是属于我，属于我的团队，同时也属于一个特别的人，因为是他创造了这一时刻。所以接下来我希望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邀请我的朋友许蜜语小姐上台，谢谢。

0: 不好意思，许小姐呢是我这次画展的场地负责人，可以说没有她的支持，就没有今天意义非凡的展出。 所以，蜜语，谢谢你，谢谢你的无微不至，也谢谢你的全情投入。我相信我很难忘记今天这场充满惊喜和诚意的展出。把你邀请上台呢，不光是感谢，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因为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合作，但我不希望是最后一次。我希望我们可以创造更多的下一次。 创造更多的惊喜，可以吗？
1: 啊，可以。
0: 谢谢。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1: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2: 你太厉害了，知道吗？
0: 历经半世风雨，
3: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0: 终成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4: 演啥像啥，主角里的胡三爷太鲜活了。
1: 呀，这没完没了了，这
3: 不是我要打的，是鼓槌要打的。
4: 关于演戏这件事，张嘉译不仅有热爱，还很用功。
5: 我自己夸自己一下，我是很认真演戏的一个人。
4: 电视剧《同意》正在热播，郑恺演反派被建议查一查，本人回应来了：“
6: 不要害怕啊，这个我也就是尝试一下这样的角色啊，戏是戏，人是人，大家别害怕。”
7: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8: 我是开心的有矿，这里是东方
7: 新娱乐，
8: 东方新娱乐，都市文艺风向标，
7: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改编自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的电视剧《主角》在东方卫视开播了。这部剧真的太好看了，越看越上头。我深深的被张嘉译的哭戏震撼到了。
8: 哎呦，尤其是那一段，就是他出狱之后，然后第一次看到小娥住在那个地方，然后张嘉译老师就那么又委屈又心酸的哭，然后我当时的眼泪就跟他一起下来了。好多场戏他在剧里面哭啊，真的是观众都跟他在屏幕前一起哭。我记得有首歌叫《谁的眼泪在飞》，看了张嘉译的表演，瞬间觉得哇，这句歌词具象化了，真的是有一个镜头，张嘉译的眼泪是飞出去的。
7: 然后我们的眼泪也跟着他一起飞。而且这一次张嘉译呢，不只是主演，他还担任了全剧的艺术总监。据说从剧本的编写到演员的调度，从场景的还原到剧组人员的吃喝拉撒，他都管。
8: 他在剧里也是一会儿干道具，一会儿打鼓啊。那句话怎么说？我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儿搬，十分符合张嘉译剧里剧外的角色。
9: 我是谁呢？西北鼓王牛平。
1: 四五是啥？那一台戏的灵魂。
10: 主角里张嘉译饰演的胡三元绝对是全剧的灵魂人物，没有他的极力推荐，也不会有秦腔名角一秦娥。
9: 就要受到惩罚的是罪有应得的，这就像求你一件事情，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
11: 其实他就最早想的都是给娃有一碗饭吃，最后成了角儿也是个意外啊。
10: 作为西北鼓王，胡三元是剧里的香饽饽，花彩香和米兰都争着抢着让他为自己敲鼓。
9: 你等着，今儿晚上我把鼓给他敲烂棒。
3: 你说啥？
9: 他差不多差不多，我今儿晚上把鼓给他敲烂棒。
3: 这可是你说的，
12: 特别惭愧。这个西北鼓王到最后这个鼓实在是太难了，因为短时期内学这个鼓确实实在太难，也学早早的买了好几个鼓，在家没事就敲。但是你要真正打出那个鼓点来说，那没有十年八年的功夫你打不出那个韵味。所以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当然了我们拍的时候也会有这个手气，那个打的是非常好的一小伙子。
3: 恭喜你啊，唱得不错。姐，我照您可差远了，主要是三元哥的鼓点敲得好，还有谢谢您的点拨。
13: 我点拨你啥了？
3: 我终于找到了那种鼓点敲到麻筋上那种感觉。刚开始上场的时候我心里慌得很，但是三元哥的鼓点敲得我呢啥都不怕了，上了台之后忍不住的不由自主的想往外唱呢。
10: 要说胡三元身上有什么

0: 张嘉译用六个字精准总结：
1: 正在心邪在行。
0: 胡三元这人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邪劲儿，跟花彩相斗嘴能把人气得跳脚，被团长训了赶当面顶回去，活脱脱一个剧团里的刺头。
2: 胡三元
3: 啊，
2: 你问是不是这剧团还要住多久？
3: 咋了？
2: 这食堂吃饭要交钱交粮票了。
3: 你记你那本本上，发了工资都给你了
2: 按成人的定量交啊。
3: 为啥呢？那多大个娃子？哎，你这皱扒皮，连娃都压着。
4: 是谁说把鼓给他敲烂棒的？结果呢，越敲越带劲，你都敲他麻筋上了。
3: 不是我要敲，那鼓是自己要敲的，那咋办？呀，这没完没了了，这
4: 不是我要打的，是鼓槌要打的。
3: 哎，
4: 给我打！
0: 扒开这层鞋的壳子往里看，会发现他骨子里震得很。把外甥女一来弟从九岩沟领进剧团，他比亲爹还上心，生怕娃受半点委屈。小白鞋被欺负，他二话不说把锅往自己身上揽，宁可被人戳脊梁骨也要护住一个晚辈的前程。老师傅们想排老戏，他深更半夜为他们在空荡荡的剧场敲鼓。这个鼓王在剧团的生存状态堪称哪里需要哪里搬。
5: 舅舅是善良的很，
6: 善良
7: 善良
5: 善良的很，
8: 歪得很，
6: 歪得很，
5: 歪
6: 得
5: 很，歪得很，对对对，歪得很，厉害得很，
6: 歪得很。
9: 我听说你爱人改造的地方，就在这公社的山沟沟里。你跟我老实说，床上的枕头是不是他的？
10: 哎呀，我就说你装哑巴而徒劳的。主任，胡三元已经承认了，那床上枕头就是他的。
3: 他
10: 说那明明进来早了啊，他们只能算是搞破鞋未遂。那搞破鞋未遂也是搞破鞋，这思想上已经搞。我早
3: 快自己进来早了，滚出去！
11: 今天晚上你演个鬼子小队长
3: 啊？
11: 宋师傅做夜宵忙不过来，你替他一下啊？
3: 哎呀，我昨天到现在没睡觉呢。
11: 那我不管，现在没人手，就你定了啊。
12: 如伞队长，给你们最后5分钟考虑。不交出密电码，统统枪毙！
13: 现在这个反馈很多的是演鬼子那个，是实在是让我也很意外。
12: 密电码，
13: 密电码都来要密电码。
0: 熟悉张嘉译的观众都清楚，他向来擅长塑造这种烟火气十足、魅力十足的中年大叔，饰演的角色总能成为观众眼里的香饽饽。
14: 我一直觉得自己挺帅，其实没有，这些都是别人告诉我的，自个儿一从来不知道自个儿是什么样。别人说你挺帅的，我说是吗？挺帅吗？他说挺帅的。哦，那好吧。
0: 现在的张嘉译散发着大叔感的魅力，而年轻时的他也算不上帅，但青涩的可爱。
15: 阿西阿西阿哈在笑他，
16: 真的我没想到，所以我当时就是没说看着他能到今天什么样了。
13: 刚看这个，冉老师直说这变样了，
16: 变样了，真
13: 的变样了，真没整过容，不知道怎么就长成这样。
17: 这就是小孩呀，问题。
18: 张晓彤变化大。
19: 我
13: 那变化太大，我自个儿。
20: 我当时进电影院招我的时候是按喜剧演员招的，我也是稀里糊涂考。
21: 你等一下，哪个是你？
20: 这个，对，那时候是一小胖子，
21: 还真是喜剧演员。
20: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呢，演戏的时候我们老开玩笑，我一直告诉他们我是实力演员。看得出来哪个吗？
21: 中间这个，
20: 对，
21: 穿牛仔服的。
20: 就这个
21: 跟第一张相比，
20: 这是我17岁军训，
21: 17岁啊，
20: 军训刚回来的时候。
0: 长相变了，他的幽默却一直没变，两次获得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男演员奖，每一次发言都那么出人意料。
14: 我在拍这部戏的时候，我太太在怀孕，我特别怕孩子将来问我说，我妈怀孕的时候你干嘛呢？我有的跟他说了，我说老爸给你拿奖去了。
22: 我自己夸自己一下，我是很认真演戏的一个人。有时候演不好是能力问题，但是有时候理解对了，有大家那么多帮助，你就能演好一个角色。
0: 张嘉译不仅戏演得好，幕后工作也做得有声有色，在主角剧组担任艺术总监，从剧本到演员，从场景到风格，他啥都得管。
23: 从拿到小说改编一直到成片，7-8年的时间了，有我们编剧啊，改了前期4-5年5-6年都在做剧本，完了我们拍摄期，真正拍摄期拍了半年，

0: 提前了近10个月开始筹备准备，总共拍了1年半啊。
1: 我觉得最难忘的瞬间就是嘉义哥老给我们很多好吃的。我刚才看到镜头上我就是日渐肥胖的脸，然后我想了想嘉义哥每天给我们演员喂的那么多陕西的好吃的，到现在我在心里都觉得很幸福的一件事。
2: 泡馍呀，还有那个煎饼盒子呀，酸汤水饺呀等等的，就是吃的呀、水果什么的从来不会短缺。
3: 白鹿原的时候他就给我喂泡馍，然后到这儿之后然后还是泡馍，我真的就是有一碗泡馍能顶一天。嗯，
4: 你看看啊，
5: 他主要是饿得快，那个太顶事儿了，是一碗您起码一天不饿。
6: 作为剧组大管家，张嘉译的魅力不仅在于美食的投喂，张嘉译这3个字就有足够的分量。孙浩就曾爆料，他在拍摄期间遇到状况想撂挑子时，一想到张嘉译就紧急撤回，再次全身投入拍摄。
7: 嘉译老师在我们组真是伟大的
8: 指导，
7: 伟大德高望重。我那天在宝鸡拍戏，特别热，然后有一天早上大家都起得特别猛，拍戏都起早了，然后就可能就火候都不太对了，就是说话就有点呛着说了，然后大家确实也很疲劳。我们组就有一个小孩小伙子，他是个工作人员副导演，就那天他说什么就他就呛你一句怼你一句，刚好那天是我们4个老师的戏，都是老头儿。我这个位置往哪走，我挖手，我这边还没说完，你找啥急着怼了哈，那各老师他就怼了一下，把完射击了，我不配了，扭头我都走了，你知道吗？我走了以后刚走的半道，我们组另外一个女工作人员，苏老师，你不能走，这是嘉译哥的戏。嘉译哥的戏，
9: 后来晚戏后，
7: 后来我们就都回去了。
6: 这部戏之所以历经7-8年的时间才跟观众见面，源于张嘉译和团队的慢工出细活，打磨每个细节，考量每个人物的设定。
10: 是我们的角色众多，而且我们角色呢又跨到戏曲领域的角色，每一场戏都需要你去抠出来。所以在最初拍摄，我们最初拍摄1个多月，基本上每天就在我们行业内拍1页纸，基本的你要按进度算的话得拍到4页到5页纸，这算是正常进度。我们可能才拍1页纸，因为大量的戏曲内容大家在找这个角色的时候
8: 对
10: 就非常难。
6: 戏里张嘉译沉浸式塑造鲜活百态的人物，戏外又能凭专业能力撑起一部好剧，把控全局，他是当之无愧的实力派。记者段文良报道。
11: 电视剧《重影》正在热播，郑恺演反派被建议查一查，本人回应来了：
12: 不要害怕啊，这个我也就是尝试一下这样的角色啊，戏是戏，人是人，大家别害怕。
13: 悬疑剧《重影》正在东方卫视热播，主演郑恺啊，这次在剧中的表现可以说让人眼前一亮。他饰演的马伟成是保健品店的老板，表面上对外维持精明商人的完美形象，私下呢却是冷血残暴的操控者和施暴者。
14: 这个平日里在综艺当中阳光开朗的小猎豹，在《重影》中的彻底黑化。从目前的播出反馈来看啊，观众非常认可这次他的转型，弹幕里面满是建议查查郑恺不像演的。
13: 我们也独家采访到了他，一起来听听他是如何演绎这个大反派的。
12: 各位东方新娱乐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郑恺。
6: 正在东方卫视热播的《重影》大家都追了吗？郑恺这次演的反派马伟成可把观众气得不轻。作为一名销售，打感情牌骗老人口袋里的钱，
15: 你们的子女为了你们掏空了所有积蓄，在公司里挨领导的骂，在家里被爱人嫌弃，最后工作也没了，家庭也散了，你们心不心疼？
6: 追女朋友的时候一副暖心前辈的样子。
16: 今天有收获吗？
17: 小刘，听了您说的我感觉入了门。
16: 我观察过的，你不差的。
6: 追到之后一言不合就出手。
17: 是不是今天看到有人送我回来了？不是，是他妈妈说想体检。
16: 你觉得你说这些我会相信吗？
17: 真的，我都跟他约好了下个、
16: 对不起，
6: 因为嫌孩子吵竟然直接喂安眠药。
16: 真的太吵了。

0: 不过呢，我想到一个好办法。这个办法应该能让他入睡了吧？要是这样还不行的话，那我就真的没办法了。
1: 你们家里有没有人吃安眠药？刚才的化验结果出来了，血液里含有不少安定成分的药物。孩子高烧时间太长了，后脑受到了损伤。
2: 怪不得专访郑恺时，他自己都说这个角色太坏了。
0: 很复杂的角色啊，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因为没有尝试过这样的角色嘛，啊，就比较好奇。反正，在戏里是一个反派的存在。
2: 马伟晨造成了张岩的人生悲剧，于是闺蜜秦虹决定实施报复计划。她化名林畅接近马伟晨，利用抛尸案件再把警方的调查引向马伟晨。这场博弈结局如何，也是大结局最大的看点。
3: 我的腰，
0: 我撞了
3: 我的腰。
2: 其中有一场和高叶的戏，连郑恺都直呼打得太狠了。
0: 跟他有一场在船舱里的打斗的戏，我记得啊，当时是打得拍了很长的时间，打得比较惨烈吧，已经算是一个武打的戏份了。
2: 听听，拍得长，打得惨，直接从文戏拍成了武戏。不过话说回来，郑恺这回的角色确实和他以前的荧屏形象不太一样，这是要中年转型了吗？
0: 无形可能是我们追求比转型，更想要达到的一个状态啊，就是不同的角色，不同的样子，啊，就像你说的，之前有喜剧的，啊，有古装武打的，啊，这次又是一个现实主义题材的反派的样子，啊，这样为下一次可能又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个角色。
2: 说得通透，不过演得太好也有烦恼。网上现在流行一句话，建议查一查郑恺，他不像演的。
0: 他们评价大部分就说：“哎呀，你演得太坏了啊，太像了。”还有网上现在有一种评价，就是说建议查一查他啊，他不像演的，都是这样的。我就是，可能我都把它理解成这是一种夸赞吧。生活中谁这样，我这样我早被抓进去了。
2: 那生活中的郑恺到底什么样？相当健康向上，还是一个好爸爸。
0: 我又想让他掌握多语言，对吧？比如说英语啊，普通话啊，甚至于方言，上海话，河南话，都想让他掌握，所以家里的语言体系还是比较多的。现在开始，现在开始来 do homework 了。爸爸，我听不懂，就是 please quick quick 快点。
2: 那儿女们看过重影里爸爸的反派样子吗？
0: 还没有敢给他们看啊，但是我觉得随着他们年龄的成长，我也会慢慢给他们解释，这是我们的工作啊，我们的工作就是演戏上电视啊。他有时候也会问，为什么走在路上爸爸有人要跟你拍照合影，我就说这只是我们的一份工作，我们的工作刚好出现在电视里啊，大家认识我们，喜欢我们，所以要跟我们拍照。他说：“哦，那我明白了。”
2: 说起郑恺，曾经他是私人定制里那个毫不费力的麻醉师。
4: 儿子当了局长，你也没看见。
5: 是肖邦吗？上校，
6: 十八赫。
0: 那个时候我还是初茅庐，对，一个新人的状态，刚好又和很多的知名的艺术家一起合作啊，我觉得那是我成长道路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啊，也给我积累了很多的经验，然后从那以后就慢慢的正式，带着那份经验啊，踏上了不同的剧组啊演戏的道路，啊，一路成长到今天。
2: 是镜头前自黑360度全死角的段子手。
7: 像我们这种帅哥，平时拍起照来要保持360度无死角，对吧？虽然我长得呢是360度全死角。
2: 也是大学4年拍了100多支广告的赚钱小能手。
0: 大学时期其实大部分时间除了上课以外就出去拍广告，但是拍广告倒是拍得挺疯狂。
2: 但很少人知道，早在2013年，零下低温里穿着露脐装，一天只睡4小时的他就说过这样一句话：
0: 我只有更加努力才可以看起来毫不费力。
2: 那时候他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打戏不用替身。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郑恺，第一次吊威亚，浑身勒紧，该受的罪一样都没少。

0: 就是拍上半身就好，不要拍下身。
1: 勒的吗？
2: 是啊。哎呀，黄飞鸿不容易啊！
0: 我们是真的，我们是真的用良心在拍打戏，我是真的。
3: 要飞是要付出代价的。
4: 代价付了，但画风偶尔跑偏。
3: 以拳为主，比较硬的一个拳法，所以经常会打到就是胳膊这里都很痛。都是用胳膊肘去打。
1: OK， 后面呢？
3: 后面呢就有虎鹤双形啊，然后有佛山无影脚啊。对，就是佛山无影脚。
1: 哇，没看见。
3: 对呀、
1: 真的是无影脚。
3: 这是佛山无影脚。
1: 哇，好棒啊！
4: 郑恺说要给大家露一手真功夫，结果先跟旁边的人道了一千歉。
1: 不伤旁人啊！
3: 来，
1: 哦，哎呀，真的，
4: 搞笑他是认真的，但拼命他也是玩真的。到位也平凡，郑恺的拼又升了一级。第一次演警察，他骨子里那股对警匪片的喜欢全冒了出来。
5: 争取能够自己能做的动作都自己做，而且那个时候跟武术指导商量，就说我们希望有好多的打戏是用长镜头来完成啊，有些长镜头甚至于最长的会长到5分钟之久。那你知道那样一条打戏下来整个完成是难度非常大的。
4: 专访期间聊起选角，郑恺说到了他的另外一部作品正在热映中的《消失的人》。
6: 《消失的人》当时我看完剧本之后，我也想演其中的好几个角色啊，因为我觉得，角色不分大小啊，看的是哪一个更有戏啊，哪个更出彩啊，我觉得这比较重要啊，所以现在挑选角色也会有所侧重，比起什么番位啊、时长啊来说，我更愿意去挑选更出彩的角色。
4: 不争方位，只争出彩，这是郑恺现在挑戏的原则。那为了角色学方言呢？之前拍《消失的人》一口流利的重庆话，
7: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8: 啥子？
4: 现在还会说吗？
6: 现在就退步了一点咯，没有那么好咯。
4: 没想到开启方言模式后，郑恺就停不下来了。
6: 湖南话就会不会讲一点，会讲一点不咯？广东话，洒洒水啦，麻麻地啦，上海话肯定没问题啊。
4: 方言技能满满，那在重影热播的当下，郑恺有什么要对剧迷说的吗？
6: 不要害怕啊，这个我也就是尝试一下这样的角色啊，戏是戏，人是人，大家别害怕。
4: 面对 AI 短剧、电影等新形式的不断涌现，郑恺接下来的工作计划是什么？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6: 作为一名演艺工作者啊，我觉得还是要保持自己的初衷啊，把我们的好的创意、好的故事啊，用心的去把它写出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4: 如今重影来了，郑恺这一次收起笑容，直面暗涌。有人说他是转型。但了解他的人知道，他只是在用当年当劳模挑战薇娅的那股劲儿去遇见另一个自己。记者陈湘莹报道。
9: 还有哪些不容错过的娱乐资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第八届演艺大世界上海国际音乐剧节在上海文化广场正式圆满落幕。本届音乐剧节以多元共生、融合万物为内核，汇聚海内外优质舞台佳作，通过展演、论坛、原创孵化等多元板块，全方位展现华语音乐剧的蓬勃生命力。本届音乐剧节收官之夜，全新原创国风音乐剧《他的海》重磅上演，并完成全球首演，为本届盛会画上圆满句点。剧目聚焦刘昊然主演的《石香菇》，从旦家女到海上女王的蜕变的传奇人生，叶奇胜饰演男主角郑一。

豪迈深情，气场全开。该剧融合了东方海洋美学与现代舞台叙事，题材新颖，风格独特，细腻演绎与极致舞台质感颇受好评。

0: 我是开心的有矿，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2: 前面只管撞，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3: 笨死了，
1: 跟我争男人，
4: 争啥根本不重要。那
5: 你也没追求过人家。
6: 都是咱们团最绿最绿的草。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黄主任，我也能唱李奶奶老公唱。
2: 行了，我宣布华彩香演李铁梅，你拉李奶奶。
1: 你们就是惹不起华彩香就来欺负我。
3: 这么多年你说你这业务上没啥长进，这手腕可是练得越来越炉火纯青了。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3: 都学会打入敌人内部了。
1: 我去多欢心一下嫂子，不是向组织靠拢吗？
3: 拿你名信靠拢。
4: 即兴复戏时间相对会比较短，那么它的时间差不多也就是在3到5天里面，只要拉了以后不要产生严重的电解质紊乱和脱水，拉着拉着呢自己就会好了。一般情况下超过将近要4周以上，我们就要去寻求一些造成它复戏的一些原因，就是说我们不会太鼓励说为了止泻而去止泻，反而对你的身体是不好不利的。

0: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胜男。这次快闪医院来到了闵行区古美文体生活馆，为附近居民朋友提供公益健康科普咨询。正好5月29日是世界肠道健康日。今天在开拍之前呀，我们还在预判，我想的是今天大概率啊来的都是吃坏肚子呀，或者是急性肠胃炎的一些朋友。结果这一上午啊，超过80%的市民朋友问的都是反反复复不好说出口的一个困扰。腹泻老不好，是吃坏肚子还是肠道在报警呢？今天呢，我们就跟着新华医院消化内科的张毅医生，把拉肚子这件事情彻底的弄清楚。张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您好，我是张毅。
0: 我首先问一个可能有点冒昧的问题啊，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难免会拉肚子，那比如说您在遇到这样的比较小尴尬的情况下，您是自己给自己开点药啊，还是像我们一样有的时候先放任不管，这样拉一段时间？
1: 那我会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评判啊，比如说我最近工作有没有忙，我的饮食上面有没有吃一些不洁的食物，哎，然后呢我刚开始拉的时候我并不会特别紧张。那么如果我有腹泻的，那我会喝大量的水，当然这个水我们有时候我会加一些盐，当然有时候还会有一些叫口服补液盐的一些东西，它可以自己泡，泡完了以后去喝，来减少一些可能存在的一些电解质的紊乱，只要水量补足了，那么 OK 了。那么反过来说，我如果是真的这个腹泻时间超过一周，当然甚至更长，两三周了，那么肯定会有一点心慌慌的感觉了。那这种情况下，作为我自己一个消化科医生，拉得很厉害的情况下，那我会用一些药，或者呢，我其实应该来说，我常规的话，我们会做一些相应的一些检查。
0: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咨询者请进来之前，您大概给我们科普一下，到底有多少种原因会造成我们表象的这样的腹泻？
1: 腹泻简单的分成的话，其实是分成两类。一类是功能性的，一类是器质性的。器质性的，就相当于是我的鳞片坏了，比如说我里面长瘤子了，肠子里面长瘤子了。有的病人的话，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最多见的，比如说糖尿病，长期的糖尿病，它的神经损伤了，它可能会有腹泻。然后呢，我的基础代谢高的，比如说有些人的甲亢啊，甲状腺功能亢进，然后它的整的基础代谢快了以后，它的蠕动会变快。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吃坏东西了，那么我有一些病毒或者细菌的感染，那么我的病毒细菌它会产生相应的一些毒素，那么让我的体内的一些水分全部拉到了我的肠腔，然后肠腔水多了以后的话，它就变成腹泻了。当然这个是器质性的，后面的话功能性的，功能性的其实这么说，我们所有的零件什么都没问题，都是好的，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手机可能是好的，零件都是好的，但是我的手机系统可能有一些小

0: bug， 它就不能跑了，跑不动了。那么我们的功能性也是，其实事实上来说，在我们都市社会，尤其在都市社会，我们相对来说功能性的腹泻会相对会更多一些，
1: 更常见，
0: 对，更常见一些。
1: 好的，那今天我们知道您来，有很多的这个咨询者已经在门口排起队了，我们先把第一位请进来，看看他是什么情况。
0: 好的，
1: 我们有请先生。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请坐。
0: 来，欢迎，
1: 请坐。您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肠胃的状况？
2: 我呢，平时是直接呢喜欢和朋友一起聚聚会了什么，就聚会以后呢，喝着点冰的啤酒了什么，就第二天就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噜，一直腹泻。
1: 腹泻到什么频率呢？
2: 就早上四五次、五六次，中午稍许好一点，第二天就缓解一点，就一天。
0: 那你朋友有没有？
2: 朋友还好。都没什么。
0: 他们有没有拉肚子？
2: 他们没什么，就我第二天就有点自重。
0: 就是你会拉肚子，但是你的
1: 一起吃饭的朋友没事，
0: 一起吃饭的朋友
2: 他们没什么，
0: 他们没问题啊。OK， 因为我们每个人啊，他的这个肠道的菌群，他会受到很多因素影响，比如说菌群啊、肠道黏膜屏障啊这些因素，每个人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在这个不一样的情况下呢，有的人的话，他的抵抗力会比较好一点。抵抗力相对会比较好一点，那它的肠道菌群更加稳定一点，那么它就会不太容易拉。像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是我们叫急性腹泻，时间相对会比较短，那么它的时间大概也就是在3到5天里面，它就这样的一个发作。在这种情况下，要看人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况，如果要是像大哥您这种情况，身体看上去还是挺不错的情况下，那么我一直跟他们病人说，很俗气的话就是，只要拉不死就往死里拉，拉着拉着呢，您就自己就会好了。只要拉了以后，不要产生严重的一个电解质紊乱和脱水。如果是电解质紊乱和脱水的，对于你个人的最直观的一些感受是什么呢？就是人没有力气，就是乏力，没有力气。如果要是精神比较萎乏力的，那么你可能需要小心，这是急性的。那么慢性来说呢，一般情况下就是我的一个解便的时间上来说的话，它就会比较长，一般情况下要超过将近要4周以上。那对于我们临床医生来说，我们就要去寻求一些造成它腹泻的一些原因，我们会做一些相应的一些检查，比如说电解质啊、血常规啊，当然有一些炎症的，比如钙胃蛋白啊。
2: 那怎样调理呢？我平时这种情况，我就吃点腹泻的药，往里走。
0: 腹泻的药，只要我不是拉得很厉害、很频繁的，对于像您这种相对身体还可以的这种病人来说，那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个观察，也不一定要很急着去用药。
1: 就是不鼓励一拉就吃。
0: 对对，就是说我们不会太鼓励说为了止泻而去止泻，因为有些时候有的病人比较急嘛，他想说，哎呀，我快点好，他去用了。但是你要知道，当我一下子把这个肠道的蠕动打掉了，水龙头关掉了，如果今天的您的这个腹泻是因为我的一个毒素造成的这样的腹泻，那我这个毒素其实是在身体里面的。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反而对你的身体是不好的。除非你在这个腹泻的过程中有，刚才我说了，有脱水啊，有电解质紊乱啊，这种情况出现的情况下，我会先去相应的去处理一下。
1: 冒昧的问一下您，
0: 你一周喝几次？
2: 2-3天喝一次。
0: 啊，那还好喽。
2: 对啊。
1: 那不是啊，他今天喝了，明天拉，后天喝了，后天拉。
2: 对啊，就是永远
1: 永远在路上。
0: 这有一个很尴尬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因为您是几乎就是2-3天
1: 不停的在喝呀。
0: 对，不停的喝。您这个呢，会有一个潜在的一个风险是什么呢？因为你吃的很频繁，那么你就会有一个可能存在一个潜在的一个慢性腹泻，因为的确你的这个结果就是我这个一两天
1: 不停的在拉，
0: 一两天两三天我就在拉拉拉这样的结果，只不过我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已经有了一个这样一个看上去的一个诱发因素了，就是我们的喝冰啤酒啊、烧烤啊、炸鸡啊这些诱发因素，是你可以看一下你的解便的情况，如果是大便的话有粘液啊，或者大便里面如果是有血啊，那你更要警惕了，可能的话我会有一些问题。
2: 我没有。
0: 哦，你这个，
1: 您这心真大呀，看也不看它的质地。
0: 大哥就属于是比较粗犷的一个人嘛，否则也不可能吃那么多烧烤和啤酒嘛，对吧？
2: 就是我习惯了，我喝好多年了，就是
0: 养成习惯了。
1: 多年一直都这样吗？
2: 一直都这样。
0: 差不多这个年纪以后呢，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看大便。
2: 我就是吃到四周以后，
0: 对，
2: 就连续四周。
0: 四周，如果要是超过4周了，
2: 到医院去，
0: 因为您。

0: 经是超过40岁了。其实现在建议把肠镜当成一个体检
1: 是的，大哥。
0: 那么更别说的话，您这是一个作为保险症状来说的话，
1: 这么多年了，您今天都来了，想解决这个问题，去做一个吧。哎，
0: 对，
2: 好的。
1: 您还少喝冰啤酒，
2: 我喜欢喝冰。
1: 咱们岁数也到了呀。
2: 对了，对。
1: 在您的这个诊室的诊疗过程当中，像刚才我们碰到这位大哥，还是不愿意改自己的生活习惯的，这样的情况多不多？
0: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的这种病人很多，有一些病人他其实是怎么舒服怎么来，
1: 及时行乐，人生
0: 每个人都是成年人，他其实都会有一个理论上都会有一个度，这位大哥的度没把握好，需要批评的。
1: 对，我们成年人还是要为自己的身体来负责。
0: 对，没错。
1: 好，我们下一位咨询者有请。又是位大哥，大哥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3: 来，
1: 请坐。
3: 请坐。
1: 大哥您坐。您有什么样的一个肠道的问题？
2: 就是肠道呢，我觉得啊，我一天平均一天大概要拉个7-8次。哇，
1: 这个
2: 将近10次。
1: 天天都如此吗？
2: 天天如此。
1: 多长时间了？
2: 大概1年多。哇，
0: 肠镜做过吗？
2: 做过。
0: 肠镜做过？
2: 做过。
0: 好的，你是什么时候做的？
2: 最近段时间是2月份。
1: 也做过。
0: OK, 好 ，OK, 做出来没什么问题吗？
2: 做出来也有点正常，就是。
0: OK, 好的。
2: 但是我这个拉，就是天天这样拉，还有伴有那个腹痛啊。
0: 拉之前有。
2: 有痛。
0: 痛 ，OK。
2: 腹痛。
0: 哎，拉完了以后痛会好一点吗？
2: 有一个缓解。
0: 稍微好一点。哎，
2: 缓。
0: 可能过一会儿的话又拉了。
2: 对。
0: 啊，又痛了，痛了以后再拉。OK,
1: 这是为什么呀，主任？他也没有什么器质性的问题。
0: 他因为肠镜已经做过了嘛，肠镜在我们所有的检查手段里面准确率相对最高的。那么他查下来，如果是没有什么问题，他其实是属于比较典型的，我们考虑叫什么呢？是一种功能性疾病，叫肠易激综合症。
1: 哦，肠易激综合症。
0: 肠易激综合症，肠易激综合症呢，我们总共其实分了三类，它分腹泻型、便秘型和不定型。在我们国人里面的话，腹泻型很多，
1: 常见。
0: 它属于比较典型的，就是肠易激综合症腹泻型的一些病人。
1: 但是总有什么原因让它应激吧？
0: 对，它可能有些时候会有一些诱发因素。您是做哪方面工作的？
2: 就是以前是做教练。
1: 啊，
0: 做教练。
2: 对，
0: 哦，教练。
2: 那也可能压力啊，各方面。
0: 压力大。OK。
2: 还有方面嘛，也紧张。
0: 这有可能的。为什么说叫功能性的？其实我们有时候有个诱发因素叫社会心理因素，
4: 什么意思？
0: 各种的紧张、焦虑，这种压力，不管是来自于工作、生活、学习这方面的这些压力，当然还有一些是一些刺激因素。其实前面一位其实也是一个刺激因素之一的，比如说我生了凉的东西，然后这个呢又是和一个季节性相对有关。天气的话，这两天如果是天气多变的，每年开春入秋天气会多变，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这种情况下感冒的次数
1: 更明显，是
0: 这种比较多的情况下，哎，也是一个诱发因素，那么它就会发的会比较频繁一点。简单可以看一下啊，他们中间盘着的是我们的小肠，我们食物吃下去以后进入小肠盘着，然后蠕动了以后到了这个叫回盲瓣，这个呢其实是我们阑尾炎就是在我的右下腹的，然后这个是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乙结肠、直肠。那么我们的肠子为什么不会因为重力原因站着的时候掉下去？是因为我们像晾衣白肉一样啊，这个东西可以挂起来，对吧？这个来吊着，所以呢，我们这个是吊着。我的一个肠子痉挛了以后，我的蠕动变快，那么它就会把这个粪便的话一直往下推，往下推，推了快了以后排掉了以后，它的痉挛好了，那么它就不来了。但是因为它受到了刺激，所以呢，它就会反复的这样的出现这样一个症状。
2: 那么我想问一下，
0: 哎，您说，
2: 像我这个病，能看得好吧？有什么办法？
0: 先说一个让您失望的一个结果，因为它属于一个叫功能性疾病。功能性疾病它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因为我们会有相应的一个工作、生活、学习。刚才我说了，当我紧张的，哎呀，我可能有个面试啊什么的，一紧张了，我有可能的话就要去上厕所了，对不对？会让人很尴尬，让我的一个生活、工作、学习会变得非常的麻烦，生活质量会明显下降。但是呢，它不是器质性疾病，所以对于您的健康和寿命它是没有影响的，所以这你不要担心。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和它进行一个和平的一个相处。

0: 当你放松了以后，那么后续当然我们还会有一些方法让你缓解这样的一个症状。
1: 比如说
2: 男宝宝，这不就是女孩痛经用的吗？
0: 对，光真的啊，这个就是啊，女孩的痛经三宝啊。
2: 这是我看着很眼熟啊。
3: 张医生，我去讲一声啊，我这个痛的时候啊，我男宝宝贴了以后可以缓解的。
4: 对，
3: 是可以缓解的。
0: 你可以拿一个比如热水袋或者是暖宝宝，然后呢可以敷在它的一个脐周啊，肚脐周围。当然我们有些时候呢还可以用一个就是腰托，因为我是绑在这个里面的，一后面它会有三根板，然后的话呢有很多腰托它本身会有一个自发热的，就会觉得相对会比较暖和一点。那么在放松这一方面来说呢，我们还有一个办法叫什么呢，叫腹式呼吸法。我的手呢贴在你这儿，好，来吸气，把我的手顶起来。对了对了，顶起来，对，很好。来吸气，屏住屏住两秒，再呼掉。好，再来屏住，再回去。对了，慢一点慢一点。对了，很好，再来顶起来。好，再回去。好，大概这样持续一个五分钟左右，那么你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放松一点。就是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一个问题啊，女孩子的那个痛经三宝，我告诉你差不多啊。为啥呢？刚才说它的原理是因为是和这个差不多，功能性疾病，它有点类似于女孩子的功能性痛经，是一个子宫的平滑肌痉挛抽筋，所以它的所有的注意事项和肠易激综合症腹泻型的它的注意事项其实和那个有点类似的。生冷凉的不要吃啊，保暖，精神放松，多喝热水。
3: 养生这个可以。哎呦，
0: 这些的话呢其实都可以让你的一个肠子的一个痉挛来放松。 OK， 那可能会就会好一些。
2: 叔叔要学会接受它了。
3: 要接受要接受。

0: 好，张老师，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
1: 哎，好嘞。
0: 您好。
1: 哎，你好。
0: 这位大哥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您请坐。大哥，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来向主任咨询？
2: 我呢，这两个月呢，好像是不是他一会儿呢便秘，一会儿呢是
1: 腹泻
2: 啊。大便呢也变暗了，好像有一点，不知道是痔疮的血还是什么的。我这肚子不舒服吧，搞得人也瘦了很多。
1: 好的、okay、
0: 这是今天我们唯一的一位还观察自己排便的大哥。
2: 但是呢我听了，就本来想做那个肠胃镜，后来听周围朋友呢怎么做过的，就很难受的呢，我也不敢做。那么今天正好看到边山医院嘛，我就送他过来问我咨询一下。
1: OK， 几个事儿啊。首先第一件事呢，就是说我们反复说啊，就是排便习惯啊，如果有改变，有些时候我们就要相应警惕了。其实有些时候腹泻便秘交替，往往有些时候甚至啊，要比我们单纯的一个便秘或者单纯的一个腹泻的话，我们更需要紧张一点，或者叫警惕一点。我们的肠子的蠕动的话，到了这个回毛瓣，我进入结肠，主要的目的是收汁，让我的大便成型。那么我在这整个过程中粪便通过，当我的肠道里面如果要是里面长了有息肉或者是肿物了以后，它会造成我的肠子不通畅，不通畅了以后，我这个粪便在排泄的过程中是不是就会有便秘，就会堵住了。
0: 对，
1: 然后呢，我的肠子其实人很聪明，当我有点堵了以后，我的肠子会用力，会让它蠕动更快，可能有了一些这样的一些问题了以后，肠道的一些渗透压，就是我体内的一些水分啊，很有可能各种原因会把它拉到我的这个肠腔里面，拉到肠腔里面，让我的肠道里面这个粪便的含水量会更大，我蠕动又快，然后含水量更多了以后，
0: 就变成腹泻了，
1: 变成了一个不成形的一个腹泻排出去。这个就是我们有些时候腹泻便秘交替的大概一个
0: 逻辑。
1: 然后后面一个问题呢，他把他大便的话认为，因为我们的确在我们中国的话呢，我们痔它的一个发病率是很高的。我判断一下，我到底是不是一个痔疮的出血？在我们临床来说，简单是这样的，就是说当我患者的

0: 话有一个这样排便的一个行为，尤其我这个排便大便比较干结干硬的情况下，便的上面会有出血。
1: 嗯，
0: 如果要是他不怕恶心的话，这个患者的话，你可以拿一个筷子或什么，你把你这个大便把它挑开，你会发现里面的这大便里面是黄颜色，对，是没有血的，是黄颜色的。反过来说，我如果要是我的肠道里面，刚才我说了，我在肠道某一个地方我长了一个块，它也是会出血的。为什么？我有个块，我的大便在通过这个块的过程中的话，这个块出血了。
1: 明白。
0: 它的这个出血因为和这个粪便在经过的过程中混在一起了，所以呢它是
1: 里面也会有血。
0: 对，它是便中，便里面是有血，对吧？所以说呢它可能就是便和血是混在一起的。然后呢还有后面要看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颜色。就为什么我们刚才说平时说的话是叫便血，因为我们的肠道离肛门已经很近了，所以但凡我如果是出血的情况下，颜色相对来说就会可能会出现什么叫果酱色，
1: 红一点，
0: 相对来说红一点，因为我是离肛门比较近的。当然这个岔开说了，如果要是颜色比较深，我们有时候叫黑便或者叫柏油样便，那么可能考虑是小肠或者是我们的胃这些的上消化的，
1: 时间已经长了，
0: 对，它在肠，对，在肠道里面的话进行个氧化以后的话它变成黑便。
1: 所以你看像今天我们这位大哥，他就比我们之前看到的几位咨询者好在一点，就是人家还时刻观察着自己排便的颜色呀、形态呀，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变化。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可能现在生活质量好了，要家里都选择智能马桶，可能抬屁股就走了，看都不看。所以这一点可能对于新生儿来说，妈妈们可能会观察孩子的排便，决定哎，这孩子这个吃的好不好啊，身体好不好，是不是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每天观察一下自己的排便还是重要
0: 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到了一定年纪，到了说的小一点40岁，到了50-60岁以上，其实我经常会建议我的患者呢，每次解完大便了以后回个头，回个头去看一看我的大便的一个颜色。
1: 那什么样的排便是比较健康的？
0: 我们一般情况下叫什么呢，叫一天一次成型软便。
1: 成型软便，
0: 软便，对。然后呢这个腹部没有不舒服。这位大哥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体重减轻。体重减轻没有基础疾病，比如说我们糖尿病甲亢，它会体重减轻的，没有基础疾病，然后呢又是正常饮食，又没有刻意的去减肥，在这种情况下您在半年里面体重下降5%，那么以上的话，今我们也是需要比较注意什么呢？最担心的就是一个恶性的
1: 肿瘤。
2: 肿瘤，对。
0: 在这种情况下，那因为又结合大哥说的话，我在大便这个方面有这样的相应的症状，那么肯定是第一时间建议是去正规的医院进行一个长期的检查。现在呢我们所有的肠道的一个检查手段里面的话，肠镜的准确率相对来说是最高的，而且来说它其实的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我们新华医院呢最小的小朋友的话是45天，所以说它的安全性的，我们从45天到90多岁我们都是可以做一个肠镜的。
1: 没事叔叔，那个肠镜跟您说一下，咱们做无痛的，你要觉得很不舒服咱们做无痛的。
0: 我们
3: 好的呀，那我就尽快。
1: 尽快一定要检查一下。
0: 每天你去，可以咱们正规医院去看一下，去查一下。
3: 谢谢张医生。
0: 哎好，不要谢。
1: 张主任，今天我们看了几位不同类型的腹泻的我们的咨询者，所以说在这里还是给大家总结性的给大家梳理一下，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咱们可以在家观察几天，什么样的情况就需要及时去就医了。
0: 其实这样，对于腹泻来说我们大概是分三步走。第一，时间，4周，记住一个
1: 4周，一个月
0: 时间。如果要是超过4周了要担心注意点，因为啥，考虑是个慢性腹泻，4周。第二，诱因可以自己去找一下，我在饮食生活情绪作息方面我会不会有什么诱发的因素，诱因。第三，报警症状，
1: 这很重要。
0: 对，我总结下来的报警症状的话，大概总结下来是一句话，中三血块清热时，中超过40岁，中年
1: 啊，
0: 三血，便血、凝血、贫血，块，腹块，腹部有块了，清热时，轻，体重减轻。

0: 热发热，史家族史，
1: 老家族史。
0: 如果是有这些的话，我们考虑叫什么呢？叫是报警症状。如果是这个，我们需要警惕，第一时间去正规的医院。
1: 好的，那今天的这份慢性腹泻的预警指南呢，大家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公众号啊，您可以回复肠道健康就可以免费的领取了。那么刚好赶上我们世界肠道健康日，给家人和自己一份健康的保障。在今天的快闪医院当中呢，其实我们接待了很多位咨询者，虽然我们节目当中只是呈现了几位，但是我们保证每一位来咨询的朋友都得到了我们专家一对一的回复。肠道呢是我们的第二大脑，它默默地承担着消化吸收免疫的重任，也会用腹泻呀、便秘这样的方式给我们发出最为直接的信号。所以说我们不用为偶尔的一次拉肚子感到特别的焦虑，也别对反反复复的肠道不适视而不见哦。所以说一定要好好呵护它，守护住我们全家的健康底线。快闪医院，让关爱随时在路上。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恐龙从来没有灭绝，
2: 故事小霸王是第一个确认的在恐龙当中发现啊，有些动物是会飞的。
3: 古生物学有什么用？
2: 它定义了我们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最根本的一个属性。你认为是铁律，随着更多数据的发现，也许肯定要不见得是一个规律。千万不要给自己设定预定的方向，实际上科学家经常是在打架的过程当中寻找到自己研究的方向。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0: 海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现场推进会举行，陈吉宁要求更大力度地促进农民增收，走出超大城市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子。上海发布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到2030年增加值达6万亿元左右，超过去年上海 GDP 总量。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长18.2%，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爱达花城号试航凯旋，所有试航项目全部通过严苛的验证，国产大型邮轮开启量产时代。国台办驳斥民进党当局极力推进文化台独，无论赖清德变换什么花招，都是枉费心机。日本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为推进新型军国主义布局，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是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
1: 我是于飞，我们在上海电影博士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随着供需两侧的双向发力，我国工业企业的效益也是持续的改善。今年的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过了24000亿元，同比增长18.2%。
2: 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等新动能行业引领作用明显。具体来看，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超15%，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电子行业受需求增加、价格持续回升等因素带动，行业利润增长近108%，为工业企业利润的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另外，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今年前四个月同比增长近45%，其中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新能源、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带动铜、锂等有色金属需求大幅增加，推动上游相关原材料制造行业利润快速增长。
3: 从生产端看，两新等政策持续的发力显效，有利于我国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为工业企

0: 业效益的改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国内需求看，现在呢，老百姓对智能、绿色、健康的这些产品的需求量比较大，带动了这种智能化产品上下游行业利润的提高。国外市场对我国的机电产品以及新三样等需求量非常的大，也带动了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快速增长，进一步增强了相关企业效益的改善。
1: 统计数据还显示，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连续四个月下降。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近日，赖清德在就职两周年讲话中宣扬台独谬论，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已从图谋法理台独逐渐的转向认同与文化上的实质台独。那么对此，国台办今天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无论赖清德和民进党变换什么招式，都是枉费心机。
3: 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更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民进党当局企图扭曲台湾同胞的国家认同，数典万祖，背叛民族，必遭历史的清算。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
1: 民进党发言人吴征近日声称，因为受不了国台办发言人每周都批评赖清德而快被烦死了。两岸网友认为此言论是其清楚台独走不通而导致的情绪失控。国台办指出，真理越辩越明，理屈才会自穷，搞台独终将身败名裂。
3: 民进党发言人的情绪性的表达，充分暴露其理不直气不壮。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种种倒行逆施严重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必将遭到两岸同胞与国际社会的强烈抨击和坚决反对。
1: 台湾文策院公布的新任董事名单中包括台湾艺人林志玲，受到岛内舆论关注。林志玲近日表示，为避免更多非事实的揣测及误解，决定辞职。对此，国台办认为这是明智的决定。
3: 文策院的全称叫文化内容策进院，近年来策动出资拍摄了林日攻击等多部歪曲历史、渲染大陆威胁的影视剧，是民进党当局推行文化台独、煽动抗中保台的政治工具。台湾文艺界人士看清其本质，与其划清界限的决定是明智的。
1: 近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此次任务，引发两岸民众热议。国台办表示，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与荣耀，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李柏林北京报道。
2: 针对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就当前的东海和南海局势表达关切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4: 当前东海和南海的局势保持总体稳定，各国依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不存在任何问题。有关国家应当停止介入中国周边的涉海问题，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拼凑小圈子、渲染紧张、挑动对抗是不得人心的。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南方地区的降水整体是趋于减弱，但是贵州、重庆等地呢仍然是有暴雨或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启动了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而前期派出的工作组也继续在湖北、重庆一线开展工作。
1: 今天贵州中北部和西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遵义、铜仁、毕节等地局地有暴雨，个别乡镇有特大暴雨。受低层切变和弱冷空气影响，贵州将再次出现持续强降水天气。
5: 此次强降水过程对流特征明显，中西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

0: 风、冰雹等，需关注由短时强降水引发的城市内涝、山洪、中小河流域洪水等次生灾害。
1: 今明两天，重庆各地也雨水再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受近期持续降雨影响，重庆市开州区一处路段发生山体滑坡，塌方量近9000立方米。这一路段是开州高新区连接港口的物流要道，塌方导致大量货车被堵在两端。当地迅速组织机械和人员展开抢修，全力保障道路通行。
2: 他的两台武汉车抢通便道。再设标志，后期的那个山体稳定过后再来处置。
1: 目前道路已恢复单边通行。面对强降雨，重庆汛区的多个水电站第一时间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余建口、角木塘等6座水电站累计泄洪水量近9亿立方米，全场站电力设备运行平稳，保障区域电力安全稳定供应。这轮降雨还导致安徽无为、黄山等地的多个水库出现超汛限水位，当地水务部门有序开闸泄洪，同时加强巡查值守，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全国小麦收获正由南向北陆续开镰，针对本轮强降雨，各夏粮主产区积极组织调度，全力抢收抢烘干，护航夏粮颗粒归仓。在河南南阳，1100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抢收关键阶段，当地通过烘干销售一体化、盘活闲置公共场地等措施，全力降低粮食损耗。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连日来，湖南常德的石门县遭遇到了持续的强降雨，引发了洪涝和地质灾害。当地有多条国省干线、农村公路交通中断。那么，其中通往灾区中心的县道损毁严重，武警官兵紧急的赶赴现场，不间断的展开抢险作业。
1: X008县道是进入湖平山镇受灾中心区13个村最便捷的通道。受持续暴雨侵袭影响，县道3处路基路面被洪水彻底冲毁，坍塌长度达100米以上，并伴有5处大型滑坡体。
4: 那原本从湖平山镇镇内到受灾的中心区域，这条公路正常行驶只需要20-30分钟的车程。那由于该路段的交通中断，目前运送物资和抢险救援的车辆不得不选择绕行。那原本20-30分钟的车程，现在就需要翻山越岭2到3个小时的时间，严重制约了救援的效率。因此，抢通这条生命通道至关重要。
1: 武警官兵昨天迅速集结，奔赴损毁路段展开不间断抢险作业。由于受损路段路基土质松软，支撑性较差，极易发生二次滑坡和垮塌。武警官兵迅速研判灾情，制定了科学的抢救方案。
5: 降路削坡，巨石压脚。分层填筑，多机接力，采取人先机不先的方式，昼夜连续作业，科学高效推进抢险救援。
1: 截至今天下午3点，任务分队已经抢修受阻路段1.2公里，受损路段的第一个断点已经抢通。目前武警官兵正继续动用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工程机械装备，紧急抢通其余2处断通点。东方卫视记者任冰原、孟雷，湖南常德报道。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爱达花城号试航凯旋，所有试航项目全部通过严苛验证，国产大型邮轮开启量产时代。时隔24年后重返 CBA 总决赛，上海男篮首战告捷，主场力克卫冕冠军浙江队取得开门红。日本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为推进新型军国主义布局，日本民众集会反对。继4月30日发布了48条之后，广州昨天又再一次发布了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包括降低公积金商转公的门槛，试点国企收购二手住房，明确住房卖旧买新补贴发放细则等内容。
1: 48条中提到鼓励国有企业以市场化方式收购二手住宅。昨天的发布上，广州安居集团宣布将立即启动卖旧买新试点工作，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愿参与的原则，直接下场收房。
6: 本次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市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居民需在二手住宅交易后180个自然日内购买位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新建商品住宅。

0: 为进一步畅通一二手住房置换链条，遂八条还提出发放总金额2亿元的卖旧买新专项补贴。目前补贴政策得到进一步明确，居民从4月30号到年底在广州买新房并网签，在网签前后一年内出售名下二手住宅的，可申领最高30000元的补贴。广州将从今年6月到明年12月分7批次发放补贴，其中前6批次每次发放1000个名额，超员摇号，直到最后一批用完2亿元总额度。此外，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也发布新政，明确进一步降低个人住房贷款商转公门槛。当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率低于75%时，可启动商转公贷款。同时，商转公可贷额度的计算比例由原来的70%提高到现在的80%。
1: 商业贷款既可以转为纯公积金贷，也可以申请转为组合贷，降低申请的时限要求。原商业贷款放款的年限由3年缩短为2年，申请人累计缴存公积金的时限由60个月缩短为36个月。
0: 数据显示，五月以来，广州全市重点一手楼盘周到访量、认购量、网签量分别环比提高26.9%、36.9%和11.4%。二手住宅周签约量环比提高9.3%，房价走势也趋于稳健。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历经了12天的试航攻坚，今天中午圆满地完成了各项试航任务，顺利地返回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爱达花城号试航凯旋也标志着我国的邮轮产业已经正式地驶入批量建造的深水区。
0: 中午12点半，爱达花城号靠泊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顺利完成试航。
3: 这是中国大型邮轮产业走向能力成熟的重要里程碑。
4: 欢迎回来啊，辛苦了。
5: 12天11夜，45大类149项试验项目一次性完成。在出发前，我们探班团队的时候发现项目多到填满了一本近800页的操作手册，每一项都在拷问一个问题：未来乘客是否能够住得安全和舒适。那在3年前爱达魔都号试航的时候，这么多项目都是要分2次来完成，这次一气呵成，或许在释放一个信号，我国的大型邮轮建造正从单件定制走向了批量化建造阶段。
0: 5月16号，爱达花城号开启试航，期间主推进器、全船振动噪声、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全部通过验收，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都获得全方位高标准验证，打破了大型邮轮试航需分2次完成的行业惯例。
6: 我们在二号船上2个一次啊，我们把倾斜试验以前2次的我们合并成一次，2次试航也合并成一次。其实在很多在以往的我们包括跟欧洲船厂去对比的话，我们都是做了一个创举啊。
0: 相比爱达魔都号，爱达花城号体积更庞大，但建造周期缩短了约8个月，这不仅得益于经验的积累，也有数字化技术的深度赋能，以及相关人才储备和国产供应链的日趋完善。而伴随邮轮国产化进程的推进，一个以船舶总装建造企业为核心的大型邮轮产业集群正在加速构建。
6: 这艘船试航之前呢，我们工程项目总体完成性已经达到98%，然后内装已经达到92%，另外一个调试进度已经达到90%，对比一号船应该说全面这个进度有个提升，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整个试航过程当中大家衔接的非常流畅。
0: 爱达花城号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满载可容纳5232名宾客，计划在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东方卫视记者刘一宁报道。
2: 2026年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正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行，汇聚了85个国家和地区的900多家展商。记者注意到，在中东局势紧张、航油价格飙涨的背景下，有不少国外的航司仍然是表达了加码中国市场的意愿和计划。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0: 博览会上，塞尔维亚国家展台人气极旺。自2017年起，中塞实施互免签证政策，赴塞的中国游客同比大幅增长。塞尔维亚航空将对贝尔格莱德到上海、广州这2条航线进行增班。
7: 我们还在研究，争取最大的机会和开拓更多的航线。
0: 在展会上，埃塞俄比亚方面也表示，正在推动对中国游客实施7日过境免签政策。除了政策利好之外，航空公司也同步跟进，将从今年夏季开始持续增班。

0: Currently, Ethiopian Airlines is operating from five destinations here in China, and we are operating more than 35 frequencies per week. And due to the current different scenarios, we are adding up and giving more capacity for our China market.
1: 中东局势紧张，全球航油价格高企，运营成本大幅上升，各家航司都在寻找新的中转点。欧洲航司则选择恢复更多直飞中国的航班。汉莎集团旗下奥地利航空与奥地利国家旅游局等携手参展，针对中国旅客推出一站式旅游产品。
2: 奥地利航空呢，六月份到八月份，我们变成每天一班的航班，从上海前往维也纳，也是让我们中国的乘客有更多的选择。
3: We do operate the hop on and off in Vienna, and we also have the Vienna Pass, where you have all the major attractions included. It's over 90 attractions which are included in our passes.
1: 目前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机票预订量已超过81万张，同比增长约25%。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计划航班量超10000班次，同比增长约27%。东方卫视记者许新元上海报道。
4: 体育方面，时隔24年重返 CBA 的总决赛，上海男篮取得了开门红。2025至2026赛季 CBA 总决赛首场较量昨天晚上打响，常规赛的冠军上海九世大鲨鱼男篮坐镇主场，在缺少了两名核心外援的情况下，以101比90击败了卫冕冠军浙江男篮。
1: 上海男篮上一次打进 CBA 总决赛还要追溯到2001至2002赛季，当时由姚明、刘伟、张文琪领衔的上海队以3比1击败八一男篮，捧起队史第一座也是目前唯一一座 CBA 冠军奖杯。时隔24年重返总决赛，上海男篮主帅卢伟却有点犯愁。昨晚的首场比赛，外援怀特塞德未能出战，洛夫顿则在开场后肩部受伤，被迫离场。上海队一度缺乏进攻核心，所幸另一名外援古德温手感火热，单节砍下14分4个助攻，帮助上海男篮首节以29比27领先。第二节，上海队继续巩固优势，以54比48结束半场。下半场一边再战，上海男篮轰出一波进攻高潮，外线三分接连命中，迅速拉开分差，并将领先优势保持到了中场，以101比90拿下总决赛开门红。纵观全场，古德温拿下全队最高的34分7个篮板、12次助攻，李天荣贡献了16分2个篮板、2个助攻。
5: 所有人都在为自己这个球队付出200%的努力，特别是我们大外援受伤的情况下，我们两位内线的支柱都拼到了最后。
6: 今天还是表扬大家，第一次很多球员包括我也是站在这个总决赛这个舞台上，第一场算是这个给大家评分的话，还是这个基本上是满分。
1: 总决赛为7战4胜制，明天双方将继续在上海队主场展开第二场较量，之后两队将前往浙江进行第3、第4场比赛。东方卫视记者韩琼、陆毅上海报道。
7: 今天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这项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相关动向在日本社会持续引发担忧。
1: 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加强情报工作并统一归口管理，强化首相官邸主导。日本舆论普遍认为，新机构的配套监管体制极不完善，权力滥用几乎可以预见。
8: 国家情报局法案在日本国内引发强烈争议，一直受到日本民众的质疑和反对。关于国家情报局究竟可以做什么，又有哪些事情不能做，并没有被明确规范。高市早苗在答辩中对该法案中信息收集的对象表示，普通民众不会成为对象，但究竟要如何区分普通的人与不普通的人非常暧昧。
1: 昨晚日本民众再度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9: 生活のためになることに時間を使ってほしいんですけれど、今本当にこれが必要なのかなって思いますね。
10: 国家情報局の設置をやめてくれっていうのと、あとはもう 憲法を変えるっていうのとか、あとはあの勝手にあの殺傷武器の輸出を始めてしまったこととか。

0: このどんどんどんどん今ナフサが足りてない状況なのに戦争をする準備ばかり急いでやっているっていう状況で、
1: 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以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东方卫视看看新闻记者宋看看日本东京报道。
2: 目前日本的情报职能分布在多个政府部门，内阁情报调查室牵头负责情报的汇总工作，防卫省、外务省、警察厅等部门呢，则是负责各自领域的情报工作。此次法案通过之后，日本的情报体系将发生重大的转型，建立起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垂直架构情报体系。国家情报会议呢，将由首相来担任主席，成员包括相关的领域阁僚，是最高的决策机构。国家情报局呢，则被赋予对各个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新的体系设立之后，首相和内阁高层将实现对全国情报资源的集权化掌控，这引发了日本国内对于政府权力滥用的担忧。也有分析指出，日本政府推动该情报体系的目的之一是压制那些反战和呼吁和平的声音，这让日本舆论呢联想到了二战时期的日本特高课。特高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日本媒体指出，日本宪兵和特高曾对国民实施过监视、镇压反战人士，这一历史教训绝不能忘。分析认为，日本强化情报体系恐将冲击亚太安全互信与和平稳定。
3: 日本推进这个国家情报体系体制建设，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呢，还是为日本接下来的这个军事大国化服务，为其自身所标榜的经济安全保障、国家安全保障等目标服务。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当前啊，日本国内在涉及地区和国际形势，日本的触角非常的广泛，同时呢，在海外也有比较强的各种经济啊和安全利益。那么日本政府希望能够通过强化情报收集、分析和应对能力，来提升或者说来强化日本在地区和国际社会上的存在感。
2: 与此同时，日本推进再军事化的动作不断。本周一，日本自民党总体通过了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提议草案，计划于下个月提交日本政府。目前呢，日本已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2%，并明确表示将强化防卫力量，并确保相应预算，在5年内实现防卫力量的转型。与此同时，日本防卫大臣一边与美国协调交付战斧巡航导弹，一边又强调日本建立所谓国产防卫装备体系、研发国产导弹的重要性。可以看到，这些武器的最大射程要么超过1000公里，要么呢就致力于研发超过1000公里的升级版。分析认为，日本种种动向意在发展高强度、持续性、先发制人的进攻性军事能力。
3: 在购买战斧导弹呀，武器购买、武器研发、防卫技术合作，以及自卫队人员编制的这个费用上，可能是这一次防卫预算这个增额的很重要的一个具体的应用。那么目的其实是相当明确的，它是日本这一波再军事化或者说军事大国化的重要一环。日本在这个地区，特别是在亚太地区上，这种在军事安全领域上咄咄逼人的态势其实也为接下来亚太地区的秩序和安全增加了更多的这种不确定性。
2: 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金一。
4: 好的，于飞，我们再来关注美伊局势。美伊小规模摩擦不断之际，伊朗总统昨天同卡塔尔埃米尔通话时称，伊朗愿达成有尊严的框架协议，缓和地区局势。有消息人士指出，目前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呢，就是伊朗海外资金的解冻问题。
5: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昨天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在2天的访问中，卡利巴夫着力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取得了一定成果。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有消息人士透露，鉴于

0: 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伊朗亮出底牌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今天将召开两个月以来的首次内阁会议。据一名白宫官员透露，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多家美媒指出，美伊协议可能是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会议原计划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后因当地天气状况不佳才改在了白宫。而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只去过一次戴维营，便是在去年六月美国轰炸伊朗核设施的几天前。谈判拉锯的同时，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博弈也在持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昨天发布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据美国媒体披露，美国海军正悄悄协助部分滞留船只通过海峡，未来几天还将协助10余艘船只通过。不过，美方澄清说，这些行动并不意味着重启旨在疏导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2: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3: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新闻。妙可
4: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吧，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审议通过两项“十五五”规划。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上海市服务业大会召开，陈吉宁强调，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提升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上海解放77周年纪念日，市民踊跃参加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王毅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中方倡议或积极响应，各方就重振和壮大联合国达成共识。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今天下午举行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近期安全生产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通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上海市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认真践行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立足预防在先，坚持守土有责，多用四不两直方式深入基层一线，了解真实情况，做到心里有数。深入细致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持零容忍，强化闭环管理，要以临战状态打好防汛工作主动仗，确保城市安全度汛。会议指出，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持两个结合，锚定打造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目标，深入实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工程，研究阐释好党的创新理论，服务构建好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深入回答好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大力建设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会议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指示要求，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以服务国家战略为根本导向，以制度型开放为引领，持续深化金融领域改革创新，深耕服务实体经济本源，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进一步优化金融发展生态，要强化五个中心建设协同联动，持续放大整体效应。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指示要求，突出战

略牵引，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要强化高质量科技供给，加强高风险高价值研究，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0: 书记陈吉宁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按照全国服务业大会的部署，聚焦建设五个中心，强化四大功能，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以高水平制度供给为动力，以高能级主体培育为支撑，以高效能要素配置为保障，提升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的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的发展，加快构建现代服务业体系，全力提升上海服务，保障改善民生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1: 陈吉宁指出，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是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是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所在。要把服务业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以扩大服务供给更好满足快速增长的服务需求，提高服务业吸纳高质量就业能力，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打响上海服务品牌，牢固树立质量第一意识，统筹抓好放得活管得好，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大力营造公平开放充满活力的服务业发展生态，分领域完善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体系，推动各区立足自身禀赋，深耕细分赛道，在强化生产生活基础服务同时，打造既特色鲜明又整体协同的服务业集聚区。陈吉宁指出，要以需求激活引领供给创新，夯实服务业发展基础，强化政策带动，对服务业政策再审视再优化，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有效性，强化要素保障，聚焦信用数据归集共享、企业信用精准画像，开发符合服务业企业特点的金融产品，提高企业融资服务水平，把投资于人贯穿服务业发展全过程，在高等教育重服务强贡献计划中加强服务业相关学科布局，在新兴服务领域加大人才规模化短期培训力度，在知识密集型服务领域加强高端人才引入，依托区块链技术构建安全可信数据空间，更好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创新业态、改进流程、优化服务，强化平台支撑，针对生活性服务业大力发展本地便利到家共享服务等新型平台，针对生产性服务业，围绕产业互联网，提高工业品供应链一体化管理能力，把重点平台打造成为产业链的数字中枢，制造业的转型引擎，服务业的升级底座。陈吉宁指出，要以制度创新突破卡点堵点，激发服务业发展活力，深化服务业监管改革，对新兴领域深化包容审慎监管，对交叉领域创新监管方式，提高跨部门综合监管效率，提升智慧穿透监管水平，加强服务业标准建设，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海事航运、检验检测等领域，推动龙头企业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标准国际合作与互认，着眼服务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行政审批规范化、透明化，推动执法条款标准化，持续降低企业合规经营成本。陈吉宁指出，要积极抢抓数字化发展机遇，提高服务业发展质效，把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与实施魔速生成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结合起来，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加工业服务业，推动小快精准的解决方案和行业智能体在生产一线加快部署，积极培育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加专业服务业，聚焦金融、广告、游戏、法律等领域，开发特定工具链、工具包，大力培育人工智能加科技服务业，打造一批智能化集成服务平台，积极布局在线检测、数字孪生运维、智能评估、智能撮合、科技出版等新业态，大力发展科学智能，全面提升研发试验效率，全面赋能前沿技术的精准识别，要在数据语料归集、行业企业对接、应用场景开放等方面提供有力服务，推动上海人工智能加服务领域涌现一批爆发力强的领军企业和高成长企业。 陈清宁指出，要以扩大开放、强化服务辐射、提升服务业发展能级、提高服务业开放的整体性、集成性，推动航贸数字化建设继续扩围提质放量，拓展走出去综合服务功能，加强对企业高频诉求梳理，提升窗口。

0: 服务专业化水平，打造区域国别研究、海外市场咨询等平台。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主持会议，他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发展服务业摆在重要位置，强化担当作为，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举措，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扎实推动服务业发展取得实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市委副书记朱忠明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伟解读市政府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部署下阶段工作。市领导陈金山、李正、陈杰、张小红、卢山、张亚红、陈宇健、贺清、吴信宝出席会议，部分中外服务业企业、行业协会、专业服务机构应邀参会。记者施政报道。
1: 上海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现场推进会昨天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使命任务，大力发展壮大农业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更大力度地促进农民增收，推动超大城市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开创新局面，在“十五五”新起点上迈出更加坚实有力的步伐。
0: 陈吉宁指出，乡村全面振兴事关上海现代化建设大局，是对各级干部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现实检验。要深刻认识农业对于防风险、强韧性、保安全的极端重要性，深刻认识农村承载的生态功能、文化功能、社会功能，始终把乡村振兴放在战略全局的重要位置，以人民为中心，紧紧依靠群众，聚焦重点难点，拿出实招硬招，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推动乡村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走出超大城市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子。陈吉宁指出，要聚焦科技农业，深化体制改革，提升农业创新体系整体效能，锚定培育优质种源大 IP， 孵化农业龙头科技企业，打造有影响力的农业品牌目标任务，加速农业科技攻关，加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规模化应用，优化对农业科技企业的服务，加强培训和知识共享，推动高标准农田率先成为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应用的示范田、丰产田。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规划引领，持续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和公共基础设施，推动沪派江南和美乡村建设形成叠加放大效应，实现产业连片发展、环境连片整治、组织连片共建、功能连片提升、风貌连片保护，实施乡村优质生活空间提升工程，抓好乡村生态修复保护，保护好、传承好水包田、田包村、村包田等精作农业生产的经典实践。陈吉宁指出，要多措并举、精准施策，持续用力促进农民增收，着力做好农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大文章，把乡村颜值提上去，把乡村文化请出来，把乡村景观串起来，把产业发展融进去，把更多游客留下来，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壮大农村集体经济。陈吉宁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以换届为契机，严把政治关，着力选拔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干部，要创造更好发展环境，打造更好服务平台，让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要按照市委部署，抓住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的突破口，切实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立足超大城市资源禀赋，提高都市现代农业规模化、品牌化、科技化、绿色化水平，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推动乡村各类要素集约配置、高效利用，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活力，以深化农村改革为抓手，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市委副书记朱忠明出席会议并讲话。推进会上，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做了工作汇报，浦东新区、金山区吕巷镇、宝山区罗甸镇远景村做了交流发言。会前，市领导深入浦东新区的镇村园区开展乡村振兴专题调研，通过现场观摩、经验交流，推动相关区和部门对照先进典型，查找短板差距，研究实际问题，持之以恒，抓突破，抓

0: 抓落实。在杭头镇排路村的高标准蔬菜生产基地，茄果、黄瓜、绿叶菜长势喜人。杭头镇联动河马等企业创新探索订单农业，形成本地农产品种植加加工加销售加品牌的全链路产供销模式。陈吉宁一行实地查看，同镇村干部和企业负责人深入探讨。陈吉宁说，背靠超大城市，要充分用好市场、平台、渠道和科创优势，推动农业做精做强，建立标准，健全冷链，提升品质，打造品牌。要创新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推动农业增值增效，促进农民稳定长效增收。随后，市领导来到位于张江镇的浦东国家农业科技园孙桥基地，查看了国产温室技术装备中试验证项目，了解集成应用和相关试验进展。在上海梧桐岛生命科学研究院种质创新和育种试验基地，市领导了解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研发情况，听取蔬菜作物种源研发和阶段性成果介绍。陈吉宁鼓励相关科研院所、涉农高校和农业科技企业聚焦优质种源，设施农业，加强产学研协同，大力培育一批可规模化推广应用的种源农业拳头产品。曹路镇群乐村引入互滇协作项目有风小院，集美食品鉴、文化体验、食材销售于一体，由老旧厂房改造而成的田野聚落着力吸引青年创客入住。市领导实地查看，听取镇村干部、项目负责人、青年创客的创新实践和想法感受。陈吉宁说，推进乡村振兴重在因地制宜，要强化规划引领，引入优质资源，做好农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文章，实现差异化发展、特色化发展，打造乡村全面振兴新亮点、新品牌。市领导李正、陈宇健参加。记者施正报道。
1: 上海市市长龚正今天会见了新加坡律政部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正辉一行。
0: 公正说，上海与新加坡的友谊由来已久，互新理事会作为两地开展全方位合作的制度化平台，已走过精彩丰富的七年，两地合作项目正稳步推进，有序落地。我们愿继续与新加坡一道，深化两地经贸、产业投资、教育科技、人文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围绕专业服务、跨境贸易、绿色金融等领域开展广泛交流和务实合作，同时热忱欢迎更多新加坡企业亮相进博会。唐振辉说，新加坡与上海有许多相似之处，合作空间广阔，相信两地携手合作可以创造更丰硕的成果，期待通过互新理事会这一平台进一步开展互学互鉴，深化两地合作与联系。新加坡驻沪总领事陈子琴参加会见。记者陈慧莹报道。
1: 在今天召开的上海市服务业大会上，上海市服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公布，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也同步引发，力求攻克服务业发展面临的重点问题。那么具体的信息有请于飞带来。于飞，
2: 好的，请。服务业是上海经济的压舱石，也是驱动增长的主引擎。去年呢，上海的服务业增加值达到了4.5万亿元，居全国城市的首位，占全市 GDP 比重近8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呢超过80%。今天发布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将达6万亿元左右。这意味着未来5年，上海服务业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增长近1/3，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发展服务业是驱动上海创新的核心动力。去年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约1.4万亿元左右，其中近1万亿元都来自于服务业领域。像研发、设计、软件、信息服务这些高端环节，发展服务业呢，也是满足高品质生活、扩大内需的必然选择。如今，上海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全市潮玩谷子店的数量全国第一，电竞赛事的收入占到国内近1/2市场，去年接待入境游客超936万人次。对上海来说，服务业提质增效不只是稳增长、促消费、惠民生的现实需要，更是推动产业升级、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一步。
3: 着力破解堵点卡点，加强分业分类精准施策，比如鼓励科技服务、专业服务等领域建设高质量数据集和专业语料库，比如共建文商旅体展跨部门数字平台，绘制联动活动日历，鼓励活动策划和消费信息跨部门共享。

0: 进一步加强部门联动，增强工作合力，市区协同打造服务业集聚区，全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这份实施意见针对两大服务业分类施策，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呢，意见明确要聚焦信息服务、科技服务、专业服务、工业服务、物流供应链、绿色低碳等六大核心领域，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则将深化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放在首要位置，同时覆盖家政餐饮、养老托幼、医疗健康等民生领域，满足市民多样化消费需求。在专家看来，此次实施意见就是要围绕扩能提质，针对服务业的供需缺口，不断扩大服务供给，来提升发展能级，把蛋糕做大做好。
2: 扩能呢，主要就是从上海发展的历史方位啊、城市功能啊、产业逻辑来看，服务业还有巨大的发展的空间、潜力和需求。提质呢，实际上就是讲我们这次的发展重在这个质的提高，把一些这个领域的关键性的一些政策提出来了。
1: 那么在民生方面，这份实施意见将为居民带来哪些实际体验？我们来看记者谢丹青的观察。
3: 今天发布的实施意见呢很重要，是今年市政府直接发布的一号政府文件。那么翻开实施意见啊，我看到的不只是产业发展蓝图，也是一份民生改善清单，尤其是涉及生活类服务业的方方面面都有实实在在的举措。那么首先来说一说家家户户离不开的家政和吃饭，找靠谱家政难，就餐没新意，这些小烦恼以后都能解决了。家政行业呢会朝着更规范更专业的方向转型，居家养老、母婴护理、收纳整理这些刚需服务都会有统一标准，还能一站式预约，再也不用愁找好家政了。餐饮方面呢，既能吃到全球特色美食，还能体验沉浸式就餐新业态，让日常的就餐升级为品质体验。那么最受大家关注的一老一小问题呢，这次政策也精准破题了。养老方面呢，社区嵌入式服务会更加的完善，居家适老化改造、上门助浴、陪诊、智能养老设备都会逐步普及，让老人在家就能安享晚年。那么托育方面呢，福利性托育点会越来越多，托幼一体化，设施共建共享，帮家长减轻带娃压力，真正实现老有颐养幼有善育。此外啊，我们看病就医也会更便捷，不管是常规诊疗、健康体检，还是康复护理、中医服务，都会提质扩容，还会用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啊，打造智慧医疗，基层看病更高效，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了。再来看看休闲娱乐，接下来上海会搭建统一的数字平台，文商旅体展一站式搞定，同时呢创新演绎赛事文旅联动模式，发展票根经济，城市的烟火气和消费活力直接拉满。这些举措看似细碎，却全是民生刚需。上海这次推进服务业提质，是真正站在市民角度，对接大家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用跨部门协同、多领域融合的方式，让服务业发展真正服务于民。相信随着这些举措逐步落地，上海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会越来越强，宜居城市的温度也会越来越足。
1: 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请一。
4: 好的，宇飞。今天是上海解放77周年的纪念日。77年前的今天，历经浴血奋战，中国第一大城市终于是完整的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今天上海有不少市民群众自发前往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历史，汲取奋进的力量。
5: 早上9点多，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内的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特展迎来了全国各地的观众。
6: 在77年前的这一天，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杨浦地区的杨树浦水厂荡平最后一支敌军，标志上海完全解放。
5: 展厅内大家都在认真聆听革命历史。
7: 我们是那个二十军的老战友聚会，那么我们就选择这个到这里来参观一下。我们上海解放时，我们二十军是参加战斗的部队啊，今天到这里很有纪念意义的。
8: 我父亲是上海解放的这个亲身的参加者，他当时是20军9兵团20军的部队来到南京路，为了不让老百姓受那个影响，露宿街头。我就是这次重游外滩，然后看现代的这个

0: 都市啊，这种感觉就是中国啊，的确是非常伟大，非常强大。
1: 此次特展专门开辟独立板块，回望上海解放的峥嵘岁月，集中展陈了包括报刊、臂章在内的多件中共一大纪念馆珍贵馆藏文物。特展还推出了9条红色主题展线，其中就有一条聚焦于上海解放主题展线，串联起老永安公司、海关大楼等城市地标，观众可以走上街头，沉浸式重温1949年5月上海解放的光辉历程。
2: 我们以9条红色路线为核心，向观众介绍了我们黄浦区星罗棋布、大街小巷的红色旧址，让观众能够走进黄浦乃至上海丰富的红色旧址、红色资源，了解上海这座党的诞生地的红色文化。
1: 作为上海的北大门，宝山是上海战役的主战场。宝山烈士陵园内1800多名为解放上海付出生命的英烈在此长眠。上午9点，各界人士共同瞻仰解放上海烈士英明墙，向烈士敬献鲜花。少先队员们手持白色绢布，认真擦拭墓碑，向烈士墓碑深深三鞠躬。
3: 要很好的把这个红色基因传承下去，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感受到在我们国家的新长征中，能够献出我们微薄的一点力量。
1: 上海龙华烈士陵园今天也同步举行了系列纪念活动。
4: 我父亲曾经也参加过淮海战役和解放上海的战役，他去世以后，牺牲以后，就埋葬在烈士陵园，就在这里。
1: 今年上海解放纪念日，龙华烈士陵园推出了龙华魂沉浸式讲解，向国旗敬礼、青少年国防体验等一系列主题活动，通过场景化教育，让红色历史可感可知。东方卫视记者上海报道。
5: 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的轮值主席倡议，安理会昨天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
1: 王毅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一是重振联合国宪章，彰显更强引领力；二是重振安理会权威，展现更强行动力；三是重振国际发展合作，汇聚更强动员力；四是重振全球治理平台，塑造更强执行力；五是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培育更强生命力。会后，王毅向媒体发表讲话，指出此次会议是中方作为安理会轮值主席倡议的，得到各国积极响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0多国外长和各国代表一道展开热烈深入讨论，形成了重要共识。大家都认为联合国的核心地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安理会要承担起维护和平的首要职责。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阻挡，一个或少数国家主宰国际事务已不符合时代潮流，应当更平衡地反映各国意愿，尤其要提升全球南方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5: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6: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5: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6: 再见。

上海28号阴到多云，局部短时小雨，傍晚转多云，24到31度。上海崇明多云转晴，21到29度。北京晴，19到29度。广州多云转晴，28到35度。福州多云转大雨，27到35度。天津多云，20到27度。南京阴转多云，20到29度。苏州阴转晴，23到29度。重庆大雨转小雨，23到29度。香港多云转晴，27到34度。上海28号阴到多云，局部短时小雨，傍晚转多云。

0: 24到31度。
1: 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2: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3: 你太厉害了，知道吗？
1: 历经半世风雨，
4: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1: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5: 我来来了，作为这里为你们指点你。
6: 小分路口，
7: 有一路雪山风景，旅行。
8: 萨瓦迪卡。
9: 旅游兄弟，加油喽！
1: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10: 恐龙从来没有灭绝，
11: 故事小道老师第一个确认的在恐龙当中发现的啊，有些动物是会飞的。
12: 古生物学有什么用？
11: 它定义了我们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最根本的一个属性，你认为是铁律，随着更多数据的发现，也许肯定要不见得是一个规律。千万不要给自己设定预定的方向，实际上科学家经常是在打架的过程当中寻找到自己研究的方向。
1: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近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0: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
1: 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探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蝶变跃迁，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2: 这是全球已投运的最大海上风电机组，近150米的风电叶片相当于50层楼高。而支撑它的超强碳纤维却来自于千里之外的石化基地。不仅如此，拆开这台风机，轴承、法兰、齿轮、电机，近90%的部件来自120多家钢铁、机械等传统老厂。从生产到研发，带动上万个就业岗位，提供了近1000项专利。不仅是风电，我们熟悉的新三样也都脱胎于传统产业。如果放眼全部的中国制造，传统产业提供了80%的基础支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传统产业的发展，多次深入老工业厂区，以必须敢打市场牌、敢打改革牌、敢打创新牌，部署老工业基地浴火重生。随着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提出，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并提出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要推动

0: 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等具体路径。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产业发展的重视一以贯之，明确提出传统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总书记准确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传统产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培育发展新生产力，也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抗风险能力和发展韧性提升筑牢根基。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重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出针对性部署，钢铁、石化等重工业要调结构，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则要发力高端短缺产品，同时推动各行各业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开年以来，重点产业正加快因地制宜改造提升。不久前，今年第二批915亿元两新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经下达，而各地的换新政策也纷纷聚焦各自产业特色。内蒙古将煤矿智能化开采设备全额纳入，推动智能矿山改造。在河南，老旧机床、自动化上下料系统、工业机器人焊接设备等更新时都能获得补贴。今年一至四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1.5%，占全部投资比重达18.2%。如今，传统产业的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水平持续提升。目前，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已达到85%左右，家电、食品等领域涌现一批灯塔工厂，重工业领域还出现了许多花园式工厂。青山绿水间的钢铁厂、露天煤矿旁的梯田、炼化厂里的白鹿原。
2: 现在我们生产过程中的固废、废水都实现了资源化利用，就像我手里拿的生物蒿煤，今年我们绿色高端新材料对营收增长的贡献超过了60%。
0: 如今，传统产业里的新意不断涌现。江苏盛泽镇是全球纺织行业集聚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走进这里可以打开关于纺织品的无限想象。轻薄柔软的手套能够承受机械切割的冲击，比钢还强15倍以上的丝用在了人形机器人上，一根丝融入到十几个新产业中。不仅是一根丝，现在的一块煤可以变身成动力电池的关键负极、大飞机轮胎的核心材料，平均附加值增加近40倍。科技创新正让传统产业里的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如今，传统产业和服务业也在深度融合。这家制鞋厂从单纯的卖产品到提供定制和体态监测服务，现在一年能卖出3.5亿双鞋。不仅能开拓市场，跨界协同还带动着就业。在长沙、佛山等地，这几天开设了许多智能家居服务的免费培训班，从智能运煤工程师到绿色回收工程师，一个个新职业让课堂场场爆满。通过考核后，企业直接到现场招人。
3: 目前长沙超70%传统装饰企业正在向智能家居转型，我们转型非常需要制造和服务的复合型人才，很多年轻人老师傅还能有新岗位，实现双向奔赴。
0: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遴选的372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服务业务对营收增长贡献率已达60%，为传统产业不断注入增长新活力。升级提质增效，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加速蝶变，为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至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 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

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

0: 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谨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就“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发布会上，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了今后五年法治中国建设的路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全国政法机关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合力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2026年已审议通过《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五部法律。202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适时启动下一届立法规划编制工作，科学安排立法项目，为“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提供有力支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桂祥介绍，人民法院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着力解决利用刑事、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完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裁判规则，以公正高效司法护航“十五五”规划落地见效。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检察机关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对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刑罚交付执行、民事判决裁定执行等诉讼活动的监督，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安部副部长杨维林介绍，为护航“十五五”顺利开局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去年以来，公安机关部署开展了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目前已累计查纠涉企执法问题5.7万个，累计解除查封财物价值13.8亿元，返还扣押资金22.2亿元。全面实行网上办案，全流程可监督、可回溯，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护航平安建设。司法部副部长武增介绍，司法部将围绕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科技创新等，加强政府立法工作，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持续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优化律师职业环境，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 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

0: 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判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地、县、乡、村、社区四级承办单位及时响应，限时办结，全程可追溯。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作为新就业群体，米纳瓦尔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
1: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
2: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更好服务产业发展。
3: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这种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这种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份，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实施，我国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0: 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分行业看，电子行业受需求增加等因素带动，1至4月份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40%。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商务部数据显示，前4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

0: 由142个国家和地区的523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157.4亿元人民币。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和风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1亿千瓦。我国能源电力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近日，水利部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占总净流量为11710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年净流量偏小18%，代表占年总输沙量为4.01亿吨，较多年平均年输沙量偏小71%。今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在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下，联合国安理会26号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方代表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中方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将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始终捍卫联合国宪章，努力确保联合国和安理会发挥其应有作用。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说，自四月初以来，尤其是在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报道称，在卡塔尔的会谈推动了伊美整体谈判的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他同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美一艘导弹驱逐舰穿越阿拉伯海，支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布消息说，革命卫队海军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今天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26号和今天，日本民众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2: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3: 日本很有可能重回错误的军国主义道路，正因为如此，我们深感忧虑。
4: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卫生部26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称，以军已在黎巴嫩纵深地区展开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 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

0: 说，以军已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以方所划定的黄线，黄线是以色列划设的防御区域界限，位于黎以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处。欧洲多国近来遭遇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6号伦敦部分地区录得最高气温达35.1摄氏度，再次刷新英国5月历史最高温纪录。当地部分铁路因高温出现延误和停运。法国政府26号称，本轮高温天气以来，已有7人直接或间接受高温影响死亡。据欧洲媒体报道，近期英国、法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超过10摄氏度。气象专家认为，此轮异常高温与大气热穹顶效应有关。热穹顶效应是稳定维持的高压系统锁住了地表热量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的扩散，造成大范围极端高温的现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4: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剧场。妙可
5: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我说，打完饭端回宿舍去吃啊！食堂人太多了啊！咋又没有肉吗？来，给。
1: 谢谢。
0: 来，快，来下一个。
2: 来，下一个，不够吃。别哭了，我们还要吃呢。
0: 你为啥拿我白馍？废话，我还给你俩黑馍了。走，快点。
3: 把可饭告我了。
4: 哎，够吃不？啊？你咋就俩黑馍？

0: 欺负人呢？好，走。
1: 哎，你个老球啊！啊，你欺负人了是不是？
2: 咋了嘛？
1: 咋了？

0: 你说你给娃就打这点菜，那娃子够吃？
1: 菜每个人都一样，你看，
2: 我娃就黑心着，娃子口粮都克扣，正长身体，还要练功呢啊！
0: 学员每个月定量21斤粮啊，平均一天7两，3个馍就6两，你娃10天就把一个月的粮吃完了啊！这叫的是学员，吃饿了？
1: 你个老求你说话的啊！
0: 俺这伙都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你说他们是恶狼？
3: 甭欺负老汉，冲我来！哎呀，
4: 你这我跟老乔说话呢，跟你有啥关系？
3: 打饭归我管。
4: 能成能成，惹不起惹不起，走走走走走了。
3: 你走不成你。哎，
0: 弄啥？
3: 给球子道歉。
4: 最贱。
3: 说你胖还喘上了啊！
0: 我就喘。
3: 你想咋？
4: 胡老师。
3: 一个鼓槌，你能敲一堂戏？哎呀，这伙房齐上阵啊！老邱不容易啊，就这点伙食费，吃到月底不断粮，老汉恨不得把一分钱背成8万子花呢。为了让你娃吃饱，还不违反原则，一个白馍换粮，黑馍咋了？那好心还当驴肝肺呢吗？你平时拿老邱开玩笑，我都不说咋，你上纲上线，不行！
0: 道歉。
5: 我投啥了我？
3: 这伙房我不管，谁管谁管。你看我弄啥？谁惹谁哄去？
0: 来来来，打饭打饭，下午还练功呢。
5: 打不成，我惹了事。哎，
3: 对了，行，
5: 老乔，我错了啊，给你道个歉啊。对了，
3: 不行。
5: 还想咋嘛？道歉了吗？错了吗？道歉了吗？还想咋嘛？
6: 不行！
7: 老难求，我房子还有半瓶西凤的药品。
6: 我是挠房子了。这回我陪同县革委会领导。 到咱周边那几个兄弟县走了一圈才知道，人家那县剧团把那样板戏排的是红红火火的。再看看咱，啊，一年到头了就排了那几个折子戏小戏，拿不出手呀，同志们。那领导在会上3番5次严厉的批评咱剧团，要求咱火速排出一部大戏下乡巡演。
8: 哎，你们都在这记啥了吗？啊，我说啥了吗？在这记，精神嘛，全是精神。你快别精神了，我都要神经了。朱副主任，你主抓创作的嘛，你给咱表个态。
9: 哦，哎呀，咱团现在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演员不齐整嘛，青黄不接嘛。 8个样板戏，咱团现在能凑齐的，也就是《红灯记》了吧？而且之前这《红灯记》的演出，那是相当热烈，非常成功的，是不是？导演，你能导不？
10: 团长，我来导，没问题。
9: 但是现在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演李奶奶的崔老师，她嗓子不行，唱不了了。谁来演这个李奶奶？
10: 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那让花彩香和李兰一个演李奶奶，一个演李铁梅，咋样？那他俩谁是奶奶，谁是孙子？那谁是导演？
9: 你这话什么意思，主任？你是搞创作的，你不能把这个矛盾推给我导演吧？
10: 那咱俩换换。
9: 哎呦，官大一级压死人啊！
10: 你说实话，给谁听的？主任还在着呢，主任比我官大一级，你说他呢？
11: 啥官大官小的，不要把这社会袭击带到团里来。这事就这么定了，散会。哎，咋定了？定啥了？
12: 红灯记。快点！来了来了。
11: 都回家了，怎么还扎辫子？
12: 咱周末去公园玩呗。
11: 你来我家吧，让我妈给咱做好吃的。
12: 啥好吃的呀？

0: 你在这儿啊？到哪儿去？
1: 去学院宿舍找我外甥女儿。
0: 这有点事，快。
1: 啥事儿？边喝边说吧。
2: 也没有不齐，年长，才是年纪。我猜是年龄。
3: 蔡东齿。好，年龄，听你的。年龄才十七。
2: 从小跟着革命英雄斗啥敌，
4: 这字念啥？
2: 这字好像不念啥。
5: 你个瓜怂，
2: 我是说这是啥字儿？
5: 不会的，先过，继续读。
4: 那花彩像米兰，啊，都能演的嘛，一个奶奶，一个孙女，
5: 行吗？
0: 那咋不行呢？
4: 那他俩谁演奶奶，谁演孙女？你觉得呢？米兰吧，年纪小，声音窄。你觉得他演奶奶合适吗？
5: 哎呀，照你这么说呀，哪谁都不合适。花彩香全面，他奶奶、孙女他都能演。
4: 那花彩香要演铁梅，都不用排练，直接上台就演。
5: 米兰演过《碧绝》，一样，对不对？
4: 别给我挖坑！哎，你让黄正经书记如去跟花彩香说，可能不去。你自己去。
5: 你欠我那人情啥时候还？
4: 欠？不欠？
5: 呀，你这伙文化人啊，你就不能欠文化人的。
0: 你当回事儿啊，我走了。
2: 又这儿打毛衣了啊！这大热天的，包一团毛线怀里边，遭罪！闻一下。哎呀，拿走！
4: 一双蹄子，香。放哪儿了？哎，谁打了？
2: 王老师。
4: 哪个王老师？
2: 王八老师。
4: 你。
2: 去年刚给打了一件，还没穿烂呢，咋又打了呀？今年有新花样吗？跟你说个坏消息，咱这烂头剧团快解散了。
4: 为啥？
2: 刚这眼镜导演跑我那儿说，那县长让团里排红灯记下乡演出，哎呀，团领导跟。 说个没演员排不成，县长领导一生气，说你个剧团不排戏，留着弄啥？解散算去吧。缺啥 演员？
4: 厉害。
2: 那咋办呢？就我看，烂剧团连一台戏都凑不齐，散了就散了。
4: 那要不我演李奶奶，叫米兰，演铁梅。呀，取个
2: 眼镜回话吧。
4: 回啥话？那你要演呢？要说你跟他说去。哎，哎，这是。

0: 哎，行，那米妈，喜呢？
1: 哎，哥，哎，
0: 这肥皂咋都用成这了？来来来，用我这，哎，这还哪年眼镜都让上海带回来了？箱子和你们，哎，
1: 哥，这不合适吧？
0: 哎呀，有啥不合适？我用这，好着呢，好着呢。
1: 谢谢啊。
0: 哎呀。 咱剧团怕是要解散了啊！哎呀，眼镜导演可不知道啊。这县城让咱团排虎登基，下乡慰问，反正团领导说了啥，说没演员演不成，那县领导一听当时就火了，说你个剧团不演戏留着干啥？解散算球了。
2: 哎，你也不问一下没啥演的啊？没李奶奶吗？我把这《红灯记》啊敲了那么多场，你叫我说，哎呀，戏写的最好的就是李奶奶。演这角色，那演员没功底拿不下来，光是唱那念白，我都记得。
3: 走死那一天，你半生，夜也是这么的黑，也是这么的冷。我惦记着你，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着，在灯下不闭上。一会儿，有人敲门，他叫道：“子娘，开门！你快开门！”我急急忙忙开门，呀！
2: 从哪门进来一个人？他就是你的爹，你现在的爹。只见你爹浑身是伤，左手提着猴子的，右手抱着一个孩子。他说：“子娘啊，从今以后，这都是你的亲儿子，他都是你的孙女。”
4: 往我手指头前面粘啥的，哎，嘿，嘿。
5: 老弟，你睡了没？没呢。
4: 你害怕不？有啥害怕的？我害怕。咱俩谝会呗。
5: 谝呗。
4: 你想家不？想嘛。你跟我说说你家呗。
5: 我家养了3只羊，1只母羊，2只洋娃，和我可亲了。我倒
4: 是没有养过羊，哎，但我和俺村那个王黑娃养了一条狗，也就黑娃。咋那么多黑娃？
5: 听我说，狗黑娃一天和我睡，一天和王黑娃睡。
4: 跟你说，他可凶了，谁要是敢欺负俺俩，他就扑上去咬谁。
5: 那你和王黑娃打过架没有？
4: 打过呀，狗黑娃帮谁？你可算给你点上了！哎，给你学一下啊！我俩打架了，他就啊啊啊啊啊啊啊！咱们在中间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那叫，他把狗黑娃给难死了。

0: 想狗回娃了。
1: 我也想我的羊了。
0: 我不想学唱戏了，我想回家。你呢？你咋不说话了？
1: 你腿疼不？
0: 疼啊，疼死了。

0: 集合！这才少仨呢。方笑笑，男生少谁？
1: 报告老师，李春生和刘克礼拜六回家还没回来。
0: 佳哥，女生呢？
2: 报告老师，于丽萍也没有来，他妈捎话说她走不了路了。以后你们谁要不想学、不想练着功、不想吃着苦，就给我提出来。想来咱团人多得很着呢，别站着猫空不拉屎。听见没有？
3: 听见了。
4: 哎，你不要哭，
5: 我也不行。
0: 我不写上，心里不写了。你要打死我也不去。吃不去，你吃不去，吃不去，吃不去。咋回事？
6: 何老师，这个兔崽子，想练功夫，不练了，
0: 这才几天就熬不住了。
6: 何老师，我，兔崽子，
0: 刘克，
6: 不是腿疼吗？
0: 刘克，
6: 跑个，抓住你，
0: 把你的腿。
6: 刘旭，把刘克追回来。
7: 等你。
0: 用不了这么多人，干啥呢？别动！我让你站住！我们是一个集体。回来！别动！我抓住你！
8: 抓住我！抓住你的腿！
0: 抓住没有？刘哥，你给我站住！站住！用不了这么多人了，小兔崽子，别跑！
8: 你们有病吗？
0: 跟你们拼了！别过来，瓜怂，你不可能跑吧？接着跑，往城外跑！啊！你想练功是不是？瓜怂，快跑！刘哥，快跑！追！刘哥，跑！跑！咋回事嘛？肉包子打狗。 你去不回了，
7: 何老师，
0: 啊，
7: 我们去寻他们呗。
9: 可以，
0: 可以，可以啥？又掺啥乱的？朱家河，你带队回团，一个都不能少啊！快，
7: 你跟我走。

0: 合护眼，长滨海路。
1: 贝娃，我求求你了，把我放了。
2: 我不敢。
1: 你把我放了，我肯定不跑。
2: 我不信。
1: 我给你五分钱。
2: 我不要。
1: 哎呀，你个溜公子货，
3: 就会拍风萧萧的马屁。
2: 我愿意。风萧萧，放人看我吧。
4: 别撅屁股，抬头。
5: 奇怪，哎，今天大腿咋不疼呀？
6: 就是的，感觉轻松多了呢。
5: 对呀，哎，你说是我长功了，还是拔杆低了呀？
4: 周雨志，说啥呢？说，一天天的，就你话多。说说报警，使劲往下压。

0: 谁干的？哎，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啊！游客，谁干的？哦，真不是我干的。那是谁？谁干的？
1: 不知道。
0: 谁干的？
1: 不是我。
0: 那是谁？谁干的？
1: 不知道。
0: 说，说不说？ 还不说是吧？都犟得很。不说都不要吃饭，站好了。
2: 何老师，又不是我们女生干的，为啥不让我们吃饭？
0: 女生解散，吃饭去。别说了，男生站好。别说了，不说，晚饭也别吃。眼睛都瞪开。 这么多菜呢，看想吃啥？吃不了你们了。游客，干啥呢？睁开，眼睛睁开，看着他们点。看还不饿是吧？喜欢哪个菜，都给我看着。对，眼睛睁大，看哪个菜香，看。
3: 你干啥？是我干的。你跟谁？我自己干的。不可能！你自己还能干那么大次？不说是吧？管顿饭，不说谁都不要吃饭。说不说？还有谁？还有谁？行，这事我去告诉黄主任。 你们都等着啊！都等着，还有我。啊！不是，专电瓶，弄结实点啊！
4: 真高兴我！哎呀，行行行，就这样吧。
5: 快扶着。王队长，立。呀，这毛衣也太漂亮了吧？是吧？啊！哎，我还怕长了呢。这大小正合适。
2: 对呀，你看这款式，这颜色，这么美的。
5: 嫂子一看就是美人坯子，年轻的时候肯定更好看。
2: 你咋知道？
5: 黄主任的眼光那错不了。呀，
2: 这话我爱听。
5: 来来来，吃西瓜。谢谢嫂子。嫂子啊，我带了毛线和针来，我教你织毛衣啊。以后呢，你就给黄主任织。你们不是要拍那红灯记吗？你还有时间织毛衣啊？
4: 我就是个影子，没事的。
5: 啥是影子？只陪练，不上台的那一种。
4: 呀，
5: 你咋能给那狐狸精当影子呢？
2: 他舞台
5: 经验比我丰富，外加上人家树大根深，我也没办法。他咋树大根深了？咋了？我给我姐织了一件一模一样的，我看到你就像看到我姐一样。
2: 呀，那你以后就不要叫我嫂子了，你就叫我姐，咱俩当姊妹，来呀。
5: 真的吗？
2: 啊，
5: 我能有这么善良的姐姐？
2: 呀，我有你这么漂亮的妹妹，我才高兴呢。<笑>哎，那我叫黄主任叫啥呀？
6: 叫姐夫嘛。合适吗？那咋不合适？姐夫不高兴了。咱们团要复演《红灯记》了。按照黄主任的要求。 咱搞一个民主创作大会，啊，那主要是

0: 咱一起讨论一下，这个李铁梅啊，李奶奶，这俩由谁来演？男团现在的情况，我不用多说了吧，心里都清楚。导演，嗯，你来讲两句。哦，
1: 我还没太想好，胡三元先说吧。
2: 我弃权，
3: 不能弃权。今天这个会每个人必须发表意见。哪有这么定眼的啊？这分明就是要挑起这个群众斗群众的。
2: 胡三元，我今天这是民主会，不是斗争会。
3: 哎，就打着民主的旗子是吧？
2: 制造矛盾，划分派别嘛。你少跟我上纲上线。咱这里头的矛盾它一直都在呢。我今天开这个会，就是为了让矛盾浮出水面，然后解决矛盾。
3: 我不发表意见。

0: 那没人说，我先说。你说。昨天晚上，有人给我表演了一段李奶奶的念白，抑扬顿挫，激情澎湃，荡气回肠，看得我热血沸腾，感动得热泪盈眶。
1: 呀，谁的念白这么乖，让他演李奶奶就对了。
0: 我，咦，樊川，哎，我给你敲鼓，哎呀，给你敲没了，哎，你放心。
2: 开会呢。
0: 你来，你继续说。我觉得这么精彩的表演，没有炉火纯青的功底，多年的舞台经验，是念不出这么激动人心的效果的。我的功底、年龄、嗓音条件、气场。
3: 都完不成李奶奶的重任的，
4: 你想多了，那是演给我看的。朱副主任，导演，嗯，你们有啥子想法可以直接找我谈啊，和花彩香是吃人的母老虎呢，用不着找一个二百五冲在前面。
1: 谁？谁是二百五？
3: 黄主任，我也是演员，我也能打毛衣，我也能唱《李奶奶闹哄唱》。
5: 请爷娘看四载。行了，闭嘴！胡唱啥来在这儿？
6: 哎，我看可以讨论一下。
7: 好，我也给你讨论一下。
5: 讨论啥来讨论？行了，我宣布，花彩香演李铁梅，你拉李奶奶，散会。
3: 黄主任，为啥不让我唱？

0: 哟，祝贺！哎，干啥呢？
1: 黄主任，你别生气，我已经把我老婆美美的收拾了一顿。
0: 我都给你记着，先回。
2: 这脸掉多长呢？咋了？你为什么让我演李奶奶？我哪里像李奶奶？你说呢？你们就是惹不起花彩香，就来欺负我，不公平！哎呀，米兰啊，这么多年，你说你这业务上没啥长进。
0: 这手腕可是练得越来越炉火纯青了。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都学会打入敌人内部了，往我大后方渗透了。
3: 我去多欢心一下嫂子，不是向组织靠拢吗？
0: 你咋靠拢？拿你名信靠拢了？我一拿到那信，我就知道是咋回事了。你们几个还…… 是这，你今天跟我说实话，谁教你的？

0: 你想知道？我告诉你。哎，米兰，这回真得祝贺你，你乖得很嘛，乖，乖得很。
1: 谢谢你啊，嗯，歇我弄啥呢？跟我一分钱关系。我心里头都有数。花宰相说喊你奶奶喊不出口，知道你跟花宰相最大的不同是啥？花宰相爱的是台上的戏，你是爱站在台上，爱戏。
2: 你不发现了？
3: 尿。

0: 师傅，师傅，师傅，
1: 啊啊！

0: 你们往前走，拿完后座，来，快站，全体都有啊！扫兴，立正，向左转，齐步走。
1: 我们。

0: 哎，三元，英子，给咱帮忙把这灯递上来。哎呀，能行不？啊，没问题。哎，哎呦，哦，兄啊，
1: 外国证，
0: 回老家了，高兴不？哎呀，咱要在这演2天了，我托人给你爸妈捎信了啊，明天他们来看戏，能见着他们。
1: 我想回家看羊。
0: 没时间了，你要练功了，去。
2: 彩萍，
0: 哎，行了。哎呀，我还说呢，这演出完这2天去看你呢，你咋还？
1: 走啊，你愣啥了？

0: 准备了汤面条，大家快去食堂吃。
1: 好。
2: 好
1: 好好好，

0: 有事儿啊？你跟我走一趟，去个地方。走啊，食堂有面呢。
1: 你就得像个特务，跟小白鞋似的。同志们，今晚的演出非常成功。
2: 特别是那个李奶奶呀，唱的最好，这个乐队伴奏的好，面来了，哟，这个面也好啊，好吃多吃嘛，来来来，给盛点干。哎哎哎，有那有那有那有那，
1: 这四鼓大的有气势啊！啊，
2: 我听说这个鼓手也是从我们公司偷鸡蛋，
1: 啊，对，叫个胡三元，
2: 哦，胡三元。
3: 谁？
1: 我。

0: 小白鞋不见了。
1: 哎，找到哪儿了？
0: 现在怀疑是在江边洗澡的时候掉下去了。
2: 你就说那小白鞋怎么了？
3: 找江同学，
2: 听见没？
4: 每个房间都要仔细检查。
0: 哎，检查啥那么检查？
4: 让开，你是不是喝多了？
5: 清醒得很。
4: 把这俩带回公社审查。
5: 凭啥审查了？
4: 凭啥？就凭你俩鬼鬼祟祟的一进镇上，我们就盯着了。
6: 雪碧香肠。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3: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果粒橙。100%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哎，一起来吧！
5: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非法世界杯来了！来可口可乐吧，参与 T4 拼图，还有机会接金盖赢红包。
6: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剧场。

0: 领导，我们今天演出出了一身的汗，等一下能不能去江边洗个澡啊？
1: 是，我们要不碾死了。
2: 同志们，放心吧，这一块啊，我们都给你们安排好了，剧团的女同志们可以尽情的洗，放心的洗。哎呀！
0: 都在一起的，那是一辈子师兄弟儿了，你要跟他们搞好关系，不能被孤立了，知道吗？裴香姐，谢谢你啊，给我演李铁梅的机会，不是我给的，他是戏给的，还是三元歌懂你啊？啥意思？他说你爱的是戏，我爱的是戏带给我的名气。
3: 我两个都爱。郭宇问你，知道这叫啥不？得便宜卖乖。你舅晚上干啥去了？刚才吃面都没见着他。
4: 你们吃着谝着啊，
3: 菜不够了叫我。
4: 啊，你去吧，我跟三元我俩。 豆腐煮酒论英雄，来，三元，
5: 哎，哎，秦老师，敬你。

0: 这美，一烤上头，吃再鲜。嗯，现磨的豆腐就是香了啊！这小白鞋的男人咋会在你这儿呢？
1: 他老汉是苏联留学回来的，歌舞团大乐队指挥。
0: 麦雅石景城的时候就认识，现在嘛，在离这30多里地的一个山沟沟里，3年了，夫妻俩就没团聚过。这不听说你们团来这演出吗？他都偷偷的跑出来看一年，天亮之前他还得赶回去，不敢让人发现了吗？
2: 大半夜还得走30多里山路呢。

0: 楚天河，你咋不唱了？
1: 唱了，唱
2: 了。谁的脚啊？臭死了！
3: 不是我的，
4: 不是我的，
5: 不是我的。
6: 于婷，哎，于婷，是不是你的？
7: 我闻过了，不是你的。你拿，快拿开！
3: 于静娥，是你的，
8: 不是。
3: 就是你的鞋臭，不是我，咋不是？臭味就是从你那儿刮过来的，不信大家闻。
9: 就是。
2: 易清娥，拿上你的鞋出去。
3: 出去，
10: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3: 把门关上。
10: 出去，
3: 笨蛋。
11: Thank you.

0: 吃什么呀？啊，让宋师傅给咱们做点凉的姜水面呗。行，没问题。明天我就跟他说去。哎，
1: 好的，谢谢。
2: 小白鞋呢？你们见着小白鞋了吗？
3: 人家不住大通铺，没准儿自己住到服装棚子里去了。
2: 不可能，他不挂脚还在这儿呢，动都没动。这晚了能去哪儿呢？
0: 刚才洗澡的时候，你们没看见吗？没注意。我也没注意。呀，那有个深水潭不会掉里头了吧？你别胡说八道了。就是。我去服装棚看看去，你跟我去。哎，好的。你也跟我走，拿着手电啊。行了，都别嚎了。胡三元呢？
2: 问我呢？我还想问你呢，
4: 阎安信任都不见了吗？那能去哪儿了呀？
5: 这是他老家，肯定偷回老乡。去去去！
2: 陶大锤，
6: 咋了？
2: 你们看着小白鞋没有啊？
7: 小白鞋？我们洗澡去了，咋能见着他呢？就是，我倒想见着他。
2: 小白鞋不见了？
5: 啊？
2: 哎，服装棚子也没有吗？
7: 没有。
2: 这神圣地不熟，能去哪儿？
5: 你们赶紧发动人去江边找一找去，我们去汇报黄主任。
8: 行，我去叫全班一块去。
9: 咱现在去，
10: 走吧。
9: 都严严火火。
10: 行行好。
9: 啊。

0: 你老家离这多远？走路还要半天嘞。通汽车不？只通自行车。
1: 集合！别闹了！集合！集合！集合！集合！你俩在这干啥呢？穿衣服！集合了！快！集合了！集合！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情况啊，小白鞋不见了。哎，怎么在哪儿啊？现在怀疑是在江边洗澡的时候掉下去了。
3: 你就是那个小白鞋，走了。
1: 走，咱们走起来，听见没？
2: 好，我知道。
1: 声音还在越大越好啊，赶紧吧，走走，快走快走快走。
4: 小白鞋，小白鞋，
1: 凤小雪，把人牵好。
5: 小心点，咱去逛，没有吗？那你在这找，我带娃娘到地下找去了。好，你去，注意安全啊！好，来，
6: 慢点，主任，慢点，
5: 不管走，快，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小白鞋，喝点水，喝点水，那胡闹啥嘞？新小白鞋的吗？
6: 这动静不急，骂黑的，我把我们出点事，谁负责了？
5: 把人带回去。
6: 好，好，好，好，全班的，赶紧回宿舍，走。
7: 慢点，主任，慢点。快！人还没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走。人还没
0: 你这个嫂子呀，万人聊得很，那也能干。
1: 对对对对，来，谢老师。
0: 前两年，他死了男人，自己就一个人过日子。我寡妇门前是非多嘛，我修自行车，他磨豆腐，俺两个一墙之隔。孤男寡女就相互关照嘛，我就被魏先生看在眼里了，非说俺俩搞破鞋，索性我们就住在一块儿了。来来。

0: 亮茫茫，无私的
1: 啊，赶紧走。

0: 这你拿着，谢谢老朋友，谢谢你，拜托了，多多关照我的妻子。
1: 放心，一定会的。啊，你呀，出了门，快和我儿子上了大路了，你沿着江往上走，千万别离开大路。

0: 行，那我们也回了啊。
1: 今晚能住这儿吗？
0: 但是不回去怕不合适啊。哎呀，
1: 有啥不合适的？这么晚了，让他去哪儿啊？

0: 现在剧团就那几个样板戏，翻来覆去，他团里老艺人死的死，走的走，哎，剩下三个了，两个看门，一个做饭，这眼看着那老玩意儿就要失传了，你说再往后这秦腔是不是就完蛋了？
1: 秦腔源于西周，寒来暑往，春去秋来的，传到现在三千年了。这三千年里死了多少个朝代，但是秦腔没死。为啥？因为秦腔的根扎在民间，它不是哪个朝代哪个戏班子传唱下来，只要民还活着，秦腔就不会死。秦岭在，秦腔就在。
2: 开门。
0: 谁吗？
1: 谁啊？
2: 明明，开门。
1: 狗鼻子又闻到味儿了。来了。
3: 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1: 喝酒。
3: 大半夜的喝啥酒？
1: 一醉方休的酒。
3: 是谁？
1: 我一个朋友。
3: 啥地方的朋友？
0: 县剧团司库吴三元。
3: 去，每个房间都要仔细检查。
0: 是。哎，检查啥那么检查？
3: 让开，你是不是喝多了？
0: 清醒得很。
3: 让开，不要逼我们动手。
0: 哎，
3: 上。
4: 哎，有事没事。
0: 对。
3: 把这俩带回公社审查。
0: 凭啥审查呢？
3: 凭啥？就凭你俩鬼鬼祟祟的一进镇上，我们就盯着了。
5: 哎呀，你老实交代，叶无贵已经在那干啥够了。小爷爷，我跟你说啊，你装哑巴都是徒劳的，那床上俩枕头呢，已经出卖你们了。好好好啊，看来你是已经想对抗到底了啊。
6: 你俩出去，我跟他单独谈谈。
5: 好，主任。

你说咱剧团下乡演出头一天就出个这出事人还是你，我是很意外也很痛心。听说你之前在歌舞团跳的天鹅湖，我认为啊，一只天鹅哪怕它掉到那烂泥潭里头，那它也是一只高贵的天鹅。你说我说的对吗？我就百思不得其解。哎，你说因为啥吗？啊，是啥能让一只高贵的天鹅放下它的高贵？

甘愿在烂泥潭里跟那烂怂鸭子同流合污。还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你呢。一个堂堂的芭蕾舞演员，甘愿从省城调到这穷山僻壤的县剧团，是不是为了离你爱人近一点？

0: 这世上最遥远的距离，那就是近在眼前却见不着面。你给我老实说，床上的枕头是不是他的？其实呀，我想印证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就打一个电话，打到他改造的那个革委会，看看他在不在，不就全清楚了。
1: 哎呀，我就说你装哑巴而徒劳的。主任，胡三元已经承认了，那床上枕头就是他的。
0: 他
1: 说那明明进来早了啊，他们只能算是搞破鞋未遂。那搞破鞋未遂也是搞破鞋，这思想上已经搞了。我早
2: 就你快进去，进来早了，滚出去。

0: 胡三元交代的是不是？
1: 是是是。
0: 看来你是选择胡三元了。
2: 你就和小白鞋不会有事吧？
3: 要是我早点告诉华姨就好了。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速度，等会儿，走，预备五六七八啊！
2: 好，前回出吧。
3: 四，
1: 下去，下去，下，投下去，快点，下去。好，这可以啊。你再倒
4: 哪啊，看看哦，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啊，
5: 这四个姐姐爹来弟来弟，
6: 哎呀，我妈跟变了个人一样，刚才我看了半天都没认出你来，咱全村的人来了一半都来看戏来了，你就是能行啊，说让考上就考上了，我妈现在也是吃上品粮的城里人了，这在咱九员沟可是头一个呢。嗯，咱现在全家人都跟着我妈光荣了，光荣了。
7: 妈
6: 啊，妈，哎呀，这把粗点，来来来啊，来来来，来我抱，来来来我抱，我抱，哎呦，来来来，哎呀，哎呦，坐坐坐，哎呦，坐坐坐啊，来来来，哦呀，看看看，看看真是，
8: 姐，吃糖。
9: 哎，你们这是干啥呢？
8: 练功。
9: 那你学会唱戏没有？
8: 没有，每天早上跟吆喝驴似的乱吼嘞。
10: 哎呀，真不敢胡说，那叫叫嗓子呢，越叫你那嗓子都越残乎，咋能叫驴吼？不敢胡说。
9: 我看你这衣服挺好看的，咱就给你买了。
8: 剧团发的，这练功服，
9: 还发衣服呢。这衣服本来是我的，你穿仔细点，给我留着。
11: 集合，紧急集合。
1: 大元，咋站这儿了吗？又咋了吗？
12: 又咋了？来嘛，副探员，你给咱大家说说你咋的了？
1: 说你打呼噜，
12: 你还知道要脸呢？搞破鞋啊，走哪搞到哪。
1: 你上那儿胡说？未遂。
12: 那白纸黑字都写着呢，手又。

1: 这会儿不认了，啊！哎，我们一定严肃处理啊！
2: 我们就走了。
1: 好，好。路让开，
0: 走，
1: 您老慢走啊！
0: 我看谁在那嬉皮笑脸呢？以为是啥光彩的事儿了？眼下首要任务是演出。 要保证演出顺利完成的，这俩人的事儿，等回团里严肃处理。行了，都各忙各的去吧，散了。
3: 喂，听好计划。

求你了！

0: 哎，张子，啊，我能弄啥？啊，看啥？不认识了。
1: 搞破鞋未遂嘛，真有文化啊！接着搞啊！啊，
0: 岁数你懂不懂？
1: 谢谢米拉，昨天晚上捡的，祝贺。
2: 谢谢。
3: 啥事儿都没有，回头我慢慢跟你说。我也是迫不得已啊。管就少干不得。
4: 吴能源，
3: 哎，
0: 过来啊。
3: 今天晚上你演个鬼子小队长啊？
0: 为什么？
3: 宋师傅做夜宵，忙不过来，你替他一下啊。
0: 哎呀，我昨天到现在都没睡觉。
3: 那我不管，现在没人手，就你定了啊。
0: 那个小队有台词没？
3: 有。
0: 等你练去。

嗯。

0: 你就咋啥都干，敲鼓搞破鞋演鬼的。看来公开审讯是得不到弥天马的，且听清，男装一毕，一会儿等他们子见面，听他们讲些什么，或许能得到一些线索，把老婆子带上来，
1: 带上来。
2: 好，给我。
0: 就三对长老设计。老人家，这是什么地方？钱币堆。你的儿子就要在这里上西天了。当一个人犯了罪的时候，他的母亲能够救他，而又不救。 这样的母亲未免太残忍了吧！
3: 你们杀害中国人，难道还要中国人承担？难道还要我老婆子承担吗？
0: 好，就请你坚决。

1: 辛苦了，来来来！
2: 我差点没忍住，我竟偷着把这揪上来。

0: 散退账，给你们最后五分钟考虑，不交出密电码统统枪毙。小股长，最后五分钟交出密电码，你们一下大小都能活命，明白？说密电码。
1: 哎，注意啊，
0: 枪毙。

0: 林兵，开门！把你婆娘叫上，跟我们走。哎，这日本鬼子就招人恨得很，
1: 还得赶紧把鞋给娃们还回去，要不
2: 动啥呀？别练！
3: 动啥呀？
0: 啊，弄啥？跟我走！
3: 弄啥了吗？你保问走吗？
1: 看啥走吗？

0: 进来。
1: 哇，胡三元这个同志
0: 精神。胡三元来了，这就是胡三元。
1: 你先到那墙根蹲着去。
2: 小路，结果摔到山底下去了。我从不敢给他喂个寿奠。
3: 胡三元，经革委会研究决定，给你记大过处分，一年内就不能打鼓了。去食堂帮伙去，听明白了吗？

你心里头要是难受，你就哭出来吧。你们都回去休息吧，不用在这陪我。

0: 不说呢？
1: 光叫滚的嘛，说啥呢？
2: 还看星星呢？不睡觉？
0: 我总觉得要出啥事儿。
2: 出啥事儿？
0: 不知道，反正我心慌刺。
2: 为啥？被你救闹的吧？哪个头染晕？
0: 你不能。

0: 1976年7月28日凌晨，地动山摇。唐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地震后，剧团急速返回城里，在空地上搭了很大的防震棚，所有人都住在里面，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
1: 现在大多了，好像是个地级市呢，一马平川的。
2: 唐山在哪呢？
3: 反正你北京不远嘛，
4: 那一马平川为啥叫个唐山了？你还把我问住了。
1: 不是吧？啊，房主任叫你过去开会了。
4: 开会啊！啊，
1: 快点啊！啊，三爷，你放着吧，面熟了，要醒面子嘛。
4: 啊。
5: 来了，
4: 快快快！
5: 这边坠楼了。
4: 知道撒娇。
6: 同志们，我用比例尺推算了一下，这唐山啊，离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直线距离。 也就150公里左右，距离咱1000公里，这么远的距离，咱都能感受到地动山摇。可见这次地震的伤害之大。党中央派了大部队奔赴唐山，可见形势之严峻。咱都是军人出身，虽然退，但不能退缩。考验咱的时候到了。 咱们必须勇敢地撑到最前边，打赢这场仗，保卫剧团。有没有决心？有。地震是个看不见的敌人，敌暗我明，情况非常复杂，所以咱必须时刻准备着，随时应战。刘哥，
7: 你干啥？
6: 把这都干下。
7: 水怂，漏燃了！干啥呢？赶紧捡过来！我点雨。快！
8: 这是个导弹，全水！
7: 你就前天打过，昨天演鬼子，今天有容面，你就到底干啥了？快，你快来！快递！
8: 交给我！
7: 啊！
8: 干啥呢？快，过来接水！快！
7: 衣服湿了！
8: 你慢点，快！
7: 你连个地方都弄。
9: 别玩了，哎呀，就你把水！同志们，这回的唐山地震，人员伤亡非常严重，县革委会号召各单位组织先进人员积极献血。算我一个的，我也献血去。
10: 你不行，你的血不合格，不纯洁，不鲜红。
9: 我的血不鲜红，你见过的？
10: 我没见过。哼，你耍啥时候穷呢？
9: 看，活不？哎，这咋这么多人了？啊，这买粮的买抢粮来了。
11: 都实话都广济粮来了。
10: 我把人给喊来啊，俺娘在你拿上排第一个，把粮一买，
9: 咱好吗？
6: 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喂，我是黄正京。啥？胡三元这后院公安局给拢了，
9: 又出啥事了？
6: 你丫子有病！你那喊啥呢？
9: 喊先喊我才喊的吗？
12: 他二百五，你也二百五啊？

0: 没活了半辈子，活该。
1: 我咋就知道这事？知道这。
2: 他不知道我咋能给你送被子来？哦，他还让我给你带句话，让你在里头好好烧砖。啊、
3: 哦。你咋就摊上这么个二货舅呢？啊？
4: 那买个粮都能把自己送去劳改窑烧砖，
5: 他啥时候回来？
4: 不知道。烧一辈子才好，这样全县人民都能住上砖房瓦房。
5: 你这写这干啥呀？
6: 干啥？楚家和冯潇潇又写慰问信，又让大家捐钱。他俩遭到了黄主任的表扬，把他俩光荣的。哎呀，你看这，这要是贴到外面，再让黄主任给看到了，他会不会表扬咱俩？
5: 你这是不是少了个标点符号啊？不是句号。应该是感叹号。
6: 黄主任好。嗯。
1: 这样写的。
6: 没事，就我们自己
1: 写的。你自己，你小小崽子们。
6: 看，看啥？
5: 应该竖一个点才是感叹号，我们写错了。
3: 咱写的那个是啥？不会是问号吧？咱不会闯大祸了吧？
5: 不知道，
6: 都怪你，非要让我写标点符号。

0: 睡觉，都穿着衣服睡。
1: 啊，明白。我这就去通知。
2: 晚上有可能有地震，大家都警觉点啊。
3: 我要打一份离婚证明，张光荣已经同意离婚了，他写信给我了。
4: 离婚这事儿他一个人说了也不算，要经过革委会讨论决定的。
3: 革委会还不是就你说了算吗？能不讨论不？又不是啥光彩的事儿。
4: 不能。
3: 今天带你从剧场的正门走哈，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5: 作为县剧团的当家花旦和台柱子，花彩香在每出大戏里几乎都是女主角的不二人选。直到一封匿名举报信的突然出现，让她铁打的主角位置开始变得摇摇欲坠。
6: 谁是女主角？谁是女主角？
7: 何事？啥事情？
8: 就你这个混香啊，就这女的勾引革命干部
7: 啊？勾引？我勾引谁了？
8: 我男人。
7: 不是你男人谁呀？
8: 你还在这给我演戏呢啊？这揭发信都弄到我家去了，我今天非得把你这皮扒了不可。
7: 干什么呀？
4: 今天晚上这个演出关系到咱全团的形象，人员配置上必须谨慎。之前关于你那个传闻啊，影响太恶劣，事情没查清楚之前，组织上决定暂停你所有演出。
5: 虽然花彩香认命接受了这场无妄之灾，可与自己搭档多年配合默契的剧团司古胡三元居然违背承诺，瞬间将花彩香心底的怒火彻底点燃了。
9: 你等着，今儿晚上我把鼓给他敲烂帮。
7: 你说啥？
9: 他差点给你缠上了。我今晚把鼓给他敲了棒，
7: 这可是你说的。
10: 呸！哎，干啥呢？
11: 我终于找到了那种鼓点敲到麻筋上那种感觉。刚开始上场的时候，我心里慌得很，但是三元哥的鼓点敲的我呢，啥都不怕了。上了台之后，忍不住的

0: 不由自主地想往外唱了。胡三元的言而无信已然让花彩香怒火中烧，而这场主角之争随着红灯记的开牌又一次燃起了战火。那县长让团里排红灯记下乡演出，哎呀，团领导跟人说个没演员排不成。那要不我演李奶奶，叫你来，也挺没。
1: 去个眼睛回话吧。
2: 为啥话？那你要演呢，要说你跟他说去。哎，你们有啥子想法可以直接找我谈啊。和花彩香是吃人的母老虎呢，用不着找一个二百五冲在前面。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3: 吃烧烤， 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
4: 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烤，烧烤更有烟火气。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哎，一起来吧！
7: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非法世界杯来了！
8: 来可口可乐吧，参与TIFO拼图，还有机会贴金盖、赢红包。花彩香说：“喊你奶奶喊出口。”知道你跟花彩香最大的不同是啥？花彩香爱的是台上的戏，你是爱站在台上。
7: 戏。虽然在花彩香的心里始终没有放弃过对主角的执念，但戏比天大。为了顾全大局和舞台呈现，坚持职业操守的他，最终还是选择了让步。只是他与米兰的这场主角之争，会就此尘埃落定了吗？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点半播出的电视剧《主角》。
9: 来了，各位粉丝们，你们吃的呢？
10: 小粉路程，
11: 有运动鞋上帮去，必须。萨瓦迪卡！
12: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APP。

0: 番茄呢？番茄，
1: 来了来了，
2: 来了！
0: 怎么全是片儿啊？我做的西红柿炖牛腩，切块儿，重切，重切，重切，赶紧！
3: 哎，谁把饮料给放这儿了？
1: 啊，我的我的，你等一下。
4: 哇，人陈一石过30岁生日，立这么多牌子干嘛呀？
3: 郑队不是说了吗？要讲究精准细致，那我这不得摆放的有讲究吗？哎呀，先别搬了，帮我打个气球。
5: 干嘛呢你们？
4: 打把手。
5: 干嘛？哎，孙权，我让你布置生日现场，你布置的跟案发现场一样，你有病啊！哎呀，
3: 别骂了，别骂了，那马上弄好了。
5: 人陈氏马上值完班就过来了，你看你们弄的。
2: 哎，还得打气呢。
5: 来电话了。

0: 喂，到哪儿了？
1: 失踪。
2: 郑队，秋霞是我妈的同学，她女儿丢了，直接来局里找的我，但是情况比较复杂，她女儿是个盲人。
0: 行吧，问问。你什么时候开始联系不上你女儿的？
3: 昨天她去上大提琴课，下课以后就联系不上了，手机也关机了。
0: 昨天她有什么异常吗？你们有没有吵架？
3: 昨天白天我一直在公司，晚上才回来。这是我女儿的照片，这是培训班的地址，离家也不远，平时她都是走着去的。她的眼睛看不见，平时都是由导盲犬带着。
0: 孩子多大了？
3: 29岁了。
0: 对了，导盲犬也没有回来吗？
3: 没有。
0: 你确定是去上课了？
4: 已经和老师打电话确认过了。
0: 晶晶，先查一查培训班周围的监控，看人往哪儿去了。
5: 是的。
6: 都问过了，秋月的朋友们知道他是盲人，基本上都是去他家里把他接出来。
0: 这个院子还有别人进去过吗？
6: 没有。
0: 咱们过去一趟吧。
7: 这不是秋月的导盲犬吗？

0: 等等，味道不对。孙权，立刻联系金晶，让他送勘验工具和相关材料过来。
1: 是，
0: 快。

0: 正队，你看，这些东西离现在都有十几年了，应该就是这个叫苏慕周的人的。秋月，
1: 把这些东西收好。

0: 这房子有些年头了，不过打扫的还挺干净的，连山也都这么干净，有人为清扫过的痕迹。
1: 强迫症吧？
2: 张队，我来了。
1: 郑队，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现场，一滴血一个指纹都没有发现。要不是监控，我都怀疑秋月有没有来过这儿了。
3: 哦，对，厕所有把牙刷，我一会儿拿去化验一下。
4: 好，没痕迹，秋月会不会没死，是被带走了？
2: 郑队，有发现，
5: 创口是连续性的，而且恰好都绕过了骨关节表面，在胳膊上留下了一圈完整的痕迹。
2: 刀和斧头是没有办法造成这样的痕迹的，
4: 对，所以分尸的工具应该是绳索。

0: 可斧头明明更省力，为什么要用绳索呢？
1: 一根手指都没有皮屑，而且胳膊上也没有防御性的痕迹和捆绑的伤痕。有可能是突然袭击，也有可能受害人当时已经失去了反抗的能力。红色标记也太奇怪了，不像是纹身，也不像是画上去的。草药味，好像是蝮地黄。
0: 植物，他为什么要用植物染色呢？难道凶手是想暗示些什么？
2: 锚地黄又称为死人之中，它的故乡远在西欧温带地区，而这种深红色锚地黄的花语，是隐藏的恋情、
0: 死亡、爱情，还有这个数字5，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3: 又学这么多。
4: 哎，高壮，你怎么着？
5: 高警官，赶紧帮帮忙！
4: 这案情分析我写了3遍了，郑队动手不行。你给我点时间，你让我缓一缓，我喝口水。好，那电话。
5: 喂，
4: 是。
5: 哎，怎么着？案情分析不管了，全给我。
4: 求下提供了新的线索，郑队让你调出第三中学做完的所有细节。
5: 宋。
6: 证据都给你们了，为什么还不抓凶手啊？
7: 阿姨，您先平复一下心情，我们很感谢您提供的线索，但是案件还在侦破当中，等我们分析研判好。
6: 还要分析啊？我女儿的尸体都是在苏慕周的家里发现的，况且也有证据证明苏慕周这段时间骚扰和跟踪我的女儿，就凭这，还不能抓人啊？
8: 邱女士。
6: 我们办案时有流程的，
8: 流程我不管什么流程，他就是凶手。
9: 您为什么这么笃定他就是凶手？
6: 他和我女儿谈恋爱，还好我发现得早，及时制止。可苏慕周呢，接受不了分手，就一把火把学校里的食堂给烧了。我女儿眼睛也是因为他失明的，这一辈子都搭进去了。
9: 可是，据我们所知。
8: 苏慕周也因为纵火案被判了10年，得到了相应的惩罚。
10: 就是因为坐了牢，所以心里才不平衡了。当年不就是因为一点小事才放了火，现在他在里面坐了10年，那心里边要把我们恨成什么样子呢？哎，郑队，就吃这个。
11: 郑队，就吃这个，
10: 这多好啊，又简单又方便，还有营养，别客气，快吃。
11: 来，邱瑞的案子你们查的怎么样了？
10: 苏慕周目前嫌疑最大，所有线索全都指向他，我们得先把他找到。
11: 话别说太满，在没有查出真相之前，谁也不能确定凶手是谁。
8: 你的意思，邱霞提供的监控视频有问题？
10: 监控视频里确实能看出两个人在激烈争吵，可是邱瑞的导盲犬为什么不叫呢？这个我知道。
11: 他们的导盲犬基本上都经过特殊训练，性格本来就很温顺，基本上不会随意吠叫。
10: 是这样的，不过一旦主人有危险的话，导盲犬会不顾一切，乃至付出生命也会保护主人。苏慕周那么大的动作，导盲犬居然没有反应。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恐龙从来没有灭绝，
2: 故事小道是第一个确认的在恐龙当中发现啊，有些动物是会飞的。
3: 古生物学有什么用？
2: 它定义了我们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最根本的一个属性。你认为是铁律，随着更多数据的发现，也许可。

0: 你要不见得是一个规律，千万不要给自己设定一定的方向。实际上科学家经常是在打架的过程当中寻找到自己研究的方向。
1: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2: 到访上海、嘉兴，武汽奇开启访华第二站，交流高校学子，体验新能源车，参观人形机器人工厂，扎根铁杆友谊之上，中赛合作未来将打开怎样的新空间？动用针数、匕首等多型导弹，俄罗斯展开大规模报复性打击，美国承认斡旋无力，欧洲试图上桌对话，能给突然升级的俄乌冲突带来转机吗？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各位好，我是何洁，
1: 我是尹凡，欢迎收看。
0: 首先进入关键时刻，随着供需两侧双向发力，我国工业企业的效率持续在改善。国家统计局今天通报，今年的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24000亿元，同比增长18.2%。从具体的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其中呢，电子行业1到4月份的利润增长近108%，成为拉动增长的主力军。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近45%，其中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此外，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也在快速发展，带动铜、锂等有色金属的需求大幅增加，也推动上游相关原材料制造行业利润快速增长。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外长会昨天在印度举行，会上四国就东海以及南海局势表达所谓关切，指向中国的意味明显。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当前东海和南海的局势保持总体稳定，各国依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不存在任何问题。
2: 有关国家应当停止介入中国周边的涉海问题，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拼凑小圈子、渲染紧张、挑动对抗是不得人心的。
0: 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今天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的法案，这项法案呢上个月已经获得了众议院的审议通过，而参议院的批准意味着该法案在国会完成了立法程序。根据这项法案，日本将会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日本首相将会出任国家情报会议主席，这是日本在二战之后首次构建国家级的情报统合体系，也是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于日本走向新军国主义道路的警惕和担忧。
1: 进入焦点对话，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一行今天来到浙江嘉兴，近距离感受中国智能制造的硬核实力和前沿科技的魅力。上午武契奇来到闽师集团未来工厂，现场观摩了多款人形机器人的功能演示，机器人依次完成灵活行走、精准作业、智能交互以及特色舞蹈展演等动作，运行流畅稳定，智能属性突出，全方位展现了我国人形机器人在算法控制、运动能力、场景适配等方面的成熟技术水平。武契奇全程驻足观看，对中国智能制造的飞速发展给予高度评价，直言这里像22世纪。闽师集团是塞尔维亚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这家企业早在2018年就在塞尔维亚洛兹尼察落地，如今已经在当地建起了10家工厂，吸纳了数千人就业。武契奇也曾经多次出席当地工厂的开工和开业等重要活动。抵达嘉兴之前，武契奇还在北京、上海等地高科技和数字经济企业参观，尽显中塞在新兴领域加强合作的强烈意愿。
3: I cannot afford it for myself, but these are beautiful cars.
4: 这是武契奇昨天造访小米北京汽车工厂时接受记者采访的画面。现场，他亲自试驾了小米新款车型，对车辆外观设计与智能水准大加赞赏。他还特地下单，一次购买了汽车模型和冰箱贴等5件商品。同一天，武契奇还在北京会见了中国低空经济企业汇天创始人 CEO 赵德利，并获赠陆地航母飞行汽车模型，双方就低空领域达成合作意向，计划未来将以2027被

0: 尔格莱德世博会为核心契机，共同打造中东欧首个国家级智慧低空示范区，建成及研发测试、示范运营、人才培训、标准输出于一体，并辐射欧洲的低空经济枢纽，助推塞尔维亚低空产业提速发展。当天，武契奇一行还来到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沉浸了解中国航天、航海等科技发展成就。当前，中塞合作不断向制造业、科技创新等领域延伸。今天在浙江嘉兴举行的塞尔维亚投资交流会上，四家中资企业聚焦于高科技、汽车零部件和先进制造业，签下总投资超9亿欧元的协议。
1: 好，相关话题我们在上海演播室请到的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研究员、上海欧洲学会的顾问叶江。叶先生，我们看武契奇这次的行程啊，这个会见中国企业的负责人，试驾新能源汽车，然后还有参观人形机器人的表演，怎么样看他行程这样安排的用意？
2: 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眼见为实，百闻不如一见，那么实践一下，尤其是有这个国家元首来实践中国的高新技术、中国的高产能技术这样的一个过程，首先就可以让他来向本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向整个世界来展示出中国的技术的这个先进性，并且可以让中国的高新技术的企业能够落地塞尔维亚，这个做这样的准备，别人能够相信嘛，就总统都来这么做，那么未来他们的这个当地的这个企业肯定也会欢迎中国的直接的投资，尤其是高新企业的投资。
1: 对，如果谈高新企业的投资，我们看这次武契奇来到中国，我们看有哪些经贸的成果，要打造中东欧第一个国家级智慧低空示范区，要合建人形机器人的生产基地，所以看怎么样看这样一种中塞之间的达成的经贸合作，对于这两国经贸关系的这种未来的影响。
2: 其实这个影响是蛮大的，就是过去实际上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中国和塞尔维亚的这个经济的合作、经贸的合作。经济的合作方面很大的一方面主要是这个基础设施，比如说匈牙利塞尔维亚铁路现在已经开通了，效果非常好，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在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
1: 对
2: 这个中国以前的名声是非常好，
1: 对
2: 但是在高新技术上呢，那么现在通过他的这样的一个访问，并且这样的一个实践的过程当中，就可以说在未来就是从基础建设的设施向高新技术设施的中国的技术的设施的输出这样的一个转变，而这种转变对加深中塞之间的这个合作是非常有好处的，并且我觉得主要是通过元首的这样的外交来推动，那以后这个力度和深度就会更加加强。
1: 好，谢谢先生，我们稍后再来，我们再看一下这武契奇的上海之行。上海呢是武契奇这次访华的重要一站，按照行程的计划，他将参访临港新片区与高新科技产业园，对接新能源、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继续挖掘合作空间。而陪同武契奇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总统夫人塔玛拉今天在上海体验了海派风情。上午，塔玛拉到访南外滩，亲访面料市场，走访商户，感受上海定制。这个市场是以布料和服装定制为主的专业市场，因为价格实惠、工艺扎实、交付迅速，近年来成为外国游客来沪的网红打卡地。随后，塔玛拉前往了豫园商城、中福会少年宫等地，继续海派文化之旅。期间，塔玛拉还获赠了一套以上海市花白玉兰为主题定制的中式茶具。不仅是武契奇及其夫人选择来上海访问，近年来上海已经越来越多地成为了外国国家元首以及政府首脑最青睐的目的地之一。
0: 今年前两个月，上海就迎来了韩国总统李在明、爱尔兰总理马丁、英国首相斯塔默、乌拉圭总统奥尔西四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而仅2024年一年，上海就接待了30多位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外国政要之所以密集造访上海，是因为这里既能感受中国的历史厚度，又能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就。比如今年一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就打卡了豫园、外滩等上海知名地标，感受历史与现代的交汇。2024年七月，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还带着8岁的女儿一同漫步上海百年商业街、南京路步行街。包括老挝总理宋塞、前莫桑比克总统纽西在内的多位外国领导人还特意参访了中共一大纪念馆。推动科技与经贸往来也是多国领导人访问上海的重要任务之一。上周，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在上海参访了上海市人形机器人创新孵化器，近距离观摩前沿人形机器人技术成果。在沪期间，他还与长三角地区的新加坡企业进行交流，了解在华发展新机遇。今年一月， 爱尔兰总理马丁出席爱尔兰旅游和食品推广活动。

0: 提议开辟上海至爱尔兰直飞航线，强化两国在金融、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韩国总统李在明则在上海出席中韩创新创业论坛，推动中韩企业在多领域进行开放式的创新合作。此外，外国政要还以多种形式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比如，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曾来护卫上海塞万提斯学院揭幕，促进西班牙文化与中国文化交流。波兰前总统杜达的夫人曾参访中福会少年宫与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为小朋友送上糖果与文具。
1: 好，我们继续和演播室的叶先生来交流一下。我们看到的确是越来越多的外国政要、政府首脑把上海作为他们访华的重要一站，为什么？
2: 因为上海是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对中国外交也非常重要。还有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一带一路，上海是个桥头堡。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尤其是当我们中国的外交向外推进的时候，作为一个窗口，作为一个经济的枢纽，作为文化交流的一种纽带，上海这样的一个城市，对这个国外的，尤其是那些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他们可以通过上海能够更好的来看见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后到今天为止的整体的发展的一个客观的现实。那么上海在这方面也吸引了大量，我个人认为不仅是国家元首，实际上这个轻纺市场，比如说我希望是不仅是元首夫人啊，实际上是普通的外国人现在那边扎堆的去，反过来这个倒是中国顾客比较少，就是这样一来以后，就像整个世界，像整个这个从元首、政府首脑一直到普通的国外的百姓参访者都知道，上海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中国的今天的发达的程度，代表中国向外开放、对外开放的这样的一种程度，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1: 所以在您看来，上海他们选择来上海，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国际社会观察、认知中国这种角度的一个改变，
2: 对
1: 对吧？那么另外一点，他们来上海，在您看来，上海在整个国家整体外交格局中，在您看来肩负了一种怎样的新的使命？
2: 因为对上海来说，前面说到这个桥头堡，这个桥头堡就是连接，可以说是不光是展望，而且是连接整个世界四面八方。那么上海作为这样的一个，我个人甚至于感觉不仅是一带一路的桥头堡，而是其实是整个中国外交的一种桥头堡。那么上海担负着这样的一个使命，一方面从政治的、经济的还有文化的，在经济上它又是个枢纽城市，上海在高新技术的发展，刚刚谈到了高新技术发展上又是走在前面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不仅是在经济上的发展的交往，上海起到了一个示范的作用，更重要的上海的文化，你比如说实际上去年这个塞尔维亚的总理马祖特就来参加上海的进博会，参加进博会还曾经到我曾经教学过的上海交大做演讲。那这样的文化交流就是非常的重要，而上海能够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全国来表展示出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上的一个特定的作用，为中国的整体的外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1: 好，谢谢叶先生，我们稍后再来和解。感觉这次五七七来中国，中国给他接待的规格非常的高，然后也带走了很多的成果，感觉中塞关系在经过这次访问之后可能会迈向一个新的台阶。
3: 对，而且这个背景呢，也恰恰是这么多年来中塞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不断取得政治互信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啊，我们要看到这一点。那么武契奇这次访华呢，是他就任塞尔维亚总统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继中国领导人2024年成功访塞以及2025年两国元首在莫斯科、北京两次会晤之后，中塞元首外交的又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高光时刻。根据外交部的介绍，此访为期是5天，日程密集，成果丰硕，也是彰显了中塞高度政治互信、高质量务实合作、高水平双边关系和多边协作。25号，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了23份合作文件，现场还宣布达成了10份合作文件，双方还发表了中塞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以及中塞关于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昨天在参访清华大学时，武契奇也表达了对4大全球倡议的支持，并且点赞了中国的负责人形象。
4: Why we see China as a stabilizing factor, as a gravity center of stability today? Because China has principles, number one, which is UN Charter, UN resolutions, international public law. Number two, China is acting in a very responsible way, always seeking for peace, always asking

0: 德蒙博尔查大桥，就是中国企业在欧洲建设的第一座桥梁，已然成为镌刻中塞深厚友谊的城市地标。一带一路的另一个旗舰项目匈塞铁路，则是中国高铁在欧洲的首单和中东欧地区第一条高铁。2025年，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全线通车，从贝尔格莱德到匈塞边境的通行时间由5个多小时压缩至79分钟，极大便利民众出行，深度激活沿线区域发展活力。打造中欧基建合作新样板的同时，自贸红利也持续释放强劲动能。中塞自由贸易协定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自2024年7月1日协定生效以来，两国贸易往来驶入快车道。塞方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中塞双边贸易额已达93.7亿美元，较2013年增长超5倍。其中，塞对华出口额更是增长超100倍。在投资领域，中国已连续多年位居塞尔维亚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5月，中国对塞尔维亚的直接投资额累计达到73亿欧元，还为当地创造了2万多个就业岗位。
1: 在今后两国合作的发展过程中，我想可以向两个方向共同推进，就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还有创新科技、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齐头并进。在这两方面领域的合作，我觉得是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
0: 人文交流方面，2024年以来，中塞在互免签证、互认驾照的基础上，开通贝尔格莱德至北京、上海、广州三线直航。2025年，赴塞中国游客达18.4万人次，中国稳居塞尔维亚第二大境外游客来源地。
2: 好，我们继续来对话在演播室的叶江先生。我们知道这个中塞关系、中塞合作当中有很多项第一，比如说中国在欧洲建造的第一条高铁、第一个高速公路等等相关的基建项目都是落户在塞尔维亚。而在塞尔维亚，我们不光有基建，还有工业，还有农业方面的合作。所以您觉得像这么多的广泛的合作，这样的一种务实、高度的互信，给欧洲国家跟中国的合作树立一种什么样的典范？
3: 其实我觉得蛮重要的一点，就是实际上体现出就是双边的合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多边的合作，实际上建立在，当然首先互相尊重，那么还有一个应该是独立自主、长期主义，然后互利共赢。那比如说我现在觉得就是我们和塞尔维亚合作，实际上首先是建立在一个独立自主的前提下，也就是塞尔维亚的外政者不选边站。那对欧洲国家来说，这也我觉得这也蛮重要的，就是不要选边，对不对？那么这样才能真正扎实的来推进合作，相互尊重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在相互尊重基础上要超越意识形态的这个束缚，然后要有一种长期主义，不要近视，不要短视，不要急功近利。而我个人感觉我们和塞尔维亚的合作在这方面体现出就是一个长期主义，长久的，我们经常说是铁杆，这个铁杆是要很长久的才能建立这样的一种铁杆关系，对不对？最后是互利合作的共赢。然后呢，很重要就是不要去选边。你当一个世界上的大国或者其他中小国家要去选边的话，那就完了。这样对合作是很有这个负面影响的。而塞尔维亚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好。
2: 对。
3: 所以呢，中塞的友谊、中塞的合作源远流长。
2: 对，塞尔维亚做得好，同时塞尔维亚也获得了丰硕的合作的成果。所以对欧洲广大的国家来说，只要他摒弃所谓的意识形态站位，他会获得来自中国的尊重，同时也会从跟中国的合作当中深深的受益。
3: 是啊，而且是互相受益啊。
2: 对
3: 吧？
2: 对，好，另外呢，我们也特别说到吴七奇此次访华呢，也是马上要迎来他的这个第二个总统任期的这个结束，即将卸任啊、他对中国也是充满感情。那您觉得未来中塞关系还将如何持续的去不断的夯实彼此之间的互信和关系？
3: 那我个人觉得蛮重要一点就是这个长期主义，
2: 嗯，
3: 就这个长期主义是双方的，也就是说我们要从长远来看，从战略来看，我们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了10年了，这个战略性的就是长期性。这个长期性就意味着并不因为某一个领导人的改变就会改变我们之间相互关系。而中塞的合作有一个很大特点，就是有些欧洲国家很有趣的，总统和总理相互之间甚至于行政当局和议会意见不一致，但是在塞尔维亚我个人觉得就是他们是相当的一致。我前面提到了去年塞尔维亚总理访问，今年塞尔维亚总统访问，因此即便他明年就作为总统任期到了以后，他 这个我们说是这个不再担任总统，但是中塞的友谊并不因为他的不担任总统而会出现一些新的波折，因此这也就意味着中塞友谊这种长期性

0: 会继续的保持，中山友谊的这种独立自主性会继续的保持，中山友谊的这种这个相互尊重、相互这个成就也会继续维持。
1: 对，这也说明塞尔维亚也是个政治比较成熟的国家。
0: 对，是啊。
1: 所以我想对于彼此政治都是相当成熟理性的国家来说，良好的合作一定会让彼此深深的受益。
0: 对，这我们都是能够看到的。
1: 对，好，非常感谢您提供的观点。
0: 谢谢。
1: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今晚，稍后您会看到动用真数匕首等多型导弹，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大规模的报复性打击，美国承认斡旋无力，欧洲试图上桌来对话，能给突然升级的俄乌冲突带来转机吗？
2: 进入全球眼，因为中东冲突吸引国际关注后略显沉寂的俄乌冲突近日突然升级。过去几天，俄军出动近千架无人机和近百枚导弹，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周边的地区发动密集空袭。这也是这轮俄乌冲突至今基辅遭遇的最猛烈的空袭。
3: 俄罗斯国防部24号表示，俄军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以及军事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动用了包括真数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锆石巡航导弹、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根据乌方披露，俄军这轮打击覆盖多个主要城市，总计动用90枚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只拦截到了其中的11枚。不到24小时，俄罗斯在25号再次发动袭击，发射了69枚导弹和298架无人机，命中22个预设目标。俄方表示，本轮大规模空袭是对乌军此前行动的报复。上周五，卢甘斯克地区一所职业学院遭受袭击。根据俄方通报，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到18岁的未成年人，袭击造成21人死亡，60多人受伤。俄方称，乌武装部队故意使用多架固定翼无人机袭击该地点，已按恐怖主义罪名立案调查。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并称，22号凌晨确实对卢甘斯克地区军事设施发动袭击，但并未打击学校。为还原事实真相，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交部已组织19个国家的媒体代表前往遇袭学校现场进行探访。俄方还透露，乌方此次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西方还向乌军提供情报并帮助锁定目标。
2: 目前还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俄军的报复行动是否已经结束。根据俄罗斯外交部周一发布的声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已经正式致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建议美方从基辅撤离美国外交官和公民。通话中，拉夫罗夫指责乌克兰和欧洲破坏了普京和特朗普去年在阿拉斯加会面时达成的协议，并表示俄方将对基辅发起系统性、持续性打击。当天，俄方还发表声明，敦促所有外国公民，包括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代表，尽快离开基辅，并呼吁基辅市民不要靠近乌克兰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相关话题，我们在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的研究员赵晨。赵晨，以报复乌克兰袭击学校为理由，俄罗斯对基辅的报复这个突然升级，那么而且还喊话美国等西方国家，所以你怎么样解读这次突然升级的目的？除了报复，还有其他的意图吗？后续还会进一步的增强吗？
4: 这次俄方的突然升级呢，我想呢，这背后有三重的因素啊。第一个因素呢，就是向国际社会特别是向欧洲方面宣示呢，俄罗斯方面这次对于国际社会的无视，对于人道主义灾难，就是这个乌方啊，对于在卢甘斯克地区职业学校未成年人数十人死亡所造成的这样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无视，彻底无视啊，表示呢一种宣泄式的这种宣示。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它也有背后的战术目的。我们知道现在在俄乌冲突的前线，乌克兰方面呢主要是使用无人机对于这个俄军的士兵呢进行杀伤。那现在这次这个大规模的导弹袭击，其中的一个主要目标呢就是乌克兰的这个情报总部。那情报总部呢却正好是这个无人机指挥系统的中枢，所以这次呢去攻击这个基辅，其中很重要的目标就是打击这个无人机背后的这个指挥系统。第三个呢，就是目前包括欧洲支持的一些乌克兰的军工生产的厂房啊，遍布在基辅的四周，所以呢，这次俄罗斯去打击这个基辅啊，也有很大的目的呢，是

0: 要去摧毁他们的，这个乌军的整个的背后的一个军工的生产体系，这个都是为了扭转在前线的一些这种不利的这种局面。
1: 对，那么您觉得，接下来一步还会报复到什么程度，升级到什么程度？
0: 我个人感觉，这个乌军的这个俄罗斯对于这个乌克兰的所谓的前线后方的袭击呢，恐怕不会就只是这一天或者两天的事情啊，很有可能会继续的升级，会进行一种系统性的导弹袭击啊。这次这个俄军恐怕要拿出它的相当的这种储备的导弹的实力，以及这个它所生产的无人机，去进行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攻击。
1: 好，赵晨，我们稍后再来和解。就像赵晨说的，这个感觉，这个升级还没有结束，乌克兰的压力可就大了。
2: 对，所以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乌克兰以及相关各方的反应啊。针对俄方的军事行动以及对外声明，昨天啊，出席乌克兰非洲论坛的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就说，这是俄方明目张胆的挑衅。瑟比加称啊，非常希望伙伴们向俄罗斯发出不要发动此类袭击的强硬信号，并且通过武力和额外的制裁等方式来阻止俄罗斯。瑟比加还称，乌克兰将与欧盟国家的外长来讨论在机场、能源设施、港口来实施停火的可能性，并且与俄方来进行有必要的磋商。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在25号发表的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克兰的防空导弹已经捉襟见肘，催促欧洲要加快生产更多的防空导弹来援助乌克兰。那除了请求军援之外，近期泽连斯基还频繁地呼吁欧盟要尽快明确乌克兰的入盟时间。为此呢，德国总理默茨提出了建议，要让乌克兰以准成员国的身份先过渡起来。
3: 匈牙利前总理欧尔班曾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强烈反对者。随着匈牙利政府换届，乌克兰方面显然看到了加快入盟的希望，增大了催促力度。不过，欧盟方面依旧没有给出基辅想要的答案。根据媒体报道，德国总理默茨上周建议允许乌克兰在没有投票权的情况下参加欧盟会议和机构，作为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前的过渡步骤。默茨认为，这可能有助于促成协议，结束俄乌冲突。按照默茨的设想，乌克兰拥有准成员国地位，便可适用欧盟互助与防务条款的政治承诺，还能逐步得到欧盟预算资源。令人意外的是，乌克兰方面很快拒绝了默茨的方案。泽连斯基22日晚些时候致信欧盟方面称，乌克兰正在迅速推进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所需的改革，同时也在为欧盟充当抵御俄罗斯的堡垒。信中，他还强调，乌克兰理应获得公平对待，并在欧洲内部享有平等权利。外界分析认为，乌克兰希望在2个月内就6个领域的入盟谈判启动磋商。不过，按照正常程序，乌克兰加入欧盟需要得到全部27个成员国逐一批准，短期来看，恐怕并不现实。而默茨的提议可视为替乌克兰在快速入盟和候选国身份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但是准成员国的待遇在欧盟前所未有，因此欧盟成员国是否会为乌克兰打开先例，仍有待研究。
2: 好，我们继续来和赵晨先生来讨论，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啊，乌克兰呢是第一时间向欧洲发声求援，但是呢并没有提及美国，而反倒是俄罗斯啊就打击基辅的事情呢，拉夫罗夫是专门向卢比奥通了电话的，所以您看一下这两个细节的对比说明了什么？
0: 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表明，美国目前在俄乌冲突之中呢，已经开始扮演一个中立者的角色。那我们知道，在2022年2月份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呢，拜登时期的美国和欧洲坚定地站在一起，对俄罗斯进行谴责、制裁，以及包括以输送武器和援助的方式呢去支持乌克兰。但是目前呢，在特朗普回归白宫以后，我们看到呢，美国在俄乌冲突上的立场呢已经进一步的中立化，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实际上这个卢比奥是率先接到了这个拉夫罗夫的通话，那实际上也是将一些消息告诉美方，方便美方的外交官呢进行一定的撤离。而欧洲方面呢就不是这样的，那我们看到乌克兰还是坚定的是要求欧盟方面呢尽快做出反应，而没有把相同的所谓的诉求呢提给美方，这表明乌克兰自己也已经比较清醒地认识到美方在俄乌冲突之中角色的转变，所以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彰示了，俄乌冲突里面的四方现在其实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关系上的变化。
2: 对，那此刻呢，应该说这个大的背景就是美国淡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乌克兰方面强化加入欧盟的诉求，您觉得目的是什么？

0: 那当然，加入北约是乌克兰的首要诉求，但是在美国态度转变的情况下，加入北约的可能性已经显著的下降了。这样的话呢，加入欧盟就成为乌克兰方面的次优选择。那在乌克兰方面看来呢，加入欧盟第一是说它可以获得欧洲方面持续不断的支持。那加入欧盟的话呢，欧盟的条款里面也有说要相互援助啊，尤其是在安全上呢要进行相互保障。此外呢，就是欧盟还具有很强的一个经济实力，那会通过结构基金等等方式呢，对于乌克兰这样的相对比较穷的或者人均 GDP 低于欧盟平均水准的国家呢给予这个援助。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这是一个认同感的极度的加强。也就是说，乌克兰如果一旦加入欧盟的话呢，就被正式的认定为是一个欧洲国家。这对于乌克兰的民众来说呢，是一个莫大的一个好消息。
1: 对，所以您刚从几个方面来分析啊，可以理解或者说可以看出来乌克兰现在急于要加入欧盟的这个诉求的原因。那么我们也看到了欧洲方面的一些表态，特别是欧洲的重要国家，像默茨的一个观点，他说他可以先做准成员国嘛，可以先过渡起来嘛。但是对于这样的提议，泽连斯基是一口回绝，为什么呢？
0: 泽连斯基的回绝其实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乌克兰人的个性，就是他们不断愿意进行一定的妥协。要知道，加入欧盟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他现在这个，欧盟与乌克兰谈判有36章要谈，要涉及到乌克兰国内的法律、它的良治程度、它的反贪腐程度等等各种方面的情况，而且还要得到27个欧盟成员国的一致批准，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而且乌克兰作为一个人均 GDP 较低的国家，一旦加入欧盟的话，就会使得欧盟以前的很多老成员国要背上比较沉重的负担。这些呢，都是默茨之所以提出来一个中间方案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看来的话呢，要么就是全部的加入，表明乌克兰呢整个的融入到欧盟之中；要不然呢，他就不接受这样的所谓的妥协的式的这个方案。那只有表决权而没有。没有表决权只有所谓参与讨论的权利。在乌克兰方面看起来呢，这只是搪塞乌克兰、拖延乌克兰入盟的一种这种所谓的什么拖延之策吧。
1: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矛盾当中，也可以看出来乌克兰的入盟问题或者说这条路并不短啊。那当前呢，俄罗斯和乌克兰在顿巴斯的激烈争夺还在持续。俄军方日前也表示说，已经完全控制了顿巴斯的卢甘斯克地区，但是乌方对此是予以否认的。此外，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在5月16号在视察西部集团军的时候说，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呢管这个地区叫利曼啊，说这个地区已经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了，目前巷战是还在继续。有报道说，俄军的总参谋部本月中旬提交了最新的作战评估，说目标是要在今年秋季前彻底的拿下整个顿巴斯地区。而一旦实现这个目标的话，俄罗斯就能够划定既有的控制线，迫使泽连斯基回到谈判桌来让步。而乌克兰方面也不甘示弱啊，总统泽连斯基22号说，乌军自今年年初以来已经重新控制了大约590平方公里的备战领土。看得出来，俄乌战场还在拉锯，而一度声浪很大的美乌俄三方谈判，却因为中东局势而暂停多时。最新的报道显示，此前一直被排除在谈判之外的欧盟，正在试图要出面组局，来重启和俄罗斯的对话。
2: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本月初表示，他正与欧盟27个成员国领导人协商，选择合适的时机重启与俄罗斯的接触。根据《金融时报》此前报道，当地时间5月27日至28日，欧盟各国外长将在塞浦路斯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欧盟与俄罗斯谈判人选。据报道，候选人包括意大利前总理德拉吉、德国前总理默克尔、芬兰总统斯图布和他的前任尼尼斯托。对此，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表示，俄罗斯从未拒绝过任何平等的外交沟通机会，俄罗斯和欧盟恢复外交接触完全取决于欧盟领导人的态度，核心在于欧盟是否愿意重新彻底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真正做到充分尊重俄罗斯的合法国家利益和安全诉求。马斯连尼科夫还指出，欧洲当前和俄罗斯的各层级交流全面停滞，并未做好参与谈判的准备。同时，欧盟内部在与俄罗斯谈判意识上分歧显著，成员国之间尚未在对俄政策、谈判条件等问题上形成统一立场。受中东局势影响，俄美乌三方谈判今年2月17号到18号在日内瓦举行后已停滞多时。当地时间5月22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北约外长会上

0: 表示，由美国主导的美俄乌三方和平谈判毫无成果，美方暂停参与乌克兰和平谈判。
1: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张晨先生。我们知道一直以来欧盟啊都在要求加入俄乌谈判，但始终呢不得其门而入。那现在终于找到了机会可以上谈判桌了，但是却被俄方称说没有做好谈判准备。所以您也分析一下，这个暴露出欧盟在对俄战略上的什么问题？
2: 那的确呢，欧盟实际上一直在长期的抱怨在俄乌冲突的谈判问题上呢，它被排除在谈判桌之外。那这次呢，在美国方面已经对俄乌冲突调解问题不再感兴趣的情况下呢，那它有望呢可以坐上谈判桌，而不再呢成为这个所谓的菜单上的议员。那一块儿，那但是呢，现在显然呢，欧盟方面还没有做好谈判的准备。我觉得这里面有几点方面的因素。第一个就是欧洲自己内部的这个立场还没有确定，就是在俄乌谈判的时候究竟是要采取一个怎样的一个立场。那第二个呢，就是和俄罗斯的关系现在并没有摆正。那如果说不能将俄罗斯摆脱作为一个敌人对手而不是说可以谈判的对象的情况下呢，那恐怕呢俄罗斯方面也不会接受和欧盟进行谈判。第三个方面就是如何能够摆平乌克兰也就是如何能够让泽连斯基能够听从所谓的谈判的这种意愿，这些方面呢，那欧洲方面显然都没有拿出一个成熟的方案来。所以这是说他可以坐上谈判桌，但是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现在还是要打上一个比较大的问号。
1: 嗯，对，所以我们也继续来分析啊，如果说美国在这个俄乌的整个冲突局势当中持续的淡化，最终是抽身而去的话，您觉得欧盟未来有希望跟俄方重启谈判，并且还能够掌握一点主导权吗？
2: 我个人感觉首先要取决于欧洲方面推出什么样的谈判代表，就是谁来能够代表欧洲来进行谈判。这是在一个分散的这个多个成员国所组成的欧盟乃至于说还有欧盟之外，比如说英国等等这样的一些国家所难以推出一个代表欧洲的成员又为各方所接受。所以俄罗斯总统普京呢提出来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就是他原来曾经是当过俄企公司的董事，他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但是施罗德其实在欧洲已经遭到了弃用，就是目前的主流的欧洲的政坛包括媒体对他的印象呢都非常的差。所以他很难，他得到了普京的认可，但是却得不到欧洲的认可。那其他的人物，比如说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或者是意大利前总理德拉吉，目前他们愿意不愿意出来去谈，而且要拿出怎么样的一个谈判立场，现在还都不得而知。
1: 对，所以就像您说的，关键还是能够有什么样的人出来谈判，同时到底能够给出一个什么样的大约的方向框架。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1: 再见。

上海28号阴到多云，局部短时小雨，傍晚转多云，24到31度。上海崇明多云转晴，21到29度。北京晴，19到29度。广州多云转晴，28到35度。福州多云转大雨，27到35度。天津多云，20到27度。南京阴转多云，20到29度。苏州阴转晴，23到29度。重庆大雨转小雨，23到29度。香港多云转晴，27到34度。上海28号阴到多云，局部短时小雨，傍晚转多云，24到31度。

0: 东方卫视。
1: 恐龙从来没有灭绝，
2: 故事小动物是第一个确认的在恐龙当中发现啊，有些动物是会飞的。
3: 古生物学有什么用？
2: 它定义了我们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最根本的一个属性。你认为是铁律，随着更多数据的发现，也许肯定要不见得是一个规律。千万不要给自己设定预定的方向，实际上科学家经常是在打架的过程当中寻找到自己研究的方向。

0: 有什么科学知识，小学生对它比成年人对它更熟悉。这个知识就是鸟类是恐龙演化来的。在小学语文教材中，有一篇文章《飞向蓝天的恐龙》就讲述了这个精彩的故事。更精彩的是，这方面的证据主要是由中国科学家在中国大疆找到的。从巨大的恐龙如何变成轻的鸟儿，它们如何缩小体型，长出羽毛，长出翅膀，甚至长出四只翅膀，从滑翔到扑翼，最终一飞冲天。
1: 恐龙从来没有灭绝，我们生活在今天的地球上呢，依然有这个10000多种恐龙，它就是飞翔在我们蓝天上，还有我们这个身边的美丽的鸟类。
0: 今天我们就来访问《飞向蓝天的恐龙》的作者，中国科学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研究所所长徐兴老师。徐老师，哦，
2: 杨老师好，
0: 哎，非常高兴见到您，
2: 欢迎你，欢迎你，
0: 嗯，请您带我们参观一下吧，
2: 看看，好好。这些都是一些恐龙的展柜，嗯，啊，这是新疆啊、内蒙呀、啊嗯、不同地方。这个算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物种，嗯，就是镜鸟龙。
0: 哇，这个非常漂亮。
2: 对，镜鸟龙它代表的这个支系，就有可能是鸟类家族的第一个支系。哦，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就相当于取代始祖鸟的这样地位了。第二个呢，镜鸟龙它是第一个，就是整个全身准确的复原体表颜色的这样的一个绝密物种。哦，因为原来这个绝密物种复原大多数想象的，但是呢，这个呢是通过化石保存的叫黑素体，一种纳米级的亚细胞结构，然后通过一些统计学的方法，还包括结合现代鸟的一些羽毛的一些数据，所以你可以看见角盗龙啊长着这个红色的羽冠，还有这个黑白相间的羽毛。
0: 哇，这非常漂亮！就是它跟现代鸟的区别到底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乍一看，我觉得它就是一只野鸡啊。
2: 对，你要仔细看呢，比如说它嘴里有牙。哦。现在鸟没有牙齿。如果你看它的翅膀的话，你要仔细看，它那翅膀下面有，手上有三个勾勾，就爪子。现在鸟没有爪子了。
0: 翅膀上面还有。
2: 你看，下面，
0: 在这儿。
2: 对，
0: 一个很尖的一个爪子。
2: 对，爪子。包括现在鸟，比如它是完全是尾鳞，就是羽毛形成的，但它呢，这个羽毛下面是一节一节的比较长的，叫骨质尾。就是它有20多节。
0: 但是它这个时间是
2: 它生活在1.6亿多年前，所以它比始祖鸟早1000万，至少早1000万。一般都讲它是最早的带羽毛的恐龙。
0: 哎，徐老师啊，就是您研究的主要是这个恐龙啊，这也是公众兴趣特别大的这么一部分。那么在恐龙研究的历史上有哪些里程碑呢？
2: 第一个，这个化石的恐龙的物种命名呢是1824年，现在超过200年了。
0: 那个还是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之前喽。
2: 就是
0: 在
2: 达尔文的进化论。
0: 所以在达尔文那个时代已经知道有恐龙存在了。
2: 那时候就知道了。所以呢，由于恐龙长得太奇怪了，所以大家可能想象不到，恐龙化石的发现曾经被作为反对进化论的一个证据。
0: 为什么？
2: 因为它这个长得太怪了，他如果觉得如果是生物是演化的，应该这些生物应该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生物呀，为什么长得跟我们熟悉的生物长得这么不一样呢？但是呢，也有人很快注意到，它也不是那么奇怪，为什么呢？就有人发现啊，恐龙尽管个儿那么大，但是也有些小恐龙，它长得跟现在的鸟类，
0: 就是，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吗？
2: 很快吧，就是第一个这个正式发表的论文呢，是1868年，赫胥黎1868年的一篇文章。那后来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学者，比如说，耶鲁大学曾经有两个教授，一个叫 John Ostrom， 还有一个呢叫 Jack Gaudier， 他们两个呢，一个在60年代、70年代初，一个在80年代、90年代，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 John Ostrom， 他也是通过研究恐爪龙，发现了这种恐龙跟始祖鸟这种最早的鸟有些惊人的相似性。在后来呢，还有很多很多的学者，其实证据是很多的。当然，我们很有幸

对有些过程。举个例子说，鸟类怎么样演化出来羽毛的，鸟类怎么样演化出来它飞行能力的，这方面相关的证据，我们做了一些工作，我们觉得还是很自豪的。

0: 2025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授予季强、许昕、周中火，表彰他们发现了鸟类起源于恐龙的化石证据。
1: 赫胥黎是在有一次吃火鸡的时候发现那个火鸡骨头跟这个恐龙腿很像，是吧？
2: 这是个坊间的说法。确实呢，是通过比较现在鸟的这个腿部的结构，包括我们叫腰带啊，就是跟腿连接的这个身体这部分，确实你是看见了鸟类和恐龙呢有惊人的相似性啊，就是这种惊人的相似性啊，带来了这两类生物有着亲缘关系的啊最直接的证据。
1: 但是为什么赫胥黎提出这个假说之后，逐渐被推翻了，然后又有人写了书，然后认为完全不是这样，然后那个变成主流了？
2: 有一个科学家，他呢通过这个回顾这些所有的证据，他肯定了赫胥黎的观察，但是呢，恐龙变成鸟有这个假说有个致命的缺陷，什么缺陷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呢，科学家们相信生物演化是比较简单的一个过程，比如说生物演化的过程当中，一旦把有一种生物它自己一种结构退化掉了。它不可能再重复的再把它演化出来，叫做多洛法则。我们知道呢，鸟类呢有一个骨头叫许愿骨，就在胸前面有这么一个骨头。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呢，大家认为恐龙呢是没有这块骨头的，或者这块骨头的前身我们叫锁骨，恐龙也没有。如果说这个鸟类它是来自哪一个祖先的话，它的祖先理论上讲一定会有这种锁骨或者许愿骨的前身，但是恐龙没有。那么他违反了这个多洛法则，所以他觉得恐龙不可能是祖先。所以他这个文章一写以后呢，对好多科学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那是个基本的研究方法。但是后来科学家发现很多恐龙实际上当时呢，因为这个化石保存的不完整，正好那个锁骨或者说叉骨这块没保存下来，有些新化石表明呢，它恐龙也有这个许愿骨。当然，另外一方面呢，可能这个关于演化理论的这些方法研究也完善很多了。我们不会通过一个特征就否定整个这个理论，所以呢，会通过评价所有的证据来建立这个演化之树。在过去的三四十年当中呢，科学家们还从比如说我们原来都是观察这种宏观现象，但是呢，现在我们可以把恐龙的骨骼切开，然后把鸟类的骨骼切开，看骨骼当中的微观现象，这些微观的我们叫组织学信息。能不能建立恐龙和鸟类之间联系啊？确实你会发现通过这样的一项研究呢，你也把它恐龙和鸟类这种联系也可以建立起来。所以呢，实际上就是恢复恐龙变成鸟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它不是一个科学家的事情，是好多不同的科学家的事情，而且它研究方法手段和不一样。像我自己开始研究的时候，实际上呢，在90年代的时候呢，也有一些科学家，包括一些很有名的科学家，认为恐龙不可能变成鸟类，他们也提出了几大挑战。一个挑战叫时间悖论，就说你们找到的证据呢，都是白垩纪里面的很多的恐龙长得像鸟，但是侏罗纪当中很少。但是我们知道最早的鸟是什么时候？侏罗纪的始祖鸟。哦，像鸟的恐龙或者说鸟类的恐龙祖先应该生活的比始祖鸟还要早啊。但是你现在后裔生活的时间比祖先生活时间还要早，那就是个悖论。
1: 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啊。
2: 所以你怎么样完善它？那就需要通过完善化石的记录。所以我们在过去的20-30年当中，花了很多的时间去侏罗纪的地层当中去寻找像鸟的恐龙，或者说寻找鸟类的祖先，这方面呢取得了很多的进展。所以现在这个时间悖论就不存在了。
1: 所以这么看起来，那些提出反对意见的科学家，其实这他们做的也是好事啊，是吧？现在可以跟你们

0: 设置了目标了，对吧？知道该去找什么样的东西，对吧？
1: 实际上，科学家经常是在打架的过程当中寻找到自己研究的方向。不光是这个古生物学，你可以看物理学、化学，很多都是这样。就早期的时候，大家其实对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并不清晰，但是呢，只有通过不停的探索，慢慢才明晰了方向，然后再去寻找证据，然后完善理论。
0: 哦，所以怪不得您看那纪录片，您多次去聊戏，去一会儿找这个，一会儿找那个，其实都是为了回答他们这些挑战，是吧？
1: 实际上还有很多其他地方，比如说我们去新疆，最开始为什么要去新疆呢？就是因为新疆有很多侏罗纪的地层，我们就想在新疆的侏罗纪的地层当中能不能找到鸟类的祖先，或者说鸟类的恐龙祖先。应该说我们运气还不错，也在新疆也找到了一系列跟鸟类起源相关的一些化石。比如说在新疆我们找到了南桃泥炭龙，对于理解我们恐龙演化怎么演化出来翅膀啊，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发现。
0: 我看您这个曾经您说这个科学发现有三类：锦上添花式、雪中送炭式和翻天覆地式。这个南桃泥炭龙就是翻天覆地式的科学发现，它到底是怎么个翻天覆地法？
1: 我们知道这恐龙当中呢，有五个手指头的恐龙，有四个手指的恐龙，有三个手指的恐龙。其实在那个时期呢，科学家们形成了共识，就说五个手指的恐龙怎么样变成三个手指的恐龙呢？它是通过退化小拇指、退化无名指啊，剩下的里面的三个手指头啊，这是一个退化模式。
0: 外侧两个退化，
1: 叫外侧退化。但这个退化模式实际上在这个生物当中不太常见。泥潭龙是第一个非常好的证据，证明恐龙就兽脚类恐龙在退化手指的时候，并不总是退化小拇指、无名指，而是有些种类是先把大拇指退化掉的。这个就跟所有的前面的认知建立在很多其他物种上的认知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把它叫做改变我们认知的一个物种。当然了，说这个物种到底跟整个的演化图景有什么关系，实际上现在还是一个讨论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告诉我们实际上在收集数据的过程当中，一段时间通过这些数据建立了你认为是铁律或者说是一个规律。随着这个更多数据的发现，也许肯定要不见得是一个规律啊，可能是也许是一个更复杂的规律出现了。故事小盗龙是第一个确认的在恐龙当中发现啊，有些动物是会飞的，不仅会飞，它还是用四个翅膀飞。
0: 那么，你们是怎么证明这个故事小盗龙能飞的？
1: 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说用一些计算机的模型，然后把这小盗龙放到风洞当中来测试，看看它脚上的羽毛、翅膀上的羽毛到底是怎么样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动物飞行的。
0: 古生物学有什么用？
1: 本质上呢，是人类知识体系构建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领域，它定义了我们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最根本的一个属性。
2: 关于古生物学，徐星老师还有哪些洞察？让我们接着聊。
0: 我看您的报告里面多次提到这个故事小盗龙，那么它的这个重要性是什么？
1: 故事小盗龙是第一个确认的在恐龙当中发现啊，有些动物是会飞的，不仅会飞，它还是用四个翅膀飞，这个是完全没有想象到的。
0: 那么，你们是怎么证明这个故事小盗龙能飞的？
1: 这个小盗龙发现以后，其实争议很大，有些人就写这个反驳的文章，说可能是有问题的。第一个呢，有可能这个化石就是有问题，它可能是有着化石形成的过程当中呢，有羽毛正好冲到这个小盗龙脚边上啊，让你以为它是脚上长了羽毛，实际上它可能活着时候并没有长羽毛。还有一种呢，就批评的意见呢，就说啊，它即便是脚上有羽毛了，可能也并不是用来飞的，因为这个你想你的脚怎么当拍呢？但后来呢，有很多人在做研究，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说用一些计算机的模型，甚至也有这个我们跟清华大学一个老师赵老师合作，
0: 是
1: 用机器人的方式。
0: 是我看那个特别好玩，做了个模型，对，扑棱扑棱
1: 啊，对的，会发现哦，原来脚上的羽毛确实可以帮助它在飞行的过程中起到一些作用啊，一方面呢可能产生更多的浮力，但是更重要的是它可能对飞行的稳定性，包括方向的控制、身体的控制非常非常重要。包括我曾经还去过麻省理工的风洞当中啊，跟他们一起去做了一个复原的模型，然后把这小盗龙放到风洞当中来测试，看看它脚上的羽毛、翅膀上的羽毛到底是怎么样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动物飞行的。
0: 那个得到什么结论呢？
1: 第一就是小盗龙肯定是会飞的，而且呢，甚至有些研究认为小盗龙飞行能力还不错，甚至比一些鸟还要好。那么第二呢，就是它的脚上的羽毛呢，就像刚才讲的，可能更多的是为着控制飞行啊，它的作用呢，可能对于平稳的稳定性啊，还有这方向的控制呢，可能更重要。
0: 哦，那这么听起来，它这个尾舵是吧？其实它其实主要不是产生升力，而是用来控制方向的，是吧？
1: 有点那。

0: 所以我看您的这个报告当中啊，就是在这个恐龙变种过程当中，我就感觉有好多好多个里程碑，是吧？就是有羽毛，然后后面又要找不对称的羽毛，然后又要有角质喙啊，又要有蜂窝状的骨骼，然后有的是有四个翅膀的，有的是有皮膜翼的，有的要达到没有牙齿啊，这个才算是接近现代鸟类了啊。然后这个手指呢，从五个手指如果到三个手指啊，然后那个具体的各种各样的鸟和这个恐龙类型，从始祖鸟啊到这个中华龙鸟，到近鸟龙，到南套吉他龙、二连巨盗龙、故事小盗龙，以至于去年还刚发现了一个新的啊，叫郑和八闽鸟，这些东西都算是这个历程当中的里程碑吗？
1: 你可以想象，这个生物演化它是个漫长的过程，它需要大量的支撑，所以我们传统上认为一件标本就可以解决问题，这个时代其实已经过去了。
0: 哦，现在变成一个大数据的时代了，是吧？
1: 对，实际上现在这个古生物学呢，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需要数据驱动，方法驱动，技术驱动，所以不是说我有一块化石，我就可以改变一个演化理论或者演化假说啊，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0: 那我想到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能够挖出那么多关键化石呢？
1: 我想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你可以想象，就是带羽毛的恐龙，实际上在那个侏罗纪时期、白垩纪时期，在全球都是分布的啊。但是为什么说现在中国发现，或者说现在主要在中国发现？因为生物形成化石是一个比较小概率的事件，尤其像我们讲羽毛是一个软体组织，如果软体组织形成化石更困难，所以它有一些独特的一些地质条件。那么很有幸，我们在这个辽宁及其周边地区呢，有这样的一个地质条件，我们成为了这个产出带羽毛恐龙化石的一个重要的地区。
0: 是不是就是说那个热河生物群，是吧？
1: 没错，热河生物群还有更早的雁梁生物群，实际上呢，都是通过研究发现呢，当时在1.7亿年前，还1.2、1.31亿年前呢，这个地区火山非常非常的频繁，造成了我们今天可以有大量的化石发现。当然了，还有一点，我想也很重要。其实呢，你要看我们国家的古生物学，在改革开放以后，其实发展的特别快，包括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到今天，这个化石发现特别特别的多。一方面呢，我们有更多的这个经费去做野外考察。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感谢这个过去的30、40年这个伟大的基建，修公路啊，修一些大型的这个设施，像我们国家现在很多的重要的化石点，其实跟这个基建是密切相关的。由于这些基建，所以呢，有些化石被发现了。我想这它是个综合的因素，让中国成为了一个这个重要化石发现的一个最热点的地区之一。所以像我自己还有我的同行，我们得感谢这个时代，有很多新化石发现，这让我们的这个新的数据量大量的增加。当然了，我们也很幸运说赶上了这个学科的，比如说技术的进步啊，方法的出现，应该说我们是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黄金时期吧。
0: 目前科学界已经完全接受这个鸟来自恐龙这个理论了吗？
1: 我想呢，它现在毫无疑问是一个理论。当然了，有这样的理论，并不代表我们就完成了这个大厦或者这个理论大厦的建筑。
0: 有可能在哪些地方有变化呢？或者说我们还需要哪些证据呢？
1: 我们其实现在其实做的呢，就是要做的更宽阔了。举个例子说，这些年我们也跟做比较基因组的这个学者合作，因为我们研究这个化石呢，都是研究它的样子，我们叫表型。这种表型的变化跟它基因的变化有没有对应的关系啊？包括有一些学者在研究现在鸟它的发育过程当中有哪些现象，这些现象能不能在化石当中找到？包括再从很宏观的讲，那么我们也有学生在做红眼化，就是从第一种这个鸟类出现到今天，它的物种多样性、它的这种表型的多样性、它的生态的多样性是怎么样变化的啊？跟环境有没有关系？或者说它是内在的因素驱动的，还是其他的因素？这些呢，都是现有随着数据的增加，还有一些新出现的一些方法，那我们都可以再做相关的研究。
0: 那请问该怎么总结您的研究方法论呢？
1: 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千万不要给自己设定预定的方向，

0: 一定的问题啊，因为这科学确实有的时候呢，是你在不知道是什么方向啊，就产生了一些发现，啊，甚至呢，走着走着，你可能走到了完全不同的方向。这是做我们古生物学，还有我想做其他基础科学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征。当然了，核心还是去找证据，包括今天这个寻找证据也跟100年前寻找证据不一样了。我们保留着传统，我们需要去野外找到更多的化石，这是我们的核心。但是呢，现在我们有 X 射线机，比如说做 CT 做同步辐射，啊，你可以看见原来完全想象不到的一些，比如说你可以看恐龙脑子到底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我们做过一个工作，就会发现哦，原来有些恐龙跟今天的猫头鹰一样，是生活在夜间的。然后呢，去捕猎，它是有听力特别特别的发达，这个晚上视力也很强。如果说没有这样的这个新的技术，那么你可能就采集不到这样的数据。除了这个基于 X 射线的成像技术，我们可能熟悉的电镜、扫描电镜、透射电镜，各种各样的电镜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些微观的一些结构，怎么样复原恐龙的体表颜色，我们就可以用扫描电镜啊、透射电镜。这样的电镜系统去观察化石当中保存的纳米级的这种细胞结构，那么通过这些细胞结构我们可以推论灭绝生物的方方面面。那么除了成像技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呢，就是这个地球化学这方面的进展。比如说我们可以研究恐龙身体这个化石当中的一些太阳同位素、钙同位素，还有其他一些同位素。那么这些同位素可以告诉你很多方面，比如说恐龙是吃什么的，是吃肉还是吃植物，包括告诉你这个恐龙它活着的时候体温是多少
1: 哦，
0: 啊，比如说像我们人一样，比如说30多度，还是像鸟一样有40多度。
2: 那么人们对于古生物学的印象，就是我想最重要就是两点：第一，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另外就是说它没有什么现实的用途，对吧？所以您经常被问到这种类型的问题，就是说古生物学有什么用啊？您会怎么回答这种问题呢？
0: 其实，自然科学包括古生物学，本质上呢是人类知识体系构建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领域。
2: 嗯，
0: 那么这个体系建立的过程当中呢，很多时间呢叫好奇心驱动。这个驱动过程是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没有不知道是起什么作用的。甚至我们现在今天都觉得很重要的，比如说爱因斯坦做相对论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会真的还帮助我们去导航。
2: 是的，是的，是的。嗯，
0: 所以我们的这些学科，我们从来不会问它现在能够给我们人类社会到底能增加几个 GDP， 但是呢，我们想呢，它定义了我们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最根本的一个属性，因为我们人类其实跟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建立的叫知识体系。
2: 对，
0: 这个知识体系会将伴随我们这个物种往前走很多很多时间。当然了，如果从小的角度，你可以想，生物多样性的变化、生态系统的崩塌，所以我们研究古生物学实际上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我们这个地球家园，包括我们面临未来怎么样应对它。我想它也是可以起作用的啊。
2: 那请问您下午有什么打算？
0: 就是其实呢，我从来不给科学给一个方向啊，所以我是希望进到我们的领域的这些年轻的一代，去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我想呢，你要对这个学科有热爱，从热爱产生这种激情啊，没有这种真正的热爱，我想呢，永远你做不出来最好的工作。只要有了热爱了，我想任何奇迹都能发生。你会发现，年轻的一代，你不用想法，真正的方向一定是在这些年轻一代人的头脑当中。
3: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果粒橙，100%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5: 来，一起来吧，
6: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非法世界杯来了，来可口可乐吧参与 T4 拼图，还有机会接金盖赢红包。
2: 这个就是您当初那篇那个小学课文，对吧？飞上蓝天的恐龙。
0: 对对对对，当时实际上写了两个版本，一个呢是像说明文的版本，还有一个呢有点像故事的版本，就是像那个化石怎么形成的。后来是用了这个版本，那是大概99年、00年那个样子，
2: 对
7: 啊，
0: 二十六七。

0: 去年了吧？
1: 对，
2: 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体验啊！哇，
0: 对，我后来我也觉得特别自豪。我就是我经常说，我说这可能是我一生写的最重要的一篇文章。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可能比我在 Nature Science 上所有的文章都要重要。
2: 是，影响的人也是最多的。
0: 对对对。
2: 像您写的那个锚点关键词叫做热爱，其实您自己就是这个热爱这个导致对古生物学做出很大贡献这样一个例子。
0: 对，不光是科学家，我想我们每一个职各行各业的人，其实一定要找到自己的热爱，这样才能觉得生活更有意思，对，要更有意义。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在城市舞台上海，
2: 江湖二十年，弹指一挥间。20周年纪念版舞台剧《武林外传》，带您重回记忆中温暖美好的同福客栈，续写故事新篇。See you in Shanghai， 上海见。2026演出季启幕，剧院魅影重磅卡司回归，《梦断花都》即将绚烂启幕。

Jamie Dimon 被认为是华尔街最重要的银行家，他06年成为了 JPMorgan 的 CEO， 至今20年。有一本书写他叫 The Last Standing Man， 也就是说是华尔街最后正站着的那个人，有人说是华尔街之王。你如果具体看他的 performance， 我觉得是这个称呼是合适的。从06年到今天20年，华尔街经过了多少次危机，每一次危机 JPMorgan 不仅都活了下来，而且都比危机前更大。所以今天 JPMorgan 是全世界4.5万亿美金资产量最大的银行，它甚至比第二名高出了一倍还要多。它二十年来它的股价涨了3倍，无论是从股东回报还是从这个整个20年 JPMorgan 的这个利润和收入的指标都是增长的。所以对于一个执掌这家公司20年的银行家来说，它无疑是最最成功的。这是 JPMorgan 全球中国分会的第22年， Jamie 每年都会来，每年都会来呢，我每年都想采访他，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这个机会。但是我可能一直每一年的这个坚持也给他们留下了印象。今年1月份在达沃斯他们 JPMorgan 的一个 party 上，我碰到了他，跟他说了一下这件事情，后来再经过一些努力，所以今年终于有了这次采访。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0: Oh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Show, Benito.
2: 由移动协商方去，巨星。萨瓦迪卡。
0: 嗯，兄弟，加油！
3: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来了，反正能找你们的哈，哦，不烦不问的哈，再给我裹了回一个人，难得麻烦就这个，好，嗯，非常给我撑个五六根哈，好，走了哈，好。反正该涨你就涨，该说你就说哈。
1: 东市买五花，西市买肥肠，南市买鳝鱼，北市买红糖。起早买菜的老杨堪称当代花木兰。
0: 你晓得我只做事不给不揣钱的哈。我一般买菜，我习惯我都是不走回头路。有些地方哪些地方买什么，哪些地方都是设计好的。
1: 市井散人多歧视。20年前，老杨作为大厨从闽山饭店辞职，
0: 一直心头的梦想就想开个面。
1: 回到街头，自修18般武艺，全靠自己打天下。
0: 应该在这个11、12年前就开了个面。我没有经过任何的正式培训。也没得任何人是我的师傅，我的师傅就是我哥，就是我自己。
1: 老杨炒浇头，坚定地走着群众路线。
0: 因为我很自信，因为我觉得我的技术还学不起走。
1: 浇头每日随心供应，但必有一道素椒杂酱。早晨现剁的肉馅儿颗粒很粗，
0: 他吃了嘴巴头就有感觉些。
1: 别人炒杂酱要加各种调料，老杨坚持传统，只加甜面酱。这份自信你在成都都找不到第二家。
0: 给你什么时候加酱，炒好炒多久，时间长了炒过了，他刚好把水分走完，满嘴的肉香味。
1: 老杨店里浇头之多，你看你也懵。
0: 整个成都市吧，市的话哈，如果说比面的品种的话，应该没得哪有我多。
1: 要是拿不准，建议来一个经典的素椒杂酱，准没错。
0: 来四个。

0: 有这个硬度嘛，颗粒，
1: 对，
0: 剁碎的，但肉质很好。
2: 二两咸鱼哈，
3: 快包面来，一个二两红油抄手，一个一两海味抄手，两个海味，一个菌汤，胡椒二两端起走，一两鳝鱼的双脆，十碗面之内都过汗，都过急，这个要经过时间水到渠成，这个是。
4: 对于吃面，老杨有点精神洁癖。
3: 该有汤的才是有汤，哦，做东西要有要讲规矩的嘛，是吧？
4: 闲暇时像一个狩猎者，隐匿在食客当中。
1: 甜面酱、豆瓣
3: 佐料吧，只有五六种。吃到吧，就是要吃它这食材的本味儿。
1: 对。
4: 一旦发现离经叛道的食客，免不了让老杨教育一番。
3: 这个面要摆，要会摆。嗯。有一种东西就叫蚂蚁上树。嗯。
5: 哪些面该吃干的，哪些该吃汤的，居然哪些该换筷子，他这方面都应该讲究的。78元。
4: 如果你还是停留在川味面只有麻辣印象的初级小白，那你急需要到老杨的面店里补补课了。后厨里，妻子按照老杨的指示精准调味。
5: 成都的面都是不辣的，面一辣了哈，他就把其他的味盖了，就吃不到它的复合味。
4: 说到复合味，得提一提灵魂底料甜酱油。
5: 个人的做法都不一样，各有千秋嘛。
4: 各种香料熬制的酱油，经老红糖点化，就是老杨对于那些挑剔嘴巴的回答。
6: 去成都吃的话，主要是吃佐料味道。
7: 对啊，然后颜色重，颜色重，然后让味道就不会很咸，然后这样就色香味俱全嘛。
4: 初级班毕业得上提高班尝尝海味面，你没听错，就是海味。几十年前，成都人几片海带，几颗淡菜，创造了对遥远海洋的畅想。多少老成都对大海的初印象，就是从这一碗海味面开始的。历经两个小时的熬煮，你着急，老杨不急。
5: 很小的时候，我们就晓得海味面。
4: 等到汤汁泡去大半，一口鲜汤入口，能让你在遥远的内陆也能感受海风吹拂。
8: 就是成都一个内陆城市里面做一个海味的东西，然后又很好吃。
9: 因为如果你去沿海，平常说这种海鲜面，估计别人可能会笑话，因为成都吃不到那种新鲜的海鲜，但是干货做出来的效果绝对不比新鲜的差。
4: 在食客眼里，老杨是个怪人，生意再好过午不候。
3: 面完了哈，就要放假了，
4: 赶上放假您明日再来。
5: 过好今天，明天再说，后天不管。
4: 一个放浪不羁的老杨，骨子里却满是对生活的热爱和想象。巴蜀老杨一碗川式面闯江湖，唱罢侠客行，酒河下梢，老街巷的陈旗小调予以回应。

三餐，四季。在速度和激情相伴的冬日里，一口薄皮大馅的云吞

0: 才会是让你死心塌地留下来的原因。刘姐，云吞界的大师姐，麻将场上的女爸爸。在你懂得刘姐的灿烂之前，首先要懂得她的黎明。
1: 我们干餐饮这么多年，360天没有公休日，天天如此那么上，看不到早高峰晚高峰的时候，看不到这一幕。
2: 进来云吞池是36斤五两，做村
0: 从80年代到现在，刘姐这双巧手和汇编云吞一起兴盛，顺理成章退休返聘，继续延长她的职业黄金期。
3: 一碗剩了，两碗，
4: 一碗谁也学不会，谁也是哎慢动作，一点点都是在从不会到会，一点点学。
0: 水打馅儿，配合香油提味之后搅上劲儿，用刘姐的话说就是
4: 力不及了，不马不停蹄地干还能供上云吞了。
0: 三下五除二，一秒一个幸福小包裹，这就是刘姐速度。和刘姐速度一样惊人的是汇宾早餐时段的眼花缭乱，但即便这样还是供不应求。
5: 说实话，要有急事别来这吃饭，从进门到吃到嘴里30分钟。
0: 汇宾云吞的盛大聚会总有一些属于老主顾的交易规则。自带一颗蛋才是聚会的前排入场券，当然你也可以自带主食，自带餐具。
6: 太凉了，我们大点给老人孩子吃。
0: 而鸡蛋是老顾客的专属。
7: 天津云吞就得拿鸡蛋往里冲，好吃。
8: 这天津外人就是习惯性都是自个儿带鸡蛋，过去都是拿着这个胳膊鸡蛋。
0: 隐藏在蒸汽背后的男人是五哥。和刘姐搭档10多年，
9: 忙完了，
10: 忙完了。
0: 作为饭店里唯一可以戴高帽的厨师，五哥当然不简单。
11: 宾客黎民，吉星高照，各位来宾给带来了祥云瑞气，给今天的婚礼争光添彩。
0: 四一出身的五哥，在辗转的人生过半后，选择来汇宾饭庄当了一名主夫。
11: 打造百年汇宾嘛，更上一层楼。
0: 打造百年汇宾，要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说起。那时的天津人，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汇宾饭庄的一桌好菜，见证了多少人间喜事。早餐是饭庄的便民附加项，也是刘姐和五哥革命友谊的根据地。
11: 刘姐，手板快一点，
3: 没问题，没问题，就我的手板，加快速度。
11: 哎，客人比较多啊，
3: 没问题。
0: 贵宾饭庄全天营业，早上的五哥专心当一名主夫，
11: 谁的盘子这是？
0: 而夜晚的。

0: 歌还有更加隐秘的任务。汇编云吞的绝妙之处在于砖，云吞高汤砖汤专用，五哥的高帽也就说明了这个高汤的量级。
1: 你知道不？它根据它的火候，根据它的时间，根据它的浓度，然后再加咱的调料，有秘法。浓浓的汤，香香的味道。哎呀，你知道顾客，哎呀美呀！
2: 五哥，汤熬好了吗？
3: 汤熬好了。
2: 熬几个小时？
3: 8个小时。
2: 好嘞。尤其跟五哥干啊，搭档的挺好的，因为他也麻利快，我这速度也就能跟他搭档干，换个人都不行。今儿忙啊。
3: 他说宁给我10块钱，不把衣裳干。
2: 我们俩干活在一块儿倍儿乐呵，挺开心的。
0: 汇编饭庄的欢喜二将和这个城市的冬日非常相配，一口云吞吃出了满满的期待，飒爽的冬天也就有了盼头。吴哥，刘姐，咱俩明儿见。利落惊人的汇编速度告一段落，而另一边，山丹的风也准备开始席卷张掖老城。
4: 父辈们放羊，都让他们放羊。哎，对，啊，就那个景色，风景特别美，放羊，甚至比你们现在看到的还要好啊！牛了羊了，就全部都不是在草原上，就是在山上。
0: 祁连山的风景美，不光能满足你的眼，还能满足你的胃。30年，不光让小吴变成了老吴，也让手里的羊羔子变成了面钉子。面钉子浇上辣卤子，能让西北狂野的大胡子老老实实地坐上饭桌子。西北小城哪有什么心事，早餐就是一天的头等大事。
4: 别的地方我不太清楚，咱人早餐非常非常重视，节奏慢也有那个时间。
0: 颤抖的双唇也告诉你，来这儿吃小饭得收起你的急性子。别看前堂一片岁月静好，后厨里马大嫂恨不得把西北女人的泼辣劲儿都揣进面窝窝里。回民加西北女人的双重身份，让马大嫂的面钉子成为免检产品。
4: 这个面啊，可能是更筋道一点，实际上是我们的老岳母。
0: 各家的面钉子看起来差不多，但吃起来的口感决定了老吴的腰杆子能挺多直。
4: 哦，哎，对。
5: 干到啥时候不想干了就散了。
0: 但再好的面钉子也离不开滚烫绵密的辣卤子，就像生活里的两口子。

0: 凌晨四点的后厨房成为老屋的独享时刻。回民小饭不同于汉民的清汤流派，恰到好处的勾芡就能让面丁和卤汁更加缠绵。
1: 后汤啊，它的那种味道能裹在一块啊，味道它能集中住到人的胃里面啊，它是更热养胃。

0: 往那聊。
1: 走，
2: 白老板。
3: 哎，
2: 今天肉怎么样？
3: 今天肉可绝
2: 了。哪块？
4: 就这一块上啊。那这块就这块吧，就拿这块。
5: 老吴放下了故乡的风景，但始终没有放过故乡的牛羊。山丹的牛羊肉好不好？老吴说好，才是真的好。
6: 啊，真好！山丹的牛羊品质好，草场啊、水源几乎没有污染。
5: 30多种中药材的加入，就是老吴对昔日伙伴最后的尊重。

0: 岳母当时他岁数也大了，有点力不从心，张扬这边接过了这个馆子。这是今年嘛，我们已经12年了。
1: 12年的坚持，除了家人在侧，也离不开那些与黎明一起出现的老客。这是凌晨4点的第一锅汤，这是来喝汤的第一个人。一场美丽的误会，每天都发生在这迷人的月色下。他以为他一定要在4点半喝上第一锅汤。
2: 第一锅汤，它就是牛肉汤啊，骨头汤煮出来的，浓厚鲜美嘛。
1: 他以为他一定要在4点半准时开门。其实，他本可以不这么早开门，他也不必这么早来。荒诞故事，小城专属。
3: 这个没有约好的吗？
1: 我们总是能够在他人的满意中收获满足。
2: 啊，每天过来的，每天早上都吃。
0: 啊，他原来也买过小贩，对面他房子拆了。
1: 小事，小贩，这是专属小城的节奏。一碗早饭流露出的温柔，无论是家人还是朋友，都不曾输过昨夜的酒。

老炮精神，随性的老杨等待每位怪客光临自己潜藏在巴蜀老街的龙门客栈。默契双档，五哥和刘姐为一碗小小的云吞冠以专属天津的清晨属性。铁汉柔情，老吴用牛肉小饭继续心照不宣去履行西北小城凌晨时分那无言的约定。茫茫人生旅途，总是难免会让生活中多了几分犹豫的底色。于是，我们开始希望能在清晨伊始，吃下一份果断。也只有经过这样的第一餐之后，才能积聚飒爽的心气儿和力量，用洒脱且决然的行动，为自己平淡的日子留下精彩绝伦的诗句。

0: 赛车是舞台，上海
1: 江湖二十年，弹指一挥间。二十周年纪念版舞台剧《武林外传》，带您重回记忆中温暖美好的同福客栈，续写故事新篇。See you in Shanghai， 上海见。2026演出季启幕，剧院魅影重磅卡司回归，梦断花都即将绚烂启幕。
2: X 是什么？它是数学中的未知数，也是不同思想的交汇。今年上海科技节，一间特别的快闪咖啡馆出现在城市里。
0: 欢迎来到 X 咖啡馆，在这里我们将打造一个面向未来的公众科学互动社区。
2: 在 X 咖啡馆， X 代表着交叉学科，也代表着探索未知。来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展开跨学科对谈，那些影响未来的问题正在这里被重新讨论。
3: 看来是无用之用，但是它带来今后的一系列的技术革命。
4: 基础研究是所有这个问题的一个总开关，你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但是它千变万化。
5: 水底石穿，怒马石甲，功在不舍的这种精神，可以在我们的研究探索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6: 大自然是什么？也就地球是什么？宇宙是什么？这就是研究，这就是科学。
7: 它就会强烈的让你去了解未来，会让你充满热情，然后你就会觉得生命很有意义和价值。
2: 用一个好奇问题解锁科学世界，以一杯醇香咖啡唤醒无限想象。东方卫视执拗而者特别节目跨界科学对谈 X 咖啡馆，大胆提出你的科学问题，或许下一秒科学家就会给出回应。5月22日起，每周五22点，敬请关注。

当年老庞的任务是去营救小灰楼里的同志们，但是任务失败了，老庞也遇害了。但是老庞在哪儿牺牲的，至今还查不清楚。当年卢门惨案的炮制者是雪狼，所以我们怀疑这个雪狼就是凶手。

0: 只要刽子手，人民不会放过你们的！中国万岁！
1: 人民万岁！

刽子手，你们不能好死，不能好死，刀光万岁。

0: 如满解放以后，我认真核对了每一位烈士的信息，里面就是找不到老庞。
1: 老姜，你知不知道有一个代号叫鬼枭的特务？
0: 怎么了？
1: 档案上显示，这个叫鬼枭的特务跟许文正联络过7次，但是在20号当天却突然联络雪狼。我在想，这个人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0: 他们之间不是最讲究体系外的保密吗？鬼枭是徐文正的手下，当时徐文正在执行别的任务，不在小回楼，所以鬼枭应该也不在。
1: 徐文正在被枪毙之前，也没有提过鬼枭这个人。
0: 徐文正的资料我看过，没有线索。

0: 还在算大头螺呢？怎么都算不对。我觉得我们还是没有找到解决之道。如果这压根就是一场骗局呢？
1: 骗局？这可是国外资料明确记载的，怎么会是骗局呢？人家比咱们先进，他们都在用，咱们却不用。如果发射鱼雷的时候，潜艇翻了，谁来负责？
2: 打不中目标，谁又来负责？裴章说的对，不能因为算不通就放弃。除非数学能证明没有大陀螺不影响稳定性。
3: 喂，你好，专家办公室，
4: 帮我找一下季专家。
2: 丹阳，找你的。
3: 哎，来了，
4: 谢谢啊。
3: 季专家吗？珊珊啊，什么事儿？你没发现这两天少了点什么吗？什么？
4: 柯一白慧还拿你当朋友呢，他都三天没来上班了。他人呢？生病了，
2: 何主任给了他一周的假。一周？这么严重？
4: 就这事儿，挂了。
3: 红梅。
4: 红梅，怎么才来？都几点了？
3: 不好意思啊，刚开完会。给白慧买
4: 的东西还没准备呢，买点什么呀？这些吗？专家副食票。你这个月不吃肉了。还是留给需要的人吧。走吧，快走。
5: 谁呀？
6: 来了，白大夫，我来给你送药来了。
5: 我药够用了，以后不要再送药了啊！
6: 别呀，白大夫，你看我给采的药今天药可新鲜了。
5: 我说过我不会再收你的药，走吧。
6: 别呀，白大夫，你行行好收了吧。你要是不收啊，我家都揭不开锅。
5: 少跟我废话，赶快走！
6: 白大夫，白大夫，哎呀，白大夫。 您就行行好收了吧。你到底是谁呀？白大夫，我就是一个送药的，就算我不来找你，也会有别人来找你。再说了，我一个跑腿送信的是谁？这重要吗？说吧，谁派你来的？白大夫，您还是先看看药吧。
5: 你连一句实话都没有，我怎么收你药啊？
6: 白大夫，你可就别难为我了。我就是到了日子、到了时间、到专门的地方去。

0: 许信，您就行行好收了吧，您要难为我，我可真就没法活了。你更别难为我，我也没法活。
1: 白大夫，赶快，你松下吧，白大夫。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1: 爸，您宝贝女儿来了。
0: 教会啊？
1: 这是
0: 啊，送药的。
1: 对，送药的。
0: 送药的，你这病还没好利索，你这出来做啥子呀？
1: 我出来透透气，能好了快点。
2: 白大夫，钱还没给，您随便看就给就成。
0: 啊，对对。啊，谢谢啊，我先走了。来，白慧。
3: 哎，丹阳，红梅姐。
0: 哎，白慧，
4: 哟，季专家。
0: 哎，潘博文，你们来了，
4: 我们这听说白慧病了，过来看看。
0: 你这病了也不跟我们说一声，你们那么忙，但又搞科研，
4: 我又不是什么大病，就不敢打扰你们。哎，
0: 行，我去烧水。哎，辛苦了，叔。哎，
5: 快进来呀！哎，
0: 白慧，以前我生病的时候啊，你就总照顾我，今天可算让我逮着机会了。咱们赶上伙食，
4: 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还有排骨啊！
0: 季专家呀，今天是把他一个月的副食票都给贡献出来了，我也沾沾光。
4: 那我给你们做一个红烧排骨吧，来。
0: 哎，别了，你病号就好好歇着吧，今天我来啊。那我给你拿砍刀去。哎，等着小慧，你呀歇着，在哪儿我去。杂物间门后，我去。哎，
6: 潘公安，找什么呀？
4: 啊，白大夫。嗯。小慧说砍刀在这儿。
6: 哦，哎呀你。
4: 这孩子，在这儿。哎，您今天又上山采药去了？
6: 药农送来的。嗯，慢点啊。哎，
4: 白慧，你这能行吗？
6: 给我，没问题。
4: 小心着点啊。哎。
6: 问题，哎，你行不行？哎，季专家，哎呦，哎呀，做工程你是专家，
1: 这怎么
6: 做肉啊？我是专家啊，这
1: 还有门道呢。
6: 歇着，歇着去，歇着去啊！还真不行，呵，哎，
4: 快歇着去吧。
7: 那我去弄鱼去。
1: 啊，厨房在那边。
7: 哎，好嘞。
8: 你守着这样一个父亲，得什么病都不怕。我去给你们倒茶。哎呀，
9: 小慧这一病啊，哎呀，正好她也能歇歇，我还能给她开点药，调理调理。嗯，
1: 真羡慕她，不像我，连我父亲在哪儿都不知道。
9: 这得怎么弄啊？这。
6: 现在都解放了，过去那样的事情呢，不会再发生了。嗯，
4: 白大夫，
6: 嗯，
4: 你上次跟我说你给徐文正治过病，那，你有见过他手下吗？
6: 手下猫狗的倒是见过两个，见过的。
4: 白大夫，
6: 嗯，
4: 有一个代号叫鬼枭的人，你是不是认识？
6: 鬼枭不就是北方叫猫头鹰的吗？
8: 这是徐文正的一个手下，那是他的代号，是个人的代号吗？嘿嘿，没听说过呀，不清楚。您
4: 再好好想想。
8: 彭梅，彭梅，彭梅。
4: 这鱼怎么那么滑，我弄不明白。你快过来帮我处理处理。自己弄，忙着呢。
8: 这个活的我处理不了。
6: 哎呀，行了，我来吧，我来。
4: 哎，您歇着，我去。
8: 快快快！放心啊，叔。
4: 哎，
8: 能
4: 干什么呀你？
8: 哎呀，我那你也会扎呀。
6: 哎，小慧，给他们倒点水。
4: 哎。
6: 哎。

0: 养着呗。怎么了？哎呦，这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1: 没事儿，没事儿。
2: 哎，我看看，切到手了吗？
1: 没事儿，一个小口子。
2: 来来来，我给你处理一下，快点。
1: 不是，我还没弄完呢。
0: 你快去弄吧，你不用管我。
1: 哎呀，没事儿。
2: 快坐那儿。
1: 没事儿，一点小伤，看把你给紧张的。你还看五线谱呢，
3: 小慧。
4: 想学手风琴，总得从识谱开始啊。
1: 这么说，以后能听到你拉手风琴了？
2: 我呀，就是从零开始的，还早着呢。
1: 你这么聪明，肯定一学就会。这里边谱子还挺多。哎，你学会哪首了？给我唱两句。
4: 好。
1: 会哪首？给我唱唱。
4: 算了，感冒还没好，嗓子疼。等过两天好了再给你哼。
1: 行，今天饶了你。
3: 小慧啊。
4: 哎。
3: 哦，怎么样，看手？
1: 没事儿。
3: 哎呦，你看不小心，来涂上这个试试，好得快。
1: 谢谢啊。
3: 小慧啊。
4: 哎。
3: 涂好以后赶快去帮季专家做菜啊。
4: 知道了吧。

0: 这么大的学习，好美的东西。哎呀，还是我来吧。没事，我自己没问题。我跟你讲啊，好不好看，好不好吃，反正也就这样了。第一次做啊。
1: 没事，我在这儿行了，你在这儿我就更不会干了。我帮你弄一弄，我怕糊底，你轻一点。
0: 你这样会崩的，你顺着这个锅旁边放。好。我这是根据咱们嘴大的人啊，就拿大的，嘴小的人就吃小的。结合每个人的特色做的这种特色加成完的。你看这大的，铁头没是吧？哎。
2: 没想到你还有这一面。哪
3: 一面啊？
2: 会照顾病人情绪，还会做饭，心挺细的。你这反射弧也太长了吧？现在才发现啊？
3: 你又没这样对过我，我怎么会发现？
2: 你铁打的身子也不生病，你让我怎么表现啊？哎，要不你病一场，你看我怎么照顾你？
3: 你什么意思呀？盼着我生病是吧？
2: 你这铁打的身子，我这辈子估计是没这个机会。
4: 不是你说话，怎么让人听着都这么别扭呢？夸我呢，怂我呢？夸你啊，
2: 别有不知道。你总去市局的训练场训练。
4: 哪天练练？别哪天了，哪天也不练。你们做科学家的呀，这个身体一定要硬朗，练练是没有坏处的。小慧，小慧，
3: 嗯，
4: 嘿嘿，你看看你这三天，病恹恹的。 话都不愿意说呀，吃了爸爸那么多药，这都不见好。唐公安和季专家这一来，一下就来精神了，什么病也没有了。你说爸爸这是不是老了，该退出江湖了？连自己女儿的病都治不好了，嗯，这真所谓啊，身病易治，心病难医呀。
3: 什么心病呀？还不是吃了您的药才好的吗？

0: 小慧，
1: 嗯，
0: 我看你屋里那桌上有一本乐谱，过去没见过，现在这是怎么回事？
1: 爸，你还懂乐谱啊？
0: 乐谱我看不懂，但是我知道，这是唱歌用的。怎么，小慧，你对这个感兴趣？

0: 爸，嗯，我上班去。哦，哎，
1: 小慧，来看看，病刚好，熬的这个药你再吃点，巩固一下。
0: 病都好了，还吃什么药？我走了。
1: 巩固一下呀，你看看你。
0: 走了。不喝了。
1: 你这个孩子真是，这个孩子。

0: 我再重申一遍啊，
1: 纪律，纪律，听到没有？瞧你们这一封封的检举信。总之，这种情况，现在的检讨全都不合格，隔靴搔痒，生怕跟自己扯上关系，是不是？
2: 我告诉你们，这件事情很严重，现在厂里已经把这件事情定性为恶性事件了。
3: 下面，我宣布一下新来护士，还有二区护士长的事。
4: 哎，要是真来了新护士，那我们就会分科室了吧？咱们总算能轻松一点了，真好。
5: 我看也未必，他们刚来还不得手把手的教啊？
4: 也是，可那也比人手短缺的好。我看呀，这选护士长一个个都卯着劲儿呢，尤其是郑林。
6: 等会儿把三床的药换一下。
4: 嗯，好。
5: 别乱说，没什么错，人家护林长经验丰富，按理说也应该是他。
4: 他那么看不上你，你不怕他当了护士长之后刁难你啊？
5: 别想那么多了，做好自己的事儿吧。
4: 你呀，心真大。
7: 拜会，
5: 陆秘书，跟你说了多少次消毒间你要少来，这里面都是无菌的。
7: 哦，好好好。我说你这大病初愈的，应该好好休养，这些活让别人干去了。
8: 我一个护士，这活就是我的，我能让谁干呀？
7: 哎，我听说你们厂医院要推举一个护士长。
8: 你消息够灵通的，刚开完会宣布你就知道。
7: 那这事儿也得上报厂院了。我觉得这护士长你最合适。
8: 谢谢。
9: 厂长，你总算是来了。夏院长最近心情不好，正打点滴呢，他需要人开的。哎呀，
10: 杜芳有问题，又不是他老夏有问题，心思怎么那么重啊？
9: 夏院长啊，把名誉看得特别重，厂医院上了通报批评，他是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啊。
10: 在哪个病房？
9: 啊，这边。
7: 你说你这么优秀，这护士长本来就应该是你的。
8: 陆秘书，你别说了，你在这儿会影响我工作的。
7: 说你呀，一忙起来就不会照顾自己，你得学会照顾自己呀。你说你这个手，整天泡在水里边，那对皮肤多不好啊。
5: 不行，我怎么能收你礼物呢？
7: 哎呀，你就拿着吧。
5: 我不能收，陆秘书。
7: 我这特意给你买的，你就收下吧，这特别好，
5: 真的不能收，你别这样，
7: 陆秘书。求求你了，拿着吧，拿着。
5: 我不是这么客气，你别给我。韩厂长，葛主任，
9: 白慧，你去一下护士站。
5: 哦，好。
9: 韩厂长，我还有几个病人，我先去看一下。
10: 好。
11: 厂长，你是不是经常来厂医院找白慧啊？
7: 厂长，我有追求爱情的权利吧？
11: 那你知道人家的心思吗？在这里动手动脚的啊！别忘了，你是厂办秘书。大学毕业生，不是无业游民。
7: 是的，可是我想……
11: 你想什么呀？你应该想着怎么把全部心思放在工作上。你应该像你父亲一样，不怕流血牺牲，敢于冲锋陷阵，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

0: 队长，我又看了一遍医院里所有人的笔记，没有一个是跟这张图上一致的。
1: 这就是说，从赖广润家找到的这张。

0: 厂医院不需图，不是厂医院内部人员提供的。
1: 厂医院毕竟不像专家楼这种保密型单位，人人都可以进。所以我们的调查范围一定要扩大，但凡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的人员，都要进行排查。
0: 是，队长，我建议从张阿水住院那天一直到出事那天，这中间所有去厂医院治疗过的人都要想办法弄到他们的笔记，一一进行排查。
2: 好，就这么办。
3: 可队长。
4: 就我们这几个人，怕还没找到人就跑了。
5: 怕敌人跑了就加班加点。说实话，就这点工作量，跟我们打仗比啊，差远了。
6: 这个钛合金的演练呀，是个世界性的难题。我们还要靠全国各地的专家群策群力，来保证水滴工程试验起步。
7: 这个潜航稳定器从60吨改建成40吨了。潜航稳定器的工艺太过于复杂，而且造价成本极高。以我国目前的工业水平，没有个6-7年恐怕根本完成不了。
8: 3年，如果可以联合全国各大院校，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争取在3年内攻关成功。
7: 在一个环节上就浪费3年，那我们什么时候能造出自己的潜艇？
9: 哎呦，看来。
7: 你有不同的意见，
10: 叔公，我跟立奇询问他们说过我的观点，我看过杂志上面的资料，我也认真的验算过，我认为，就算没有潜航稳定器，我们的潜艇也一样能够完成设计，达到标准。
7: 可是国外的潜艇都有啊，他们的科学杂志上都写着呢。
10: 不可信，
7: 我觉得这是外国人的烟雾弹，我担心。
10: 我担心我们在潜航稳定器上浪费的时间越多，花费也就越大，我们的损失也就越大。
11: 你认为科学是靠数据，不是靠直觉，每一个环节都要稳扎稳打，做好充分的准备。
12: 虽然这样会花费我们很多，但是我认为在你眼中的这些损失都是值得的，必须通过实验来证明哪个是对，哪个是错。
13: 时间不等人，我们已经没有试错的时间了。
1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5: 不要再争了。
16: 咱们这个实验用的潜航稳定器啊，已经初具雏形，
17: 不妨咱们明天去车间，现场进行个科学论证，好不好？把卯汉车间的工作面一定要收拾干净，明天楚工我带着专家团队去你们车间考察。
16: 啊，赵主任，这件事情一定要重视起来啊，拜托你了，
17: 好嘞。
16: 戴慧，你怎么来了？有事儿啊？
18: 我是来跟你道歉的。
16: 道歉？跟我道什么歉？
18: 就是你送的护手霜我没收，我当时真的不知道韩厂长和葛主任会来，对不起啊，让你挨批评了。
16: 哎呀，没事儿，我都没往心里去。
18: 真的？
16: 那当然了，你要是过不去的话，你就把护手霜收下啊。
18: 哎。
16: 谢谢。哎，白慧，你们厂医院要选举护士长的事儿，那报告都放在我这儿了。你各方面都那么优秀，这个护士长就一定是你的，这次我一定会帮你的。
18: 秘书，这事儿最好还是让领导决定吧。

0: 刘叔，哎，看这么短的时间就造出这么大家，真得感谢你们啊！哎呀，
1: 我还嫌慢呢。
0: 毛主席说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2: 牛师傅
3: 就是牛啊，我们就需要这种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我们的潜艇就指日可待了。哎呀，
2: 厉害！
3: 我们是按照10:1的比例设计的。

0: 总体重量是4吨，通体是金刚打造。4吨，这要是按照10倍的大小来的话，这得是多大的家伙！
1: 我虽然对潜艇不了解，但是今天看到它，才知道水滴工程有多浩大。
2: 牛师傅也太厉害了，
3: 真厉害。

0: 你们有没有救人啊？救人！救人！救人！救人！救人！队长，快快！队长！
1: 需要输血，确定血型，准备血浆。是。我试一下脚啊，感觉一下，这样怎么样？啊，疼！疼是吧？很疼吗？啊，
2: 还能忍。
1: 你别忍着，你这手指头你跟我讲话去。
3: 来，能动吗？
1: 我就不太好动了。
3: 你这是手臂骨折了啊？
1: 啊，骨折了？嗯。
3: 那
1: 问题大吗？
3: 哎呀，问题不算是大，但是呢，伤筋动骨一百天，这个期间你不能再工作了啊！你万一手臂错位就不行了。张玲，需要打个甲板固定。
4: 好，我现在去。
3: 不是一百天，现在是工作最忙的时候，这没办法呀。你们车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么严重？
1: 今天一个大铁球砸下来了，有4吨的重呢。
3: 4吨重？哎呀，真够危险的。行了，您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啊。
5: 院长，陈队长是A型血，医院血量库存不足，怎么办？马上到血库调，来不及了，快，组织人员续血。是，
6: 院长，我是 A 型血，撤我的血给陈队长。白慧，献血而已，没事。好吧，去吧。是。主公，怎么样？还没出来？
7: 珊珊，怎么样？大家放心吧，白慧正在给陈队长献血。陈队长虽然已经脱离危险了，但是还需要输血。你们谁？
3: 他什么血型
7: ？A 型。
3: A 型。
8: 我是 O 型，我献过血，抽我的。
9: 我跟队长一样，我是 A 型血。那你跟我来。主公，您先回去休息，有消息我们第一时间通知您。陈队长是为了救我
8: 而受伤的，现在在抢救，我怎么能回去休息呢？
3: 主公，要不咱们还是回去等消息吧，在这儿帮不上什么忙。是啊，主公，
8: 你现在必须得回去，我送你回去。
3: 丁姐，我们去车间看看。是。
10: 这怎么回事啊？啊！你们保换车间还是模范车间吗？怎么能出现这么大的事故？是啊，这么大的东西怎么能掉下来呢？
11: 厂长，我一定认真总结，你这个主任就得先进检查。是。
12: 问题应该出在这根钢丝绳上，你看，钢丝绳上的吊扣开了。
3: 牛师傅，麻烦您来一下。
13: 什么事儿啊，庞公安？
3: 您看看这个钢丝绳插扣。嗯。

0: 这个钢丝绳插扣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事故原因在哪儿？
1: 我看是插的太短了，按规定啊，我们插这个不得少于30公分。你看这个，连一半都不到。
2: 我看这个事故啊，就是因为接头脱开所造成的。
3: 赵主任，平时这个工作是车间里谁负责？
1: 一般来说也没有具体的人负责，大家基本上都会。需要的话。
0: 谁都可以插，插好了就码放在一起。用的时候根据吊装的重量，选择不同粗细的钢丝绳。
4: 可从接口上来看，这个吊扣是刚刚完成的。
1: 你看，这上面还有金属摩擦的痕迹。
0: 这位公安同志说的对，这确实是新插的。你看，这个麻绳都是新的。
5: 这都是谁干的事儿？
6: 啊，到底是谁干的这没人性的事儿啊！赵
7: 主任，你们车间从上到下给我查。
8: 是。
7: 今天专家组来视察的事情都有谁知道？
1: 昨天接到陆秘书的通知，我就向整个车间传达了，大家应该都知道。陆
6: 成，你还告诉谁了？
7: 我就给赵主任打电话了，没跟其他人说。
1: 晚上车间有人值班吗？
7: 一般来说，我们收工以后，大门一锁，里面就没人了。好，情况我们了解了，谢谢。问题就出在这个钢丝绳插扣上，我判断这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的破坏行动。
9: 而且凶手就在场内，很可能就在车间内。这个莽汉车间，一个线索都不要放过。
10: 明白，立刻排查。
11: 局长，
10: 陈队长怎么样了？
9: 伤得很重，刚做完手术，已经醒了。这边。
11: 百惠，你刚献完血，休息一会儿。
12: 没事，我没事。
11: 刚献完血就这么玩命工作，你这么表现，是不是想当护士长啊？
10: 哎，长良，刚刚献血的时候你去哪儿了？我记得你也是 A
11: 型血呀。我才病房啊，我不知道。
10: 整个医院的喇叭都通知了，你会不知道？
11: 我真不知道。
10: 行，我看你是选择性耳聋吧。
11: 洛珊珊，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啊？
10: 我说的是事实。
11: 行了，珊珊，别说了。
13: 要是让他当上了护士长，那咱俩可是要倒大霉的。你看他那个样子，
14: 这实在是太危险了。如果是特务所为，那他们为了破坏水滴工程，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以后还不知道会用什么手段伤害您。接下来可要万分小心啊。什么？是不是特务破坏，得看专项组的调查结果，也不知道。
15: 陈队长跟那个工人怎么样了？楚国，今天这个大铁球掉下来，大家都看到了，这还只是设计的十分之一。如果真的是40吨的话，它该如何安装在我们的潜艇内部？
16: 为了这40吨的稳定器，我们就必须加大潜艇的内部空间，
15: 这里面一系列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16: 怎么就不能解决啊？虽然今天是很危险，但这与设计无关。 现有的资料里已经充分说明它的必要性，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抓紧进行这个稳定器的实验，获得准确的数据。
14: 科学啊，是严谨的，需要大量的数据来支撑。我们现在这样两边同时研究，既费时又费力。

0: 科学啊，是严谨的，需要大量的数据来支撑。我们现在这样两边同时研究，既费时又费力。
1: 夏院长，东升的伤怎么样了？啊，张局长，你放心，开始的时候缺血，是白慧护士和魏公安安排。

0: 还陷的血，我估计应该是受到了重物的撞击，后续还得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好，那您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
1: 好的，童明啊，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体内还有你一小子的血了。队长，只要你能站起来，把臭干了就行。臭小子，
2: 老师来了。队长，你感觉怎么样？
1: 我没事。
0: 有事的话，我还能睁着眼睛跟你说话吗？行了行了，陈队长，少说话，好好休息。谢谢夏院长。刚才昏迷的时候，感觉又回到了抗美援朝的战场，那一仗打得昏天黑地的。你给我少说两句吧。红梅啊，车间调查的怎么样了？可以确定。 一定是有人动了手脚，在钢丝绳插扣上。不过，现在调查的范围太大，因为车间的每一个人都会弄钢丝绳插扣，所以，我们现在还在逐一排查，有难度。排查的时候，你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能打击工人的积极性，搞得人人自危。是，老师。看来厂里不只有一个李光明，肯定还有别人隐藏在这个工厂里。这个时候，专项组如果没有负责人的话，肯定是不行的。这样吧，红梅。 你就暂时担任专项组的队长吧，东升，你觉得呢？我同意，保证完成任务。红
3: 梅，你看这个脚印。
0: 有人从这进来过。

0: 所有的窗户都封得好好的，只有这一扇有松动过的痕迹。
1: 红梅，你看这个窗户的保护栏也被人故意拿下来了。
2: 红梅，我们找到一个证物，这是插钢丝绳的签子，上面有的氧化痕迹已经被抹去了，这表示这两天有人使用过。
1: 能不能查到这是谁的？
2: 这东西是公共物品。
1: 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而且上面的指纹已经被刻意抹去了。看来如你所说，这是有人故意为之。
0: 那这下可就麻烦了。
1: 从现在的信息判断，这个插钢丝绳的人手法极其娴熟。我相信车间里不是所有人都能办得到，从这里试试，找找的破口。
2: 没问题。
1: 另外，调查一下每个人的活动时间和轨迹。是。
3: 张护士，我这骨折干嘛要打点滴啊？
4: 这是医生开的药，你得听医生的。我们都是按照高标准给你的医护待遇，你救了工友，算是我们厂的英雄了。哎，
3: 当时情况紧急，我也没想那么多。
4: 喝点水吧，放这儿了。
3: 谢谢啊。
4: 看着点，药要是没的话，记得喊我们拔针。
3: 好，
4: 那我先走了。
3: 谢谢。
5: 雪狼还汇报，飞狐跟蚯蚓制造了一起车间意外，暗杀楚怀秋，但失败了。主任，我怎么不知道在龙门还有一个叫飞狐的外籍存在？
6: 你还记得南山训练班吗？
7: 那是很早之前的事了。
5: 这就叫早年布下贤子一枚，没想到如今起了大用。哎，鬼枭那边怎么样了？
8: 以前都是壁虎跟鬼枭接触，现在壁虎殉职，如果雪狼再不出面，恐怕我们很难劝鬼枭出山，
9: 要被安排他们见一面，打消他的疑虑。
10: 不到万不得已，雪狼绝不能暴露。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在龙门人手有限，能否完全盘活鬼枭这枚棋子，至关重要。
8: 是。
10: 还有就是，你告诉雪狼，不要动不动就杀人啊。
8: 啊！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是彻底解决水滴工程。杀一个人有用吗？很有可能会暴露自己。啊，
9: 是。
11: 啊，去吧。

0: 哎，大夫，今天出诊呢，上次你给我的药非常好啊。
1: 回头我再给你开点。
0: 行行行，那你忙着啊。
1: 好，好，好。
0: 哎，
2: 你还真敢来找我。
0: 今天只给您送药，不收您钱。哦，对了，这里有专门留给您的东西，都放在里面了。
1: 哦，对了，光灯我下次来拿。
2: 啊。

0: 我说怎么找不着你呢？原来跑这儿来了。我说你刚新闻写也不好好休息，不是，这些活葛主任不都安排给张玲了吗？他又躲哪儿清闲去了？
1: 白无事，你献血了？
0: 可不是吗？
2: 你别一整天把献血挂嘴边儿，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
1: 哎，白护士，那你不用照顾我了，我打完这瓶点滴就没事了。你快去休息吧，快去快去。
2: 哎，这医嘱上写的是三瓶药啊，张玲怎么说是两瓶？
1: 张护士说是两瓶，我听得很清楚。
3: 啊，少配了一瓶。这个张玲，哼。
4: 师傅，嘿，师傅。你怎么来了？
2: 哎，你不能乱动啊！哎，
4: 我伤的是手臂，又不是身体。
2: 那也得需要静养。
4: 哦，好，好，静养，静养，静养。
2: 牛师傅，你们聊，我再给他多拿一瓶药。
4: 哎，好嘞，好嘞。
5: 慢走啊！
4: 快快走走走走走走。
6: 张玲啊，你也是有经验的老护士，这种低级错误都能犯吗？
7: 主任，三号床的药我真的没少配。我知道患者是这次铁锈事件受伤的技术工人，我特别注意，我真的没犯错。
2: 行了，别跟我狡辩了啊！人家病人自己发现少配了一瓶药，难道人家还冤枉你啊？
7: 主任，我是老护士，我没少配呀。
2: 好了好了好了，别跟我解释了，回去工作，认真点儿，下不为例啊。去吧。

0: 怎么了？
1: 没你事儿。是武师傅的配药少了一瓶的事儿吧？我让珊珊补上了。
2: 我说葛主任怎么知道的？我不就漏了一瓶药吗？
1: 你打我小报告啊？
0: 我为什么要打你小报告？
2: 别说护士长的事儿你没动心。
0: 我是动心了，但我也就是想想。我知道我当不了。第一，我的工作能力没你强；第二，我护理没你长。
2: 说的比唱我都好听。那葛主任是怎么知道的？
0: 是患者的师傅牛师傅当时在场，知道少了一瓶药很不满意，专门向葛主任反映的。不是我，也不是珊珊。这件事情你可以问患者，他知道情况。

0: 这儿现在没有外人，我们能不能好好的说会儿话？
1: 这个结果算了。

0: 您不是支持丹阳的理论吗？跑这儿来跟我们研究什么呀？
1: 我是支持丹阳的观点，
2: 可是他那脑子啊，就是台超级计算机，我也帮不上忙。

0: 你要是当了护士长，一旦有人借题发挥，拿这件事情说三道四，这个护士长你还怎么当啊？
1: 这有什么可借题发挥的？
2: 杜芳现在还在公安局配合调查，我当时去的时候，他告诉我这件事情是你在背后指使他做的。
1: 你拿杜芳威胁我，如果是我干的，我现在还能站在你对面吗？
0: 我的张玲姐呀，你现在之所以能站在我对面，是因为我拦住杜芳，没让他捅出来。
1: 你现在跟我说这么多，无非就是你想当这个护士长呗。
2: 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我想不想当护士长的问题，而是你能不能当护士长的问题。
0: 你想啊，一旦你当上这个护士长，你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你很难服众，他们会想尽办法整垮你。到时候万一翻出什么旧账来，那就不是当不当护士长的事儿了，厂医院你都待不住。
1: 如果我当不了，谁还有这个资格？
2: 罗珊珊啊。

0: 哎，大家伙儿，你们看我给你们带什么好东西了？哎，来吧！今天什么日子呀？
1: 没注意。哦，
0: 怎么样？有点眉目没？
1: 现在啊，全都排查了一遍，咱们厂呢能熟练插这种钢丝绳的人呢，一共是16个。 有7个呀是咱们原厂的职工，剩下的呀都是外省外地调来的。看了他们的档案，都清清楚楚的，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啊，档案有问题，也别想进咱们05研究所。
2: 腾斌，
3: 调装的孙大宝和赵小峰调查的怎么样？
4: 查了，赵小峰是刚到咱们厂不到1年的新工人，他是孙大宝的徒弟。那个钢丝绳呢，就是孙大宝选的，但他选的时候，他只注意到了钢丝绳的粗细。 忽略了钢丝绳插扣这一重要环节，这已经是工作中的严重失职，已经被停职审查，等候处理了。但是，
0: 经过我们调查，这俩人呢，第一不会插钢丝绳，第二，孙大宝在工作中一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没有任何作案动机。
5: 专家组那边现在状态怎么样？
4: 哦，我看他们正在会战，灯火通明，也不知道在研究什么。
0: 哎，我听说。
6: 专家组从中午到晚上都没去过食堂，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
7: 这么忙吗？有咱忙吗？哎，
8: 干嘛？这些苹果大枣全部充公。
6: 我留俩什么粮？
8: 什么留点儿？家里还有没有？都拿过来。
9: 你看啊，我从中午到现在说了2次了，他们谁都不听我的呀。
10: 这样的身体可受不了啊！
11: 厂长，出来了，怎么样？专家们吃了吗？
12: 就拿了几个馒头，这些一口都没动。
13: 不是，这怎么连饭都不吃了呢？
14: 这样，今晚食堂留人值班，一旦专家没有吃饭，马上扔饭。
15: 好，听见了吗？快去吧。
16: 师傅们，谢谢了啊，谢谢。
17: 楚工，
18: 哟，胡梅同志。哎，
15: 怎么韩厂长、陆秘书你们今天都在啊？
19: 因为这些专家从中午到现在什么都没吃，饭都热两遍了，又凉了。
15: 有这事儿？ 再怎么样也不能不吃饭啊！
19: 他们心里急呀，这关系到水利工程下一步的方向问题，很重要的。

0: 红梅啊，你们这是？
1: 我们拿了些苹果大枣，怕大家饿了，也好垫垫肚子。
0: 红梅啊，你倒是提醒我了。陆成，厂里干部职工看有什么有营养的，不用加热的小零食什么的都拿出来。计算上的事儿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但这方面我们不能掉链子。
2: 好，我这就去。
3: 团长，谢谢，非常感谢。
0: 主公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来，团长，这里有几处。来，同志们，暂停一下，暂停。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让大家看到了你们的干劲。我想，有这种干劲儿，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今天啊，潘站长和专项组的同志们带了慰问品来慰问大家。哎，同志们，你们知道这些慰问品都是从哪儿来的吗？ 是我们厂的广大干部职工把家里头啊舍不得吃、最好的东西毫无保留的都拿出来带给我们，这不仅体现了我们厂广大干部职工对我们的深情厚谊，更是对我们的鞭策和鼓励。对此啊，我们对厂里的广大干部职工表示感谢。
4: 来来来，韩站长，给我们说两句。
0: 给大家鼓鼓劲儿，加加油！好，欢迎各位专家们，你们辛苦了。科学上的事儿呢，我没有发言权，但怎么能给你们这些宝贵的专家们提供最好的后勤保障，这个我有发言权。大家这些天的挑灯夜战，甚至是废寝忘食，我们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啊。这些个小零食呢，虽然不是什么山珍海味。 但代表我们厂干部职工对专家们的一片心、一片情啊！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而伟大的精神就会造就伟大的事业。我相信，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拥有我们中国人自己制造的潜艇。
2: 来，媳妇儿，
5: 辛苦啊！
6: 大家辛苦啊！来一个，
7: 谢谢，谢谢领导。
8: 丹阳，吃个苹果。
6: 好。哎，
8: 我先不吃了，我先把手头工作做完。
6: 吓我一跳！
9: 钱给你放这儿了。
6: 你来干嘛呀？
8: 好的。
6: 啊。 我来跟大家给你们送点慰问品。啊，谢谢。算这么一大桌子，琢磨，
8: 还不到一半呢。不跟大家一块儿算。啊，不了，找人去。
6: 那，安静。 不打扰了。哎，来，
8: 哎，
6: 给你一个。
8: 哎，有了，谢谢。

0: 你怎么来了？一夜没睡吧？你不要一晚上没睡吗？我劝你呢，还是不要有压力，因为你根本没有必要固执己见。毕竟在这一方面，我比你专业。我不在乎输赢，我只看重数据。至少算到现在，我的方向是正确的。
1: 你也不要太过自信，也许从根上，你的方向就错了呢。
0: 你还真是说到本质上了，正是因为我不懂天体，我的方向才是从根上开始的。

0: 你才这样自信。难得咱们俩都这么有自信。自从我搞研究以来，从来就没有错过，更没有放弃过。希望你这次不要说的太早。
1: 好，那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2: 哎，
0: 待会儿后院床单被忙收了啊。
2: 好，马上去。
3: 美璇。
2: 好。
3: 三楼病房床单要换啊。好，你跟他一起去吧。嗯，
2: 好的。
3: 小赵，来，咱俩看一下这个药，来盯一下。
4: 这都对好了啊。哦，好。
3: 倩倩，
4: 哎，
3: 二楼病房你需要盯一下药啊。
4: 去吧。好嘞。
3: 这个千万别嘱咐错了啊。来，盯一下。哎，咱俩对一下这个吧。
4: 白慧，有事吗？ 忙吗？我想跟你说点心里话。
3: 好啊。

0: 来，大家看一下黑板。这个是啊，季南阳同志和贺新文同志两个人努力的结果。贺新文同志呢，是认为这个潜航稳定器啊是有精简压缩的可能性的，虽然技术上还有攻关，但是已经具备了可操作的范围。季南阳，他认为啊，这个设备对潜艇的稳定不是唯一的可能。两个人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但是这两个方案就是两条道，怎么走？我看这样吧，咱们各位论证一下。
1: 我同意席文，已经有的资料我们何必要再走弯路？
2: 我也同意席文的观点。
3: 我同意丹阳的观点，我们是在研究潜艇的各种可能性，而不是在制造潜艇。
4: 我是一直都不同意季丹阳的观点。假设我们把这个问题无限放大来看，如果我们没有潜航稳定器，我们潜艇的大小、武器和动力全都会受到限制，那我们造它来干嘛呢？
2: 而且如果连稳定都保证不了的话，咱们还谈什么海中作战啊？
0: 看来啊，大多数的同志都同意贺新文专家的观点。要不咱们这样吧，民主决策，大家举手表决。
5: 曙光，在表决之前，我能说两句吗？
0: 你说。
5: 刚刚大家在讨论的时候，我一直在聆听，也在思考。无论稳定器是多么的重要，我们都要立足于水滴工程的初衷。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要向国家拿出潜艇的可行性和理论基础报告。取消稳定仪确实可以给我们节省很大的人力物力，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朝着新方向走下去。我在季丹阳的方案中看到了可行性。我宣布放弃我的观点，支持季丹阳。这是我搞科研以来第一次宣布失败的结果。
6: 科学实验就是在不断的尝试之后总结出答案，你不要太介意。
5: 你是对的，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是从无到有的问题。之前我太钻牛角尖了，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刘主任，这看来在咱们护士站啊，白慧同志还是最后一个知道的。那好，那我就再宣布一遍：经厂医院领导商定，报厂领导批准决定。

0: 任命白慧同志为长医院二区护士长。好，好，好，好！恭喜你，白护士长！恭喜你，护士长！
1: 恭喜你，恭喜！
2: 我想推荐你当护士长。
0: 我要是让洛珊珊当了护士长，她不得把我吃了？白慧，你行。
3: 可是我怕在那么多老护士眼里，我难以服众啊。
1: 有我给你撑腰，谁敢说个不字啊？白慧，这个护士长一定得你来当，姐去做工作。不过有一点，等你当上护士长以后，不许跟我翻旧账。
3: 张玲姐，我怎么可能跟你翻旧账呀？我也不是那样的人，而且张玲姐在我眼里，你业务能力那么强，一直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0: 不管我当没当上这个护士长，今后我都要跟姐姐多多学习。白慧，其实我很欣赏你。谢谢姐姐。下面咱们让白慧护士长给我们讲几句吧。我也不知道说什么，首先。 我要感谢组织，感谢领导的信任，我一定会做好本职工作。再就是，我要感谢张玲姐，
4: 恭喜你，白慧。
0: 是张玲姐高风亮节，主动把这个位置让给我，今后我一定会跟大家一起努力，让咱们二区护士站成为全院最好的护士站。

0: 小慧，回来了。啊，小慧，回来了。爸，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护士长选出来了。
1: 谁当选了？
0: 你猜。<笑>
1: 我猜不出来。真选你了？
0: 什么叫真选你了？你不希望我选上啊？
1: 不，
0: 你就希望你女儿一辈子没出息是不是啊？
1: 做饭去了。嘿，你瞧瞧，生气了吗？这还叫？
2: 请问白护士长在家吗？嗯，
3: 你是哪位啊？哎，
2: 您是白大夫吧？
3: 啊，我是。
1: 陆秘书。
3: 哎，
2: 你怎么来了？
3: 小慧。啊，
1: 我
3: 啊，
1: 爸，这位是我们厂办的陆厂陆秘书。
3: 哦。
1: 厂里的领导啊，这么年轻，快，进屋坐。哎，
0: 不用，我就顺道来看看白慧，再来看看您。您在我们厂可出了名了，悬壶济世，一代名医啊！
3: 哎呦，这个不敢当，快坐。
0: 我跟陆成在说点事儿，一会儿回来做饭。陆秘书，跟我来一下。
3: 哎，不，不，不，不，哎。

0: 陆秘书，你来我家干什么？
1: 登门道喜啊！恭喜你当上护士长。
0: 就是个护士长，有什么好恭喜的？你快回去吧，让别人看见不好。
1: 哎，别会。这个，给叔叔。
0: 你这是干嘛？
1: 毕竟是第一次到你们家，总不能空着手吧？
0: 你就收下吧。我不能收。还有啊，陆秘书，你以后要是没有重要的事情，你不用专程跑来我家的。
2: 我们有事单位说就好。
0: 就是有些事情不能在单位说，所以才来家里找你的。白慧，我想跟你表达，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觉得你身上有一股魔力。别说了，陆秘书，我们是不可能的。我上次收下你的护手霜，是因为我觉得你因为我挨了厂长的批评。 我心里过意不去。如果你要是误会的话，我们俩可能连朋友都做不成。
1: 哎，别！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是朋友，而且是最好的朋友。
3: 以后工作当中有要帮忙的地方，
1: 你就尽管说，不管公事还是私事，我全力以赴。

0: 你的心意我领了，那既然我们是好朋友，我们就一起把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咱们比积极，比干劲儿，相互促进，共同努力。
1: 好，没问题。
0: 其实有的时候，我看见你忘我的工作状态，还挺让人钦佩的。
1: 真的，你都看到了，太好了，那我们以后就互相促进，互相进步。 如果我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告诉我，帮助我吗？哦哦，对了，我差点都忘了，这个送给你哦，不，帮我提点一下。
0: 我又不懂诗歌，给你找错人了。
1: 白慧，我相信这些诗，只有你能看得懂。
2: 哎。

0: 嗯，小慧，陆秘书，怎么回事？我怎么知道呀？哎，小慧，当爸爸看不出来呀？人家那是在追求你。你年龄也不小了，对身边这些好青年也要多留意。趁着爸爸这还在，可以帮你把把关吗？
1: 爸，你说的什么话呀？哎呀，小辉啊，爸爸现在呀，就是年纪大了，总希望自己的女儿啊，能有一个更好的归宿。爸爸是经历过那个战火年代的，但是你没有啊。现在啊，你呀，这是爸爸唯一的牵挂。你要能有一个安安稳稳的生活，爸爸将来也就可以闭眼了。
0: 爸，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什么也没有。哎，庞公安怎么最近不来找你了？哼，
2: 可能他忙。
0: 哎呀，你们这个厂子也是够怪的啊！从这个专家来了以后啊，一桩怪事接着一桩怪事啊！我看呢。
2: 这炉门是快起风浪了。爸，你净说笑，炉门是山区，哪来的风浪啊？
0: 哎，行了，
2: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好好好。对了，我看你屋里那么多书，都是图书馆的吧？
2: 你翻我抽屉啊，爸。
0: 我这不找方子吗？我告诉你，你要不看，赶快给人家还了。
2: 我知道，我做饭去了。
0: 嗯。

0: 老当不老啊，组织的密码依然能看得懂，可见你鬼枭的心还在等我。
1: 白大夫，
0: 请坐吧。
2: 你是谁？
3: 你不是一直想见我吗？怎么？
0: 我主动约见你，却迟迟不肯来。
2: 报出你的编号、代号。
3: 72号，雪狼。
0: 你的上线雪豹，编号75。你鬼枭的编号303。
2: 即便如此，你让我怎么确认？你就是我要找的雪狼。
3: 小灰楼发生的那些事儿，
0: 你还记得吗？我越过雪豹，直接跟你联系过。
2: 是你杀的叛徒庞世昭？
0: 他不是叛徒，
1: 他是共产党的卧底。
2: 你这种安排倒是挺别致。
0: 现在你可以确定我的身份了。
2: 但是我要的是面见，不是打电话。
0: 你怎么知道我不在这儿？别四处看了，我就在这儿。
2: 你拿什么让我相信9年前你也不曾面对我？都是自己人。雪狼难道就这么怕见光吗？
3: 这样才能让你记忆深刻。
0: 虽然你是雪豹的人，但记住，你的级别比我低。
1: 我是磐石行动的最高指挥。
0: 你鬼枭竟然不服从我的命令。
2: 大家在一起都装死9年了，我谈什么级别？我倒是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对你的磐石行动不感兴趣。如果你非要拉我下场，那就拿出你的诚意来。但是如果你再敢拿我的女儿来威胁我，你小心，我们鱼死网破。
3: 你敢威胁我？
2: 都是一样的，谁怕谁呀？
3: 听着，如果你不服从我的命令，
0: 你和你女儿都不会有好下场。
2: 好啊，那我现在就让你见识见识，我不是吃素的。

0: 算我一个的，我也想写去。你不行，你的血不合格，不纯洁，不鲜红。我的血不鲜红，你见过的？
1: 我没见过。哼，你耍啥二球呢？
0: 看，红不红？哎，这咋这么多人了？啊，这买粮的还抢粮来了？
2: 都吃花都广济粮来了。
3: 这边拍去。
0: 我把人给喊来啊，俺娘在门上排第一个，把粮一买，咱好。
4: 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
0: 你白活了半辈子，活该。华彩强知道就是了，知道。他不知道我咋能给你送被子来？哦，他还让我给你带句话，让你在里头好好烧砖。啊，
1: 你咋就摊上这么个二货舅呢？啊，
0: 那买个粮都能把自己送去劳改窑烧砖，
2: 他啥时候回来？
0: 不知道。 烧一辈子才好，这样全县人民都能住上砖房瓦房。
2: 你这写这干啥呀？干啥？楚家河、冯潇潇又写慰问信，又让大家捐钱，他俩遭到了黄主任的表扬，把他俩光荣的。哎呀，你看这，这要是贴到外面，再让黄主任给看到了，他会不会表扬咱俩？你这是不是少了个标点符号啊？不是句号。
3: 应该是感叹号。黄正豪，嗯，
4: 这样写的？没事，就我们自己写。你自己，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
0: 福浩。

0: 我什么时候对你不好？
1: 小慧，哎，
2: 爸。
1: 哦，
2: 这个是我的同事，叫张玲，也是我很好的姐妹。
1: 小张你好。
2: 白叔，到家里坐坐吧。哦，不了，那我就先回去了。哦，
1: 那明天见。
2: 明天见。
1: 小张，有时间来玩。
2: 好。嗯，慢点啊。
1: 小慧，这么晚去哪儿了？
3: 我跟张玲逛街去了，还买了你爱吃的糕点。我告诉你，以后晚上不管去哪儿，必须跟爸爸说一声。哪儿来的脾气啊？我这几天在家里看着来，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哎，我上次听他说好像是，因为妈妈身体不好。
4: 还在想某航车间的事故啊？纠正一下，未必是事故。你是说有人故意搞破坏啊？谁呀？
3: 这是你该关心的问题吗？你跟贺专家那比赛谁赢了？
4: 我们那是科学讨论，各自认证自己的观点，没有说赢。
3: 明白了。
4: 明白什么了？
3: 经过科学的论证，你的观点被认为是错的。怎么看出来的？那你要是赢了，还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
4: 咱俩认识这么久了，我是那种喜形于色的人吗？
3: 你对了。
4: 我的方案帮水滴工程省去了一个大环节，至少让我们少走三年的弯路。
3: 三年？嗯。又笑又笑。我之前到香港接你的时候，本来想的就是赶紧完成任务，没想到你还挺厉害的。如果真的像你说的， 真的能帮我们省下三年的时间，那这得给国家省下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啊！嗯，我觉得之前在你这儿受的委屈都一笔勾销了，值了。
4: 哎，合着你以前觉得不值呗？
3: 你自己想想，你之前对我什么样？那一天天较劲。不是我说你，但现在不一样了，你现在在我眼里，就是 能为国家做贡献的英雄，我觉得你现在身上散发的那种光芒，已经完全掩盖了你那一大堆的缺点，还有点让人崇拜。
4: 这是夸我还是损我呀？我怎么听这么假呢？
3: 假吗？
4: 啊！
3: 我说真的，之前我觉得你是被老虎追着打的人。
5: 现在觉得你是打老虎的武松，
6: 行啊，我可喝不来十八碗酒。
5: 我认真的。
6: 知道。
5: 小慧，哎呀，怎么当上护士长了？不跟我们一块吃饭了？
6: 我哪有？你别瞎说。
4: 啊？你当护士长了？
5: 你小点声！我都不知道他们能选我当护士长，我就是赶鸭子上架的。正好你们俩在这儿，帮我想想这护士长该怎么当呀？
4: 那这还不简单？以前怎么被人管得下去，怎么管别人？领导在你眼中的不足之处，就是你要引以为戒的地方，这还不懂？
3: 不是，我觉得葛云姐对我挺好。小慧，嗯，丹阳说的对，以前你什么样，现在就还什么样。我觉得这个护士长没有人比你更合适。

0: 你们俩刚才笑什么呢？
1: 笑他是打虎的英雄。
2: 你能换个词吗？
1: 我说的不对吗？你用一支笔帮国家水利工程省了3年的时间，这还不厉害？
3: 真的？
1: 嗯。
3: 陈队长。
4: 啊。
3: 陈队长，打水吗？我来吧。
4: 哎，别，我这呢也在床上躺的时间有点久，我该运动运动。
3: 小心伤口吧，
1: 你这样放进去。把手拿出来。
4: 开会呢。
3: 长医院呢新来了一批实习的护士，白慧现在是护士长，得给他们讲讲规章制度。
1: 欢迎你们来到长医院实习。
4: 好。
1: 我们长医院。
4: 那你先忙。
1: 我们其他医院。
3: 好。
1: 既然来了，就要以最高标准要求自己。我希望你们能铭记护士誓言，以后你们每2人一组，跟老护士学习，实习期间严格考核制度。任何一处错误扣你们10分，带组老护士扣5分，包括我在内，都听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1: 好，解散。
6: 扣那么多分。
0: 干嘛呀？我脸上有东西啊？
6: 你这护士长当的这么严厉。我都不认识你了，
0: 就你能笑话我？
6: 我哪敢笑话你呀！
0: 一下子来这么多人，我不严厉一点，以后怎么管理啊？
6: 那我们还是不是好姐妹了？
0: 不是。
6: 哦。
0: 傻丫头，不是姐妹是什么呀？干活去。
6: 那你得跟我好啊。
1: 有没有进展？
7: 我们查了啊，出事前一天晚上，总共有4个人不在宿舍：莽汉车间的武瑞、王峰山、木工车间的赵小飞，还有一个人，我们都没想到，机床车间的杨德山是。
1: 杨德山？武刚来的那个？
8: 对，就是他。他说他那天晚上啊，去他老乡家喝酒去了，喝多了就一宿都没回来。
1: 落实了吗？
8: 落实了。他那天啊，确实是在他老乡家喝酒，不过呀。我们还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这个杨师傅在武钢的时候拿过插钢丝绳的冠军。
1: 一个车工会插钢丝绳？
8: 我们了解过了，他说他们要拿这个钢丝绳吊装基建用，所以啊也得掌握这门手艺。
7: 市局化验室的同志在咱们发现那个签子上有新的发现，你看。
1: 冷却液。
7: 对了，机床车件降温用的。
9: 你们都在啊？窗台上的鞋印经过鉴定，跟厂里发的胶鞋一模一样，鞋码42码。
1: 杨德山鞋码多大？
7: 42。
8: 看来这所有证据都指向这杨师傅呀。
1: 除了他以外，剩下3个人都去哪儿了？
7: 木工车间的赵小飞呢？出事前一天晚上突然高烧，在医院打了一晚上吊瓶。武瑞和汪峰山是莽汉车间的，我怕打草惊蛇，就开门了。
8: 红梅，你打算怎么处理？
1: 既然线索都摆在这儿了，查。

0: 这实验突然喊停了，不是因为上次掉下来的事情吧？这也是专家组的决定，咱们就不要多问了。啊，邵主任，这车间里每个人您都熟悉吗？
1: 这根支笛咱们厂的，还有几个是眼皮底下长大的，都了解。有没有不守纪律的？不守纪律倒不至于，但调皮捣蛋的肯定有。我们莽汉车间年轻人多，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
0: 你让他们安安静静的，不太可能啊。武瑞和王峰山这两个人平时表现怎么样？
1: 那都是很优秀的年轻人，勤学苦干，要求上进。特别是那个武瑞，跟他师傅一个样，心灵手巧，眼里有活。那个王峰山能力差了一点，但是也是要求上进的，就是话少，脑子里啊平时不知道想什么。

0: 他们俩有问题啊！出事前一天晚上，您知道他们两个在哪儿吗？这我就不知道了。下班以后我也管不着他们呀。好，我们了解了。啊，
1: 那不就是一块石头吗？
2: 在工厂里，是块石头都是公家的，更何况你拿的是电石。
1: 电石又不值几个钱。
2: 我们就想做个乙炔灯，晚上回家照个亮。看来你还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今天拿一块，明天拿一块，时间久了就成毛病了，知道吗？
3: 杨师傅，那又不是我一个人拿的，卯汉车间的武瑞他也拿了。
2: 他是卯汉车间的，我管不了。你是我机床车间的，我就得管。
1: 好，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拿了。
2: 知错能改就好。
3: 哎，
2: 去，帮我拿套机手套，招呼人，帮我搬辆去。
1: 哎，
4: 杨师傅。
2: 关同志，看你们在那儿站了老半天了，找我有事儿？
1: 杨师傅，
4: 我们呀想找您了解一下情况。
2: 哎，好。
1: 想问您一下，这个前天晚上您有没有出过厂？
4: 哦，
2: 我跟我们厂总务处的老张是老乡，我们出去喝酒去了，晚了没回来。
1: 喝酒还有谁？
2: 哦，还有工厂厨房的老霍，我们也是老乡，单杯多喝了两杯。
1: 杨师傅，
2: 哎，
1: 手套。
2: 哎，好好。
5: 杨师傅
2: 啊，您怎么要了一副新手套？您的呢？哦，我之前那副啊丢了一只，
1: 什么时候丢的？
2: 大概有半个多月了吧，也不知道丢哪儿了。这手套啊，我们车上根本就用不上，也就平时搬搬东西的时候才用。
5: 杨师傅，
2: 像这种冷却液，平时除了您这儿有，还有哪儿有？也就我们这儿用，给车道脚的用的。
1: 好，我们了解了，谢谢。
2: 哎，好嘞，
5: 谢谢您，
2: 哎，我忙点了啊。
5: 来来来来，过来几个人。

0: 哎，北上，这西文怎么一天都没来？从我认识他到现在这么久啊，西文还从来没有受到过那么大的打击呢。
1: 再重新算一遍。好。
2: 你快点，西文！干什么呀？真的，他算不出来。快快快，他算不出来了。
3: 什么算不出来啊？丹阳不是在这儿吗？
0: 西文，这道题啊，还只有你能算出来。
2: 是吗？
0: 来，你看。
2: 烤地瓜哪儿来的呀？王技术员给的，我找了个电炉子烤的。来，尝尝我的手艺。还烫着呢，来来，给你试试。哎，正好，我还有事找你们商量。丹阳，你看这个，按照你的方案往下计算，我们可以在潜艇的外形上做改变，这样让潜艇更加的稳定。如果能加快钛金属的焊接问题。
4: 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耐压舱实验了。那如果现有的结果能够得到一验证的话，我们水滴工程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啊！
1: 对，
0: 希文，你这两天把自己关在屋里，就算这个。
2: 不然呢？
1: 我们都以为你受打击了呢。
2: 我不至于这么脆弱。作为一名科学人员，我能连这点战胜失败的心都没有吗？
1: 说得好。
0: 丹阳为我们做出了这么重要的计算结果，为我们节省了3年的时间。我要不向他学习，反而消沉的话，就太不称职了。
3: 说得好，我提议咱们为姬丹阳同志鼓掌。别别别别别别别！大家，其实我真正应该感谢的是你们。我一直觉得我一个算数学的，跟潜艇实在是沾不上关系，所以始终感觉融入不了大家。 有些孤单，甚至有些失落，而且找不到方向。直到这一次，我不仅觉得我融入进来了，而且很荣幸、很庆幸，成为了你们其中的一员。真的，非常感。

0: 谢大家。那为咱们鼓掌。
1: 好。
2: 葛主任说，加班虽然拆了，但你这手臂还是不能干重活。
1: 没事儿，我年轻，我是革命的工人，得抓紧工作。师傅说过，车间呢就是工人的战场，轻伤不下五线。再说了，我也不能让师傅一个人忙。
3: 副部长，三点小会议室开会，别忘了啊。
1: 知道了。部
4: 长，怎么了？你前两天还是护士，现在就是护士长了。这么年轻又这么优秀，我得向你学习啊。<笑>
1: 护士长一定要年龄大吗？
4: 大工匠可是熬年头的，你们不需要吗？
1: 你跟你师傅学多久了？
4: 我跟我师傅就是学一辈子，我也学不下来他的本事。
1: 所以现在来看，杨德山的嫌疑最大。当然了。 这武瑞和王峰山也都说不清楚。如果真的是敌特破坏，目光不能放在他们三个人身上。也许敌人正是利用他们不在的关键。啊，武瑞的师傅牛沛先现在做什么工作？好像是在忙什么钛合金焊接的事儿。
4: 那杨师傅呢？正带着工人们在车间里热火朝天的工作呢。
1: 钢签上的冷却液有方向了吗？还在查，目前为止还不能断定就是杨德山所为。
4: 红梅啊，像牛师傅和杨师傅这种大工匠，我们一定得注意保护。所以你在调查的时候呢，一定不能影响到他们的工作情绪，更不能影响工人的积极性。
3: 明白，凡事一定要讲究方式方法，对吧？
4: 陈队长，该换药了，红梅姐。啊，白护士长啊。
5: 亲自来换点滴啊！
1: 什么长不长的，都是一样的工作。
5: 队长，红梅，武瑞出场了。

0: 这小子要干嘛呀？这是。
1: 这荒郊野岭的大半夜，跑这儿来抓虾摸鱼来了。
0: 这小子，掏蚁穴就会做个蚁穴灯。

0: 我去河边啊，就是去捞一些鱼虾，给师傅做虾酱。他在海边长大，食堂的东西有点吃不惯，我心疼他，他也好这口。
1: 你知不知道，乙炔有很大的危害性，这能随便偷？哎，关同志，这可不敢叫偷啊！乙炔在我们某汉车间不算什么稀罕东西，门口就有，随便拿。之前在别的工厂，就是用它做乙炔灯，就是为了晚上照个亮。 比手电强，省电池。嗯，你们车间发生事故的前一天，你不在宿舍？哎，我也是去捞虾去了。这个虾酱需要很多虾。
2: 你胳膊还没好，就下水啊？哎，
1: 革命工人嘛，这点小伤不算什么。我是急着孝敬师傅。
0: 看不出来，手还挺巧。哎，你们要是需要啊，我给你们做一些。但是你们自己不要弄，如果回火呢，这东西就会炸，就像我们工作中呢，如果操作不当，那半个车间就给掀了。
1: 这个东西是怎么做灯？什么原理？
0: 乙炔啊，哇，嘿，遇水就会形成可燃烧气体，燃烧气体遇见火就容易炸，就是味儿不太好闻，
3: 味儿够大的。
4: 吴瑞，小心哑炮！我们要炸药，就一响。师傅，两块坦克满焊上了，我们成功。

0: 哎呀，可以啊！哎，是啊，
1: 牛师傅，真行，还得是您，不愧是八级工匠。这什么事儿啊？都经不住琢磨，这金属遇上高速撞击，它肯定能焊上。吴瑞，哎，胶水降温，
2: 好，快来！
3: 牛师傅，您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1: 好事儿，
3: 咱们去看看。走，走，我研究这么久炸药。
4: 还真不知道这玩意儿还能焊接用，他们打报告要炸药的时候还吓我一跳。
5: 炸药量对上了吗？
3: 对上了，没有多少量。
5: 以后啊，如果还要用这种办法，炸药数量一定要盯紧了，而且要有专人负责，少一刻都不行。
4: 行。
5: 多亏了牛师傅，你相当于爆炸的方式焊接上，解决了我们的大麻烦。
4: 嗯，有了这关键的这一步啊，我们下一步。
6: 就可以进行密封舱的实验了。哎，主，哎，密封舱是不是要过一遍实验水池了？
7: 密封舱是要模拟深海水压的环境，是挺体耐压的强度和密封性能的测试。咱们要进行的是陆地上的综合实验，所以我要亲自下舱。
6: 亲自进舱？主，第一次就有人员亲自进舱，不行。
7: 危险系数太高了，不能有小动物代替吗？
8: 小动物又看不懂压力表，咱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7: 所以啊，这是关键的一步。你计算的数据绝对不能出现差错。
8: 是，保证完成任务。谁啊？
9: 是我，丹阳。
7: 来了。 什么事儿啊？哎，陈队长，哎，行，进来。
8: 啊。
7: 哎呦，干净了不少嘛，这才是一个女孩子该有的宿舍的样子嘛。
8: 你不会又来检查房间的吧？
7: 没有。手里拿的什么呀？
8: 没什么呀。
7: 交出来，来，让你打开。哎呦！你怎么也有一串？白慧给的。
8: 想哪儿去了？我特意找车间的牛师傅给你做了一串。
7: 这个对水滴工程非常重要，这石头里面含有太元素，万一要是耽误了实验，我可担不起啊。我们现在有很多钛金属，不差你这一点儿。这可是我第一次送硬礼物，你好好待着，答应你的事情，我就一定会做到。你这。 突然这么正经，还让人挺不适应的。哎，这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人白慧送我的，你这顶多叫完璧归赵，差点被你绕进去。那我再送你点别的。什么呀？嗯，没想好呢。嗯，回去想去。啊？啊？什么啊？ 我让你回去想去，想一想，好好想想。哎呦！

0: 嗯，对，我知道。是，胡秘书长。
1: 报告，进来。
2: 主任，
0: 叶夏杀了安文山。
1: 您知道了？
2: 刚刚接到海外消息，
1: 安文山一直不肯配合，
3: 叶夏等人试图去盗取资料，被发现了。情急之下。

0: 叶霞杀了他，已经伪造成意外的假象。让叶霞赶快回香港吧，千万不要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是。
1: 主任，卢门那边正在进行一场非常重要的实验。避风舱，他们都进展到这一步。张局长，您找我。
2: 丹阳，虽然难以张口。 但我还是得告诉你这个噩耗。你师兄安文山在国外因煤气意外身亡。啊！其实我们一直在打探他的近况，通过爱国华侨，我们知道了他的消息，但是我们判断那个应该不是个意外，凶手应该是在香港阻拦你回国的叶霞。 如果这真的是敌人的阴谋的话，那足以证明他们有多么的丧心病狂。丹阳，我希望你能够继承他的志向，全身心地投入到水滴工程当中去。我觉得，只有水滴工程成功，才是对他最好的告慰。

0: 梅姐，大洋怎么一个人坐在那儿？出了点事儿，他得需要时间消化。什么事儿？走。
1: 季丹阳，你怎么不吃饭呀？我跟你说啊，不管发生任何事，饭必须要吃，人是铁，饭是钢，不能饿着自己，听见没有？
2: 丹阳，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是不吃饭身体会坏的。丹阳，葛主任说你就是精神压力造成了胃痉挛，才引起呕吐的，建议你多休息。
1: 打完了，那我回去了。你要不要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其实我倒是建议你应该住院，放下工作，别胡思乱想。这样，我还能专心照顾你。
2: 啊，不用了，谢谢。

0: 丹阳，我知道你心里难过，但还是希望你能尽快振作起来。毕竟水滴工程因为你节省了3年的时间，大家都很需要你，而且也都等着你能尽快归队。
1: 我先回去送数据了。

0: 邓阳，邓阳是不是没在里边啊？他一直在里面，他是因为安文山，我能理解，我担心。别敲了，进来吧。
1: 我在算压力差，能不能别打扰我？
2: 你还是去办公室算吧，这样我们也好帮你。
0: 不用，我快算完了，不用担心我。
2: 你现在状态很不好，我们都看得出来，这怎么行呢？我来帮你算吧。数学上的事儿，你还信不过我？

0: 张护士，谁让你进来的？今天轮到我打扫卫生。
1: 你没有看到炉子上正在熬药吗？
0: 我看到了，所以我很小心的在打扫。
1: 我告诉过你们，护士长煎药的时候，任何人都不准进来这里。你没长脑子吗？
0: 对不起，我不知道。
1: 药到了。啊，到了。
0: 怎么回事？
1: 大老远就听见你又在那吼吼吼吼吼的，又怎么了？珊珊，这马彩霞是你的实习生吧？
2: 你没有告诉过他们，我们护士长煎药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许进煎药室。杜芳的事情你们都忘了吗？
3: 楚宫的药都煎完了，
1: 规矩就是规矩。咱们是普通医院吗？
4: 白慧，行了，别吵了。这是给专家的药，所以必须谨慎。这是规矩。马彩霞，你把药倒了，我重煎。
3: 长点记性。
2: 慢点啊。
1: 白慧，你至于吗？珊珊，别的事儿都好说，但这是给季专家的药，我真的不想杜芳的事儿再发生第二次。听见没有，珊珊？还有啊，咱们几个熟叫白慧也就算了，可是当着实习生的面，你是不是要叫声护士长啊？
2: 犯人！
1: 这个珊珊。
2: 好在没让她当上护士长。你也是，明知道珊珊就是那脾气，你还跟她吵。你跟珊珊都是我的好姐妹，你说你这当姐姐的，以后就让着她点儿，别跟她争了，啊？
1: 我心里有数，我这不也为她好吗？抓药吧，嗯。

0: 谁啊？进。我说了，我没事。你怎么来了？喏，
1: 葛云姐让我给你煎的药。
0: 我爸的方子管用。哦，谢谢。放那儿吧。
2: 多久没休息了？没事儿，马上算完了。你这样，我跟红梅姐都很难受。别动她。
0: 我建议你先把他们收起来。看着这些，你的心情怎么会好？
2: 这是我的事。

0: 汗条，汗条，汗条，汗条！
1: 我晕！
2: 来来来来，我说你胳膊折了，腿也折了，让你拿个汗条，你磨磨唧唧的，你脚踩着棉花了？
1: 难道一天一夜没喝眼了？我们是打铁的，也不是铁的。
0: 你还犟嘴！
2: 我看你就是懒驴不上磨，
0: 你欠抽！
2: 你臭和也，小心你血压。
0: 你少气点我就好了。
1: 来，
0: 哎，哎呦，哎呀，
1: 姑娘，
0: 不错，哎，真好。
1: 哎呀，
0: 牛叔，哎，真好。牛叔，辛苦了，辛苦了，辛苦您啊！
1: 您辛苦，您辛苦。
0: 你看看，哎呀，多好啊！哎呀。

0: 书记还好吧？你们来了，
1: 书记，我跟你说啊，
2: 一切正常。
1: 周围人转你俩学去。主公啊，哎，我们焊接这块已经到了收尾的阶段了。嗯，接下来就等你的安排了。嗯，
3: 好。万事俱备，实现东风啊！这个实验舱啊，第一次进人，还是要慎重。
0: 楚公，只有我最适合进这个实验舱，我了解里面所有的构造，而且我要拿到第一手数据，这对咱们之后的实验特别的重要。
1: 资料很重要。
0: 但是人更重要，
2: 楚公，我不想遗漏任何的数据。你也知道这个密闭舱对水滴工程是多么的重要。我相信自己的设计，还有丹阳的数据。这次实验我必须进去。

0: 白慧。
1: 哎，红梅姐，
0: 你们也都在这儿了。
1: 上午接到通知，说让我们也来参与，应该用不上我们吧？
2: 哎，用上了那就是事故了，别乌鸦嘴啊。
0: 他的状态好点没有？
1: 没有，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师傅，你说这东西只能钻进去一个人，潜艇的内舱就这么大点儿吗？
4: 就你问题多，把该干的事儿干好了，你比什么都强。
3: 我就是好奇啊，什么时候能见到真正的潜艇啊？那才是一个大愿望。
5: 同志们辛苦了，
6: 出工了，鼓掌！
5: 辛苦了，同志们，同志们辛苦了。
7: 报告楚工，实验舱检查完毕，可以随时开始实验了。
8: 好，
5: 开始之前我先说两句。同志们，潜艇长时间在水下工作，我们的实验舱就是要创造一个让艇员在地面气候下的生存环境。如果这个实验要是成功，我们的水滴工程就会向前大大的进了一步。感谢你们，感谢工人师傅，你们发扬了不怕困难、勇于拼搏的科研精神，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建成了这个实验舱。谢谢大家，
9: 谢谢。
10: 楚工，我们首先要感谢丹阳的海量数据，还有牛师傅他们。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的密闭舱也不会这么快建立在这儿。
9: 感谢牛师傅，
11: 感谢牛师傅，
12: 辛苦了，
13: 辛苦了，
12: 谢谢牛师傅，
13: 辛苦了，
14: 楚工。我是觉得这个舱有些狭小，只能进一个人。我觉得我体力比较好，让我进去吧。
15: 叔公，我最熟悉实验舱内的操作，还是我来吧。
16: 算了，还是我来吧。密封舱的数据都是我算的，让我来试试吧，叔公。
10: 大家听我说，舱内空间狭小，还是让我进去吧。我设计的密封舱，我比较了解。你们在外面监测数据。
15: 西飞，你
10: 叔公。
5: 西飞啊。那就辛苦你了，一切要小心，一旦遇到危险马上按警示铃。

0: 出工，
1: 。
2: 舱内压力正常，氧气装置正常，舱内可以正常呼吸。
0: 如果想到咱们。

0: 方的潜艇官兵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待上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想想这滋味就不好受啊。
1: 所以啊，我们的科研人员就是要为他们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
2: 顾杰，
3: 哎，
2: 多长时间了？
3: 实验开始计时到现在已经11分钟了。如果空气控制系统没问题，那它能够坚持一个半小时。

0: 我看大家都很紧张，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1: 这是密封舱的第一次实验，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面，一切都是未知数，注入的空气还有循环稍有不慎，便会引发窒息。

0: 注入的空气还有循环稍有不慎，便会引发窒息。
1: 什么事？
2: 你听到了吗？
3: 什么声音啊？
2: 主公，什么声音啊？
3: 是吧？
4: 刚才好好的，没事吧？啊？
5: 媳妇儿，你感觉怎么样？
1: 媳妇儿，
3: 舱内一切正常，我正在排查刚才的异响。
6: 什么原因？
7: 怎么回事？
6: 不知道，
8: 看人专家怎么说。
3: 已经30分钟了。

0: 希文，希文，希文，希文，希文，我看你脸色非常不好，你还能坚持吗？
1: 感觉怎么样？希文，希文，希文，
0: 就是有点胸闷，有点喘不过气来，我还能坚持。
2: 好像喘不上气儿了，这身体不一样。
3: 主公，
4: 我看媳妇坚持不了多久了，咱们要不要终止实验？
3: 可媳妇没有安保警器，也许
2: 还没有事情。
0: 大阳，现在舱内的数值并没有达到你所计算的，怎么回事啊？
2: 这才刚刚到峰值的三分之二，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反应。

0: 可是他的身体承受不住了，
1: 叔公，媳妇儿一定是想多坚持一会儿，获取数据。哎呀，你计算的数据，他能坚持多久？
2: 我计算的是90分钟，这才刚过了30分钟。
3: 媳妇儿，看一下。主公，贺专家好像是有害气体中毒的症状。
4: 终止实验，打开舱门，医护人员，快！
5: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
0: 快把人抬出去！
1: 媳妇，你没事吧？

0: 葛主任，贺秀仁同志怎么样了？
1: 楚公别担心，贺专家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2: 那就是说没事了。
1: 现在还不能这么下定论，主要是他吸入了大量的有毒气体，不排除会有后遗症。现在要留院观察。
2: 那他人醒了没有啊？
1: 他暂时还没有醒，不过你们别担心，他现在各项生命体征都正常，再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会尽力的。
2: 谢谢，谢谢了，
1: 不客气。

0: 我可都是严格按照图纸做的，这焊接材料它都没问题啊。
1: 吴越，你倒是告诉我，这问题究竟出哪儿了？
2: 师傅，这不是您的错，
1: 这搞不好又是敌特破坏呢。
2: 师傅，要不然这样，咱俩别的工厂待了，咱们走吧，这责任咱担不起。
1: 吴越，你小子别胡说八道。
2: 那你说这是为什么出这个情况？
3: 你问我，我问谁啊？
4: 再仔细看看。
2: 实验失败了，牛师傅很难受，从来没见过他这样，双打的茄子似的。
3: 别说牛师傅了，现在贺专家还在医院躺着呢，搁谁心里都不好受。
4: 谁让你出院的？
2: 陈队长，身体要紧。
3: 现在战场的冲锋号都已经吹响了，我怎么能躲在战壕里养伤呢？
2: 你的身体如果出问题，我可担不起责任啊！你快回去。夏院长都说了，我没问题。你担心什么呀？走，去现场看看。
4: 队长。
0: 哎，师傅，关同志来了。
2: 刘师傅，
0: 关同志，这件事儿你们得好。

0: 好查一查，就算找全国最顶尖的工匠来检查，我师傅的手艺都没问题。
1: 去，唐公安，陈队长，我刚才又查了一遍，这我都是按照图纸来的，真看不出哪儿闹了鬼，这他不可能发生这种事儿啊！
2: 您先别着急，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查清楚。
3: 牛师傅，有没有人为破坏？

0: 据，您有没有完完整整的再核查一遍？
1: 那是当然了，赵主任，你给我做个证。
2: 没错，彭国安，这设备在出车前我检查了一遍，科研团队又检查了一遍，都有鉴定科签字才拉到这儿来。我保证啊，这家伙100%达标。
3: 赵主任，这运送车辆谁负责？
0: 从组装车间运过来，当时丁杰、长生都在，不会出问题。
3: 嗯，好，牛师傅，咱们的图纸只有一份是吗？
1: 对啊，我们车间就这一份。
0: 麻烦您先给我们，我们会继续调查。
1: 在赵主任那儿，
2: 请吧。
3: 好嘞，
0: 谢谢。
3: 辛苦牛师傅。
4: 师傅，他们什么意思啊？

0: 主公，您最近都没怎么休息，要不要歇会儿？到底怎么回事还没弄清楚，我怎么歇啊？我算出来了，你看，结果应该是
1: 70%的精细量，丹阳给算成90%了，所以这次事故的原因是。 精细量失衡，产生了有害气体。
2: 这怎么可能？
3: 丹阳同志不是这么粗心大意的人呢。
2: 是啊，会不会是我们运算过程当中出现了什么纰漏？要不要再算一遍？
4: 龚姐，
2: 你再帮我核算一下。
4: 好。

0: 楚共，我的计算结果跟裴章一样，是70%。丹阳他确实多算了20%的进气量，他算错了。
1: 丹阳号称活计算机，一直都没出过错，怎么可能算错？

0: 大阳，
1: 还没醒吧？
0: 晚上省城的医疗专家就到了，你别担心，至少他现在体征一切正常。
1: 都怨我。
0: 怎么会怨你呢？你别多想了。
2: 丹阳，
3: 红梅姐，
2: 我们需要你配合协助调查。走吧。

0: 丹阳，这个是楚宫和专家组的计算结果，这是你的计算结果。其中，在进气量的数值上，你的结果是90%，跟大家的不一样。你再看看。我重新算了一遍，是我算错了。丹阳，我们跟楚宫讨论过了，这个计算公式并不太复杂，你怎么会算错呢？我不知道。
1: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算错。丹阳，你想一想，有没有其他人接触过？
0: 我说了是我的错，有什么后果我自己承担。丹阳，我们知道，因为安文山的事情，你最近状态一直不是很好，但你也别多想，你先好好休息。你这样，大家都很担心你，至少现在我们可以排除，是人为的破坏。
1: 那张演算纸还在吗？在。帮我指一下，哪一步是错的？就这个一。
2: 计算之后没有再复合吗？这就是我复合之后的结果。这张演算纸我们要拿去调查，然后你收拾下其他的计算结果，交给我。实验舱实验失败的原因已经查明，是因为。
3: 纪丹阳同志运算错误所造成的，但是啊，作为总工，我没有及时发现漏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经上报，我对我的处分是记大过一次。纪丹阳同志由于运算错误造成试验失败，对他的处分是暂停水利工程的一切工作。 丹阳同志啊，这段时间把工作先放放，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绪。

永远都是他。

0: 帮我指一下，哪一步是错的？
1: 就这个一。队长，
2: 嗯，
1: 看半天了。
0: 队长，
2: 嗯，怎么样？看懂了吗？
0: 季丹阳说，这次的问题就出在这个一上。
2: 一？那这是多写了个数字，还是写错了？
0: 我也不懂。他说，是系数问题。而且这纸已经被揉成这样了，

0: 更多的也很难判断。丁杰，专家组那边怎么样？
1: 专家组那边现在人心惶惶的，楚公主动担责，记了自己一个大过，这份担当还是让人佩服的。
0: 那季丹阳呢？
1: 他被暂停工作了。
2: 哎，你干什么去？
0: 我看看他去啊。
2: 我知道你想去安慰季丹阳，但是现在只有贺希文醒来才是对季丹阳最大的安慰，你现在去弄不好就是火上浇油。
0: 那我也得试试，走了。

0: 怎么样，院长？媳妇儿啊，感觉怎么样？挺好的，大家都放心吧，我已经没事儿。你去好好养着啊。
1: 楚公啊，让贺专家好好休息。好好，谢谢了，谢谢。楚公啊，得亏省城来的马医生，马医生用独特的方法。
2: 对贺专家进行治疗，效果非常好。客气了，但患者还需要休养。嗯，哎，
0: 走。
3: 好，
2: 请。你看，徐文姐都醒了，没事了。丹阳，你别太自责了，事情都过去了，你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3: 没事就好。

0: 丹阳，
1: 丹阳，
2: 喜丹阳，啊！
1: 你别以为媳妇醒了，大家伙就会原谅你。媳妇一旦留下什么后遗症，你是毁了她一辈子。
0: 海昌，你冷静点儿。
2: 这件事情咱们都有责任，你怎么能只怪丹阳呢？
1: 可是媳妇那么信任他，他却马虎大意算错。
0: 谢丹阳，
1: 你不配参与水利工程，你现在就给我滚！
0: 你说什么呀？
3: 海昌，别这么说。

0: 李培章，他心里够不好受了，你干嘛呀？你这是？
1: 你看看媳妇现在什么样了？
0: 你什么样了？
1: 你好意思帮他？
2: 别吵了，别吵了。

0: 队长，你这也看半天了，你看懂了吗？这张演算纸都有谁接触过？查了没？季专家最近一直都在宿舍待着，除了跟专家们讨论过以外，没接触过别的人了。在宿舍待着，那外人也很难接触。哎，对了，我听说白慧给季专家送过药，对吗？
1: 队长，你不会怀疑白慧动过手脚吧？
0: 这么复杂的公式，他能看得懂吗？
2: 就是啊，这乱七八糟的，他要想加个数字都不知道往哪加。嗯，哎，问问你们，你们有没有觉得白慧最近有什么变化？
3: 没有吧？
2: 有吗？老样子吧。不，我在住院的时候看到她跟平时不太一样，在护士面前她还是挺有威严的。最重要的是，她现在跟张玲的关系很好。
0: 谁？张玲？那不可能。
2: 他俩都不是一路人，
0: 一个硬币都有两面，我们不能只看一面啊。

0: 师傅，你是我们没日没夜的好好干，专家的笔头一转弯，得，我们白干了，还得让我们翻来覆去检查这个大铁盒子，该着咱们什么事儿
1: 啊？遇上你这酱油碟子可是，你怎么整天就知道胡说八道？你下料还有下错的时候呢，更何况人家那是科学家，啊，你以为那科学都是气儿吹的？成了。
0: 师傅，我觉得有时候您说的也不全对。师傅，
1: 季专家，
0: 他，
1: 季专家。

0: 既然家受刺激了，复查，一样一样的查，到底是不是我们的问题？嗯，看来我住院这段时间呢，您把稳定器这个案子方方面面都筛了一遍，通过你们跟我说的线索，汇总分析，杨德山到底有没有嫌疑？
1: 还是特务故意嫁祸给杨德山？
2: 队长，这个杨师傅虽然说当天晚上喝酒有人证，但是他在回厂回宿舍的路上完全有时间可以再去一趟冒汗车间的，所以他不能被派出在外。
0: 那动机呢？
1: 这特务搞破坏需要什么动机呢？
3: 不是，他喝了一斤呢。他喝了一斤白的，他不迷糊吗？
2: 有些人呢，他天生就能喝酒，而且不排除他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呀。
1: 不是，那也不能那么巧吧？
2: 那谁来指挥他？他怎么接受信号？这些我们都没有证据，
0: 所以才要去查嘛。
4: 好，我就喜欢这股唇枪舌战的氛围啊！红梅，说说你的意见。我是觉得，从冷却液到窗台上42码的橡胶鞋印，这些线索我们都获取的太过轻易了。杨德山毕竟年纪在那儿摆着，就算他是特务，他也不是生瓜蛋子。
0: 嗯，说的有道理。现在除了这个赵小飞生病以外，王峰山和武瑞怎么说？
5: 哦，队长。
4: 王峰山那边我也查过，他当天晚上呢在龙门本地他表姑家，他表姑住院了，在市一名医院。我问了一圈，他没有作案的动机和条件，来回有2个半小时。
0: 要这么说的话，现在还只有武瑞说不清捞鱼摸虾。
3: 武瑞跟他接触最多的，就是他师傅牛佩仙了。除此之外，跟专家组的接触也比较多，尤其是季丹阳。
4: 牛师傅这人咱可都信得过啊？
3: 牛师傅是牛师傅，武瑞是武瑞，这也不能一概而论。
1: 而且上次我们问他乙炔的事情，我觉得他表现得太过自然了，毕竟乙炔是偷的，被他轻描淡写的就糊弄过去了。我觉得有必要调调武瑞的原籍档案。嗯，其实实验舱一出事，我第一个怀疑是设备问题。队长，这是卯汉车间出具的报告，实验结果完全达标，非常完美。但专家组给的计算结果，没想到是季丹阳出错了。
3: 以季丹阳对数学的悟性，按理来讲他不可能出错。只是他现在的状态确实让人担心。
0: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关键就是要帮季丹阳打开心结，让他弄明白这个一到底是怎么回事。至于杨德山跟武瑞，我们要想办法都一一甄别。
6: 是。

0: 你在睡觉啊？该吃药了，我来给你送药。放那儿吧。
1: 还是要多开窗通风，阳光进来，心情也会好。
0: 拉上。

0: 多休息是好事，记得吃药。
1: 大慧，
0: 红梅姐，
1: 你这两天给丹阳送药，觉得他状态怎么样？
0: 不好，很不好，我觉得比以前更差了。什么也没做，好像一直在睡觉。我想进去把他窗帘拉开，他都不让。
1: 再这么下去，他的身体肯定吃不消，得赶紧想个办法让他振作起来。
0: 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都不知道给他熬的中药他吃没吃。
1: 不行，
2: 丹阳，丹阳，季丹阳，你在吗？季丹阳，是我。季丹阳，季丹
3: 阳，
4: 你又来干什么呀？
3: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过来把饭吃了。药怎么没吃啊？
4: 不想吃。
3: 你看看，大白天的拉什么窗帘啊？快起来，趁着饭还热乎着啊。快去把饭吃了。不是你跟我说的吗？这阳光啊，一定要好，在这屋里人的心情才会好，是吧？

0: 丹阳，起来，把饭吃了。丹阳，干嘛呀？你干嘛呀？
1: 现在专家组哪一个人比你好受？专家组每一个人，现在都在努力照顾席文，在努力钻研水滴工程。你在这干嘛呢？把自己关在这个房间里，不出屋对你有任何好处吗？解决任何问题吗？
2: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还能怎么办？席文出了事，我比谁都难过，我比谁都自责。我宁可躺在医院的是我。
1: 那你就像个男人一样，跟大家并肩战斗。犯了错误不可怕，重要的是要找到原因，然后尽量去弥补。 不是像你一样，躲在这个屋里当一个逃兵。为什么你一定要让每一个关心你的人都担心你啊？好啊，你想躺在这儿是吧？你想睡觉是吧？那你就别出来。有本事你一直躺在这儿，永远别出这个屋。

0: 吃个大橘子，可甜了。
1: 吃了你就快点好起来吧，希文儿。你不在专家组可无聊了，我们都没有什么工作热情了，而且难题那么多，你不在，整个进度都变慢了。
2: 进展变慢了？丹阳没有帮忙吗？
3: 我说希文儿，你都这样了，还一口一个丹阳，一口一个丹阳的。如果不是他计算错误，你会受伤躺在这儿吗？
0: 你干嘛这么说他？
3: 这不是事实吗？所以现在专家组暂停了他的工作，让他去给技术工人讲课去了。
0: 你说这些都没有意义。
2: 这谁的决定？是不是有点太严厉了？
4: 既然都说到这儿了，这是楚工的决定。
5: 楚工也是担心季丹阳，

0: 你出事儿以后啊，季丹阳的状态啊确实很差，所以也是想让他冷静冷静嘛。
1: 这个事儿不能怪季丹阳，他给我的计算结果是我没有仔细检查的，这事儿不怪他，都怪我。他现在人在哪儿呢？我要见他。

还没骂够，我是来道歉的，不应该对你发火，对不起啊。谢谢你关心我，你说的我也都听进去了，你说的对，但是我还是没办法原谅我自己。

0: 我觉得季专家倒不像是身体的生病，而是心理的疾病。一开始由于安文山的过世，季专家伤心过度，心理极端压抑，他是精神状态导致身体的问题，就是一种忧郁的状态，整个人持续低迷消沉，这种病也叫做忧郁症，这只是医学史上的一种说法。当然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得这种病，而且这种病情严重的时候，病患会有很多极端的行为。
1: 什么极端行为？
0: 比如自杀、自残。
2: 这么严重啊？啊，
0: 季专家现在的状态不容乐观啊。
1: 那得赶紧想想办法，不能让他再这么下去。想什么呢，小慧？你有办法？
3: 没，不知道，我想想。

把自己关在这个房间里不出屋对你有任何好处吗？解决任何问题吗？犯了错误不可怕，重要的是要找到原因，然后尽量去弥补，不是像你一样躲在这个屋里当一个逃兵。

我今晚刚下班，担心你就过来看看，刚好看你灯还亮着，就知道你没睡。你还好吗？不邀请我进去坐坐呀？

这么晚了还在算题，你又不是睡了，你怎么没喝药？哎，别喝了，都凉了，伤胃。丹阳，你再这样下去人会傻掉的。希文姐那天还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去看看她？

0: 其实你去过，但是你没敢进病房，你不敢面对喜文姐，对不对？其实说到底，你是不敢面对你自己。
1: 丹阳，你到底怎么样才能笑一下？哪怕哭出来也行啊。
2: 白慧，你今天来就是为了说这些吗？我知道你对我好，发生这些事情我也不想，从我师兄的事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你就让我一个人静静吧。
1: 走，我带你去个地方。

0: 你到这儿干嘛？带你出场啊！
1: 大半夜出场？你怕呀？我都不怕。你比我高，翻墙爬树应该没问题吧？ 来呀，等什么呢？快点啊！一会儿有人来了。

0: 这要到去哪儿啊？带你看看我们卢门最美的风景。这大半夜的看什么风景啊？
1: 到了你就知道了。
0: 慢点啊！你走过这条路啊？当然，现在只有走这条路才能来得及。哎呦，小心！ 小心脚下！
2: 白慧，
0: 我在呢。
2: 这什么声啊？
0: 这是猫头鹰，你别怕，吃不了你。不过我们得快一点了，我怕来不及了。

之前你在西北角掉了下去，这次我想带你重新爬起来。我以前不开心的时候就想来这儿看日出，平时不注意太阳好像瞬间就会升起来，可当你注意它的时候，等待的时间就会很漫长，那个时候你就会想很多很多，好像把一辈子不开心的都想完了。

0: 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1: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0: 太厉害了，知道吧？
1: 历经半世风雨，
2: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1: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我以前不开心的时候，就想来这儿看日出。平时不注意，太阳好像瞬间就会升起来。可当你注意它的时候，等待的时间就会很漫长。那个时候你就会想很多很多，好像把一辈子不开心的都想完了。当你直面这些不开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只是你漫长生命中的一小部分。一切总会过去。太阳出生的那一刻，好像所有的苦闷都会被它的光击碎。有光就有希望，每天都是全新的一天。
1: 其实你不用安慰我。
2: 其实我也是在安慰我自己。
1: 发生什么事了？
0: 没什么。我想起小的时候流浪的时候了。当你一直在黑夜里前行，你就很希望看见早晨的阳光，因为那可能就是新的希望。
1: 希望？人生哪有那么多希望？如果真的能有希望，我倒是希望太阳能够西升东落。我希望能够回到过去。如果我能回到国外，我一定会不顾一切地把我师兄带回来。如果能回到过去，我一定会重新计算，绝不会让西文出事。
0: 还记得你跟我说过的，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如果，太阳不会西升东落。但是太阳会照常升起，那样我们要像太阳一样落下去后再重新升起来，并且非常壮观的升起。
3: 大阳，你看，太阳升起来了。

0: 队长，我巡逻的时候发现季专家屋里的灯是亮的，我上去以后发现屋里没人。
1: 程生，你那边呢？
2: 车间跟办公室都找过了，还是没找到季专家。哎呀，
1: 这人能去哪儿啊？
0: 队长，厂医院我去问过了，没看见季专家，还有值夜班的白慧不见了。
1: 门卫问过了没有？
2: 问了，没有看见他俩出去。
1: 他能去哪儿呢？季专家应该和白慧去了什么地方？程生同兵，你们马上组织人手在厂里再仔细找一遍。
3: 是。
1: 丁贤，你马上去白慧家，仔细看一看，他人还在不在？
3: 是。
1: 哎，对了，红梅去哪儿了？
3: 不知道。
1: 行，你先去吧。
3: 是。
4: 从今天开始，我一定会把密封舱的问题解决掉，就像在犀牛角一样，从哪跌倒从哪爬起来。
5: 这才是你该有的样子。

0: 来，白慧同志。
1: 谢谢。
0: 你是怎么想到去看日出的这个主意啊？
1: 我也是情急之下。季专家这个样子好几天了，大家该劝的都劝了，药也吃了，可就是不见效。我想寻常的办法肯定是不行，也许带他爬爬山看看日出，心情能好起来。
0: 那这件事情为什么不跟专项组汇报呢？
1: 我当时也想跟你们说，但是我知道跟你们说了以后你们肯定不会同意，我也是没办法，一心就是想让他好起来，所以就只能违反纪律了。
2: 那你是怎么知道这西侧院墙能翻出去的？
1: 前天我去前宫车间指导消毒，无意中看到的。
0: 就算你们三点出场，两人徒步从厂里到东山犀牛角，这时间也来不及啊。
1: 我爸以前上山采药，我经常跟他在一起，有一条小路，从三条峡直接上去节省时间，但是有点凶险，很少有人知道。
0: 有点凶险？你们连手电都没带，这是十分凶险的事情。白慧同志，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季丹阳出事，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
1: 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是想能让他赶上看日出，但是现在你这么一说，是有点后怕。
0: 行吧，事情的经过呢，你也讲清楚了。你先回厂医院上班，等待我们调查的结果。
1: 哎。
3: 白慧呀，我说你什么好啊，深更半夜的啊，你把季专家拉去爬东山看日出，人家可是专家呀，你连个招呼都不打你就把人家给带走了啊，你可是标兵啊，这是标兵能做出来的事情吗？我跟你说话呢，你脑子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1: 葛莹姐，我知道错了，我就是想着季专家一直心情不好，那你不是也说吗，他是因为心理问题造成的抑郁，我就想着用这种方法试试呗，没想到还挺管用的。
3: 哎，你怎么还笑得出来？你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吗？
1: 我知道，违反了厂里的规章制度，违反纪律了。
3: 那你还明知故犯？
1: 当时着急，我也没别的办法。
3: 哎呀，真是！
4: 你看看啊。医院的处理决定下来了，暂停你护士长的职务，这段时间不能接触专家了，停职反省，做深刻检查，

0: 我接受一切处分。可云姐，你要是看见季专家他现在的状态，你也会觉得我背什么处分都值得。
1: 白慧，我可真服了你了，心怎么这么大呀？还笑。
2: 白慧和季丹瑶翻墙出厂的地方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么大的安全隐患，马上处理。
3: 是。
4: 哎，红梅。
2: 哎，红梅啊。
5: 啊，队长。
2: 你晚上没睡吧？
5: 没有啊，睡挺好。
2: 哦，睡挺好。
5: 嗯。
2: 那你做梦了吧？
5: 嗯。
2: 这梦里肯定去东山看日出了吧？
5: 你知道了？你怎么知道的？
2: 哼。那，你这鞋上还沾着泥呢，你都已经暴露了。
5: 我就知道，什么事儿都瞒不过队长这双火眼金睛。
2: 别给我打马虎眼。以你的警觉性，他们俩爬东山，你怎么可能不知道？不过都那个点了，你就不担心他们俩出什么事儿吗？
5: 担心。不过好在，我看季丹阳现在状态恢复的还不错，值了。确实我没上报，这事儿用不用写检讨啊？
2: 你说呢？他们俩都得写，你也逃不了。
5: 是。
2: 行了，写吧。
5: 是。还是暴露。
6: 我说你胆子可真大啊！怎么就一去不回了？去东山多危险啊！
1: 哎呀，你懂什么呀？这样才能促进感情，是不是啊，护士长？
0: 你们俩很闲呀、啊，没事在这听我爱去，赶紧干活去。

0: 都是因为我才造成了此次实验事故。主公，我重新计算了数据，密封舱的建造和设计思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我想再尽快展开一次试验。
1: 你有点跃跃欲试了。
0: 而且我这次要申请进入密封舱实验。
1: 好，你想参加实验，说明你的心态重塑了，要鼓足勇气。 重攀高峰，看来这次东山看日出很值得呀。其实我知道你来过两次，就在门外。
0: 说心里话，实验失败之后，我一直挺消沉的，我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甚至都没有办法面对你。 现在是怎么好起来的？犯了个严重的错误，但是却把心病治好。严重的错误是什么呀？到时候你看通报批准就知道了。哎，班慧。哎。
2: 你可别给白慧添麻烦了，他现在不能接触专家。
3: 为什么呀？
4: 都是因为你挨了处分，停职反省了。停职反省？这事儿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5: 是我的问题，我不会逃避。那段时间我心态不好，算错了数据，不能怪别人。
3: 你也别着急揽责，万一这里面出现的问题不是因为你呢？
5: 怎么可能啊？
6: 这样，丹阳。 你先帮我写几个一看看。

一个一又能看出些什么呢？不管我当时什么心态，错了就是错了，这个处分我接受。哎呀，的确看不出来什么。丹阳，除了你刚才提到的那些人，你再帮我回忆回忆，还有谁能够接触到这张纸？

0: 我实在想不起来还有谁。那段时间我心情不好，根本就不想接触其他人。嗯，今天早上天还没亮，丁公安就来了。
1: 小慧啊，大半夜的，你出门做啥子？我去东山了，跟丹阳。
2: 看日出，
0: 大半夜就去东山，走哪条路啊？
1: 三条峡。
0: 三条峡到犀牛角，这个路爸爸没领过你去啊？
1: 我以前跟朋友的时候走过。
0: 哪个朋友？啥时候啊？爸爸跟你说过吧？那片林子那是有野猪的。
1: 爸，你说我都多大了，你还跟我说这个？那就许你走，不许我走呀？
0: 三条峡有些地方我可比你熟呢。没学会。嗯。坐一会儿。干嘛呀？爸爸有话跟你说。孩子，告诉爸爸，现在咱们父女俩踏踏实实的过这样的生活，不好吗？
1: 爸，你什么意思呀？
0: 这些日子呢，爸爸看你家里家外忙忙叨叨的，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爸爸呀？我能
1: 有什么事瞒着你啊，爸爸？你为什么总是没头没脑说这些话呀？这很莫名其妙。也许是爸爸想多了。你吃完赶紧歇着吧。
3: 最近看你太累了。我看你屋里那桌上有一本乐谱，过去没见过。
4: 如果你不服从我的命令，你和你女儿都不会有好下场。
3: 白同志，
5: 陆秘书。
3: 你当护士长了，还敢起床单的活儿？我都
5: 停职检查了，这活儿就守旧干了。不干这个能干什么呀？你还知道你自己停职检查呀？大半夜的，去东山干什么？白慧，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喜欢齐丹阳？
3: 陆秘书，这种话能随便说吗？
5: 那你不喜欢他，为什么要带他去看日出？
3: 你就不怕那些流言蜚语吗？你是以厂办秘书的身份跟我说这个，还是以个人身份？有什么区别吗？有。如果
5: 你以厂办秘书的身份，那我可以告诉你，处分我接受，检讨我也写了，我无话可说。那我要是以个人身份呢？
1: 那我可以告诉你实情，我带季专家去东山是为了水滴工程，是红梅姐交给我的任务。季专家心情低落，红梅姐让我想办法治疗她、开导她、给她熬药。我好不容易才想出带她去东山看日出的办法，而且她心结确实也打开了。你说我有错吗？
5: 就这么简单？
1: 不然呢？你要非说是爱情，那我不太懂。不过我从你的诗句里面。 倒是能体会一点。爱情是很玄的东西，是光阴写下的诗，是云水深处的无言守候。即使你从未给过我半分爱情，我也愿意一生流浪在你的故事里。
5: 你看我给你写的诗，
1: 你给我写的。 你还真是傻的可爱。那我收床单。
5: 啊，好。

0: 长生，我又找着个一。白慧的护理记录里，只找到四个一，但跟演算纸上面的不一样。演算纸上的一是重笔轻体，而白慧写的是轻笔轻体。
1: 不行，那要这么说的话，应该就不是白慧写的吧？
2: 那可不一定啊。
1: 如果这演算纸上的一真是白慧写的，
0: 肯定不可能像这护理记录上写的这么随意吧？我觉得这个一写得很正式。咱们可以这样，咱们找个机会啊，让白慧多写几个一不就完了吗？
1: 那样你这个办法好啊，你这是给白慧递刀子呀。哎，
0: 我提什么刀子了？
1: 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这个一真是白慧写的，你把白慧叫过来，当着咱们面再多写几遍一，这不明摆着告诉他啊，你被我们怀疑了？
0: 我又没让他过来写个一，咱们可以找个机会。
3: 找珊珊，珊珊跟白慧关系好，你找个机会让她写几个一不就完了？
1: 你可别扯我家珊珊。
4: 哎，
0: 行了，别吵了。专家和技术员那边怎么样了？
4: 红梅带着人正在专家组核对笔记呢。
1: 队长，你觉得专家们能有问题吗？都是千挑万选过来的，也许这次真的是鸡蛋羊写错了呢。
0: 他别的错误都能理解，但偏偏是数字是他最擅长的，怎么会错呢？
1: 太不可思议了。
0: 对了，队长，主公说要再进行一次密封舱的实验。
5: 而且技专家要求要亲自入舱。
6: 我能理解技专家，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这次实验舱一定要顺利进行，绝对不能再出问题。
7: 丹阳啊，要汲取教训，如果遇到异常情况，马上按警铃，千万别硬撑着。
8: 我明白，要不为了安全起见，还是用……
9: 不用了，国硕。 我相信我的数据，实验舱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
10: 主公，实验舱检查完毕，可以随时开始实验。

0: 我看着真揪心，希望别再出上次贺专家的事。不会的。
1: 他状态挺好的。施工，开始吧。一切准备就绪。第二次模拟潜艇实验舱试验，3、2、1，开始。

0: 我得早点出院，跟大家一起庆祝模拟实验舱实验成功。
1: 数据还没核算完，就想着出院啊？
0: 我跟你一起算，
1: 在这儿。
0: 对啊，只有早点算完了，你才可以跟楚宫汇报成功。
2: 现在唯一的难题是如何通过数据证明，在更大的实验舱内，每一处的接触面所能承受的压力数值都要保持一致。
0: 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还得再拓展一下。
2: 好，给我。

0: 所有的担心啊，都是值得的。有了这些数据，咱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生存实验了。生存实验？我们的潜艇官兵啊，不可能在水下面只待90分钟啊。我们的潜艇要让我们上百名的官兵能在水下生存更长的时间，这些数据就是关键的一步。这工程量可就大了。
1: 有你们这些青年才俊，我是充满信心啊！放心吧，
2: 已经确定水滴工程实验舱实验已经成功，下一步，他们应该模拟潜艇生存实验。
1: 都到这一步了，看来他们造出潜艇已经指日可待了。主任，
2: 如果我们再不下狠手，磐石行动恐怕就来不及了。现在卢门急缺人手。
3: 鬼枭却仍然拒绝归队，这个鬼枭啊，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电告雪狼，从即刻起，对鬼枭不必再畏手畏脚，他可以全权处置。是。你看看这个，没想到吧？我还能拿到你这样的一张照片。
2: 他不是我，你确定？确定。但是对于没有见过你的人来说，他就是你，你就是他。
3: 厉秋晨，
2: 这是老天赐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啊！这个人对磐石行动非常重要。我告诉你，从即刻起，你必须对这个厉秋晨做到深刻的了解。
4: 他的兴趣爱好、性格，他喜欢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甚至要细化到他晚上睡觉磨不磨牙、打不打呼噜等等等等，要做到百分之百的了解，要做到熟忍于心，懂吗？
5: 临床上护士的三查七对你做到了吗？给我背一遍三查内容：一查查药品的有效期、配伍禁忌。
4: 二查药品有无变质，浑浊，三查，三查安部有无破损，瓶盖有无松动，回去给我写100遍，写到记住为止。
5: 是。
4: 哎，张玲，你怎么又针对我带的实习生啊？
6: 你这话说的，别人我该批评也批评，我这是为他好。
5: 人白慧当护士长都没你凶，人家是实习生，你好好说不行啊？
4: 你少拿白慧压我，咱们这些人不犯错误，就是对白慧最好的支持。

0: 干嘛呀？这不高兴全写脸上了，谁惹你了？
1: 张玲。
0: 他怎么了？
1: 没事就找茬批评我带的护士，什么脏活累活都给他们干。他一天的实习生整天倒是清闲自在的，还不是就会拍他马屁吗？
0: 行了，别生气了，回头我劝劝他。
1: 他什么性子你还不知道啊？你吃他嘴上亏的时候还少呀？我真是想不明白了，你说自从你当了护士长以后，怎么就跟他搅在一起了呢？
0: 那我不是也停职了？
1: 谁不知道你过一天就得复职呀？
0: 哎呀，珊珊，我说你啥我都是夸你的，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你才是我的好朋友，张琳，他也有他的用处嘛。
1: 什么用处啊？
0: 你说这护士站上上下下的都得管，还有实习护士，你说我这性格能天天跟着他们指着鼻子说这个错了那个错了的吗？就张玲能管得住，你说换你能管吗？
1: 你在利用他呀。
0: 哎，不能这么说啊，同事之间嘛要取人之长。
1: 我怎么觉得你变了呢？
0: 哎，我哪变了？我呀还是那个我，不还是你的小慧慧啊？
1: 那就好。
2: 白慧。
0: 哎，红梅姐，
1: 你们聊，我先去忙啊。
2: 你心挺大呀，背着处分停职检查一点事儿没有？
0: 我那是做好事儿，问心无愧。
2: 那你跟我说说，你是怎么想到带鸡蛋羊去东山犀牛角的？
0: 我也是没

0: 我想起来了，我妹妹是我们学校的护士，她是我们学校的护士，我们学校的护士是我们学校的护士，我想起来了，我妹妹是我们学校的护士，我们学校的护士是我们学校的护士，我想起来了，我妹妹是我们学校的护士，我想起来了，我妹妹是我们学校的护士，我想起来了，我妹妹是我们学校的护士，我想起来了，我妹妹是我们学校的护士，我想起来了，我妹妹是我们学校的护士，我想起来了，我妹妹是我们学校的护士，我想起来了，我妹妹是我们学校的护士，我想起来了，我妹妹是我们学校的护士，我想起来了，我妹妹是我们学校的护士，我想起来了，我妹妹是我们学校的护士，我想起来了，我妹妹是我们学校的护士，我想起来了，我妹妹是我们学校的护士，我想起来了，我妹妹是我们学校的护士，我想起来了，我妹妹是我们学校的护士，我想起来了，我妹妹是我们学校 怎么了？你复职了？
1: 真的？
0: 真的。
1: 红梅姐，
0: 哎，你手上有水，别动我。
1: 没有水，你看，没有。
0: 有水，
1: 没有水。哎呀，你给你洗。
0: 老师，张阿水家里翻出来的厂医院地图，我们都已经调查过了，跟厂内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笔迹是一样的，所以恐怕这事儿得从厂外查。我们已经调查过了，从张阿水住院期间，一共有44个人是住过医院的，所以，是不是能请市局的人帮忙一下？
2: 行，那我让郭局去查一下吧。啊，对了，季丹阳怎么样了？
0: 他从东山看日出回来啊，心情就好得很，现在已经热火朝天地投入战斗了。
2: 对了，红梅，
0: 嗯，
2: 有一件事情呢，我一直想问你。
0: 啥呀？
2: 那个白慧是不是喜欢季丹阳？
0: 那我哪知道啊？
2: 那你呢？你是不是也喜欢他？嗯？
0: 那我更不可能了。怎么老师你突然问这些事儿？
2: 红梅，我告诉你，你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了，你得好好问问自己，你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他啊？
0: 我认真想想，确实一看见他就烦。
2: 不看见他的时候就想，是不是？我告诉你，那就是喜欢他。
0: 不是，哎呀，老师，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卯汉车间的事儿，我哪有心思想别，哪有心思想别的呀？是那个武瑞原籍档案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2: 啊，那边的同事已经帮着查了，这个材料呢正在寄往卢门的路上了。
0: 那有消息老师第一时间通知我，不然我得看看从哪里找突破口。
2: 哎，你可以好好再想想季丹阳啊。
0: 嗯。
2: Thank you.

0: 白慧，你怎么在这儿？我来看看你，想跟你说说话。我知道你经常到这儿来。白大夫今天出诊了吗？啊，
1: 你可真行。
0: 哦，对了，送你的护手霜用完了吧？再去给你买一个吧。
1: 啊，不用不用，我都没怎么用呢，你别破费了。
0: 哎呀，你别省着用啊。
1: 真的不用，我也自己可以买。
0: 一片白云，又一片白云，无休止地向我扑来，就好像朵朵白玫瑰长在我的心房，如梨花微雨，发丝缠眸浮在我的脸上，让我心旷神怡。怎么了？怎么了？写的不好吗？
1: 啊，没有没有。
0: 我就是觉得，又是玫瑰，又是梨花，又是微雨，我有点没反应过来。你这写的是什么呀？写的是一个美丽的邂逅。
1: 啊，嗯，蛮好的。
0: 真的好吗？嗯。其实还有其他诗呢，我再念给你听。 哎，白慧。

么回事？

0: 哎，大慧，你喜欢啊？啊，那来看看哪个好看，买给你。啊，
1: 我就是随便看看。
0: 哎，那这个吧，这个多少钱？
1: 1毛钱。
0: 好。
2: 白慧，我送你。你还真买了？那当然了，你喜欢吗？
1: 白大夫，我刚才还以为看错了呢，还真是。爸，嗯，哟，小桂，哎，陆秘书，
2: 白大夫好。
0: 你好，你好。
1: 您怎么在这儿啊？
2: 你说这个白慧，她是怎么知道从这儿能翻过去的？
1: 要不说呢，真有她的，好在丹阳现在算是恢复了。
2: 哎，我听说这个季专家从实验舱出来，生龙活虎的，什么事儿都没了。
1: 但愿他是真的没事儿。
2: 哎，今天不是魏同斌值班吗？怎么成你了？这不是今天李唐要播新电影，才跟我换班了。他
1: 看电影去了。
3: 我说红梅，你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啊，你就一点没看出来？看出来什么呀？真没想到，这梅姨竟然是刘妈。
4: 藏得也太深了吧！特务嘛，就是这么阴险狡猾。那你们抓特务是不是也那样啊？那你得注意安全呀。这么关心我？啊？
3: 我才没有呢。对了，你之前说那个搞破坏的赖师傅，我没想到他竟然真的是特务。你们是怎么发现他的？这……哎，我工作的事儿，你别问了。 我没有保密原则，
4: 我都不能说，
3: 连我妈都不行。
4: 那你别跟我说话。
3: 哎，别嘛，咱好不容易出来看个电影，咋还怄气呢？

0: 珊珊，
1: 我发现你这方面怎么慢半拍呢？哎，
2: 你瞧，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哎，干嘛呢？你俩干嘛呢？啊啊！
1: 我可以假装没看见啊，你们继续牵着吧。
3: 什么牵着？哎，红梅。

0: 我没见，丁姐没看见，我可什么都看见了。我们刚才就是看了场电影，《杨长安少》是吧？可好看了。要是当没看见也行，但是我怎么想喝汽水呢？
1: 哎，你们要是这么一说呀，我也有点渴了。行行行，走走走。
2: 小辉啊，嗯，你说你不喜欢人家录秘书，干嘛要跟人家一起去逛夜市啊？路上碰见的，我也没办法呀，想着都是同事，也不好总拒绝，闹僵了也不太好。哼哼，
3: 看你们两个，挺合适的。
2: 爸，
3: 行啊行啊。 既然对人家没这个意思，别耽误人家，啊！这种事啊，是最怕给人家留下念想的。我知道了，
2: 爸。嗯，
3: 你都多久没逛夜市了？你今天怎么想起去了？哼哼，爸爸看你呀，最近情绪也不高啊。去夜市给你买了一面小镜子。
2: 在药箱里呢。嘿，还真有。怎么，还不相信爸爸说的？没有，我这不是没想到吗？爸，嗯，你今天在夜市上是不是在看什么人呢？
3: 爸爸还真看见一个人。哎呀，如果没看错的话，他还是个坏人。
2: 谁呀？

0: 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1: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2: 你太厉害了，知道不？
0: 历经半世风雨，
3: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0: 终成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解放前呢，这个人是跟徐文正有些关系的。我不知道我看的对还是不对。如果真是他，还得到公安局去举报他呢。
1: 徐文正，就是你说的那个大特务？
0: 是啊。解放前徐文正，那不可一世。俺有病的时候怎么样？他还不是得找我这个江湖郎中给他看？只是爸爸那个时候不知道。 他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十恶不赦的大特务。刚一解放，政府就把他镇压了，死有余辜了。哎呀，锦衣华服，豪门大院呢，未必就是幸福的。出衣不履，窄巷露街，也未必就是不幸福。人活在这个世上，最重要的就是万事。
2: 都能图个心安。我知道了，爸。
0: 炙手可热的，突然就暗淡了。阿谀奉承的呢，突然就失势了；春风得意的呢，突然就落魄了。那些前呼后拥的，突然也冷清了。人生啊，要经过很多的事呢。
3: 等你回头一看，哼，都是过眼烟云。红梅姐，我和童斌这事儿，你可别往外说啊。还用我说吗？我感觉就我不知道了吧？哎，
4: 哪有啊？白慧都不知道。啊？你们俩天天黏在一起，他都不知道。 那是以前，不是现在。现在有些知心话也不能随便讲了。你也知道，他当上了护士长之后，什么事情都得以身作则，所以他就更忙了。但我最搞不懂的是，自从他当上了护士长之后，天天跟张玲搅在一起。你也知道，之前杜芳和张玲那么欺负他，他都忘了。反正我们俩这么久以来一直都是好姐妹，我也没把他当护士长看。
5: 但我总觉得吧，他跟以前不太一样了。说说哪儿不一样了？要说不一样的话，
4: 严厉吧。在那儿呢。哟，
6: 这俩人咋还聊上了？<笑>
5: 哎，童斌，哟，让他俩先聊会儿啊。
4: 反正我们私下里都觉得他不像以前那么平易近人了。
3: 红梅姐，你说这人当了领导，真的会改变吗？嗯，可能是他刚当上护士长，所以有点压力，你也别太往心里去。
4: 可能是我想多了。

0: 毕先生是做什么生意的？主要在东南亚做轻纺生意，最近涉足橡胶产业。在独门有一座铜矿，还有一座农场。
1: 这次回来，是按照家父的遗嘱，把家里的资产全部捐献给祖国。

1: 李先生，听说你是在国外读的大学，年轻有为。我听说您在国外认识一位非常优秀的女士，叫
2: 琳达女士。
1: 琳达女士，没错。
0: 教父生前让琳达女士在国外照顾我的一切，她的丈夫是一位银行家。
1: 哦，您好像有一位未婚妻，
2: 是越南华商之女，现在就读于巴黎，明年毕业。
1: 哦，好。 然海，不，我现在应该称呼您李先生，不过再过几天。

0: 东南亚的那位李先生就会前往香港，而您明天早上也将前往香港，去会会这个世界上的另一个你。李先生，明天一早我会亲自为你送行。
1: 是。
2: 主任，我去帮林队长收拾一下。
0: 不，文玥，你接替林然海手上的一切工作。是。
3: 电告雪狼，密切关注水滴工程的下一步动向。是。天助我也，天助我也。嗯。
4: 妞儿啊，嗯，
3: 这吴瑞怎么成你徒弟了？
4: 你说你一个大连人，他一个保定人，你们俩是怎么？
3: 不成师徒了呢？哎呀，在我们那个老厂子大连造船厂，
4: 那个时候啊，他刚进厂，啥也不会啊，整天在我前头忙前忙后。后来工会的那个黄主任就说：“要不你就把他收了吧，就这么就把他收了。”啊，刘叔，我跟你说个事儿，哎，
3: 公安啊找我，问来了，问他是。
4: 老套的事还有，冷却液的事儿，你知道啊？我们车工这劳动手套啊，很少用，用在发达的基本都放在柜子上。我记得在实验室水池浇筑前，吴瑞给你拿件儿的时候，好像动过我的柜子。
3: 是。
4: 大师傅，你可不能往我徒弟身上泼脏水啊！
5: 这个当然了，也许是我车间哪个小年轻儿那个小子，是事少拿的，
6: 这不重要，不是，我就一提，来喝酒喝酒，哎妞儿喝酒，哎，哎呦，哎呦，哎呦，
5: 主任，
6: 快坐快坐快坐，二位大师傅原来躲在这儿喝酒啊，
7: 把你给吹了，
6: 嗨，好不容易放半天假。 我得犒劳犒劳二位大师傅。
7: 哦，
6: 你们是难得喝酒啊，我的，敞开的喝。

0: 武瑞的原籍走访资料，是据刚刚送过来的。啊，你看了？是啊，我也没想到啊。刚才看资料上，武瑞的童年还真的挺惨的。哎，对了，武瑞今年多大？这上面写的25。
1: 他才25岁。红梅，赵主任跟牛师傅、杨师傅已经喝完酒了。杨师傅喝了8两酒，就不理潘山了。以他的状态，不可能喝完酒。 又回到场内搞破坏，
0: 有没有可能是装的？不可能，我亲眼看着呢。杨师傅虽然好喝，但他酒量不如牛师傅，而且他身上那股酒气，呼吸那个味道是装不出来的。真正能喝的，味道不会那么重，所以藏不住。
2: 大中午的，他们去喝什么酒呢？
0: 队长的意思呗，反正队长让我去找赵主任，还送了一瓶酒过去。
2: 那。 这瓶酒啊，是我个人出资给他买的，至少呢，可以排除杨师傅没有问题。这酒啊，花得值。
1: 这么说来，目标就剩一个武瑞了。

0: 这块我跟杨师傅商量过，全是各种管道，要想牢固，不仅不能减重，还得增重。
1: 如果我把这管道放在下面呢？那图
0: 纸就得另设计，季专家，你不嫌麻烦？
1: 几个通宵的事儿，一切不都是为了咱们想要的仪器能够早点造出来吗？
0: 你们这种科学家的精神，我老头服。
1: 来，您来看看这个。
2: 哎，不能只看这火花啊，伤眼睛。
3: 我看你忙活半天了，不歇会儿。
2: 师傅的眼睛底下呢，先干完活再说吧。你跟着你师傅来龙门这么长时间，也没想着回家看看。家，13岁就离开保定老家了，哪还有家？
4: 父母呢？哎，
2: 那些年打仗，父母早死了，只有一个姐姐，后来嫁给人家当童养媳了。没几年也病逝了，我就被那家啊一脚给踹出来了。 我就一路要饭，考到了东北。
4: 那家人可够狠的。哎，现在还记着他们呢。他们呢，我姐姐都病了，也不给治，还让他干活。那家家人在当地有10几亩田，但是地主也不能拿人不当人，是吧？
2: 后来你去东北是多大呀？16岁吧，还好，东北解放的早，工会看我年纪小，就让我先学习，再识字，然后再工作。后来呢？
3: 到了某汉车间，看见我师傅，他们所有人从工长到主任都对我师傅恭恭敬敬、客客气气的。后来我每天就跟在他身边转悠，帮忙拿拿东西啊，观察倒水啊。好长时间，他才收了我这个徒弟。
5: 没想到你还挺有办法。
2: 现在这个世界上，师傅是我最亲的人了。<笑>
5: 哎，我就来个车间，你也不用这么跟着吧。
2: 毕竟稳定器的事还没有调查结果呢。
5: 你这图纸是水滴工程下一步的计划吧？啊。所以是机密喽。嗯。
6: 哦，什么？那就不要轻易示人。
5: 哎，不是，我这不是人，怎么开展工作啊？那再说了。 这还只是草稿版，我还准备找西文去商量，赶紧好好修改一下呢。
6: 跟贺专家现在不吵了。
5: 我们那是合作中等，观点争论，这太正常不过了。水滴工程也不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我们之间得配合，咱们也得配合。
3: 当初在香港，你怎么没这配合度？
5: 我说我这人生中最惊险、最刺激这段，你算是忘不了了是吧？
6: 肯定忘不了啊！哎，丹阳，最近看着气色不错啊。
5: 哟，看出来了啊。
7: 不是，你这女人怎么了？这是翻脸比翻书还快啊！
6: 这不是你说的吗？这世界难题嘛，你最近最好别跟她斗气。
7: 什么时候敢跟他斗气啊？那怎么了又？他呢，大半夜的跟着某两个人爬东山看日出，这气儿呢还没消呢。最重要的是，我这检讨还没给他过呢。走了。嗯。吴瑞对答如流吗？
3: 没错，跟走访资料一致，而且连他姐姐做童养媳家的地主家的姓氏都对得一清二楚。 可见他的童年经历是没有。

0: 咋假的？哎呀，我是在想这个时间差呀。他13岁就离开了保定，15、6岁去了大连造船厂，短短3年时间，他要饭就能要东北去吗？是个问题，
1: 局长。这上面44个人的笔迹和背景都调查清楚了。
2: 大部分都是一系厂的职工家属，与在赖广润家搜出的是一图笔迹不符，没有疑点。喂，海外关系。好，我知道了。嗯，我要去一趟灵务所。
3: 但他这一路要饭，要怎么调查这个经历呢？人只要站在光下。
2: 就肯定有影子。专家组李培章的老家收到了一封海外的来信，是他的表哥从东南亚寄过来的，说是询问一下家里的情况。那这个人我们调查了一下，背景的确是海外华侨，他叫李秋晨，原来是龙门人，家里的产业非常大。他的父亲呢，是一位爱国华侨，前不久去世了，是李培章的舅舅。
4: 裴章同志，应该不会有问题吧？我们在来卢门之前都经过了政审。再说，李培章同志是我特意从国外带回来的专家。
2: 他跟李秋晨在南京沦陷之后呢，就分开了。李秋晨就跟他的父亲来到了卢门，后来呢，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时候，他们都没有联系过。但是这个。
4: 事关水滴工程，我们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
5: 是，
2: 局长，厉家爱国华侨的身份，我们已经调查过，这不会有问题。但是，毕竟敌人安插在场内的特务已经非常熟悉专家组的人员构成，我担心他们会不会利用厉家这个身份使用手段离间同志们的关系，这就麻烦了。
5: 这完全是有可能的。朱公，
2: 那李培章现在是做什么工作？
6: 他进行太合金的研究，这个工作不能停啊！朱光，但是按照规定，李培章同志在没调查清楚之前，应该被暂停工作。水滴工程现在进行到关键的时刻，我怕这件事影响大家的情绪啊。
7: 局长，队长，我有个建议，能不能让李培章同志继续他的研究和工作，不过给他一间单独的工作室？
8: 这样他既可以安心工作，同时也能隔绝与其他专家的项目接触。
9: 好。
10: 这个节骨眼儿怎么会有海外来信呢？
11: 来的话，早就该来了呀。
12: 说的就是啊，可就算是有海外关系，跟裴章又有什么关系呢？
13: 也没必要离开吧。
14: 是啊。
15: 好了，你俩别乱说。裴章还在专家组，楚公是让他专心研究钛合金，没有钛合金，我们的潜艇模型也没法进行实验。快回去工作。

0: 你好，同志，麻烦问一下，我的衣服改好了吗？
1: 哦，还没有呢，着急取吗？
0: 着急，我这两天都没得换了。
1: 那你稍等一下，我一会儿就给你改啊。
0: 谢谢谢谢。
1: 那行，我就给你先收一下，领子放一下，后天来取啊。
2: 好，谢谢啊，
1: 慢走啊。
2: 好嘞。
1: 你怎么直接来找我？违反规定。
3: 不是万不得已，我也不会来找你的。那天你在夜市上也看见了，鬼枭盯上你也发现我。今天我在我们单位门口发现他在那儿晃悠来着。雪狼到底什么意思？到现在还不发话。

0: 如果那个姓白的去公安局告发咱们，那可全都完了。还有啊，我一直不明白，这鬼枭都那么大岁数了，雪狼留着他有什么用啊？
1: 鬼枭的能力你也见识到了，如果能为我们所用，那就是如虎添翼。雪狼又制定了一套新的方案。
2: 哎，吉人家，你好，你好，
3: 辛苦啊。

0: 办公室的咖啡，趁热喝。怎么把工作台放到这儿了？
1: 方便研究啊，可以随时跟车间的师傅沟通。
0: 需不需要帮忙？正好这两天在设计大密封舱，我没什么事儿，只负责数据，不用出图。
1: 你要来帮我？
0: 是向你学习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1: 我也不知道你是真心的还是假意的，只是我最近的处境有点尴尬，你最好离我远一点。
0: 你是说那封海外来信啊？那可是一封爱国华侨的信，你觉得我们中谁会因为这个觉得你有问题啊？而且论到海外关系，我比你复杂多了，我可是在国外9年。
2: 放心吧，单向总会调查清楚的。
0: 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
3: 我先说结果啊，李培章这个人呢没有任何问题，非常的优秀而且清白。李修臣呢，父子两代啊都是爱国华侨，他们两个人相当于是表兄弟的关系，也就是李培章管李修臣的父亲叫舅舅，他们俩啊从小是一起长大的。南京沦陷前呢，李培章一家就去了上海，李修臣一家呢就回到了老家的鲁门，他们家的产业做得非常大。哦对了，大华矿场啊就是他们家的。不过这48年以后啊，因为不满这民国政府的贪腐腐败，就举家去南洋了。
4: 在这个期间他们两个有没有联系啊？
3: 我查过了，45年，也就是抗战胜利以后啊，他们两家见过一面，不过当时李培章在北京读书，所以他们俩就没见成。也就是说在37年到现在呢，他们两个也就没再联系过了。信我也查过了，李修臣说想回国看看，为咱们新中国的建设呀出资出力。
5: 还真是个爱国华侨。
4: 行，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咱们赶紧向主公汇报，让李培章同志回到原先工作岗位上工作。
3: 是。

0: 这简直就是艺术品，我都迫不及待造一艘真的家伙。东海、南海，走上一圈。
1: 你有点出息行不行啊？咱们几个志向要走，你要走出太平洋才行。
2: 裴章，
3: 我得感谢你，制造出这么有特色的太和金潜艇。
2: 先别感谢我，我觉得，大洋的数据才是基础。
1: 要不咱们再下降一米，看看数据。
2: 好。
1: 嗯。
2: 再下降一米。

0: 上班了。哎，
1: 小慧。嗯，这个发卡好看。爸，嗯，
0: 我是不是所有发卡你都记得？
1: 当然，这不是自己买的吧？
0: 管那么多。
1: 对了，爸，哎，我今天得晚点回来，你别等我，饿了自己吃点干粮。你干什么去？
0: 我跟张玲约了剪头发。
1: 剪头发能用多长时间呢？你不能太晚了哦。
0: 哎呀，知道了。

0: 白慧，
1: 陆秘书，
0: 有点事儿想跟你说，咱们去那边说吧。

0: 白慧，我们晚上看电影去吧。看电影？嗯，我怕。哎呀，我好不容易托人买的票，《英雄虎胆》于洋和王小棠演的，你不是最喜欢王小棠了吗？嗯，
1: 好，那我就收下了。
0: 好，拿着。晚上7点，红光电影院不见不散。
1: 哎，快上班吧，别耽误了。
0: 哦，好嘞。

0: 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在这儿看书啊。
0: 想亲近一会儿，刚才有几个护士，怎么教都教不会，我又不像你，让他们板着脸说话。
1: 你就是太善良。
0: 看的什么呀？
1: 怎么看五线谱啊？
0: 我想学手风琴。
1: 真的？那以后咱们护士组又多个节目了。
0: 那你看吧，我去忙了。
2: 饭吃服用，等你吃完我再给你开，好吧？
3: 好嘞。
4: 白大夫，你也不用总盯着我，我又来了。我盯着你，是我想看看你往哪儿走，我好对症下药。你这病，不抓紧治。
3: 他命就没了。哎呦，我的白大夫，你可就别吓唬我了，我可不想掺和你们的事儿啊。晚上7点，你可以去见他，老地方。哦，对了，你看我这送信的，差点把信给您忘了，给您放这儿。

0: 这个发卡好看。白慧，白慧，你爸来了，他挺着急的，好像有事儿找你，你过去看看吧。好。
1: 什么情况？
0: 不知道。白叔来了。
2: 怎么了？跟我走，走走走。哎，你慢点儿。爸，你干嘛呀？啊？你来。你慢点儿，怎么了？干嘛呀？
1: 小慧啊，一直在单位吗？
0: 对啊。
2: 头上的发卡呢？
0: 啊，我刚才也没找着，不知道怎么不见了。
2: 是不是这个？哎，
0: 怎么在你这儿啊？哎呀，
2: 小慧。
0: 今天上班的路上，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没有啊，我这条路天天走呢，我能遇到什么事儿啊？
2: 你不会有什么事瞒着爸爸吧？
0: 没有啊，爸，你怎么了？
2: 这样，马上请假，这个班不上去，跟爸爸回家。
0: 哎，不是，爸，你干什么呀？为什么流离开啊？再说我是护士长，这医院好多工作要做呢。
2: 回家，爸爸跟你说。
0: 爸爸。

0: 你别让我在医院为难，行吗？6点下班，立刻回家，哪也不要去，答应爸爸。你干什么呀？你答应爸爸。哎，
1: 我答应你，行。
0: 回家等你。
2: 哎呦，葛主任！
0: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您怎么来了？啊，我这小慧呀，粗心大意。
2: 怎么了？
0: 啊，我这一味药我放错了，好悬误了我大事，这都搞医的，你还不清楚这个吗？
2: 哎呦，白大夫，您说这个我可不信，那白慧多细心的孩子。
0: 哎呀，葛主任，那是因为在你的领导之下，行了行了，只要他能在工作上好好的，不出差错。
2: 这就是最好了，白大夫，放心吧，白慧特别努力，也勤奋，要不然大家怎么会选她当护士长呢？是吧？还有啊，您不知道我们医院的护士有多少人都羡慕白慧有您这么一位父亲呢？哎呦，
0: 羡慕什么呀？我们两个就是苦命人罢了。葛主任，小慧今后在工作上还得麻烦您多多关照她，帮助她。
2: 您放心吧，我特别喜欢白辉这个孩子，我一定会好好帮助他。
0: 哎呦，谢谢。嗯，行，那我先回去。
2: 好好。
0: 葛主任，有时间去家里啊。
2: 好的，好的。
0: 好，
2: 哎，好，您慢点啊。
0: 哎。

0: 你放心吧，肖院长，我这就去市医院找刘主任。好，这次他们真的帮了我们大忙了，你也替我好好谢谢他们。好嘞。
1: 陆秘书，来，
0: 借一步说话吧。你是要去市医院吗？
1: 耳朵挺灵啊，市医院的刘主任给咱们厂弄了一套治疗检查仪器，我去取一趟。
0: 太好了，那我能顺路搭个便车吗？
1: 你要去哪儿啊？
0: 新华书店。
1: 行啊，不顺路我也送。
0: 谢谢，那我去换件衣服，很快。
1: 好。

0: 珊珊，这些药你帮我登记一下，我有事儿先走了。葛主任要是问，你就帮我说一声，就说我家里有事儿啊。
1: 行，去吧，
2: 慢点啊，护士长。哎，
1: 干嘛？
2: 别这么生硬嘛。你看啊，你和白慧是好姐妹，白慧和我是好姐妹，那不就等于咱俩也是好姐妹吗？哦，
1: 好姐妹，有事你说。
2: 好姐妹，你说，白慧一会儿跟季丹阳好，一会儿又跟陆秘书好，她到底想跟谁好啊？
1: 我哪知道啊，我又不是白慧肚子里的蛔虫。
2: 你俩不是亲密无间吗？哦，
1: 你刚才不也说你俩是好姐妹呢吗？你怎么不知道啊？
2: 那我知道，我还用问你吗？不管是季专家还是陆秘书，都合适。
1: 怎么说呀？你还想一女两嫁呀？
2: 我没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护士长都配得上。
1: 就你会说。

0: 谢谢啊，
1: 白慧。啊，待会儿结束后要不要来接你？
0: 不用了，你去忙吧。
1: 哎，白慧。啊，晚上7点，红光电影院，不见不散。
0: 放心，忘不了，晚上见。

0: 同志你好，我想做一件制服。什么款式的？
1: 列宁装。这布料送来了吗？3天前送来的，2块灰色的布料。
2: 你好，这边请。许郎要见你，但是委屈你一下。你也知道他这个人做事一向比较谨慎，不轻易见人，所以呢，还请你多多理解。
3: 你们要干什么？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啊，对不住了哈。
4: 梁师傅，有人在里面吗？我来取衣服的。
3: 怎么这么早就关门了呀？哎，
5: 不对啊，我刚才还听见屋里有声音呢，这么一会儿就关门了？桂兰，
4: 哎呀，说好了我今天下班来取的，真奇怪。
3: 那应该是有事出去了，一会儿就该回来了吧？
4: 你等一会儿吧。啊，好，行嘞，好，那你继续忙。这不屋里有人吗？怎么一直敲门都不开呢？哎，苗师傅呢？
6: 我表姐啊，家里有点急事儿，我们过来帮忙。刚才啊，没听见。
4: 我说呢，啊，那个呀，我是来取衣服的。哎，你看看。哎，你看，就是那件蓝色的。
3: 要不我自己来吧。
7: 我来。
3: 啊，这件是吧？哎，
4: 对。
3: 好。啊，行，谢谢了啊。啊，没事没事。
7: 那个，我下次再找苗师傅啊。哎，好嘞好嘞好嘞。
3: 你慢走啊。
7: 桂兰啊。哎，桂兰在吗？
3: 你好，那个我表姐啊，刚才有点急事儿，出门了。
7: 表姐。
3: 对对对对对，你是苗桂兰的表弟。
7: 是啊是。
3: 怎么没见过你？
7: 我们俩都是他表弟，从乡下来的。对对对。
3: 啊，我说呢，前段时间东家那杂货铺不是着火了吗？我们来各地看看有没有消防隐患什么的。哎，那你们看看，看看，
7: 看看吧。
3: 那个，您看啊，大概线路就是这些啊，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7: 哎，你看这个地方，
3: 真是纸板是吧？
7: 哎，是。
3: 这个纸板啊，不能离开关这么近，离得近的话，容易引起火灾。
8: 哦，明白了，明白了。哎，这衣服……哎呦呦，没事没事没事，我来就行。
9: 这熨斗怎么能这样放呢？熨斗下面不搁块石头隔热，这样太不安全了。有没有石头？
3: 有。你看，垫
9: 在下面。
3: 这个砖头可以啊。
9: 这样不就安全多了？记着啊。
3: 对对对对对。
7: 那衣服，
3: 我一会儿捡。对了，同志，那个我门背后啊，还有一个电闸，您帮着看看有没有什么隐患什么的。电闸呀，那是得看看。
7: 是，门口门口。在这儿。
3: 这电闸呀，没问题，是新的，你检查吧。
9: 哦，我去下载看看。
3: 行，哎，好嘞，谢谢啊，哎，好嘞，谢谢啊，您慢走啊。

0: 事儿都有。
1: 哎，白叔叔，你怎么来了？
2: 哦，我们家小慧呢？
1: 她早就回去了。

0: 我对你啊是一点恶意也没有，四毛哥也说了，这次任务不是为了伤害你，我就是个干活的。
1: 你既然是干活的，那你应该知道我是谁，给我解开。
0: 这可不成，我也是奉命行事，你呀也别难为我。
1: 是雪狼让你们这么干的吧？他究竟想干什么？
0: 雪狼？雪狼是谁我是真不知道，不过四毛哥说了，绑你啊是为了一个人，只要这个人能够答应重出江湖，你啊就什么事儿也没有。
1: 谁？
0: 这我可真不知道。不瞒您说，我今天也是和四毛哥第一次见面。
2: 刘四毛去哪儿了？
0: 啊，他出去了，一会儿他回来您亲自问他，我是什么都不知道。
1: 我大概知道雪狼是想逼谁出山了。
0: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1: 可以给我倒杯水吗？
0: 哎，您一等啊。

0: 姐姐啊，大概知道您是谁了，但是呢，我也不敢得罪你，就希望您日后啊别记恨我就成。反正四毛哥也说了，等完成这个任务啊，就给我盘缠，让我回老家了。哟，许是四毛哥回来了。四毛哥，我的任务完成了，是不是可以结账了？
1: 走吧。
0: 谢谢四毛哥，谢谢四毛哥。

0: 白狐师，刘四毛，还真是想不到啊！我也没想到，雪狼口中的飞虎居然是你。费了这么大的周折，请你过来，要是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还请多多包涵。还真是一次好招待。还不打算给我松绑吗？好，解开脚可以，但是。
1: 手不能乱动，咱们出来坐着慢慢聊。坐。我知道雪狼让你们防我，是为了逼一个人重出江湖，而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白明海。<笑>
2: 你看他果然是虎父无犬子。
1: 飞狐就是飞狐，厉害。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想不清楚。我父亲年纪已大，你们这么大费周章的逼他出山，为什么？

0: 你呀，是太小看你的父亲了。解放前，他可是大名鼎鼎的鬼枭，也是雪豹徐文正手下的得力干将。我想你也知道，当年在卢门，雪豹雪狼那可是平起平坐的。雪狼之所以这么做，
1: 都是为了磐石行动。
0: 台湾的寇先生已经等不及了，再加上你的父亲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存在，这就是个巨大的阴魂。
2: 我不管你们怎么想，我是我，他是他。
0: 以前壁虎在的时候，你父亲总是追着找雪狼，可是现在呢，一直往后躲，你就不觉得奇怪吗？
2: 我再说一遍，我只希望我的父亲安度晚年。麻烦你回去转告雪狼，磐石行动我会执行，但我绝不允许你们逼我父亲做他不想做的事情。
0: 你真的以为他能藏一辈子吗？共产党迟早会查明他的身份。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做到隐姓埋名过一辈子的。
3: 废物，废物！我只是奉命行事。
2: 我父亲现在在哪儿？
3: 我只知道他去找雪狼了，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2: 好，那你告诉雪狼，不准碰我父亲，有什么事直接找我。听到了没有？
3: 听到了，听到了。
2: 记住，这是你惹我的代价。

0: 哎，
1: 红梅，
2: 啊，
1: 这么晚了，干嘛呢？
2: 补习作业，插钢丝绳呢。这华扣的案子到现在也没个头绪。
1: 哼，
2: 你这干嘛去了？
1: 啊，我陪珊珊逛了个灯会。
2: 怪不得，看你这高兴的，这嘴角都快咧到后脑勺去了。
1: 哎，对了，你跟白慧关系那么好，她家没出什么事儿吧？
2: 白慧，她咋了？
1: 啊，我听珊珊说，今天白大夫去医院找了两次白慧，感觉有什么急事儿。白慧也是，下午4:30就急匆匆的从厂医院走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2: 有这事儿吗？我赶紧去看看。

小辉，小辉，小辉，怎么的？离了电话变成哑巴了吗？我女儿在哪儿？做事情不能太过分，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做事的风格你清楚啊，否则你也不会三番五次来找我吧？ 但是如果你用绑架我女儿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威胁我、强迫我，那结果就是适得其反。我知道你能听见我的话，我把话点到这儿了。我希望我回到家以后，所有的一切都能如故。如果你真的需要我帮你做事，行啊。 你必须亲自来见我。如果连这个信任都没有，那以后，别再来烦我。

0: 爸，这么晚了，上哪儿去了？你去哪儿了？啊，我刚去了趟市医院，给韩厂长取个医疗仪器，陆秘书跟我一起的。哎呀，
1: 你怎么不听爸爸话呢？不是让你下班就回家吗？
0: 这不是临时有事忘了吗？对不起啊，爸，让你担心了。
1: 别动。
0: 搬医疗仪器的时候不小心让绳子给勒了一下，没事。啊，对了，你白天那么着急找我，没事吧？
1: 没事，回家吧，爸不累了。

0: 爸，吃饭了吗？我去做点吃的。几点了，我还不吃饭？等你，爸爸就喝西北风吧。谁呀？是我。
1: 红梅姐。红梅姐，这么晚你怎么来了？啊。
2: 哎呦，潘公安。
1: 白大夫。
2: 你来了，快坐，快坐。
1: 没事儿，我今天听说您到长院找了小慧两次。
2: 他又提前了一个半小时请假回家，这不是担心家里出点事儿什么的。没事儿吧？嗯，没事儿，让你费心了。快坐吧。哎，
1: 我爸老糊涂了，有一味药找不到了，非得来医院问我在哪儿。我这一时又想不起来，就跟我急了，让我回来找，也不顾及我上班呢。
2: 来，说说，小慧，以后啊，不要动爸爸的药柜。
1: 哎，不动就不动，以后你也别让我帮你收拾。
2: 你看看，
1: 哎，白大夫，
2: 嗯，
1: 这么晚了，你还出去呢？
2: 哎呦，行医嘛，不管多晚，只要有病人，你就给去啊。
1: 你也跟着你爸看病去了。 我们回屋说，爸，我们回屋了啊，走。

0: 我实话跟你讲，8点我就来你家等你了。现在都10点了，到底干什么去了？电影票？你跟谁看电影去了？我跟你说要帮我报守秘密啊。陆秘书，陆秘书，你跟他看电影去了？
1: 我下午不是搭他的车去市医院吗？我看有时间就去书店逛了逛，然后他就，反正他也跟我说过很多次了，我今天实在不好再拒绝。你不会认真再考虑他吧？当然不会。
0: 但是他的心思全场医院不是都知道吗？我是怕一旦处理不好，影响工作就麻烦了。红梅姐，你说我该怎么办呀？这种事情我也不好给你建议，但如果是我的话，不喜欢就明说，不拖着他也别委屈你自己，对吧？是，这话是这么说，但是。 说着容易，做着难嘛。不像你跟丹阳，我还真挺羡慕你和丹阳的。
1: 我跟他怎么了？
0: 你不知道呀？那你问问陈队长他们知不知道？
1: 不是。

0: 怎么说着你又说起我来了？我跟你说啊，你跟陆成这个事儿，你自己得好好想清楚。
1: 红梅姐，你慢点啊，明天见。
2: 小慧，
3: 爸。你这么晚还没睡啊？
2: 庞管走了。
3: 啊，走了。
2: 他问你什么了？
3: 问我这么晚了去哪儿了。
2: 你怎么回答他？
3: 我跟陆秘书看电影去了。
2: 看电影？
3: 快难为情的，就没跟你说。担心了吧？
2: 时间不早了。爸爸累了。
3: 爸。
2: 嗯。小慧，以后晚上还是要少出去啊。
3: 爸，我能照顾好自己，也能照顾好你。我去睡了，你早点休息。
2: 小慧，晚上出去，爸爸不放心。
3: 我知道了，爸。

0: 白大夫，
1: 白大夫，哦，来了，哎，
0: 哪位？白大夫，嗯，麻烦您看一下我这胳膊，昨天摔了一跤，人动不了了，
1: 摔了啊，
0: 来来来，快进来，扶住，坐，
1: 哎，好，
0: 我去拿个东西，
1: 好，您啊，
0: 哎。
2: 来找我爸看病呢。
0: 是，是，昨天晚上天太黑，我这走路一不小心摔了，我这胳膊肘一撑地给扭伤了。哼，那以后走夜路要小心点。是是是，一定要小心了。哎，
1: 爸，
0: 嗯，坐，
1: 这胳膊摔了，
0: 轻点，轻点。
1: 啊。
0: 这样疼吗？
3: 这还行，
0: 这还行是吧？
3: 还行，
0: 哦，
1: 对对，坐坐坐坐，
0: 是吧？是是。
1: 啊，
0: 你这是摔的吗？
1: 是摔的。
0: 啊，摔的，哎呦，我怎么看着你好像被人拿的呢？
1: 不是白大夫，真是摔的。
0: 嗯，
1: 撒谎吧，我告诉你，被碰的还是摔的，哎，我还能看不清楚吗？
0: 啊，
1: 懂你这胳膊人呢，这是个练家子。
0: 爸，我去上班了。
1: 啊，快去吧。
0: 啊。
1: 你明白吗？
0: 白大夫，你赶紧过来，
1: 来来来，
0: 上班我知道，你把这撑住。哎呀，挺住啊！哎，你放松，你是哪儿的？啊，
1: 我在市政工作，您赶紧给我看看，要不上不了班了我就。啊，
0: 来。
1: 啊！
0: 你感受一下。
1: 我动了，
0: 嗯，
1: 不动了。
0: 能动了，行了，
1: 不疼了。哎呦，谢谢你白大夫。哎呀，
0: 不客气。那个多少钱？
1: 多少钱呢？啊，这么说吧，以后啊，你谢你胳膊这人远点，这算是我对你的忠告。
0: 这个不收费，
1: 啊。
0: 来，谢谢你白大夫。好，走吧。哎。
4: 一会儿你问他，我记录。
5: 关了。

0: 是，
1: 陆秘书，
2: 找有事儿啊？想向你了解点情况。行啊，那咱去屋里说。
1: 不用，就在这儿吧。
2: 到底什么事儿啊？
1: 昨天4点半你是出场了是吧？
2: 是的，是夏院长让我去市医院取一个医疗器械。
0: 一个人吗？
2: 还有白慧。因为我们顺路。
1: 顺路？都去哪儿了？
2: 我们先去了市医院，然后把白慧送到了新华书店。然后呢？
1: 找我有事儿，求之不得呀！你说，要是有人问起你昨天晚上我去干什么了，你能不能跟他们说，我们两个在一起看电影，红光影院就是那场昨晚7点的电影？
2: 为什么这么说呀？昨天等到你电影结束，你都没来。
1: 是我不好。 下次我请你好不好？但是这次你一定要帮我一下。我昨天晚上遇到一些事情，但是我现在来不及跟你解释，就是拜托你帮我这一次。我就是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你也不希望我被赶出厂医院吧？好，我一定按照你说的做。谢谢你，陆成。
2: 公安同志，这个也要说吗？有什么不能说的吗？
0: 没有，我们去吃了碗面，然后晚上看了场电影。哎，公安同志，下班以后看电影应该没事吧？哪个电影院？红光电影院。你还记得是几点场，几排几座吗？
2: 晚上7点。 9排22号。
3: 票据你还有吧？这电影票我随手就扔了，谁会留这东西啊？
4: 队长，怎么样？
3: 据我们了解，俩人昨天确实是在红光电影院看的7点的电影。
4: 他俩看电影？
1: 我第一反应跟你一样。
3: 我去问了白慧，确实白慧也说的跟陆成是一致的。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为什么白明翰突然之间急匆匆的去厂医院找白慧？我是担心这中间有什么我们还没搞清楚的状况。队长，我是觉得很奇怪的是什么呢？你说陆秘书她喜欢白慧那么久了，以她的性格，那能把白慧约出来看电影，那恨不得那得全世界都知道。但她这次为什么那么低调？
1: 说不定。 是这种事情，女孩子不想宣扬，所以白慧要求的。
3: 那
4: 红梅啊，你觉得白慧会喜欢陆秘书吗？
1: 肯定不会啊。

0: 陆秘书，
1: 百惠，在等我啊。厂里人多，不好跟你讲。今天庞公安来问我了，问我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但是我都按照你说的说了，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相信。
0: 你也知道，我不是一个会说谎的人。庞公安那件事，
1: 你放心。
0: 他是我姐，我了解他，他们只是例行公事。谢谢你，
1: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百惠，我总觉得你跟以前不一样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昨天晚上到底干什么去了？公安为什么会问？
0: 可以陪我到河边坐会儿吗？好，来，我来。昨晚我去见了一个人。谁呀？你应该知道，白大夫是我的养父。
2: 小时候，我在孤儿院待过一段时间。

0: 昨天晚上我就是去见孤儿院领养我的老师。
1: 那这件事情为什么要瞒着公安呢？
0: 他是逃犯。
1: 逃犯？那你为什么不举报他？
0: 我没有办法，他对我有恩，如果不是他，我可能就会饿死在路边。是他把我带到孤儿院，教我读书识字。去年我才知道他妻子得了重病，他为了给他妻子看病，他走投无路，偷了公家的东西。他昨天晚上来找我，我没办法，只能给了他一些钱。事后我也怕，我怕红梅姐他们知道我是不是犯了大错。
2: 这个从原则性来讲确实有一些问题，不过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你是一个善良有同情心、知恩图报的人，我没有看错你。
0: 这件事情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可以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吗？
1: 白慧，你放心，我会把这些话烂在肚子里。
0: 谢谢你。这些话我憋在心里很久了，跟你聊聊天心里舒服多了。
2: 白慧，
1: 白慧，我发誓会用我的生命保护你，真的。
3: 林然海，你记住，共产党现在处处防范森严，做事处处谨慎小心。你现在只是形似，你没有达到神似。我希望你到香港之后学下对方的神，争取做到形神兼备。你的内心也要处处小心，你别忘了，厉先生在卢门还有个表弟呢。
4: 是，主任。
5: 现在真的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
3: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也到了你这把宝剑该出鞘的时刻了。你到了卢门之后，要整合卢门所有的力量，你要做好一枚雷管，把早已埋好的炸药要彻底引爆。然海，你记住，磐石行动，你才是我最关键的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赋予你在卢门的全权职责，无论是对飞狐、鬼枭，甚至是雪狼，你可以随意处置。
4: 是。
3: 好。好，去收拾收拾吧。
6: 帮我谢谢李经理啊，这次香港之行安排得很周到，我很满意。
7: 我一定会替你转达的。
6: 刘律师，渣打银行那边安排什么时候会面？
8: 已经约好了，明日9点见面。
6: 我父亲常说，在投机当中赚到的钱不过是人脉跟机缘的巧合，上不了台面。而真正的投资是投资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我在香港不会滞留很久，因为我要回到祖国，毕竟那里才是我的根嘛。

李先生，您还好？你是谁啊？啊！这，你们要干什么？

0: 刘先生不必担心，我还需要你继续当我的律师，工资提高20%，但需要你适当闭嘴。你们为什么要找李先生？
1: 可假的，他毕竟真不来。
2: 怎么，我不像吗？你外形上像，但是没有但是，从这一刻起，我就是李秋晨。看来刘先生好像还有所怀疑啊。 你女儿长得蛮可爱的，什么时候结的婚？咱就说好，咱们这都是男人之间的事情，不能涉及家人。如果你不想家人受到伤害的话，就乖乖的按照我说的做。
1: 是，先生。
3: 什么先生？
0: 李先生，
4: 到刚才跟你说了什么，你就继续按照他说的做，别耽误了我的行程。是，
0: 那我先去办事儿了，李先生。
4: 你觉得他会听我们的话吗？
5: 他可以不听我们的，但是他得听他太太的。
0: 等过了口岸，给东南亚发个电报。放心吧，交给我。但是以现在大陆的形势，主任派你回大陆，你想过后果吗？珊珊，
6: 红梅姐，
0: 怎么了？
6: 这有两封信，我爸让我给你，说是在图书馆的档案室里找到的。他说呀，这两封信可能对你有帮助，让你好好看看。
0: 哦，替我谢谢你父亲。
6: 没事，那我先走了啊，
0: 谢谢。

0: 白大夫。
1: 哎，韩国安，有事吗？
0: 您先忙。
1: 啊，
2: 老傅啊，回去按照这个方子去抓药。如果临时突然发病了，就把这个药呢药丸啊拿一个放到嘴里嚼了，不能乱动。前段时间你这一发病，要不是人发现及时，你这不就没了吗？好好吃药可是啊。
3: 好，知道了。
2: 啊，好，慢走。
1: 哎呀，旁观。哎，快坐。
0: 他这是什么病啊？听着挺严重的。
2: 他就是心脏不好。
0: 啊，我来是想向您了解些情况。
1: 你说。
0: 前两天我们收到徐文正的两封家书。
1: 哦。
0: 里面有提到您，原来您跟他认识，是因为给他父亲治病啊。
2: 哎呀，是有这么回事。徐文正把这事儿看得这么重，还写到家书里去了。这事儿说来挺巧的，我也是呢，通过给他父亲治病，认识了徐文正。
0: 这样推断下来，其实48年以前您就认识他。那他解放前在卢门的身份，您应该清楚啊。
2: 方国安，我认识是认识，有交情是有交情，都是从另一方面。但是。确实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尤其不愿意在那方面跟他们这些人有什么瓜葛吧，或者喝喝茶呀，聊聊天，他到我这看看，反正也就是这。
0: 嗯，啊，心里还提到一个事儿，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印象。
1: 嗯，
0: 49年9月，您有进过小灰楼，给当时被俘的中共干部

0: 我也没治疗。
1: 为这个事儿还真是挺遗憾的。之前我跟您提起小回楼，您从来跟我都只字不提。今天看来，也有很多没记清楚的事情。那关于我父亲，您是不是还记得些什么？哪怕只有一点点。王公安，你干嘛？
0: 非要认定我知道这些事儿呢？我47年，就是我父亲走的那年，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走之前他让我照顾好爷爷奶奶，跟我说他会走3个月。

0: 没想到一走就是一辈子，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离开那天的背影。这么多年，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他，我都想知道他在哪儿。是我无能，所以如果您知道他在哪儿，有关于他的任何消息，我希望您告诉我。 让我这个做女儿的，至少可以让父亲入土为安。好了，不打扰您了，不打扰您了，坐，我走了。
1: 啊。
2: 又有两个兄弟被抓了，小六子那小子是靠不住，早晚会把我供出来。今晚可能是你最后一次给我做针灸了。新中国这都成立了3年了，我劝过你，要么走，要么说说。
3: 还不是因为当初做着反攻大陆的春秋大梦，现在倒好，想走。 也走不了了，你我单独联系，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把你供出来的。对了，你让我找的地方没有找到，只是找到了这把钥匙。我知道那是雪狼的秘密据点，就知道是个酒窖，但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前赴后，雪狼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但是我知道他的使命就在卢门，只要你不离开卢门。 就一定能找到他，
1: 明白。

0: 这些年，这些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 我是黄正京。啥？
1: 胡三院这货院公安局给拢了，又出啥事了？你眼睛有病！你那喊啥呢？
2: 喊先喊，我才喊呢嘛。
3: 他二百五，你也二百五啊？白活了半辈子，活该！
4: 我咋就知道这事儿？知道，
3: 他不知道我咋能给你送被子来？哦，他还让我给你带句话。
2: 那你在里头好好烧砖。
3: 啊？
4: 你咋就摊上这么个二货舅呢？
5: 啊，那买个梁都能把自己送去劳改窑烧砖。他啥意思？我回来。
4: 知道，烧一辈子才好，这样全县人民都能住上砖房瓦房。
5: 你这写这干啥呀？干啥？楚家和翁潇潇又写慰问信，又让大家捐钱，他俩遭到了黄主任的表扬，把他俩光荣的，哎呀，你看这，这要是贴到外面，再让黄主任给看到了，他会不会表扬咱俩？
6: 你这是不是少了一个标点符号啊？
5: 不是句号，应该是感叹号。皇上好。嗯。
6: 这样
5: 起来？
6: 没事，就我们自己想。
5: 你这小反子！
6: 看，
5: 看啥？
6: 那树一个点才是感叹号，我们写错了。
5: 咱写的那个是啥？
6: 不会是问候吧？咱不会闯大祸了吧？
5: 不知道。
4: 我问你，非要让我写标点符号。

0: 白明翰是这么跟你说的，对，跟以前一样，回答得很自然，而且理由也算充分。老师，我觉得就算他有问题，也不单单是特务这么简单。
1: 白明翰的手应该伸不到车间内部去。是。对了，看一下，这又一个跟灵武所有关联的人。
0: 爱国华侨厉秋晨支援国家建设，他不是李培章表哥吗？回来了。
1: 市接待处的人已经安排他住下了，但是他提出来要见一下他的表弟李培章。
0: 可是，一气场毕竟是保密单位，他去不合适吧？
1: 可他们毕竟是表兄弟，不让他们见面也不太合适。这件事呢，你来负责，记住。
2: 热情的接待，注意保密。是。
3: 师傅，你没事吧？
2: 怎么了？
3: 我这手被夹了个口子。
2: 我们是厂医院的护士，帮你看一下。
3: 呀，这伤口太深了，你帮我去拿个手绢。
2: 你忍着点啊。
3: 师傅，这伤口深，我怕会感染，你这得去医院处理才行。
2: 那去咱们厂医院吧，就在附近。
3: 那麻烦你们了。
2: 医院就在那边，跟我们走吧。走吧。
3: 走了？
2: 对，已经离开了。
3: 那他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2: 说是去东方农场了。
3: 东方农场，谢谢啊。
2: 嗯。

0: 哎，陈队长，你值班啊？
1: 珊珊，啊，白慧。
2: 陈队长，这人手受伤了，我们带他去医院处理一下。
1: 啊，你就是那个爱国华侨，厉秋晨。
0: 对，是我。
1: 这怎么受的伤？
0: 刚才修车的时候不小心刮了一下。
1: 啊，这一定要注意安全。行，那你们赶紧带他去治疗一下。
3: 好，那跟我们走吧。
0: 谢谢。

0: 哎呀，伤口很深呢，需要缝合。
1: 葛主任，要不我来处理？没事，我来吧。认真点啊。
2: 等一下啊，先生，你不是我们厂里的吧？怎么以前没见过你？他就是立秋陈先生，刚从国外回来的。哎，对了，你们华侨怎么穿成你这个样子啊？
1: 珊珊，不要以貌取人啊！华侨应该穿成什么样子啊？
2: 我看那报纸上的华侨照片都是穿西装打领带的呀。
3: 哪像他这样一身工作服，
4: 那是你观察不够仔细，没看上厉先生穿衬衫和皮鞋呢。
1: 还真是。厉先生刚回国不久吧？怎么想起到我们这个小城市来了？
3: 我就是卢门人啊。
2: 哦，是吗？
4: 这次我回来，发现农场很多机具都缺乏维护和保养。
3: 我这刚修了一个卡车，准备试一试，结果没想到半路上就抛锚了。
2: 东方农场，
4: 啊，
2: 那就在我们隔壁啊，你们农场。

0: 啊，好多人来我们医院看病呢。是吗？辛苦你们了啊！没事儿。好了，开会准备缝合。哎，可惜你这个手帕了。
1: 没事，给我吧。
0: 这都洗不出来了，我给你买个新的吧。哎呦，
1: 真的不用了，谢谢。
2: 厉先生，
1: 红梅姐，
2: 听说您受伤了，怎么样？处理好了吗？没事了。
3: 我叫彭红梅，这个厂的。这位您认识吗？阿泰，你不认识我了吗？阿山，
4: 对呀，
3: 阿山，阿泰，哎呀，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1: 我也是。
4: 你们俩兄弟这名字起的，
5: 我们家就两个男孩，所以给我们起名叫泰山，希望我们长大以后能像五岳至尊泰山一样，是吧？
4: 没错。哎，你手怎么了？
1: 没事，小事情。被夹了一下。白慧、珊珊，你们先去工作吧。
4: 好，
1: 好，
2: 辛苦了，两位护士。哎，
1: 怎么样？手好一些了吗？
2: 好多了，谢谢你啊，葛主任。
4: 不客气。
1: 正好葛主任，两兄弟刚见面，能不能借你们会议室，让他们叙叙旧？
3: 好啊，跟我来吧。走走走，表哥，来喝口水。哎呀，这南京沦陷，37年到现在，时光荏苒呐。我还记得咱们小时候还经常去祠堂前面玩那个抓人游戏，你还有印象吗？
6: 那能忘了吗？哎呀，现在想一想。
3: 还是小时候有意思，无忧无虑的哈。是啊，我还记得那时候，你也是从树上摔下来，然后这个手臂上好像还落了一块疤，是不是？
6: 弟妹在呢，能不能别总说我小时候的丑事儿？
3: 什么弟妹？
1: 那这位是？
6: 他就是我同事。
1: 你说说我，
6: 那不好意思，误会了，误会了，不好意思啊，庞小姐。
3: 没事，这是不走了吧？应该啊，我得去铜矿一阵子，等过段时间事情忙完了，我再来看你。太好了，各项数值啊！哎，丹阳，哎，来来来来来，
7: 哎，裴章，红梅，行，那咱们就按这个办，明天早上我看新的一个啊，辛苦。
8: 没事，走。
3: 丹阳，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表哥李秋晨，也是国外留学回来的。
8: 你好，季丹阳。
7: 哦，你好，不好意思啊，
8: 手受伤了。哦，对了，你们俩可都是在同一个城市念的书啊？
7: 是吗？我是理工学院数学系，你呢？哪个大学？
8: 跟季专家比不了，我是商学院，学的是商科。
7: 红梅，你知道这两个大学有多近吗？相当于从专家楼到厂医院，就这么近。
1: 还真是够近的。
8: 哎，李先生，那你一定知道威廉姆教授了，他是从我们理工学院，然后到你们学校任教的。
3: 不瞒你们说，我跟我这个表弟比不了，他是学究。我从小就不爱读书，我去国外读书也是家父逼的，就是为了给自己镀一层金而已。而且我更喜欢的是工科，所以
1: 你说的那些教授，我平时接触的并不多。
3: 表哥，你也太谦虚了。我可记得小时候，你的理科可比我好太多了。
8: 那不是小时候吗？长大了就喜欢工科了。<笑>
1: 既然两所学校离得这么近，厉先生应该知道安文山吧？
8: 安文山，听说过，他是理工研究材料学的吧？安先生可是名声在外啊，可惜我并没有见过他，怎么突然提到他了？安文山呢，是我的师兄，前段时间在国外去世了。
1: 啊，那真是太遗憾了，
8: 季专家。 你听说过琳达女士吗？她负责照顾我在国外的一切，而且她照顾过咱们很多华裔的留学生。
9: 我这办公办读的，可请不起琳达女士。
8: 其实我觉得咱们在国外应该早点认识的，不过现在也不迟，绕了一个大圈子还是认识了。有机会咱们一起逛逛卢门，怎么样，裴章？
3: 没问题啊，走。
8: 来，我们先走了啊。裴章。
3: 你也是留学的，
9: 对，啊，
3: 但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是留苏的。
1: 琳达女士，
9: 我母亲啊，她一直很惦记你。
7: 怎么说呢，

0: 相当于管家的角色。有钱人家到了国外会去找他，他负责安排好吃穿住行。
1: 这么说来，这林毅先生家境是够殷实的。
2: 是啊，
3: 姑姑从小对我来说就

1: 你不要再多心了。等这次功成结束，我一定去看一下的。
2: 一定啊，
0: 一定。
2: 你要是哪天休息的话，可以去我们农场玩啊。
0: 这个我就不好说了，你看每天都那么忙。
2: 行，有时间，有时间。
0: 行了，
2: 拜拜，哥。
3: 人家厉先生有那么浓烈的报国热情，都把自己的资产捐献给祖国做贡献，那这样的人如果是特务的话，那特务的成本未免也太高了吧？
4: 队长，
3: 红梅回来了，怎么样？有什么发现没有？
4: 没什么大问题。行。
3: 没什么大问题，那就是只有小问题了。就算有小问题，我也不能怀疑人家，毕竟人家是爱国华侨嘛。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成熟了，不像刚来卢门的时候，干什么事儿都风风火火的。
4: 只是，我就觉得很巧，为什么就偏偏在水滴工程这个关键节点上回来呢？他不是说？
3: 完成他父亲的遗愿吗？这还能挑日子？哎，对了，卯汉车间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5: 现在还一切正常，季专家和贺专家我们都提醒过了，现在非必要不去车间，所以还算平静。
3: 但是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啊，
5: 我看我们还要多注意一下厉愁臣这个时候回到卢门确实有些蹊跷。
3: 是。

0: 厂长，这是你要的文件。好，你放这儿吧。别说话。
1: 厂长，您最近是不是又没休息好？一定要按时吃药。
0: 放心，一定吃。你看这两天啊，这电话就没断过。我这还运动。
2: 厂长，我们这车间有点事儿，麻烦您过来一下。
0: 好，知道了，我马上过来。
2: 厂长，让我陪你一起去吧。
0: 哦，不用。哦，对了，把文件和钛金属样品锁到保险柜里。
2: 好嘞，
3: 厂长再见。
2: 您慢走啊。

0: 你干嘛一直看着我呀？快，不好意思的，一会儿厂长回来再看你。
1: 没事儿，白慧，我晚上去看电影吧。
0: 上次跟你看电影，我爸回去晚，他都说我了。要不这样，等哪天我夜班的时候，咱俩白天去看。
1: 好呀，一言为定。
0: 办公室可真敞亮，我现在来这儿的心情跟以前都不一样了。一直是这样，从来没变过呀。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你呀。
1: 你这么一说，我也感觉这个地方敞亮多了。
0: 武成，你好好干，我相信凭你的努力，总有一天，你能坐到这个位子上。我可从来没想过。这有什么不敢想的？我都想过，我还想，也许以后厂院扩大了，我能当一个护理部主任呢。我们年轻人就是要争取进步，不是吗？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相互促进，
2: 共同进步。
0: 你加油，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嗯。那我先走了。

0: 这是什么东西啊？真好看！这个是钛金属。
1: 钛金属，它好美啊，像钻石一样。看我们两个的影子都在上面呢。

0: 你说奇不奇怪？这么多块儿，我只喜欢那一块儿。它跟别的长得都不一样。
1: 因为这上面有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嗯，
0: 也许你说的是对的。替我保管好那一块儿。有我们两个的影子，我走了。
2: 等一下，白慧。
3: 送给你。
0: 这个可不行，这是公家的东西。
3: 你就拿着吧，
4: 这也许就是块边角料，
1: 更何况这上面有我们两个的影子。
0: 那好，那我想你的时候我就看看他。那我走了，先走了。

0: 陆秘书好，
1: 二专家在呢。陆秘书啊，有什么事吗？
0: 我是来征求意见的，征求各位专家对我们厂办在配合专家组工作当中有什么意见和建议。你们配合的特别好，没什么意见。
1: 那建议呢？
2: 李专家，你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啊？没有。专家们可千万别客气啊，总不能让我空手而归吧？没有意见，咱们总不能编出个意见来吧？哎，立新，这个再帮我核对一下。
0: 这毕竟是厂里交代我的任务，还请专家能配合。啊，那你们先忙，我再问问楚工那边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3: 哎，好嘞，哎，辛苦啊，陆秘书，不送了啊。

0: 你好，
1: 庞小姐。啊，
0: 厉先生，
1: 您怎么在这儿？
0: 这么巧，我刚好路过。拍什么呢？
1: 我这刚回祖国，看什么都新鲜，想多拍点照片寄过去，给我们老太太看看。
0: 也好。
1: 要不我给你拍一张照片吧。
0: 不了。
1: 拍一张吧，你让我们老太太看看。 您是我回到祖国以后遇到过最美丽、最善良的人。来来来，看我，看我，哎，一、二、三。晚上有空吗？要不一起吃个饭？
0: 不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你慢慢逛。
1: 啊。 你好，这里能做工装吗？
2: 能，只要您说出个样子，我都能做。里面有一件，进去看看。
1: 谢谢。

0: 我刚才在路上碰见庞公安了。长官，请喝水。啊，坐。你蜗居在大陆多年，对党工的贡献永不共睹，辛苦了。
1: 长官客气了。
0: 把这个交给飞虎，是对他的奖励。还有这个，他现在的任务极其重要。
2: 发电报回台湾，告诉他们我已经安全到达。
3: 是，长官。不过，你刚才在街上怎么会碰见那个庞公安啊？
2: 可能是队伍有所怀疑吧。毕竟我的身份现在回来了，他们不得不防。
3: 可那个庞公安不是好对付的。
2: 不会小心的。是啊，这两天熬了两夜，下一步关键就是我们呢。 潜艇实验舱的生存实验，具体情况，丹阳跟新闻同志在做实验的演算，这是定稿的图纸。来，咱们看一下。
3: 洛成，这个会议不需要记录了，你先出去吧。
4: 去吧。
5: 好，那三位领导有什么需要的话，随时叫我。
3: 好好，辛苦了。
2: 关键是这一块没地方，这么复杂呀！所以啊，要咱们厂各部门通力合作，共同打造。建成之后啊，这里边需要15个人员实验20天，这可是水滴工程关键的一步啊！
3: 主公，这个图纸还有谁看过？
2: 专家组都看过呀。
3: 专家组我不担心，还有其他人吗？
2: 这张图纸我们昨天晚上才定稿，一直在我手里，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0: 这个建成之后啊，除了安全和安静的环境，温度、湿度相对恒定，这样测出的数据啊，才有意义啊。
1: 恒温恒湿，
0: 对。
1: 要是建造满洲这种条件的大车间，成本、工期都是问题。
2: 嗯，
3: 大城市也很难做到吧？
0: 是啊，我们昨天专家组也在探究这个问题。
1: 所以今天来啊，想请各位看看你们有什么好办法。那如果炉门没有的话，是不是可以改造一下？抗美援朝的时候，我打过山岗岭，当时呢，我们挖了很多坑道，坑道里除了空气不咋地之外，温度好像真没什么变化。哎，那是不是山洞也可以满足这种条件呢？
0: 那个需要一个很大的山洞啊，除了安装设备外，核心舱外围还有很多工作人员。这个一般的山洞达不到这个要求啊。这样吧，这个事情我跟韩厂长来想办法。嗯，出工。
4: 哎，
0: 施工是不是一定要按照这个图纸？
4: 那当然。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接触过这个图纸的人就不可控了。 我们必须要在保密的前提下，安全的建造。
4: 好。

0: 报告。
1: 是。
0: 主任，雪狼发来电报。
1: 对。
0: 是。林队长已平安抵达卢门，未引起怀疑，已与我部会合，共谋大事。雪狼。
1: 回电雪狼。光复大业未成，诸君仍需同心协力，冰城合作。磐石行动，务必听从林队长指挥。
2: 此事落成，
1: 党国定不负诸君。
3: 哎，厉先生，你怎么在这儿？
4: 我专门打听了一下，知道你住在这附近，特意过来感谢你的。
5: 这是我们农场的一些特产，表达一下我的心意。
3: 这不行，我不能收。谁碰到那种情况都会救你的。
5: 这个你必须收下。
4: 你知道吗？在海外有一句谚语，
5: 忘恩的人落在困难当中是不能够得救的。你这样拒绝我，是不是想让我忘恩啊？会不会太残忍了？啊，
3: 我不收你礼物就成残忍了。
5: 至少对我是这样，我可不想落在困难当中没有办法得救。
3: 那谢谢你啊。
4: 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5: 啊，对了，我最近啊这个胳膊一直不太舒服，我听说你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老中医，能不能麻烦让他帮我看看？
3: 可以啊，你跟我来。
5: 来，我来。
3: 放这儿就好。
6: 啊，好。
3: 爸。
7: 嗯。
3: 爸。
7: 嗯。
3: 你看。
7: 回来了。

0: 这位是爱国华侨绿秋晨，厉先生。
1: 白大夫。哦，手怎么伤了？皮外伤。<笑>哦，对了，爸，他胳膊不太好，你给他看一下吧。哦，
2: 快坐，坐吧。啊，坐吧，谢谢坐吧。
0: 我去泡茶。
1: 哎。
2: 哎，
1: 厉先生，来，我瞧瞧。
2: 云在青天，水在瓶。
1: 李先生是渴了，等一会儿小慧就把茶拿来了。从哪儿来呀？台湾。哼哼，这个玩笑开的有点大了。
2: 离开多年了，怎么着也得回来看看。
1: 李先生，我这个庙太小，你这胳膊。 到大医院去看吧。我了解过您的本事，白大夫。嗯，您还记得徐文正，他是家父的朋友。如果没记错的话，李先生的父亲应该叫李沧海吧？
2: 在你这么大的时候，我去过你府上，给你父亲瞧过病。我记得那个时候厉少爷胃不太好。以前的事情我记得不太清楚了，现在就是这个胳膊，之前爬山摔了一下，现在只要一受凉就不舒服。请问白大夫，这种病应该怎么治啊？
1: 我看。
2: 居生淮南，则为橘；居生淮北，则为枳啊。你这胳膊不算什么病，回家就好了。回家，回到了卢门，就是回家。九姑妈让我替她向您问好，她老人家一直惦记着您过去对她的好。
3: 小慧。
2: 茶还没烧好吗？来了。
1: 白大夫，您身体怎么样？黄土埋脖子了，有一天是一天吧。
3: 厉先生，我爸就是这样，平时特爱说笑。
2: 没事儿，以后我常过来陪老爷子说说话，熟悉了就好了。
1: 对了，你们家有什么体力活杂活的，可以留给我，这些活我都会干。我们家活还确实不少，但是。
0: 哎，这些活都是厉先生干不来的，谢谢。厉先生，你别介意啊，我爸他不是冲你，他那人就那样。第一次跟他接触的人都会觉得他有点怪的，但是接触久了就会觉得他人挺好的。
2: 真的没关系，这老爷子年纪大了，以后我常过来给他送点东西，让他调理调理。 不能拒绝，如果你不给我感谢你的机会的话，我会愧疚的。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0: 嗯，那您慢走。再见。

0: 爸，嗯，厉先生走了，走了，嗯，多吧。哎，您刚才怎么对人家那么冲啊？
1: 小慧啊，他是干什么的？我们厂隔壁东方农场的，是个爱国华侨。你怎么跟他认识的？
0: 有一次他大卡车坏路上了，修理的时候手划伤了。我姗姗路过，就给他包扎一下。但是伤口太深，我怕感染，就就近送到厂医院。就这么认识的。
1: 跟这个人以后最好不要来往了啊。
0: 为什么呀？
1: 这个人爸爸认识。
0: 你们怎么认识的呀？
1: 那还是解放前的时候。

0: 他们家举家前往南洋之前，我给他看过病。玉皇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人呢，心事很重，对你没怀好意。大辉，你也是随随便便就把这么个男人带到家里来，你就不怕别人生闲话？
1: 爸，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2: 人家李先生是爱国华侨，现在可光荣了。人家说要把所有的国内财产都捐献国家的。
3: 愿意捐谁捐谁，反正我告诉你，不要再跟这个人来往。
1: 为什么？
2: 没有为什么，我说的有我的道理。
1: 莫名其妙。
2: 生存实验。 是我们接下来的重要任务。这些个图纸啊、数据啊，都是保密的，绝密。我是这样，我根据咱们工厂的生产和实验舱安装的各个单元，把图纸和数据分成数个小组。同志们，你们每一个小组在生产过程中一定要盯紧，监督好生产。
4: 主公。
5: 为什么这么分配？这样分配啊，也是为了保密的需要。你们记住啊，到了车间可以跟师傅车间主任讨论、探讨、核对数据，但是图纸必须随身携带。
4: 生产完之后，所有的图纸都要交回来。
5: 同志们，这件事你们一定要重视起来。
6: 生存实验将是我们胜利的宣言。
4: 行百里者，半九十，大家万万不可大意，好吧？

0: 这图纸改成这样了，这是马皇车颠覆责的部分，方美工作，当然了，也有保密的成分。项目一看倒是简洁明了，只是看部分，我怕将来会出什么岔子。
1: 您的手艺能出什么岔子？师傅，过度的谦虚也是一种骄傲。
2: 组织天高地厚，你知道这活有多重要吗？
3: 我就信他了。
4: 武瑞挺懂事的，这么多人呢。
0: 您不能总说他吧？
5: 我觉得武瑞就挺好，有年轻人那种朝气蓬勃的劲儿。
0: 你们就别夸他了。这小子呀，就是心浮气躁。如果他能把心踏实下来啊，将来哪个五级、六级工匠什么的，我觉得问题不大。他现在就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自己以为什么都懂，可是什么活儿一上手，永远就差那么一点点儿。
6: 您手上那是多少年的功夫？
5: 师傅，他比不了。
7: 一会儿吧，我们这儿还有点问题，您得帮我们看看。
5: 好。
8: 我在楚宫那看到你的入党申请书了，我也递交了一次，我可不能比你落后。
5: 可以了。
0: 你还不是党员啊？嗯。
5: 我以为你早就是党员了。
0: 行。
5: 牛师傅，
0: 你也入党了吧？49年入的党。
5: <笑>这日子呀，我一辈子都忘不了。5月1号，鼻子出血了，
8: 怎么又流鼻血了？堵上！
9: 师傅，我这鼻窦炎又犯了，流血了，我去趟厂医院。
5: 我狗屁鼻窦炎！你小子就是在老厂子跟人打架，把鼻梁打塌了，以为我不知道啊？<笑>
8: 快去快回！
5: 好，好，好，好。
9: 你好。 护士长，
10: 放这儿吧。嗯，你这鼻子是旧伤吧？嗯，
9: 哦，
10: 别动。

0: 这件衣服啊，可是倾注了我好多心血，看看喜不喜欢。
1: 谢谢苗婶，我很喜欢。

每一双手都有一个故事，这双手撑起日常，托住烟火，这双手点亮智慧，驱动时代，这双手守住匠心，传承文脉，这双手连接未来，制造新生，这双手承接希望，奔赴明天。这里是上海，以平凡双手，举非凡之力。

0: 这件衣服啊，可是倾注了我好多心血，看看喜不喜欢。谢谢苗婶，我很喜欢。走了，小慧，老家来人，他想见你。
1: 小慧，爸，你怎么在这儿啊？啊，
0: 给你做了一件衣服，你看。
1: 哟，好端端的给我做什么衣服呢？
0: 不是女儿一片孝心吗？
1: 哦，
0: 看看喜欢吗？
1: 女儿做哪能不喜欢呢？嗯，
0: 走，回家试试去。
1: 好，
0: 我帮你拿。
1: 哎，
0: 走。
1: 哎。
2: 飞虎，你给我记住，在没有启动你之前，你依然是那个白慧。

0: 水滴工程进行到关键的一步，到了哪一步，我们不需要知道，也不需要问，更不用讨论。但是我们要用我们的双手双脚，给水滴工程提供最安全、最可靠的设备。我们卯汉车间啊，是全厂的标兵车间、光荣车间，所以，
1: 吴瑞啊。
0: 咱这次焊接的东西，是不是季专家跟你师傅一起合计出来的？对我们的信任。
2: 二位有说，
0: 我算看出来了，连专家都得听你师傅的。谁听谁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水滴工程，觉悟。可自从稳定器的事情出了以后啊，别的车间主任在我这议论纷纷，咱们得要这张脸啊，是不是？是。
1: 这次任务我们卯汉车间一定要鼓足干劲，加班加点，保质保量，争取提前完成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任务。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0: 好，开工。
4: 走走走走走。
1: 吴瑞，咱俩关系怎么样？有话直说。我看这次动静这么大，我估摸着水滴工程也到了关键节点了。
4: 这个以后我有没有表现机会，可就不好说了。你能不能跟你师傅说一下，通融一下？
1: 通什么？我想拜师。
2: 你要拜师？
1: 啊，我不抽烟。拿着，参加水滴工程不容易，如果要是能在胜利节术前呢，
4: 我能学点本事，
1: 我才算没白来啊！跟着牛师傅有前途。
4: 你拜我为师呗？
1: 那不行。
4: 你不是我师哥吗？我可没认啊。
1: 师哥，你帮个忙，我以后怎么带师傅就怎么带你。
4: 我买瓶酒去。
1: 你想喝酒啊？
4: 师傅好酒。
1: 好嘞，师哥，我这就去办。
4: 哎，
1: 回来回来回来。
4: 之后当着外人面别叫师傅师哥。
1: 为什么呀？
4: 大家都来拜师，师傅受得过来吗？
1: 好嘞。
5: 白慧，这都当护士长了，还自己晒床单啊？也没人帮忙，这
6: 不是很正常吗？那你来帮我。好啊，
5: 这样，我求之不得。
6: 不知道你会来的。
5: 白慧啊，其实我最近天天想，每天都在想，就是因为这个工作啊，实在是太忙了，没时间来看你。
6: 能点是好事啊。
5: 你知道吗？其实你工作的样子还挺迷人的。真的啊？啊，对了，你最近在忙什么呀？这不，水滴工程到了重要的节点吗？成千上万张实验舱的施工图纸都要分发给各个车间，这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
6: 那你把总图分给每个车间不就好了吗？这样你也能省事一点。
5: 那怎么行？这你可就不懂了。这个总图啊。
6: 可是保密的，任何人是看不到的。
5: 据我所知啊，只有韩厂长有一份，楚工那儿也有一份。哦，那你可要注意休息，多注意身体。我知道，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6: 到我，
5: 再摸一下吧。哎。
7: Everyone, please.

0: 后边九号穿过去就是。
1: 啊，

0: 大爷，刚才那个穿西装的都问您什么了？他问我哪儿有茅房。我一看他是个干净人，我就想啊，哎，往右走，穿过大街，后院九号老李头家的茅房最干净，我就告诉他了。
1: 九号是吧？
0: 对。
1: 行，谢谢您啊，大爷。
0: 不客气。

0: 一线上，风柏树梢，故人去。水映荷花，伊人来。
1: 飞狐，没想到你就是飞狐。南山少年班一共14个人，大多凋零，没想到你飞狐还在。自从启动你之后，你跟秋影配合得非常完美。
0: 只可惜，楚怀旧贺希文命不该绝，竟未能娶。我来面见长官，不是来听长官表扬的。你很清楚，你的父亲就是鬼枭，保密局老人了，为什么迟迟不肯归队？
1: 那是他的事，我不会逼我父亲做他不愿意做的事。
0: 你应该不会忘记，你的亲生父母是被共党所杀。
1: 你就不想报仇吗？这次的磐石行动需要我们所有人精密合作。
0: 没有我父亲，我一样能完成。说吧，什么指示？
1: 这次他们的封闭实验舱是生存实验，也是我们最后的机会。霍老师说，你一定不会忘了他的救命之恩，全力完成任务。

0: 别怕，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再伤害你了。我还会教你本事，让你替你父母报仇。从今以后呢，你就有一个新的名字，叫黑狐，好吗？
1: 寇老师都还好吗？
2: 他很好，他对你抱着极大的期待。
3: 事成之后，他会亲自到香港接你。
2: 黑狐，你这次的任务非常重要，你要拿到他们封闭实验舱的总装图纸。
1: 据我所知，他们把图纸分成几块，各车间各司其职，没有几个人能接触到总装图纸。
2: 你刚刚不是说，没有你父亲，一样可以完成任务？
1: 是，请长官等我的消息。

0: 哎呀，老吕，又在耍呢？耍啥嘛？没有，让老夫看看。哎，杨磊。老夫，老白啊，怎么样？最近？
1: 心脏还好啊？啊，还好，还好。哦，
0: 那个药还按时吃呢吧？啊，
1: 吃的。哎呀，
0: 今天怎么得空过来了？啥得空过来？烦，找老朋友聊聊呗。
2: 喝茶。
0: 老傅。

0: 还记得吗？4年前，我这托你帮我找个酒窖，没忘吧？哎呀，没忘。这是我唯一没帮你办成的事儿。咱们卢门一共3个酒窖，其中一个市政修管道给扒了，还有2个现在都在酒厂。咦，你一直找酒窖干什么？哎呀。
1: 有些事儿不大，但是呢，堵在这个胸口上啊，压得我还真是喘不过来气来。哎，这个事儿要是干不成，我是有点不甘心了。
0: 你不说，我也不问。就凭你救我一命，我就是投拱地，也要给你找出来。
1: 那个，
0: 有劳你这心了。
2: 来来，喝茶喝茶。哎呀，添麻烦呗。
3: 谁啊？谁？
2: 陆成，陆成。白慧，你怎么来了？你怎么来了？白慧，
3: 陆成，救救我！有人要追杀我。
2: 追杀？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3: 记得那块钛合金吗？我记得，被我老师拿走了。被孤儿院救你命的老师拿走了。对不起，陆成，对不起。前2天我去看他，我跟他说我找到了可以托付终生的人，还把那块钛合金拿给他看，我说是我们两个的定情信物。他听到后特别开心，还说想帮我。 把我们的名字刻在上面，我当时特别激动，我就毫不犹豫地给他了。可是今天我去找的时候，他说他把那块钛合金送往台湾了。
2: 台湾？
3: 对不起，陆晨，我没有想到我老师是特务。
2: 特务，举报他，赶紧举报他！
3: 我是想举报，我第一想法就是举报。可是他威胁我说，如果我敢举报他，就把你偷钛合金的事情说出去。不行，不可以。怎么办？不行，公安不会放过咱们的。不成，你知道吗？他们还想找你要一样东西。
2: 还想要样东西？他们要封闭藏的总装组织。
3: 什么？用这个吗？那可都是国家机密呀！他们大自己太大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说，如果你不干，就杀了我全家，还有你。陆晨，我对不起你，是我连累了你。
2: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呀？我还有一个办法。他们说，只要你能拿到图纸，就会给我们一笔钱，安排我们去香港。我去香港干什么呀？再说了，我接触的图纸都是阶段性的，总装图纸我接触不到。我理解你。
3: 从认识你开始，我就很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不管怎么样，谢谢你。这件事情因我而起，我不会连累你的。
2: 哎，你干什么去？
3: 我去找他。
2: 不行，你这么做就是吃送死，
3: 不然怎么办？
4: 白慧，我不能没有你。

0: 杨师傅，您帮我看看我这插的怎么样？
1: 你这插麻绳有意思嘿、哎。
0: 我是瞎插。
1: 还是怀疑我呗？
0: 不是，杨师傅，这事儿现在不还没有调查结果吗？我们也是一种调查方法，您别多想，帮我看看。
1: 说实话。
0: 当然了。
1: 不怎么样。啊？你这个是斜着往里插的，我们管它叫麻花插法。
0: 麻花插法？那这还有别的插法？
1: 是这样啊，你别小看一个小小的插钢丝绳，这里边学问大。就好比这个练拳，分个南拳北拳。
0: 什么意思？就是插钢丝绳也分南北？
1: 这个是工人用签子的手法不同。这个麻花插法呢，是斜着往里插的，顺着这钢丝绳的纹路呈45度角斜着往里插；而十字插法呢，是呈90度角直着往里插。
0: 所以这是北方人的插法啊。那南北是以什么来分界呢？哦，
1: 这也就是个大概，就好比什么关外呀、天津啊、河北、山东啊，这些都属于北方。南方呢，就包括我们这地儿，还有什么武汉、上海啊，属于南方，大致都这样。
0: 啊，谢谢啊，杨师傅。那，你们看，这就是杨师傅说的北方人的插法，你看他都是斜着插过去的。你看这个签子。虽然说已经生锈了吧，不过磨损的痕迹还都在，也是呈45度角，这就叫麻花插法。
2: 哦，你还会这个手法？
0: 那你也不看看，我学了多久呢？我跟你们说，这个不是还不知道，这里面学问还挺大。就是他这个，这
3: 没事吧？
2: 行了，赶紧去医院包扎一下。
0: 没事没事，小伤口。
2: 这是命令，赶紧去。
0: 真没事儿。行行行，我去。
2: 嗯。
0: 你们再看一眼啊，这绳子上还有什么线索？
2: 北边的手法，红梅这个发现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卯汉车间几百人，哪些人是从北边来的？赶紧查。
3: 是。
4: 这好好的，工人的活你也学？
0: 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自己亲口尝一尝。但愿这个案子能早点找到突破口。
4: 那你找到了吗？
0: 至少现在可以缩小范围。不过，不许多问。白大夫最近怎么样？
4: 我爸还是老样子。哎，对了，哪天你跟丹阳有时间来家里，我给你们做好吃的。
0: 哼，他呀。忙得很，
5: 红梅，有一个重大发现，咱们都忽略了一个人。
4: 那你们先聊。
0: 谁呀？
5: 木工组啊，有一个人也会插钢丝绳，叫房凯，前两天刚请的假。
0: 木工组？
5: 嗯。
0: 什么请假理由？
5: 说是他老婆这两天要生孩子，明天才回来上班。
0: 卯汉车间没结果，来了个木工组。先调档案，明天去会会他。
5: 嗯。
6: 主公，
7: 啊，
6: 你看，
7: 没想到啊。这厂子后面还有这么大的防空洞啊！
8: 这个防空洞呢，是抗日战争时期留下来的，原来就是存放一些军用物资。新中国成立以后啊，这就废弃了。
6: 就在我们厂后面，距离合适。你看啊，这洞口啊，选的也。

0: 非常的有门道，迫击炮往这一架，进可攻，退可守。附近呢还有水源，这要是粮草弹药备足了，一个排能挡住他一个连。韩厂长，你这打仗的也是又犯了吧？楚工，张局长，韩厂长，
1: 媳妇儿啊，一会儿怎么样？
2: 比我们想象的好太多了。 甚至可以说远超我们的预期。洞内的湿度、温度还有气压都非常的稳定，而且里面的空间也非常的大。关于密闭舱周围的一切都有足够的地方安放。太好了！
3: 哎，你咋还不走啊？今天不是布加班吗？这就走了？
2: 这是要送到前锋车间呢？
3: 对呀，谈不是加班赶进度吗？
2: 葛主任让我送过去，
4: 不去呗，正好路过，然后就回家了。
2: 对，最好啦。
4: 咋了？
2: 没事，走了啊。
4: 但是他威胁我说，如果我敢举报他，就把你同台鹤金的事情说出去，他们要封闭藏人总装同志。
2: 他们说，如果你不办，就杀了我全家。
4: 还有你，从认识你开始，我就很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不管怎么样，谢谢你。
5: 白怀玉，我不能没有你。

0: 主任，嗯，你师傅呢？啊，师傅在外面看料呢。啊，怎么回事？
1: 您看看吧，又坏了。哎，主任，您来的正好，这个机器又坏了，您赶紧给看看吧。
0: 这个地方是不是少了一个皮带轮啊？在我这呢。你看看，你看看，要我说呢，关键时刻还得是咱赵主任。这些名单上的人呢，都是从北方来的，一共有一百五十二个人，但是会查钢丝绳的只有二十一人。好，缩小范围就好办了，先不要声张。这二十一个人，我们逐个排查。
2: 我就不信抓不住他。是。
3: 白慧姐，再见。再见。陆秘书，
4: 我干什么？
5: 白慧，
4: 我现在心都要跳出来了。
5: 要不咱们还是算了吧。
4: 你昨晚怎么答应的呀？
5: 我。
4: 现在太紧张了，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一定会给我们争取一个幸福的未来，对吗？按照我们俩昨天说好的走，这是最后一步了。反正为了你，我是豁出去了。 记住，晚上我会来找你的，我等着你。

0: 我跟你说，我
1: 过目不忘。嗯，
0: 这个我觉得这肯定是有问题。哎，陆秘书，陆秘书，
2: 牛师傅，怎么了？
0: 这次的图纸跟上次那张对不上。
2: 这图纸不就是按照编号对的吗？怎么会对不上呢？
3: 牛师傅错不了，你看看是不是印错了。哎，厂长在吗？
4: 在。
2: 厂长在。

0: 你好，你们组长是谁？
1: 老张。哎呦，公安同志您好，
0: 你是组长是吧？
1: 啊。
0: 哎，小刘，哎，你先停一下，把那木头搬一下。
1: 好嘞。
0: 公安同志，我听丁公安说了，您是来找房凯的吧？
1: 对，他人呢？
0: 他说是来上班，但是又没来。他媳妇难产，被抢救过来以后啊，身体一直很虚弱，家里也没有个亲戚朋友帮忙照顾。 所以他一直在家帮忙照顾。
1: 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0: 好像是河堤路登革巷。
1: 好，我了解了，你先忙。
0: 哎，有事您再叫我。

0: 这图纸之前不都核对清楚的吗？陆程，怎么搞的？
1: 这图纸我也看不懂啊，我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0: 厂长，要不然咱们拿总图出来对一下吧。
2: 这么大一个工程，一点都不能错。
0: 刘师傅，我这有总图，咱们对一下。
3: 好。

来，这边，眼镜，这儿吗？

有人吗？

0: 门被锁死了，打不开。
1: 哎，小梁，快去找人，快！
2: 来人呐！救！

0: 这个总图上这个焊接口是十五个，你再看这个，你看这多出一个，十六，这将来组装的时候肯定对不上。
1: 老程，这图怎么能弄错？
2: 厂长，这个图纸平时都锁在柜子里边，用哪张拿哪张，怎么可能错呢？
3: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没错，
4: 快着火了，木工仓库着火了，快给我来救火，快，
5: 哪着火了？
4: 木工仓库
6: 是着火了，
4: 快走，这边这边，快
7: 找门，快找门，
8: 组长水来了，
7: 来来来来，快住，里面有人
9: 在里面，
7: 旁观在里面，
9: 唐红梅，
7: 对，就是他，
9: 不行，这个太小，
10: 太小了，
7: 对，
10: 关得大点，
7: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队长，队长，厂区着火了，木工车间那边。
9: 什么？
7: 走，去看看。
9: 厂长，厂长，木工车间着火了！
11: 着火了？怎么回事？
9: 不知道啊，你赶紧去看看吧，火势可不小呢。
11: 你赶紧去吧。
9: 哎，
0: 厂长，要不然你先去看看，图纸的事儿就这样了啊。我和赵主任回去干活去了。
9: 好好好，
0: 好，去。

0: 我们一起去找韩厂长，其他的事不用管。可是，厂长会盯着我的。
1: 我想，他们会有办法的吧。
2: 陶红梅，
3: 哎呀，太大了！小心点，大声点！

0: 什么情况？
1: 王梅在里面，
2: 季太安下雨去了。
3: 什么？林姐，徐姐水枪，
1: 是不是这么远？
3: 快点！
1: 杨
4: 师傅，怎么了？
1: 喂，皇冠被困住了，季专家他们都进去了。快！
3: 季太阳。

0: 我们赶紧找小大，旁观被困在里面了。季专家已经去救他了。快点！快点！快点！快打水啊！快点！季专家，怎么了这是？
1: 没事吧？
0: 我们晕倒了，送去上医院。赶快，快送医院！来来来来来！陈队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不知道是不是事故，还是人为破坏？
0: 就这破仓库，什么值钱都没有，他们烧这些干什么？
2: 但是红梅刚才被困在里面，也许是故意针对红梅的，特务啊！
0: 到底是什么目的？
3: 还有可能是制造混乱。
4: 队长，
3: 队长，
0: 李杰，马上组织力量去专家楼。
4: 是，
0: 同斌，马上去某旱厕街加强守卫和排查。
4: 是，
0: 去。其他人跟我救火。哎，韩车长，
5: 李杰没事了。

0: 没什么事了，你就在这医院里好好住三天。这次真是太悬了，要不是白慧急救的及时，还有季专家，要不是他及时把你背出来，可真就出大事了。啊，你们聊，有什么事找我。谢谢。
1: 没事儿了，我真的要被你吓死了，
2: 季丹阳同志。你是专家，就算我在火场里，你也应该保护好自己，不应该来救我。在你面前。
1: 我不是什么专家，我就只是季丹阳。刀山火海，我也都不会让你出事。你不怕那么大的火，就那样闯进去？
2: 没顾得上跑。 现在想想，有点怕。但看你这个熊样，值了。
1: 你才熊样呢，露个大白牙，傻子似的。

0: 队长，莽汉车间油库等重要场所都没有什么异常。
1: 队长，专家都一切正常，
2: 立刻封锁现场。
0: 是。
2: 队长，有发现？
1: 这应该是乙炔引起的爆燃。
2: 乙炔爆燃？
0: 嗯。
2: 经过化验，这是白磷燃烧后留下的痕迹。那现在就可以判定。
3: 白磷自燃引起的乙炔爆燃。
1: 对。
2: 可是这所有的重点部门，咱们都排查过了，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你说这特务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难道就是为了除掉红梅吗？
1: 红梅对他们产生什么威胁啊？
0: 钢丝绳，一定就是钢丝绳。
2: 就算是为了这个，难道除掉红梅就能阻止我们破案吗？我们的敌人雪狼不可能这么简单，不能排除这是敌人一次很周密的破坏行动。
3: 队长。 你是说他们还有别的更大的目标，不能排除？目前我们厂内什么最重要？
1: 密封舱的制造工作。
3: 密封舱的制造，每一个车间的任务都不一样。如果我们的敌人目标是这个的话，那只有一种可能：
2: 密封舱的设计总图。
1: 这总图一共有两份，一份在韩厂长那儿，一份在楚工那儿。
4: 现在已经可以确定，楚工那是没有问题的。
5: 其他人跟我救火！
6: 别受伤了，
5: 韩厂长。
3: 张
5: 茂军，
2: 丁杰，跟我去韩厂长那看看。
1: 是，
5: 走。
6: 你们看，总图在这儿呢。
0: 哟，专项组的同志在呢。
5: 韩厂长，在着火的时候，您确定您没动过这个总图吗？着火的时候，哦，对，陆程带牛师傅和赵主任过来对图纸，拿出来看过。是的，
0: 派发的图纸对不上，所以我只能过来对总图了。
5: 啊，
0: 哎，厂长，这是你要的资料。
5: 好，你放那儿吧。
4: 那我先出去了。好嘞，韩厂长，着火以后你去了现场，那这个总图你是怎么处理的？我当时把总图锁在保险柜里以后，我就去着火现场。
5: 啊，
4: 很明显，敌人通过饼干桶里的水慢慢流失后。 这里悬着的乙炔石就会掉入这个消防桶中，与桶中的水发生反应，产生了缺气体。同时导致桶内的温度升高，加热了消防桶上的这个铁片。铁片上的白磷一旦超过40度，就会引起自燃，然后就点燃了桶内的乙炔气体，
2: 引起了燃烧。
0: 可是这个纵火装置这么复杂，那嫌疑人为什么不把我关起来之后直接引燃呢？
2: 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拖延时间，制造。
0: 他有不在场的证明。
1: 红梅，你再好好想想，你有没有看见到底是谁？
0: 他一直用毛巾蒙着脸，我虽然跟着他，但始终距离不是很近，而且自始至终呢，我只能看到他的背影。
2: 季专家，你看这个桶的大小，以及这个小影的尺寸，还有这个乙炔泥的重量，能不能精准地计算出迪特到底延误了多长时间？

0: 根据你们提供的数据，我推算出这些乙炔石百年前的重量约为500克到600克之间。
1: 所以，当这个桶里的水低于1公升时，这些乙炔石便会落入水中，产生化学反应。而这个桶的容积是4公升，
0: 根据桶上小眼的直径所能产生的流速，我的结论是，在桶里水加满的情况下，
2: 最多需要5到5个半小时

0: 便可达到燃烧效果。5个半小时，这中间出入木工组的人可太多了，能不能再缩短一点时间？这个没什么办法，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具体装了多少水，只能按照最大值来推算。啊，
1: 没关系，这样已经非常好了。至少我们现在的目标明确：第一，在这个时间段内都有谁经过案发现场；第二，白灵。 什么地方会出现白灵？从场内到场外，都必须严密搜查。第三，一定要查出这个饼干桶的主人是谁。冬兵，这件事情交给你了。
2: 是。

0: 厂里是不是有特务？这我怎么知道？可是为什么木工车间会着那么大的火，还有人差点死呢？
1: 那着火的时候，你看到图纸了吗？
0: 到底是谁在配合我？你让我给图纸拍照片，就有人把厂长调走。
1: 是你，你就是那个特务，对不对？你怎么可以怀疑我？
0: 我告诉你，专项组的人已经去找厂长，去说图纸的事。
1: 所以呢？
0: 如果他们真的发现了什么，你现在应该是在公安局里。很显然，你成功了。部长，相信给我。如果真的给了你，我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那块钛金属样品已经在台湾了，我们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我们现在只有一起坚定的走下去。
1: 如果你后悔，也只能后悔一件事，就是你不该喜欢上我。
0: 我是不应该喜欢，更不应该给你写那些诗。可是我做不到。就像现在这件事情，我明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是什么，但是我还是按照你的要求去做了。
1: 一旦我们暴露了，全都完了。你还有我，一旦暴露了，我们只有死，所以我们回不了头了。就像你收不回那些事，也收不回对我的感情，我也一样。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一起面对。事成之后，一起去香港好好过日子。
0: 你总说去香港，那我问你，那一旦去不了呢？
1: 那我们就死在一起，做一对苦命鸳鸯。

0: 对不起，陆程，对不起。我知道你是有志青年，你有你想做的事情，是我太自私，我打破了你的一切。 如果你爱我，就请你相信我。
1: 嗯，
0: 相信我。

0: 哎，王凤山，外面有人找你，
1: 先帮我拿着啊。
0: 我在这儿呢。
2: 梅姐，你在干嘛？
0: 哎，出院了。出院？葛主任收了你最少要住3天，你这不当2天就要出院？我不同意啊。
2: 我这不是好好的，没事儿了。
3: 你还是谢谢丹阳吧。我看见你们两个在火场里面，我都要吓死了。
0: 王梅，你看我。
2: 丹阳，你快确认他吧，他要出院。
0: 要出院？
2: 说到你就来了，我在这待着也待不踏实，组里还那么多事儿呢。带水果了。啊。
0: 自己好好补补吧，要不然你给白慧。哎，我不是，你还是自己留着吧。你看你这脸色，又没休息好吧？要不要我给你熬点药补补？
3: 药补的话，整个专家组都得补补。没办法，接下来的生存实验才是水滴工程最大的挑战。
0: 生存实验？危不危险？
3: 是要做好保障就不会。哎，对了，白慧，你们医保小组也要参加？
0: 好啊，那我第一个报名，时间在哪？
3: 在场外，具体地址，主公他们还在找。
0: 你身体行不行啊？你嘴上还摆着呢，要不再住2天吧。跟你说了，我好着呢，放心吧。
3: 哎，那水果，
0: 自己留着吃吧。
3: 那要不
0: 自己吃吧。
3: 哎，送不出去了这。

0: 同志，这是您定的布料，看一下满意不？
1: 满意。
0: 硅谷刚传出来消息，目前仪器厂正在寻找可以组装密闭仓、展开实验的地方。
1: 这么大的设备，能在哪组装？应该是他们厂内满足不了需要。根据国外研制天性的情况，他们应该找一个既安全。 又符合研究的地方，卢门哪个厂都有这个条件，
0: 不太可能。卢门并不大，如果他们想把实验的地方设在其他的工厂，到时候我们应该可以得到消息。
1: 通知下去，所有人去各方打探，找到实验位置。

0: 快点，注意安全啊！那个线接到那儿去。好，好，拿好啊！王师傅，哎，
1: 郭军，
0: 王师傅，施工情况怎么样？
2: 慢点啊！
0: 都按照工期如期进行着，没什么问题。
1: 工人的背景呢，都是仔细核查过的，没有问题。
2: 来，这边，
0: 目前进入的工作人员不得出山，一定要严格遵守规定。嗯，明白。
3: 队长，到。
1: 山顶高点隐秘处，要设立岗哨，安排站岗值班人员。
3: 是。

0: 我以前也做过针灸，没想到白大夫的治疗这么疼。哼，
1: 不是什么人都这么疼的。
0: 看来我跟别人不太一样。
1: 不是什么人都有这种感觉的，但你不一样，你这个病嘛，就是要以疼治疼。
0: 白大夫，我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找你接头，你一直不肯接招，是不是也太罔顾我们同事之间的情谊了？就连你的老长官徐文正，他都不敢这么对我。哼哼，你们的事儿跟我无关，你更不配呢。 在我面前去徐文正这个名字，你就不想回台湾？你就甘心带大卢沟一辈子？你就不为你的女儿考虑考虑？我的家在卢门。
1: 你想干什么？啊！
0: 你难不成要把我们所有人都挖出来，然后向共党告密吗？我要是告密，你们早都死定了。 我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你没有资格在我面前指手画脚的。哪怕就算你是从台湾来的，我也不在乎。我对你们的行动计划不感兴趣，我不想参与。但是既然嘛，你来质问我，那我也问问你，当年你们是不是逼着我的女儿做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事儿？啊？
1: 看来白大夫还是关心女儿的嘛。放心，他太年轻了。雪狼只是想以他逼你出山罢了。我不会伤害他。
0: 干嘛非要逼我？
1: 因为只有你才能杀了楚怀秋。
0: 这么多年。 做事的手段还是这么下作，无耻！你急什么？疼死你！

0: 你今天对我所做的一切，我会如实禀告寇长官。
1: 随你的便吧。
0: 我再多说一点，我们对你可是知根知底，小心我把你所有的资料送给共党，
1: 我让你的女儿前途尽毁。你敢！
0: 别逼我，否则的话鱼死网破，咱们谁也别得好。
1: 真的打算金盆洗手？出山可以，还是那句话，让雪狼来请我。
0: 雪狼要是死了呢？
1: 那好啊，那我就金盆洗手，好好行医了。
0: 我是雪狼的长官。
1: 你？雪狼说的吗？去，让雪狼来替你证明。
2: 晚上记得老地方，我让你见雪狼。

0: 怎么样了？东西给他们了吗？事情解决了没有啊？
1: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跟我来。啊，陆成，镇定一点，你这个状态反倒会让人看出你的反常。
0: 可是我害怕呀，我拍那些都是国家机密。
1: 嘘，你小点声，你怕别人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0: 你知道要办妥他的罪吗？白慧，我们走吧。
1: 今晚就跑，跑！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现在走是没有办法生存的。就算我们跑了，早晚还是要被公安抓。陆成，你看着我。我问你，总装图纸现在在哪？
0: 在厂长的柜子里。
1: 好，有人看见你的拍照吗？
0: 没有。
1: 这不就完了？你什么都没做，你紧张什么？
0: 可是我的确拍了照片，我把底片给你了呀！
1: 你不要再跟我说这种话，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没有拍照片，根本就不存在你把底片给我这件事。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你什么都没有做，你这么紧张反倒是自寻烦恼。白慧，你怎么一点都不害怕？怕能解决问题吗？我不怕是因为我看到了我们的未来。 我们的未来将会是美好和幸福的。我在为我的幸福而努力，我有什么可怕的？陆成，你再忍耐一下。老师说了，他会以你的名义在香港准备一个账户、一个房子，等那边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我们就离开这儿，好吗？陆成，你要坚强一点。 你现在就是我的精神支柱，如果连你都倒下了，我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了。你答应我，你再忍耐一下，为了我，为了我们美好的未来，忍一下，好吗？
0: 好，我一定好好保护你。
1: 有人来了。

0: 白慧。
1: 哎，红梅姐，
0: 找你半天。陆秘书也在。
2: 哦，是。我找白慧说点事儿，说完了，我现在就走。
3: 陆秘书再见。
0: 他又来纠缠你啊？
3: 是啊。红梅姐，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真怕又有流言蜚语，说不定哪天不是他调走，就是我调走。哎，不说他了。

0: 冯梅姐，你找我有事？
1: 啊，我是来问问你。我听珊珊说你昨天去钳工车间送过药，那我想问一下，你肯定也经过过木工车间，这一路上有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事儿？
0: 我从小路过去的，没有经过木工车间。
1: 你想想看，这路上你遇到了什么人，或者是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0: 嗯，碰到了保卫科的房干事，其他人就没看见了。
1: 好，那你忙吧。那个，我虽然也没什么感情经验，但陆秘书的事儿你当断则断吧。
0: 嗯，我知道了，红梅姐。我要是能有你这样性格就好了。
1: 什么性格？
0: 刚不离六岁。
1: 忙吧。
0: 嗯。

0: 微笑，我是雪狼，来了。
1: 怎么的？今天还不打算露面吗？
0: 这是老规矩，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1: 为了你自己的安全吧。
0: 随你怎么想吧。
1: 既然这样，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从此互不打扰。
2: 站住！
3: 哎，师兄，哎，
4: 什么事儿？
3: 找你有点事
4: 儿。洗漱去。
3: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来坐。
4: 你干嘛啊？我这累一天了。什么事儿？
3: 还是拜师的事儿。
4: 我跟师傅说了，说没吐口，再等我吧。
3: 师兄，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
4: 你现在端一整只鸡来也没有用，师傅他轻易不收徒弟。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我能等。哎，不过得先过了师兄你这一关，不是？哎，赶紧吃啊！
4: 哦，大便果什么我都会做这些事情。
3: 师兄，当年师傅收你的时候，你的焊接技术比我现在还好？
4: 跟技术没关系，这是我琢磨了。你看看，你有没有认识厂里的领导？我说，他说，众口铄金才行。
3: 谁帮你说的呀？
4: 我那会儿工会的黄主任。
3: 黄主任？
4: 对，这师傅才收我为徒的。
3: 你们俩什么关系啊？亲戚啊？
4: 你问题太多了。
3: 师兄，我是不相信你认识工会这么大领导，要不然凭什么帮你呢？
4: 我刚入厂那会儿，厂里办了个识字班，他就是我的老师。
5: 看我表现好，好学，这才帮我说的话。
3: 我上哪儿找这么大领导帮我说话呀？
4: 自己想办法去。
3: 哎，师兄，要不然你帮我想想办法呗？要不然你帮我说说呗？你认识大领导？
6: 白大夫，

0: 苗慧兰，
1: 不是雪狼。
2: 一个传话跑腿的裁缝，转眼变成雪狼了。
1: 这个不重要。徐文正、赖广润、张阿水，我们现在死的人越来越多了。桂霄，如果我们不完成磐石
3: 行动的话，
1: 我们将永无出头之日。我命令你归队。
2: 答应我一个要求。
1: 说。
2: 让你的手下任何人都离我女儿远点，必须要保证她的安全。
1: 一言为定。
4: 说吧，什么事儿？让我做什么？
1: 我们需要你的医术。
4: 医术？

0: 你怎么又来了？
1: 我想你啊，你知不知道？我现在一天见不着你，我心里就不踏实，我心里有多煎熬，你知道吗？
0: 我不是不想见你，是红梅姐给我敲警钟了，她眼毒，我怕她看出什么苗头来。
1: 这事儿她也管？这事儿她也管？
0: 既然他们都在查案，我们最好少在场面接触。这个时候，可千万不能被公安看出什么破绽来。事已至此，我白辉终将会是你的人。我既然选定了，就不会后悔。你信我吗？
1: 啊，对了。你有没有饼干桶啊？
0: 什么饼干桶？
1: 我听说专项组正在查饼干桶，好像和什么木工车间的纵火案有关。
0: 这事儿和你跟我都没有关系，别担心。
1: 可是我就是害怕呀，我现在做梦都想去香港，这个地方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我就想天天守着你。
0: 老师说就快办好了。回香港，别说我天天黏着你啊！
1: 怎么会？
0: 你快走吧，一会儿红梅姐又要来了。
1: 好，好，好，那你先忙啊。

0: 哎，白护士长，一会儿麻烦您，又流鼻血了。
1: 你这鼻子怎么又流血了？
0: 你着急就流鼻血。
1: 跟我来吧，我来处理。
0: 好，
1: 你先去。
0: 麻烦你。
1: 好。

0: 师姐交代的事情都已经办好了，你最近注意点，专项组正在查品跟筒呢。这么快？这是上峰给你的费用，以防万一，情况不对赶紧走。还是师姐最关心我，可是现在南山少年班只剩你和我了，这么多年在你身边工作我最踏实。
1: 一定要注意安全。护士长，5号房的病人需要你去看一下。
2: 知道了。
1: 您怎么又流鼻血了？
3: 老毛病了，估计是治不好了。
1: 别说话。

0: 走吧，这段时间没事尽量别来找我。
1: 你看看是这个吗？这不是我百宝箱吗？这是我从老家带回来的，怎么给烧成这样了？谁干的？
2: 最近你宿舍有什么人来过？
1: 那多了，这一屋子那么多人呢。具体说说，包括最近你们都在忙些什么？我这除了忙工作还能忙什么呀？哎，对了，前两天休息，我。
2: 吴瑞还有小嘎子晚上我们去捞虾，回来呢，吴瑞叫我们做虾酱，当时啊就从这个桶里拿出来过滤网。哎，
1: 对了，这个虾酱还在这儿沤着呢，来看一下。
2: 当时拿过滤网的时候，吴瑞在场是吧？
1: 当然，他们都在。
2: 好，我们了解了，今天的问询别往外说。
1: 明白，公安同志，我会的。
2: 那个是不是吴瑞偷的呀？这位同志，不该问的别问。哎，
1: 我明白，咱们厂最重要的就是保密制度。
2: 这个饼干桶是王庆超的，所有的疑点现在都指向当天晚上和王庆超在宿舍一起做虾酱的四个人，这里面嫌疑最大的是吴瑞。我记得当时卯汉车间钢丝绳插扣的案件，最大的问题也是出在他这儿，而且还有一个重大发现。

0: 王峰山，接着说。我通过王峰山了解到，我在这儿呢。
1: 武瑞最近没什么动静，现在大家都在忙着密封仓的活儿，武瑞跟着牛师傅挺辛苦的。你想办法侧面打听一下，当年他是怎么拜牛师傅的。另外，如果他提到一个造船厂叫黄吉庆的人，马上告诉我。
0: 黄吉庆，我记住了。
1: 去吧。
0: 啊。
1: 据王峰山说，武瑞当年是由黄主任介绍给卯汉车间给牛师傅当徒弟的。
2: 而这个黄主任叫黄吉庆，是潜伏的特务。当年被公安发现后拒捕，已经被击毙了。他之前有没有离开过车间宿舍？木工组的火是不是他放的？
1: 着火之后，有四个人离开过车间，分别是去找厂长的牛师傅和赵主任，还有就是武瑞和钱安康。钱安康是去车间组送货，武瑞说他是去车床车间给牛师傅取件了。
2: 牛师傅，哎呀。
3: 看来我们得跟牛师傅好好谈一谈。
4: 吴瑞，哎，东西给你放这儿了。
3: 哎，好嘞，谢谢啊。
4: 哎，吴瑞，吴山，把焊接好的件儿往车上搬，快点啊。
3: 哎，好的，主任。牛师傅，牛师傅，
4: 什么事儿啊？
3: 专项组的公安让你去一趟。
4: 他们找我。
3: 对，快去吧。

0: 小队长，黄公安，有事儿。
1: 啊，是这样的，牛师傅，我们呢想从侧面跟你了解一下这个武瑞，当年他进入卯汉车间，成为你的徒弟，是谁介绍的？
0: 我们大连造船厂工会的黄主任，叫黄吉庆。怎么了？
2: 到现在，我们也不瞒您了，黄吉庆是特务。
0: 特务？
2: 是。您帮我们仔细回想一下，前些天木工组着火之前，武瑞说他去车床车间替您取件了。那么，您想想他去了多久？
0: 那天啊，去了个把小时，我还骂了他一顿，去取个件慢慢吞吞的。公安同志，武瑞这小子……
1: 牛师傅，武瑞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
0: 异常？这小子吧，平常油嘴滑舌的，人聪明，学东西也快，干活也不错，最主要他对我好。要说异常嘛，
3: 喂，
4: 哎，师傅，你吓我一跳。
0: 你小子干什么呢？
4: 昨天晚上抓两条鱼，给您烤鱼吃，解解馋。
3: 我是说，你为什么把手套扔火里？
4: 哦，这手套破洞了，当火引子。
0: 你怎么就没有勤俭节约这根弦呢？
3: 这手套再破，它也是手套啊。你留着以后能换新的，你现在把它烧了以后怎么换新的？
4: 那师傅，我这急着给您烤鱼吃，你不必上纲上线，
5: 是不必上纲上线啊？这个
3: 你想的，就是
2: 他说他是用手套去引火，
0: 是啊。
2: 可据您刚刚的描述，这火堆是已经着了的，为什么还需要用手套引火呢？
0: 对呀，火都着了，他还引什么火呀？这小子在跟我撒谎。
2: 队长，很显然，武瑞烧掉的那只手套就是杨德山丢失的那只，他这是在销毁证据。
0: 这小子跟了我6年了啊，我真是瞎了眼，我就找他算账。
2: 牛师傅，
1: 牛师傅，我们呢倒有个办法。
6: 武瑞，你干嘛去啊？
7: 上厕所去。
6: 正好，走，一起去。
7: 干嘛要一起？你是狗皮膏药吗？
6: 谁狗皮膏药？我这不正好也要上厕所吗？

0: 啊，那你去，我不去。
1: 别呀，一块儿去啊！哎，
0: 师傅，我们这要去厕所呢。
1: 哎，走走走，
0: 回来。
1: 我憋着，
0: 干活去吧。
1: 哎，我干活，让你师傅。
0: 行，我憋着。
1: 憋着，跟我过来。
0: 师傅，哎呀，师傅，我就别活，叫你闭嘴。站
1: 好了。
0: 我问你啊，上次那个烤鱼，你是怎么烤的？
1: 是活烤的呀。
0: 师傅，您看见了呀？
1: 那我就直说了，上次你弄的那两条烤鱼味儿还不错，这两天再弄两条给我烤烤。哎，
0: 这不是小事儿吗？
1: 今天晚上我去给您抓两条，您烤上。
0: 但是，别耽误工作。
1: 好的，好的，我去厕所了，师傅。
0: 哎，上次你烤鱼的时候把人杨师傅的手套烧了。

0: 站住！别跑！
1: 你也真够勇敢的了，这要换做别人啊，早都不知道下到哪儿去了。
2: 我也怕，但是也不能看着贺专家出事啊。哎，真没想到啊，武瑞竟然是特务。
3: 白慧，
0: 怎么样？这么严重啊？
3: 季专家，白慧这个伤口挺深的，你看看。
2: 就是外伤而已，养养就好了。倒是席文姐，你还好吧？
3: 白慧，我当时我都懵了，你真的太勇敢了。要不是你，我
2: 别这么说，其实是红梅姐救了我们。我当时也是懵的，就是觉得不能让你出事。
3: 这伤怎么样了？
2: 真的没事，你放心吧。
1: 哎，这得缝个七针八针的。

0: 虽然我们晚了一步，但毕竟把武瑞给挖了出来，贺专家也算是有惊无险。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能泄气。我
1: 是气我自己，怎么就没抓到活口？朕应该亲口问问他，到底谁是同伙？红梅，这事也不能怪你，你要不是把他击毙了，这贺专家可能就没命了。
2: 一枪结果这狗头，真是便宜他。我们击毙一个特务，就少一个特务，这也是一种胜利。我还记得当年战场上，对面的狙击手，我带队跟他对峙了6个小时，他们以为我们已经走了，所以提前移动，最后被我们给击毙。现在也是一样，特务能忍，我们要更能忍。
3: 可这不一样啊，少了一个活口，我们还有这么多未知的线索，这可怎么办？
4: 现在他场内的同伙一定已经知道消息了。队长，我想会会这个厉秋晨。

0: 红梅姐，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去图书馆找了点资料。你怎么没上班啊？我今天夜班，白天帮我爸跑跑腿。看什么呢，红梅姐？红梅姐。
1: 一个熟人，刚才，你去哪儿？
0: 我给傅伯伯送药，他最近总犯病。
1: 你胳膊上还缠着纱布，别乱跑。
0: 我先走了。

0: 东西拿到了，没有。你没有见到飞狐？见到了。刚刚在巷子口，他示意我后面有尾巴，要不是他发现，咱们就暴露了。这个飞狐啊，跟他爸一样不简单。我们只能另寻机会了。秋银已经牺牲了，我们不能再有任何损失。
1: 死了？是的，
0: 飞狐也对此心有余悸。为什么会暴露？现在说这些还重要吗？好在他被灭口的时候没有透露任何信息。
1: 事关飞狐的安全，我们得防止他们顺藤摸瓜。
0: 你放心，飞狐做的非常好，一气场的人都很信任他。这也算是秋银最后一次表现了。
1: 我会向上方为他请功的。你知道刚刚在巷子口谁跟着我吗？庞红梅。
0: 你暴露了。
1: 不至于。我觉得他应该是对我的身份还有所怀疑。
0: 飞狐提醒过我们，大家都要小心他。秋隐就是栽在他的手上。
1: 你对这个庞红梅了解多少？
0: 我们对他的资料掌握的并不多。
1: 我得想办法会会这个庞红梅，让他打消对我的疑虑。
2: 你最好离他远一点，月月越好。猴子、壁虎、蚯蚓，
0: 全部都是栽在他的手上。
3: 那我就更得会会他了。
2: 大娘，
3: 季专家，季专家，
2: 大娘，
3: 请不要动他，
2: 刚做完手术。

0: 见闻之后是你亲手送给楚公的，
1: 是。
0: 那么楚公中毒昏迷，现在还在医院躺着，你觉得跟你没关系吗？你不要负责吗？
1: 红梅姐，你怎么在这儿？
2: 马公安，
1: 白大夫，你怎么会在这儿？一个人静静，想些事情。你说，我父亲当初会不会也像我这样，站在这卢河边，看着这里？
2: 卢门这个地方也不大，凡是到过这儿的人呢，都会到卢河来看看的。
1: 是，卢门也不大。对了，我刚看白慧送药去了。
2: 哦，哎呀，我这不腿脚不好吗？送个药啊，帮着干点什么，也就都靠他了。啊，马公安，那我先走了。嗯。

0: 我们需要你的医术。
1: 我想你一定有办法毒死楚怀秋，还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2: 想得太天真了吧？告诉我，怎么靠近楚怀秋？
1: 我会来创造机会，安排所有的一切，而你需要做的是准备好你的药。
3: 白大夫，别让党国失望。

0: 整个实验舱的关键部位都要进行严格排查，这件事情呢由韩厂长和车间的赵主任亲自组织人手进行逐一排查。丁谦，这件事情你负责，有任何问题马上向我汇报。
1: 是。
0: 佟斌啊，
2: 到。
0: 武瑞最近接触的人都调查了没有？
3: 查过了，队长。
0: 他除了宿舍还有车间的工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最近总是流鼻血，好像又在出事前几天还找白慧给他治疗过。
3: 白慧给他治疗也属于正常吧？白慧救了贺希文，他怎么会有问题？
4: 一码归一码，现在武瑞死了，所有的秘密需要我们自己来挖掘，任何一个疑点都不能放过。
0: 没错，我们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也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3: 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过我倒是有个办法。

0: 陆秘书，你怎么来了？白
1: 慧，你手好点了吗？啊，没事，不疼。知道你手坏了，我心疼坏了。本来想去医院找你，但是怕别人发现。你做得对。
0: 怎么了，白慧？你跟我说实话，那个吴瑞是不是你们老师那边的人？那他会不会指认你？
1: 他人都死了，死人怎么说话？但是你这个老师还是不能相信。
0: 他今天可以这么对吴瑞，明天就可以这么对你，太危险了！不行，咱们还需自首吧，现在还来得及。
1: 吴瑞是被红梅姐枪毙的，我们做的事也是要被枪毙的，我还不想死。你放心，我老师不会这么对我的。等到那边一安排好，我们就走。
0: 真的？可是，咱们两个走了，那你爸呢？我爸也去，但是我们分开走，他年纪大了。
1: 我怕他担惊受怕的，身体受不了。还有就是，我现在还不想把我们的事跟我爸说，等到香港再跟他说实话。好，还是你想的周到。不过这件事情一定要快，夜长梦多呀。你放心吧。
0: 你知道秘密藏实验在哪儿吗？你怎么还想替他们打探消息啊你？我当然不是。
1: 我老师说，等到秘密藏实验的时候，他们的人力、警力都会集中在那儿，就不会有人注意我们，方便我们走。
0: 具体厂长没有说在哪里，但是只知道咱们厂的后山。
1: 那我们就绕着后山走。白薇，经历了这么多，就不害怕吗？
0: 不怕，但是有你在，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所以你不能再对我有二心，不能再怀疑我，知道吗？
1: 知道了。
2: 哎，小慧啊，嘿嘿，哎，小陆秘书，哎，白大夫您好，下班了，您，白大夫，在不进屋，在这说什么话呢？
0: 没有，我找白慧说点事儿，这就走了。哦，
2: 那你们说。啊，那明天见。好。嗯。
0: 哎，
2: 这小陆秘书，心事重重啊。
0: 是吗？
2: 嗯。
0: 可能最近厂里太忙，累的。嘿嘿，
2: 走吧。
0: 嗯，哎，你这胳膊怎么了？啊，不小心划伤的，没事儿。
2: 哎呀，怎么总是不小，重不重啊？
0: 不重，今天他们都给包扎了。哎呀，
2: 你看看你这，
0: 下班还不赶快进来？白慧，哎，葛云姐。 郭叔来电话说让你中午去给楚工做推拿，
3: 楚工肩膀好像不舒服了，
0: 是吗？
3: 嗯，
0: 那需要煎药吗？哎呀，这个我倒没问，应该不用吧？别忘了啊，中午。
3: 哦，知道了。

0: 哎，就这儿算。这是肩颈穴，用双手拇指按压1分钟，然后再按揉2分钟，局部感到酸胀就可以了。哎呀，这段时间啊，确实有点累，白慧同志啊，又麻烦您了。楚公，您太客气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对不起啊，红梅，你今儿怎么想起丁白慧了？你不会怀疑她吧？
2: 我不是怀疑。

0: 可能是我想多了吧。
1: 好，我马上过来。挂了啊。对不起啊，白慧同志，我有点事儿，耽搁2分钟。
2: 主公，要不我先回去，一会儿再过来。
1: 没关系，你就等2分钟啊。
2: 好。

0: 哎，陈队长，
1: 啊，主公。哎，
0: 都到门口了，打什么电话进去嘛？哎呀，我这不是害怕耽误您休息吗？什么事儿？说。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就是想问一下您，生存实验室的时候，专家组都有谁参加？
1: 年轻人都非常踊跃，可是只有15个名额呀。我想这样，投票表决。
0: 啊，主公，您看这样行吗？
1: 给我们也留2个名额，啊！你们想体验一下这种生存极限啊，这可是个考验呐！我想再难也难不过炮火连天的战场吧？嗯，
0: 好，我考虑考虑，
1: 那就辛苦楚公了。啊，我这都快把楚公问烦了，怎么样？有什么发现没有？
2: 队长，我看这个白护士啊，真是个好姑娘。这楚公走以后啊，人家就踏踏实实打扫卫生，什么书桌、书柜、保险柜都躲得远远的。
3: 这吴瑞现在死了，但这个案子并没有结束。这样，你和长生去查一查，看看这个白琳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4: 是。
2: 怎么，还在担心白慧啊？
4: 队长，我也希望是我想多了。 可是这一切都太巧了，偏偏在我追踪厉秋晨的时候，他就突然出现。我就开始回想，从一开始张阿水的案子，到后面丹阳坠崖，再到现在的武瑞，每一个案子他都牵扯其中。更何况现在白明翰的身份还没有调查清楚。
2: 你说的这些呢，我都理解。但是这个武瑞啊，毕竟是葛主任的患者，葛主任把他交给白慧呢，也是比较合理的。现在我们唯一缺少的，就是证据。
5: 至于你说的那个厉秋晨，你觉得他跟白慧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啊？现在还不好判断，但确实是白慧转移了我的视线。进。
6: 哎，
5: 啊，裴章，
6: 正好都在。
5: 嗯，
2: 裴章，
5: 裴章，
2: 什么事啊？
5: 那个我表哥。
7: 让我帮他带个信儿，他想邀请航空媒同志下午一块去爬个东山。
2: 好。
7: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8: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5月28号的早晨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试航凯旋，所有试航项目通过严苛验证，将于11月6号正式交付。香港和广东成立游艇自由行便利措施专班，推动港艇北上和北艇南下发展游艇经济。上海解放77周年纪念日，市民踊跃参加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南方雨势趋于减弱，局地仍有较强降水，重庆潜江最深积水达80厘米，湖南石门县道损毁严重。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称不会仓促达成美伊协议，敦促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军一天内袭击黎巴嫩南部150多个目标，将大幅扩大战区，对黎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
0: 在经过了12天11夜的试航之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凯旋，全船的149项试航项目悉数通过严苛验证，这也标志着我国邮轮产业已经正式驶入批量建造的深水区。
2: 中午12点半，爱达花城号靠泊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船上来自12个国家的937名工程技术人员及保障团队热切回应码头上的问候。
3: 这是中国大型邮轮产业走向能力成熟的重要里程碑。
4: 欢迎回来啊，辛苦了，辛苦了。
5: 12天11夜，45大类149项试验项目一次性完成。在出发前，我们探班团队的时候发现项目多到填满了一本近800页的操作手册，每一项都在拷问一个问题：未来乘客是否能够住得安全和舒适。那在3年前爱达魔都号试航的时候，这么多项目都是要分2次来完成，这次一气呵成，或许再释放一个信号，我国的大型邮轮建造正从单件定制走向了批量化建造阶段。
2: 自5月16号清晨，爱达花城号捷缆起航，船厂、船东、船检、承包商、服务商5方联动，每天召开3场协调会，确保问题不过夜。期间，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等核心难点项目全部通过验收。船舶的操纵性、制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均获全方位高标准验证，打破了大型邮轮试航需分2次完成的行业惯例。
6: 非常的激动啊！很多在以往的我们包括跟欧洲船厂去对比的话，我们都是做了一个创举啊。
2: 目前爱达花城号已实现大宗材料全面国产化配套，阳台、敷料、升降娱乐系统等关键工程包完成国产化替代，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持续增强。在完成试航后，爱达花城号将全面进入区域和系统完工的冲刺阶段，计划11月6号在上海交付，并于11月22号从广州开启首航。记者刘一宁报道。
1: 2026年 ITB China 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正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行，汇聚了85个国家和地区的900多家参展商。记者在现场观察到，在中东局势紧张、航油价格飙升的背景下，国外航司纷纷加码布局中国市场，部分欧洲航司正在恢复更多直飞中国的航班。
2: 展会现场，塞尔维亚国家展台人气颇旺。自2017年起，中塞实施互免签证政策。目前，塞尔维亚航空正在研究增开贝尔格莱德到上海和广州的航班。
7: 我们还在研究，争取最大的机会和开拓更多的航线。
2: 埃塞俄比亚也在推动对中国游客实施7天过境免签政策。
8: So, the government of Ethiopia is working very diligently to make.

0: this 7 days visa process accessible to all Chinese in due time.
1: 尽管全球航油价格高企，运营成本大幅上升，埃塞俄比亚航空仍看好中国市场，计划从今年夏季开始持续增班。
2: Currently, Ethiopian Airlines is operating to five destinations here in China: Hong Kong, Shanghai, Chengdu, Beijing.And Guangzhou. We are adding up and giving more capacity for our China market.
1: 欧洲航司则选择恢复更多直飞中国航班。此次汉莎集团旗下奥地利航空就与奥地利国家旅游局、奥地利顶级景点协会联合参展，对中国旅客推出一站式旅游产品。
3: 奥地利航空六月份到八月份，我们变成每天一班的航班，从上海前往维也纳，也是让我们中国的乘客有更多的选择。
4: We do operate the hop on and off in Vienna, and we also have the Vienna Pass, where you have all the major attractions included.
1: 今年暑期，欧洲游的火热初见端倪。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七月，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机票预订量已超81万张，同比增长约25%。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计划航班量超10000班次，同比增长约27%。记者许新元报道。
5: 空降而来，满载而归，如今成为了入境游客来华的常态。那入境消费到底有多火呢？先去上海看看。自去年离境退税 1.0 政策出台以后，上海发布了3年行动方案，提出扩网点、增品类、促便利、优环境等多项举措，打造离境退税标杆城市。过去的一年，上海入境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6: 我现在是在上海南京东路步行街一个商场的离境退税点。那么就在刚刚呢，我们也碰到很多的外国消费者前来办理退税。从去年4月27日以来，我国的起退点从500元正式下调到了200元，这意味着更多的小额商品进入了退税的范畴。新政实施一年以来，我们看到外国消费者购买的商品更加的多元，他们退税的渠道也更加的丰富。
7: I would like snacks, Chinese snacks and Chinese clothes.And the tax-free system is very easy here. And I bought some clothes like under here and got the tax-free here. So I think it's quite easy and comfortable.
8: 去年四月，商务部等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被看作优化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通过放宽退税商店备案条件，下调起退点至200元，提高现金退税限额等组合权，极大地激活了入境消费市场。
9: 从500元的门槛降到200元，整个激活了一个小额的消费。那么今年呢，我们也是发现有很多的顾客更加偏爱我们的运动类服饰跟鞋类。今年一季度的开单量已经突破了5000笔，大概增长了4倍。
10: 越来越多游客选择了中国品牌，国潮服饰、香氛等深受欢迎，消费品类也更丰富，从传统的服饰扩展到了美妆和家居等全生活品类。高价值的单品消费明显增长，像滑雪装备、户外服饰、精品配饰等都成为了热门的选择。
8: 数据显示，从去年5月至今年4月，上海全市开具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申请单数量同比增长了14.7倍，即买即退销售额同比增长9.7倍，新增离境退税商店超过1200家。
11: 深圳是全国离境退税口岸数量最多的城市。比如福田口岸、深圳湾口岸都因为具备成熟的城市公共交通网络和丰富的商业配套设施，成为旅客出入境的重要选择。除了口岸资源优势，深圳的入境消费都有哪些亮点？我们去看一看。
12: 这里是深圳华强北一家无人机销售门店，非周末时间，店内依旧人头攒动，其中有不少境外游客的身影。记者看到，境外游客下单后，销售人员会提供一站式服务，协助他们快速办理离境退税手续。门店销售人员表示，门店销量相比去年同期提升了40%。
13: 境外旅客的话呢，像他们在我们这边下单，大概是占我们门店业绩40%左右。遇到比较多的国家是，比如说西班牙，然后俄罗斯，还有一些像哥伦比亚、巴西这些国家。
12: 除了便捷的退税体验，退税场景也更加多元。深圳在6大口岸布局离境退税点，涵盖海陆空全类型口岸，离境退税口岸数量全国最多。除了市内超2500家退税商店外，深圳还设立了展会即买即退专区，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

0: 退网络，实现核心商圈、景区、交通枢纽全覆盖。今年3月，深圳还全面上线了离境退税退付自助机，旅客购物开单后可就近选择通过自助机办理退付流程，3分钟内即可办结。
1: 排名前3的商品是消费电子，包括手机、无人机等，还有服装和珠宝首饰。其中我们国货的商品退税申请占总退税比数的超过了70%。
0: 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深圳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激增145%，即买即退商品销售额与退税额同比增长1.11倍。深圳税务部门表示，下一步将探索电商退税新模式，铺设更多自助退税设备，增加退税到账渠道，让更多的深圳制造和国货潮品加入退税清单。
2: 香港和广东成立游艇自由行便利措施专班，推动港艇北上和北艇南下，发展游艇经济。有香港立法会议员就建议将尖沙咀中国客运码头改为停泊游艇。
3: 位于香港尖沙咀的中国客运码头启用已经38年，提供来往珠海、中山、南沙和顺德的航班。随着港珠澳大桥等陆路跨境网络发展，坐船的旅客不断减少，去年乘客量只有83.8万人次，按年跌3×3，占总客运量不足1成。
4: 以前有3、4班啊，咁样咯，而家少咗咯。因为而家我觉得系少咗人搭船，啲人多咗搭车多咯。通常一年我都会翻去4、5次嘅，都系搭船。
5: 搭船啊，梗系舒服啦，系嘛？又有厕所去，又唔使过关得麻鬼烦。
3: 香港上环的港澳客运码头，去年客运量同样按年少1%。由香港立法会议员建议，将来往内地的航线搬到上环，中国客运码头转型为游艇停泊。
6: 特区政府正致力推动游艇经济，目的是希望带来高消费力的旅客群。这些客人自然希望上岸就能够吃喝玩乐消费，而中国客运码头位于市区黄金地段，不用太多投入就可以建设一个规模不是很大的游艇港湾。
7: 政府會繼續去密切關注呢兩個跨境渡輪碼頭嘅長遠營運情況，並且咧係去研究唔同嘅可以促進佢嘅可持續發展嘅方案，係持開放嘅態度。當中咧亦都當然會包括咧係上述兩個嘅跨境碼頭作為合併嘅時候嘅可行性。
3: 陳美寶透露，香港海事處已和廣東海事局成立專班，協調港艇北上及北艇南下，下月起放寬對訪港遊艇要求。访港游艇无需在私人营运的游艇会货码头预留泊位，就可以在香港自由航行，并在指定水域锚泊。
8: 会不会研究引入一站式的电子通关模式，推行定点停靠就近联检、联检及24小时电子通关安排？
7: 我哋系正系积极去优化紧喺海事处嘅佢嗰个嘅电子提交嘅系统，包括访港游艇嘅船东、船长可以自行去提交一啲嘅到达前知会啦，亦都咧系可以申请允许呢啲船只进入香港水域。
3: 香港特区政府还会授权内地考评机构为当地船长进行考试和短期培训，方便他们获得香港水域航行资格。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9: 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昨天正式启用，香港航空率先进驻。机管局称，首日运作大致畅顺，预计首年可接待旅客约800万人次。
3: 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正式投入服务，香港航空超过30班离港航班，安排旅客在这里办理登机手续。第一班出发的是飞往上海浦东的航班，清晨5时许，已有旅客到 Q 和 R 航段柜位率先体验新设施，其中不乏旅行团。
10: 方便啊，人少啦，舒服啦，而家自在又快啲咁咯，机行李又快咯，样样都 OK 咯，
11: 好顺畅啊，就好多职员帮手。咁就幾分鐘都 OK 啦，啲食肆好密集，又係方便啦。
3: 香港機管局安排15家航空公司分階段遷來二號客運大樓，今天起陸續有其他航空公司在這裡辦理登機。
12: 睇到今日咧，大致順暢嘅，大部分都係差唔多，我聽到嘅咧都係可以行到 T2 咧，係非常順利嘅。我哋增派咗好多人手，啊，聽日都會增派好多人手嘅。
3: 香港城巴及龙运巴士共46条机场巴士路线，昨天起途经二号客运大楼洛克区、港铁机场快线的机场站，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3号及4号月台同步启用。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楼价连升11个月，创下了近30个月以来的新高。不过呢，有分析认为啊，利率短期再回落的空间不多了，有可能会限制楼价升势。
1: 香港楼市持续回暖，香港特区政府拆享物业估价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4月，香港私人住宅售价指数为316.6点，按月上升0.89%，升至2023年10月以来高位，连升11个月。指数与去年同期比较，已累计上升超过10%。4月份。所有面积分类的单位都录得升幅，其中753至1075平方尺或以下的单位按月升幅达1%。今年前4个月，香港楼价累计上升超过5%。有分析认为，下半年楼价升势会放慢。
2: 現時嚟睇啦，個息口進一步回落，短期都有啲難度啦，因為美國聯儲局嗰個減息嘅步伐係減慢咗。咁如果我哋講緊個息口冇一進一步去回落嘅話，個樓價個升幅始終係會有限嘅。預計下半年個樓價就會個升幅會放慢㗎啦，全年就有機會升8%至10%嘅。
1: 租金指數方面，4月份按月上升0.59%，連升6个月，再創歷史新高。与去年同期比较上升近5%。分析认为，在留学生需求带动下，预计第二季度租金升幅将超过3.6%，上半年整体租金有望上升4.5%。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继4月30号发布碎八条之后，广州近日再发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包括降低公积金商转公门槛，试点国企收购二手住房，明确住房卖旧买新补贴发放细则等等内容。
3: 碎八条中提到，鼓励国有企业以市场化方式收购二手住宅。广州安居集团宣布将立即启动卖旧买新试点工作，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愿参与的原则，直接下场收房。
4: 本次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市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居民需在二手住宅交易后180个自然日内购买位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新建商品住宅。
3: 为进一步畅通一二手住房置换链条，碎八条还提出发放总金额2亿元的卖旧买新专项补贴。目前补贴政策得到进一步明确，居民从4月30号到年底在广州买新房并网签，在网签前后1年内出售名下二手住宅的，可申领最高30000元的补贴。广州将从今年6月到明年12月分7批次发放补贴。其中前6批次每次发放1000个名额，超员摇号，直到最后一批用完2亿元总额度。此外，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也发布新政，明确进一步降低个人住房贷款商转公门槛。当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率低于75%时，可启动商转公贷款。同时，商转公可贷额度的计算比例由原来的70%提高到现在的80%。
5: 商业贷款既可以转为纯公积金贷，也可以申请转为组合贷，降低申请的时限要求。原商业贷款放款的年限由3年缩短为2年，申请人累计缴存公积金的时限由60个月缩短为36个月。
3: 数据显示，5月以来，广州全市重点一手楼盘周到访量、认购量、网签量分别环比提高26.9%、36.9%和11.4%。二手住宅周签约量环比提高9.3%，房价走势也趋于稳健。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6: 今天南方的雨势趋于减弱，降雨主要是集中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未来几天降雨主要盘踞在长江以南地区，需防范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
1: 昨天，重庆、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辽宁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局地出现100毫米以上大暴雨。今天，南方地区降水趋于减弱，但局地仍有较强降水。其中，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今明两天降雨将明显减弱减少，大部地区以晴朗天气为主。未来几天，降雨主要盘踞在长江以南地区，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贵州、重庆、广西、江西、福建等地，尤其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等次生灾害。
0: 前晚受到短

0: 是强降雨天气的影响，重庆市黔江区周白街道的一处低洼地段积水，当地应急部门第一时间调集专业应急救援队伍赶赴现场排水。
1: 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积水最深处达80厘米左右，行人和车辆无法正常通行。为了防止积水面继续扩大，救援人员利用抽水泵开展排水处置。截止到27号凌晨2点，顺利完成了排涝工作。正值汛期，降雨频繁，黔江区目前严格落实防汛24小时专人值班，并聚焦低洼溢涝点位、水库塘坝、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等，建立风险隐患台账，常态化巡查管控。
2: 乌江支流龙底江与乌江汇合处位于贵州铜仁思南县塘头镇江口村，受到上游降雨的影响，龙底江的水位有所上涨。据气象部门的预报，这两天当地都有降雨。随着汛期即将来临，思南县统一部署，通过储备防汛应急物资，加强水流和雨量监测，增加巡河频次等，确保安全渡汛。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昨天贵州中北部和西部地区出现中到大雨，遵义、铜仁、毕节、贵阳、六盘水、安顺、黔西南、黔南、黔东南局地有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乡镇有特大暴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受低层切变和弱冷空气的影响，贵州将再次出现持续的强降水天气。其中，27日，强降水主要是集中在贵州的中部以西、以北的区域，局地有暴雨，部分乡镇有大暴雨，个别乡镇有特大暴雨。28日，强降水集中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地区，局地有暴雨。此次强降水过程对流特征明显，对流类型以短时强降水为主，中西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需关注由短时强降水引发的城市内涝、山洪、中小河流域洪水等次生灾害。
0: 连日来，湖南常德市门县遭遇持续的强降雨，引发洪涝和地质灾害，当地多条国省干线农村公路交通中断，其中通往灾区中心的县道损毁严重，武警官兵紧急赶赴现场，不间断地展开抢险作业。
2: X008县道是进入湖平山镇受灾中心区13个村最便捷的通道，受持续暴雨侵袭影响，县道3处路基路面被洪水彻底冲毁，坍塌长度达100米以上，并伴有5处大型滑坡体。
4: 那原本从湖平山镇镇内到受灾的中心区域，这条公路正常行驶只需要20-30分钟的车程。那由于该路段的交通中断，目前运送物资和抢险救援的车辆不得不选择绕行。那原本20-30分钟的车程，现在就需要翻山越岭2到3个小时的时间，严重制约了救援的效率。因此，抢通这条生命中道至关重要。
2: 武警官兵迅速集结，奔赴损毁路段，展开不间断抢险作业。由于受损路段路基土质松软，支撑性较差，极易发生二次滑坡和垮塌。武警官兵迅速研判灾情，制定了科学的抢救方案。
5: 降路削坡，巨石压脚，分层填筑。多机接力，采取人先、机不先的方式，昼夜连续作业，科学高效推进抢险救援。
2: 任务分队已经抢修受阻路段1.2公里，受损路段的第一个断点已经抢通。目前，武警官兵正继续动用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工程机械装备，紧急抢通其余2处断通点。东方卫视记者任冰原、孟雷，湖南常德报道。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称不会仓促达成美伊协议，敦促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军一天内袭击黎巴嫩南部150多个目标，将大幅扩大战区，对黎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
6: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并再次暗示，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7: 特朗普称伊朗试图拖延时间，但

0: 不会成功，他不会因为中期选举及国会改选临近就同伊朗仓促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他同时威胁道，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就把活干完，一直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他敦促中东国家加入旨在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不过被媒体追问时，特朗普拒绝明言美伊任何协议都将以更多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为前提。特朗普2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应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否则不应参与美伊协议斡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几乎没有迹象显示上述国家对此表现出热情。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他表示，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此外，美国务卿卢比奥在会上说，他认为目前美伊谈判已取得一些进展，并将在接下来几个小时或几天里看看能否取得进展。伊朗媒体昨天披露一份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不过，白宫很快予以否认，称纯属捏造。
1: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
0: 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在继续。他同时表示，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7号表示，截至目前已有多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余船只也将在未来数小时内通行，但仍禁止敌对国家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方未进一步说明敌对国家船只具体所指范围。
2: 以色列媒体昨天报道，美国已告知以色列，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的话，那么美国呢将立刻撤走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
0: 以色列媒体称，一旦签署协议，部署在本古里安机场的所有美方军机都将在72小时内撤离至欧洲基地，但这些军机将保持待命，如果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再度爆发，他们将随时返回本古里安机场。本古里安机场是以色列主要国际机场。此前，以色列民航局长向交通部长提交信函，要求撤走机场内的美方军机，因这些军机严重扰乱了民航航班运营。
1: 以色列国防军27号说，以军在过去一天袭击了黎巴嫩南部150多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目标。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均被视为战区。
0: 以色列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的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以军发言人呼吁黎南部所有居民远离真主党武装人员、相关设施和装备，并建议黎南部居民撤离至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军近期在空袭前会对黎巴嫩一些具体的城镇村庄发布撤离令，而昨天发布的警告则是停火以来以军首次把撤离警告范围扩大到整个黎巴嫩南部。报道指出，停火已经名存实亡。此外，以军开始越过4月17日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正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黎双方于4月17日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的空袭当中身亡。
0: 哈马斯在声明中说，以军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发动袭击，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两个儿子在这次袭击中丧生。声明称，以方的暗杀、围困和饥饿政策无法达到其占领这片土地的目的。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人士称，以军26号晚的空袭造成了包括奥达及其家人和2名路人在内的6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以色列军方的声明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不久前，奥达接替了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

0: 人伊兹丁哈达德。此外，奥达还是哈马斯情报部门负责人。
1: 乌干达卫生部称，由于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决定暂时关闭该国与刚果金的边境。
2: Uganda is temporarily closing the border with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with immediate effect.
0: 阿特维内表示，紧急情况下，参与埃博拉防疫的人员、参与人道主义行动、食品和货物运输以及安全事务的人员可获得豁免。此外，所有从刚果金返回乌干达的人员必须接受为期21天的强制居家隔离，并由卫生部及地方监测团队负责监督落实。教育方面，乌干达宣布边境地区学校暂不关闭，但需严格执行卫生部发布的标准防疫操作程序。截至目前，刚果金已累计报告超过1000例疑似病例，其中超过120例经后续检测确诊，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超过230例。乌干达已累计报告7例埃博拉病例，其中1人死亡。乌卫生部表示，确诊病例接触者人数有所增加，其中很多为医务工作者。
3: 加拿大政府宣布，从27号开始临时禁止刚果金、乌干达和南苏丹3国居民入境，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0: 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发布新闻公报说，鉴于刚果金爆发埃博拉疫情以及乌干达和南苏丹的疫情风险上升，上述3个非洲国家的居民即使此前已获批加拿大临时居留签证、电子旅行许可或永久居留签证，从本月27号起，在未来90天内将被禁止入境。加方同时暂停审批这些国家居民的签证申请。公报称，加拿大还计划在5月30号至8月29号期间实施一项管控措施，要求过去21天内曾到访上述3国且未出现症状的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以及入境外国公民等，均需接受为期21天的隔离。出现症状的旅行者则将根据加拿大检疫法被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隔离和评估。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强调，尽管目前北美地区尚无埃博拉病例，且疫情对加拿大公众构成的风险仍处于较低水平，但鉴于埃博拉出血热病情的严重性，以及今年国际足联世界杯部分赛事在加拿大举办等因素，该国正采取预防性应对措施。
1: 再来关注汉坦病毒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总数增加至13例，无新增死亡病例。
0: 最新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为西班牙卫生部25日通报新增，患者是红迪厄斯号撤离人员。谭德赛表示，目前疫情稳定，世卫组织与所有相关政府保持密切联络。荷兰泛海探险公司昨天表示，根据荷兰卫生部门建议，该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推迟返回母港的时间，将继续停靠在荷兰鹿特丹港进行进一步清洁和消毒工作，以便后续重新投入运营。泛海探险公司表示，邮轮计划自6月13日起恢复运营，并执行预定航次。红迪厄斯号邮轮于4月1日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航行途中发生汉坦病毒疫情。最新数据显示，此次汉坦病毒疫情累计感染病例已达13例，其中死亡病例3例。
3: 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27号宣布，将从今年的11月30号开始正式开庭审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
0: 当天，国际刑事法院审判庭就杜特尔特案举行案件进展会议，检方、杜特尔特辩护律师及其他相关方法律代表进行了陈述，杜特尔特本人未出席。法院随后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审判庭经综合考量，最终决定从今年11月30号起正式开庭审理杜特尔特案。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非总统期间发起反毒行动。2018年2月，国际刑事法院通知菲律宾政府，将对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是否有违反人权的情况展开初步调查。菲律宾2019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2025年3月11号，杜特尔特从境外返回抵达马尼拉国际机场后被警方拘留，有关方面向其出示了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再有杜特尔特的飞机次日抵达海牙。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 上海解放77周年纪念日，市民踊跃参加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车队长指挥各成员分工，取钱处装监控，藏暗哨， 上海警方捣毁以电诈取现犯罪团伙。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1: 7: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是上海解放纪念日，77年前上海宣告解放，远东第一大都市从此回到了人民的手中。铭记历史，致敬先烈，昨天全市各大红色场馆及烈士陵园举办了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市民群众和烈士家属纷纷自发前往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峥嵘岁月，厚植爱国情怀。
3: 苍松翠柏掩映下的龙华烈士陵园庄严肃穆。上午9点，一群小学生在无名烈士墓广场前列队，戴上鲜艳的红领巾，郑重宣誓：
4: 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
3: 学生们俯身用白毛巾轻拭烈士墓碑，献上鲜花。市民群众和烈士后人也自发前来，共同缅怀英烈。在宝山烈士陵园，各界人士肃立致敬，共同瞻仰解放上海烈士英明墙，向长眠在此的烈士们敬献鲜花。纪念馆内，一堂红色思政课堂生动开讲，致敬革命先烈，传承红色血脉。
5: 在77年前的这一天，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杨浦地区的杨树浦水厂荡平最后一支敌军，标志上海完全解放。
3: 一早，中共一大纪念馆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特展展厅内已是人头攒动，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围在公益讲解员身边，重温上海解放的历史。
6: 我们是那个二十军的老战友聚会，那么我们就选择这个到这里来参观一下。是我们上海解放时，我们二十军是参加战斗的部队啊。
3: 这位观众回忆起父亲参加上海战役的经过。
7: 那部队来到南京路，那个为了不让老百姓那个受那个影响，露宿街头。我就是这次重游外滩，然后看现代的这个都市啊，有今天这样的成就，的确是一代一代人的努力。
3: 此次特展还系统梳理了9条红色主题展现，其中上海解放主题展现串起老永安公司、海关大楼等城市地标，观众可以走上街头，沉浸式重温上海解放的光辉历程。记者吴海平、徐笑阳、张一宁报道。
1: 上海拥有超过1.2万个党群服务中心，支撑了全国密度最高、覆盖最广的服务网络。那这些服务中心到底能为周边百姓提供多少服务呢？下面带着各位去往其中的一个，体验一下在这里度过完整的一天。
8: 你知道吗？在上海党群服务中心也能玩一天。今天让我们试试看，用蝴蝶湾党群服务中心打开我的一天。
9: 从早上8:30到晚上8:30，课表满满当当，我赶了个大早抢位，但无人机课的4台操作位还是被占满了。这位老飞手给我传授起了经验，说是需要脑、眼、手互相协调。
8: 哎，能让我试一次吗？我感觉我的脑子跟我的手不在一个频道上。阿姨，我再也不说这个荣誉了。10点钟了，我的舞蹈课开始了，我要赶紧再换场子。
9: 阿姨们已经跳起来了，我赶紧混入其中。阿姨们最久的已经坚持了有10个年头，每周2次的相聚让大家的退休生活更精彩，也更有盼头。
10: 现在你看我现在
8: 我看你
10: 我们这么多的好姐妹，有我们这么美的老师，多开心啊。这培训的那几天呢，哎呦，早晨起来，哎呦，最兴奋的时刻到了。
8: 现在是中午10:30了，我在对面蝴蝶堡约的肩颈按摩的时间到了。
9: 康定东路28号的蝴蝶堡曾是19世纪末划船总会的船屋，历经一系列变迁后成为了静安区少年儿童图书馆，如今也被纳入了蝴蝶湾滨河党群服务阵地中。
11: 顶烟确实很香的啊。
8: 稿子写多了。
9: 排在我后面等位的阿姨则给我安利起了这里的食堂特色菜。
12: 我吃的寿司五香港是吧？
8: 响油鳝丝好吃的吧？
12: 对。
8: 哦，我一会儿下去尝一尝。
9: 做完按摩刚11点，但我赶到食堂时居然已经排起了长队。此时老年居民占到了约2/3。
8: 阿姨，这个焖肉可以帮我剪一下吗？再来一份小油鳝丝。

0: 焖肉、草头、鳝丝、松鼠鲈鱼，四个菜83块钱，分量确实很足。
1: 00后同事瑞平，鳝丝好，老上海。
2: 对啊，
3: 这是我第一次在社区食堂吃到松鼠鲈鱼。
4: 味道了是连好，就只要转一品就老丰富。
5: 今天我们是特地打了的过来，退休老人不单单要求吃得饱，还要吃得好，吃得健康。
0: 而到

0: Work at home is no convenience because I have kids. So this is a good place to work or study.
1: 短暂休息过后，下午还有更重要的课等着我。
2: 你是很干脆的一下按下去。好，可以休息。
3: 哇，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
2: 救人那么累了。好，还有更累的。
1: 蝴蝶堡隔壁的水晶宫里，跑者 Kimi 跟我一起学起了急救技能。
4: 在这里的话，很多都是零基础的跑者，给他们教授说我们怎么去跑步，怎么安全去跑步的。
1: 一旁的麦根路别墅如今也开放给居民，可以在这里享受音乐疗愈的放松。
5: 大致做了一个12种的一个不同的音乐场景，通过一个生理机制，让你大脑自主的去激发这个脑电波。
1: 忙碌而充实的一整天后，入夜的蝴蝶湾也迎来了最后一波客人。
6: 分类要打七位置。
1: 沪语夜校的课堂上，几乎清一色的年轻面孔。我身边的小姐姐一边听课一边紧张的复习，因为会被抽到答题。
7: 我觉得你还在紧张。学这个课压力这么大吗？
8: 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个回课的话，我确实不会去复习。
1: 在苏州河畔的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各种人群的需求都能得到照拂。每天都充满着有趣的故事。
9: 我觉得蝴蝶湾的魅力就是让我们把自己的生活、休闲、娱乐以及工作能够串联起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魔力，让我每天想走过来。
10: 临近暑运，跨省交通愈发的繁忙了。那近日的上海警方联合市交通执法部门成功查获了2名驾驶二手小客车、长期从事跨省非法客运的犯罪嫌疑人。
11: 画面中这辆看似普通的客车就是嫌疑人从事非法营运的工具。警方调查发现，去年年底起有2人搭伙合作，分别驾驶山东号牌和苏 B 号牌的普通客车，在上海与江苏盐城等地之间频繁往返。据2人交代，他们把静安、普陀、嘉定等地的沿途加油站当作临时上车点，每天根据拉到的乘客数量决定开大车还是小车，收费与长途客运站差不多，可就近送到目的地，或为乘客报销从下车点到家的打车费，以此来招揽生意。乘客则大多是熟人介绍，少量为网络客源。
12: 一个积累的反复啊，还有就是抖音上发发的，就是人家也能看到。还有就是实在没人的话，在哈喽平台呀。
13: 哈喽。
12: 嗯，那平台上也能找一找。
13: 滴答这种顺风车的平台上。
12: 滴滴哈喽。
11: 交管部门介绍，用私车代替大巴从事非法客运，意味着保险、安检等保护措施全部缺备，加上可能会超载、违停、逃避检查，极易引发交通事故，而且车辆本身也可能存在安全隐患。
14: 为了节约成本，那么他就选择用非营运的自己购买的二手小客车从事营运活动。
11: 目前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涉案车辆也被查扣。记者李恩婵报道。
10: 近日，上海警方捣毁了一个电诈职业曲线犯罪团伙。这个团伙呢，不仅有踩点员、暗哨，甚至还在交接地点布设了多个摄像头，实时查看周围的情况。作案手段之缜密，令人惊心。
15: 警察，拿出来！
16: 啊，抬过来！
15: 这什么？
17: 那钱？
15: 什么钱啊？
17: 不知道。
11: 被民警伏击的这名男子雷某是一名曲线车手，当场被截获了一大包现金。雷某交代，他受人招募成为车手，负责把钱从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手里转移到下一个藏匿地点，交给车队。
15: 拿过几次了？
17: 10次。
15: 啊？
17: 应该是10次。
15: 10次了？今天拿了几次？
17: 今天拿了3次。这个放货地点我取了，放在桥下。
11: 3月20号当天，警方发现金山区居民王先生存在被诈骗风险。找到他时，他已经从银行取出了8万元，正准备交给车手雷某。所幸警方及时介入，上演了开头伏击的一幕。经了解，王先生是通过网络弹窗广告下载以交友软件后，被引导到线下交易。而这个职业线下曲线团伙为了反侦查，还在交接地点周围安装了多个摄像头。警方随即对这些地点展开搜查。
15: 放在哪？
17: 那里边，栏杆那里，石头压着。
16: 总共5个人是吧？
15: 在哪？
11: 4月15号，警方集中收网，抓获这个职业曲线的犯罪团伙廖某等其余5名犯罪嫌疑人。
18: 曲线车队长廖某通过网络与境外电信诈骗集团联系，取得曲线业务，然后分配给曲线车手进行线下曲线，直到后勤在交易地点架设摄像头供车队长指挥。交易过程中还有暗哨负责现场

0: 观察完成整个曲线的任务。
1: 截至案发，该团伙已帮助境外电诈集团转运涉案资金70余万元。目前六名嫌疑人已被刑拘。记者毛红仁报道。
2: 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从江苏南通正式发运，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进入超高压直流输电时代。换流站平面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居民楼，重达25000吨。按照计划，海风之心将通过半潜船运输至1090海里外的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与预先安装在海底的导管架基础进行对接。宁淮铁路淮安段最后一品混凝土箱梁精准架设到位，实现了淮安段与安徽天长段铁路通道的成功对接，为后续无闸轨道板加快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宁淮铁路是长三角地区省际交通高质量互联互通合作的44个重点项目之一，全长约17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连接江苏南京、淮安与安徽天长三地。从下个月开始，苏州公交将告别逢站必停模式，在市区范围内全面试行临停公交响应式停靠服务，涉及671条线路、4385辆公交车。为保障新模式落地，苏州公交已完成车辆语音报站系统升级，根据不同车型，每车安装6至14个下车铃，覆盖座位旁、站立区、后门等多个点位，乘客就近就能按铃，无需起身走动。上海发布服务业扩能提质21条举措，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服务业增加值达6万亿元左右，服务进出口额突破3000亿美元。同时，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服务业领军企业，上海服务全球竞争力、影响力持续增强。达拉木马是瑞典拥有400余年历史的国宝级文化符号，一件14米高、创大世界吉尼斯纪录的达拉木马雕塑，将于6月14日亮相上海北外滩世界会客厅。本次展览还将展出世界最小、仅7微米长的微型木马，搭配旋转木马动态艺术装置。展览早鸟票已经开售，单人69元。杭州市临平区塘溪镇枇杷迎来集中上市旺季，莫家桥村莫吉枇杷集中销售点果香四溢，人气满满。今年塘溪枇杷迎来丰产大年，当地持续拓宽销售渠道，塘溪枇杷成功入驻网络生鲜平台。同时，塘溪镇统筹搭建集中销售区、村级售卖点的立体化销售网络，有效带动农户稳收增收。
2: 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报天下的环节，请王爽为你打开。王爽。
4: 好的，子龙，带大家进入今天的报天下。文汇报今天在头版刊登报道，聚焦上海创业团队计划年内开展全国首例全盲患者脑机接口视觉重建临床试验。报道当中说啊，对于眼球摘除、视神经严重受损的失明患者，现有的医学手段几乎是无能为力。如今脑机接口技术有望绕过受损的眼球，直接向大脑写入视觉信息。在过去的一年，脑机接口初创公司明视脑机在复杂图形、颜色乃至灰度视觉的人工诱导方面接连取得突破，创造多项全球首例，成为国内首家完成人体验证的视觉重建的脑机接口公司。目前明视脑机已经入驻上海脑机接口未来产业集聚区，力争2030年前后实现产品的上市。盲人复明正迎来破晓时刻。本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话题再次引发关注。文汇报的评论说，在过去的10多年，全国出现垃圾焚烧厂兴建潮，但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东部焚烧厂吃不饱、西部一些乡村垃圾堆成山的常态。从深层次来看，垃圾焚烧厂不够烧，缺的不是混合垃圾，而是纯度高、热值稳的规范可燃垃圾。实践证明，垃圾分类是垃圾治理的治本之策，而非可有可无的附加环节。化解不够烧与围城并存的矛盾，必须要树立全局观念、系统思维，以产能优化破解供需错配，以城乡协同打破二元分隔，以全链循环替代末端兜底，让城市更宜居，乡村更美丽，生态更优良。近年来，我国发生了多起引发舆情的心机商标事件。为打击这类商标，国家知识产权局从去年起就明显加大了整治力度。比如说，去年的10月，

0: 国家知识产权局就依法宣布陈克明手感注册商标无效。然而，打着这一商标的挂面仍然没有推出市场，直到近期再次被媒体曝光。解放日报的评论就说啊，看来光宣告新机商标无效还不够，必须要强化执法监管，构建治理闭环。从国家到地方，各级商标管理部门都应当跨前一步，主动作为。另外，在商标的评审环节就要多留一个心眼儿。近日，中国商标网上线了新机商标治理板块，接受公众的举报。相信在证明互动、舆论监督之下，企业将不会再在商标上去用心机抖机灵了，而将更多的精力用来提升产品的质量。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大时代。大时代曾经是国内大商场内流行的广场餐饮模式。今年以来啊，该品牌门店接连关停。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商场内的独立品牌的餐饮业整体势头依然非常的强劲。解放日报的报道就说啊，大时代逐步被新的餐饮业态所取代，是国内消费升级、零售业迭代、渠道结构重构等多重趋势的交织下的必然结果。在本地生活电商平台的支持之下，不少原本依附于美食广场的小餐饮品牌，或转向社区街边店经营，或借助资本的发展壮大，蜕变为连锁品牌。大时代们是否彻底已经失去了发展机会了呢？其实不然，同样是美食广场，近年来也出现了很多的出圈者，比如说像长沙的文和友，以沉浸式用餐环境还原上世纪80年代的市井风貌，汇集当地知名的小吃品牌，甚至为顾客提供拍照的服装。这说明啊，市场并非不再需要美食广场了，而是期待着提供更多场景、更多体验的大时代2.0。日前，广东省教育厅上线广东民生热线，就多个教育热点问题回应社会关切。其中，针对高三开学时间为什么从8月1号调整到9月1号的提问，相关负责人表示啊，全国已经有约20个省份的高三在9月1号开学了。政策推出之前，广东还做了大量的调研，且新版国家高中课程方案已对高三上课时间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南方都市报的评论就说啊，长期以来高考备考阶段的抢跑已经成为了某些地方的惯例，但是呢，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全体补课，意味着谁都没有补课。学习效率、质量的高低也并不必然与复习的时间直接关联。教育是一辈子的事儿，学习也是。每年高考之前，家长老师们都会跟学生反复地去叮嘱要平常心，这一句句平常心不妨就从高三的开学时间的调整做起。好，我们继续往下看。高考将近，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会禁用的话题最近在网络上热传，多家 AI 平台都表示啊，会在高考期间暂停或限制拍题答疑的功能。在相关的新闻评论区内啊，也有众多的网友就感慨啊，现在的 AI 功能这么强大，那么考试的意义是什么呢？澎湃新闻的评论就说，从教育部近年来对高考命题提出的要求来看啊，考试的目的不仅是考察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方法，而且呢，还包括引导学生融会贯通、灵活运用。在当下这个日益数字化和自动化的世界里，教育的意义在于培养真正的联系能力，掌握辨析和语境化的理解方式，而不是去向 AI 寻求现成的答案或者教条。科技在不断的发展，也带来了许多复杂的新问题。一个孩子有没有批判性的鉴别力，或许不光会成为今后高考命题的重要方向，也会成为判断其是否拥有智慧的最根本的标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交还给子龙。
1: 好的，王爽，我们把时间转向上海，继续来关注新闻。5月18号的下午呢，上海苏州河乌镇路桥附近水域，一位老人意外落水，当时正值涨潮，水流湍急，落水者命悬一线。那当时中汇人寿上海分公司的员工魏小玉正好路过，听到呼救声呢，立刻就赶了过去，逆流入水，联合热心市民营救落水老人。
2: 魏小玉说，当他赶到时，老人面部朝下，已经失去了自救能力。而现场水流湍急，贸然下水极易被水流裹挟，施救者自身也会陷入险境。
3: 我当时一想一想，我如果从那边跳下去的话，可能第一个距离比较远，第二个可能我就算游过去以后，可能要有将近100-200米左右距离，可能大爷就飘远了。
2: 魏小玉当即沿河堤狂奔200-300米，绕行桥梁至最佳的下水点。此时现场

0: 还有另外一名热心市民也准备下水救人。
1: 我先把救援圈扔下去以后，然后呢，他先叫你跳进去，然后我呢，紧接着就跳进去了。我们把那个大爷给弄了以后，先把他套游泳圈嘛，把他的脸给扶上面，让他好呼吸。但是那个河堤比较高，我们很沉，沉不上去。后来呢，就超了油，大概差不多有5-60米以后，这边有个小缓坡嘛，然后呢，我们就把他大爷拖到缓坡的地方来。
0: 此时民警也赶到了现场，众人一起将老人救上岸。
1: 当时那个大叔情况都已经比较危急了，呼吸断断续续的，脸色也比较难看，知道吗？后来我就把大叔的衣领子给解开，把他胶带解开，把鞋脱了以后，帮他做了一下那个心肺的复苏一下子，还有把他鼻孔里面一些东西异物给取出来一下。
0: 老人随后被送往医院救治，好在救援及时，已无大碍。警方为两位热心市民一同登记了见义勇为行为。
1: 我觉得话，如果说看到一个生命在我面前就逝去的话，我心里面会不安的，知道吗？反正，能救一个人还是很开心的。
2: 电动自行车投币充电桩本是为了方便居民充电而设置的，可是没有想到竟然成为了不法分子眼中的提款机。前不久，上海浦东祝桥派出所民警在辖区日常走访时，发现一处房屋外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桩投币箱的挂锁被人为破坏，投币箱内的硬币已经是一扫而空。
0: 民警立即调阅周边公共视频，迅速锁定嫌疑人周某，并循线追踪。当天下午就在周某住处将其抓获。面对民警的盘问，周某一开始还心存侥幸，想蒙混过关。
3: 祝桥去过吧？想一想回答。
4: 去过，
3: 去干嘛？
4: 干活。
3: 干什么活？
4: 给人家修水电啊。
3: 修水电？你是修水电的？
4: 对。
3: 这是你吗？什么事情？
4: 是我。
3: 是你对吧？那么什么事情找你知道了对吧？
0: 经查，周某为家电维修人员。案发当日，他工作路过充电桩时心生贪念，实施盗窃，共计盗走硬币280多元。到案后，周某对自身盗窃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周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处罚。
2: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5: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试航凯旋，所有试航项目通过严苛验证，将于11月6号正式交付。香港楼市持续回暖，楼价连升11个月，受留学生需求带动，上半年整体租金有望上升4.5%。国台办驳斥民进党当局极力推进文化台独，无论赖清德变换什么花招都是枉费心机。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关闭与刚果金边境，加拿大临时禁止非洲3国居民入境。
6: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

0: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早晨8点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我们来关心天气情况。上海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偏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夜里都转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
0: 回到新闻中，在经过12天11夜的试航之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凯旋，全船的149项试航项目悉数通过严苛的验证，这也标志着我国邮轮产业已经正式驶入批量建造的深水区。
2: 中午12点半，爱达花城号靠泊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船上来自12个国家的937名工程技术人员及保障团队热切回应码头上的问候。
3: 这是中国大型邮轮产业走向能力成熟的重要里程碑。
4: 欢迎回来啊，辛苦了，辛苦了。
5: 12天11夜，45大类149项试验项目一次性完成。在出发前，我们探班团队的时候发现项目多到填满了一本近800页的操作手册，每一项都在拷问一个问题：未来乘客是否能够住得安全和舒适。那在3年前爱达魔都号试航的时候，这么多项目都是要分2次来完成，这次一气呵成，或许在释放一个信号，我国的大型邮轮建